0: 小洞，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北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的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重新开放。开放与否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阿曼呼吁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另外，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但是片中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罗宇光报道。
1: 虽然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紧，但美方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副总统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话，美伊冲突仲未结束，但显然已经唔系处于开局阶段，而系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同埋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嘅结果。曼斯又话，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他亦指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亦都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外长阿拉格齐于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紧，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亚曼外交部就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诗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被困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诗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罗月光另一节报道。
1: 加拿大西部这场山火在当地星期五首次被发现之后，火场面积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一倍，数以千计民众接到当局的疏散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火场面积已经超过95平方公里。路透社报道指山火失控，当局对卑诗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的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诗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萨麦兰镇本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当地有大约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 薩麥蘭鎮地方首長指當地很多農場都受到影響，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設施被摧毀，當局正忙於撲救大火，必須作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受山火影響，薩麥蘭地區在當地星期六停電，未經淨化的水繞過處理廠進入供水系統，當局發通知提醒民眾要煲滾來水才使用。受炎熱及乾燥天氣影響，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等加拿大多個省份茂密的森林地區今年都遭受山火蹂躪，來自墨西哥、澳洲、法國和新西蘭的消防員協助救火。卑斯省已部署大約1500名消防人員，當地針對過百宗山火已先後發出超過30道疏散令和大約50個疏散預警。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體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橫濱冠軍賽，三名國乒女將都獲勝，協助國家隊取得女單四強之中的三席，提前鎖定一個決賽席位，力爭包攬冠亞軍。梁正滔報導。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上演八强战，三个国乒女将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分途出击，全部报捷。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王艺迪在先输一局5-11之后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以局数4-1反胜晋级，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这个东道主球手在另一场八强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斌晋级。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直落四局击败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晋级，四强的对手是队友拐曼。拐曼在八强赛承接过往两轮强势，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大部分时间依然掌控比赛局势，以11-7、11-8、11-4先胜三局之后，第四局早田希娜背水一战，放开手脚进攻，拐曼以10-12失利，但是他随后迅速调整，第五局以11-6锁定胜局，以局数4-1淘汰对手晋级。男单四强亦都产生，分别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小松大登和韩国的吴俊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6: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5: 好啊，你嚟啊。
6: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是日快乐。
6: 不过五包好少。
7: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0: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你话你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5: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4: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搞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5: 自我介绍咯，
4: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3: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5: 早晨，今日是8月9日，一场的飓风红霞就将我们这一位本来预咗两个星期前就带我们去飞天遁地的另类状元，一吹就吹到来到今日才跟大家见面。我面前的就是一位魔法状元啊，是啊是啊，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啊，第一位呢就去到拉斯维加斯作专场演出的香港的魔术师来的，亦都是呢2019年十大杰出青年啊 ,Louis, 殷泽权 ,Hello, 早晨。
4: Hello, 各位听众好，淑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正话呢出面啲小朋友见到你的时候呢好像当你蜜糖咁样。啊，魔术师。
4: 小朋友都好喜欢魔术的。
5: 是啊，即是证明你那个的知名度是非常之高的。其实呢你在我心里面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奇人。因为呢你成功预测过很多很出奇的数字。譬如说呢你还记不记得在2010年的时间呢 ,9 月啊，你又预测了那个的恒指的收市点呢 是22000几，真的是很准确的点数后面的84你都 check 咗出嚟，咁犀利嘅，亦都預測過咧六合彩嘅攪珠結果啦，係一頭馬啦。咁喂，其實即係你咪風生水起咯。
4: 咁呢個都係啲魔術嚟嘅。咁其實點解會做下？講下點解會做啦？因為當時其實應該2010年嘅時候，啱啱我應該喺美國攞獎同埋歐洲攞獎翻嚟，好多即係媒體嘅報導。咁我就翻到嚟啊，有咩可以搞啊？即係你應該有啲後續嘅喎，唔係做攞完獎就停噶嘛？我就諗，有咩可以做下咧？咁我參考下外國有冇啲即係大事件啊？有啲魔術師會做啲咩大事件？參考翻報紙啊，好多人會做一個預測。未来的魔术，咁我第一次就做，香港人最关心嘅乜嘢咧？
5: 恒指，
4: 恒指啦，哇，咁不如就试下玩下啦，点知个反应又好好、啊，然后之后我就再试下，喂六合彩啦，六合彩跑马啦，系啦，咁呢样会勾起一大众对魔术嘅关注咯。
5: 其实你可以谂到嗰个嘅号码咁准确嘅时候，咁你点解仲要工作呢？
4: 咁呢个都讲过啦，系表演啦。如果真系嘅话，我就真系唔使做啦。
5: 表演嚟嘅啫，大家都要知道啊、其实咧，我谂咧就系 Louis 最想最想变出嚟嘅咧，就系一个红馆嘅档期。因为20年前咧，就立下呢个宏愿，就我一定要上到红馆去表演魔术，成为咧第一位嘅香港魔术师踏上呢个舞台咁样吓。
4: 系第一位亚洲魔术师啊，原来系。
5: 其
4: 实
5: 哇，
4: 系啊，即系啲朋友同翻我讲。
5: 系
4: 呢个愿望系我系咯，决定做魔术师嘅时候，即系我会有好多幻想噶嘛，幻想自己我做，既然我决定做魔术师，我会做成点咧？我希望做成点咧？我又系咪净系希望可以去简单地有啲活动表演？
5: 生日会
4: 系啦，生日会
5: 婚宴啊，
4: 婚宴。咁我当时我系谂得好大嘅，我就要做到。好似美国啊，人哋 David Copperfield 做到咁样嘅，可以即系一个起码将魔术唔系净系标签为啲小朋友睇嘅玩意，系大人都好好睇，系好合乎潮流嘅一样嘢，可以同演唱会歌星去媲美嘅一个表演艺术嚟嘅。即系嗰阵时我就有咁嘅宏愿噶啦，
5: 系二十年，终于咁啊喺你即系生日前嘅。三日咁啊，真係
4: 最好嘅生日禮物啦！
5: 冇錯啦，咁啊，真係踏上紅館啊，成為咗咧亞洲 第一位在红馆出现的魔术师，哇你好犀利喎，穿越红馆。
4: 即可能大家想的穿越是不是一个穿越的效果呢，魔术的效果啊。咁当然亦都会有啦，在入面那个穿越的成分。即比如我一个台上面突然间咻一声不见了，去了山顶那里出现啊。有我有这样做到的。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魔术效果，而在我show我最后面的时候，我都在一个小小的故事有讲，因为在25年前即係我嘅偶像啊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 Copperfield， 佢應該係最後一次嚟香港表演㗎啦，都係喺紅館二十五年前嘅時候。
5: 2001年，
4: 冇錯，
5: 我都有去睇，你有冇睇？
4: 我嗰陣時冇啊，好可惜、啊。
5: 我有睇，我見到大衛高華飛突然間喺台上邊，然之後喺我後兩行嘅坐。
4: 你差唔多，我就係做呢咁嘅嘢啦。
5: 搞錯係真嘅，
4: 真㗎。係咁，我覺得我踏上紅館呢一刻呢、這個 moment， 我可以同我嘅偶像。即係分享一個二十五年前嘅舞台，咁、我相信呢一個先係真正嘅穿越紅館魔術之旅啦。呢、這個先係個最深層嘅意義咯。
5: 係、係。哇！你攬住個女女，三歲嘅女女，
4: 三歲飛天，
5: 飛天
4: 係
5: 有冇驚嘅？其實小朋友驚唔驚先？
4: 佢唔驚，佢嘅驚唔揾佢，佢驚唔揾佢。因為呢一 part 其實都係好，我自己好中意嘅。呢、這個魔術其實都真係佢係我唔係好敢做，因為我係有少少畏高嘅，係個人係啦，我就唔係好敢去做呢個魔術，同埋個難度亦都非常之高。咁但係就佢有個願望啊，將希望爸爸係個 Peter Pan， 佢係呢個小飛小精靈側邊嗰、那個。系啦，咁我就为咗佢呢个愿望去就带埋佢一齐去飞啦。咁系我相信一次嘅啫。咁佢而家三岁，啱啱好呢个年龄，你过几年五六岁就大嚿咗，飞唔起噶啦嘛。抱起佢嘅时候，可能佢都冇咁，未必咁有童真啊。
5: 咁啊点啊？做完之后呢位嘅小助手有啲咩嘅反应？
4: 佢都係好 outgoing 嘅，佢係唔係好怕醜嘅、即係佢有時同我出去做嘢，有啲記者喺度啊，佢唔知點解嘴行我出去，喂你影我啦，咁樣就擺 pose 咁樣嘅喎，三歲係啦，
5: 係即係完成之後咧，最滿足係乜嘢？
4: 當然係成件事啦，最滿足係真係好似即係發一場夢，廿年好似係聽落好似好耐，但係原來哇好快就嚟咗嘅咯喎，即係咁快就完咗啦。即係我頭先，我而家都係喺嗰個 moment 入邊嘅，係
5: 仲未醒。
4: 係啦，其實我每一晚發夢咧，而家都係，即係我有少少可能係有啲壓力，可能我發夢嘅時候，每一日都發夢都係翻嗰個情景，但係有啲嘢出錯，就係、是、每一日，哎呀呢個部分嘅時候，有啲嘢解決唔到，點算咧？點算咧？咁都喺之後發咗幾晚噩夢嘅，係啦。咁可能嗰陣時即係個可能壓力有少少大。
5: 即係籌備咗都二十年嘅啦，喺個心裏邊。
4: 係冇錯。
5: 所以咧就今次係好難得嘅嚇。其實對於觀眾嚟講，或者對於你嚟講咧，最驚心嘅有冇啊？有冇？
4: 有一 part 係比較驚險啲嘅，我哋叫英文叫 bullet catch 接子彈一個魔術，我做咗呢個魔術。
5: 呢、這個就係咪就係話即係最危險之手嘅？
4: 係啦，最危險嘅，因為其實已經超過百幾年嘅歷史嘅啦。呢、這個魔術係好耐，即係講真係清朝嗰陣時已經有魔術師去做嘅啦，即、就、係、是、外國嘅時候嗰、那個年代百幾年前。咁亦都係有十二個魔術師，因為做呢個魔術啦，咁就離世咗。係、啦。
5: 哇！你做你仲做，你太太肯俾你做嘅？
4: 佢知道，即係我一意孤行嘅，就比較難去阻止我嘅。咁咧，我想一 once 啊嘛，今次我個 show 叫做，即係覺得一次，即係一生人，即係我就心諗，我生人第一次機會，我有啲咩魔術，我係好想做，好想試下，好想挑戰嘅咧。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魔術。
5: 係點樣噶？
4: 係會
5: 真係有
4: 有個槍手係啦，攞支槍出嚟咁啊！佢係真係擁有呢個香港個實彈射擊槍械牌照嘅槍手啦。咁然之後試一試槍先，對住嗰把砰咁，然之後大家都見到噶啦，接子彈射咗一個靶上面，試一試槍，然之後就揾現場觀眾上嚟幫我揀一粒子彈，然之後喺上面簽個名做個記號，咁確保射出嚟嘅係同一粒子彈啦。咁然之後就會。摆入嗰个枪膛嗰度，个子弹大家好 close up 咁见住，然之后我当然我会有着避弹衣啦，我系有戴护目镜啦、耳塞啦，咁然之后我会有一个 moment 就系、是、当所有人以为我只手去 catch 嘅时候，最后尾嗰粒子弹签咗名啦，子弹喺我个口咬住，咁样就出现翻，就都系观众同一个签名嗰粒子弹嚟嘅。
5: 咁嗰个枪手系对住你个嘴啊？
4: 系啊，
5: 你自己惊唔惊？
4: 呢个系惊噶，因为当然我都练习咗好多次啦，我好有信心啦，做到咁亦都曾经受过少少嘅伤啦。咁但系因为意外噶嘛，即系呢个魔术咁耐，即系呢个系我哋叫做魔术界嘅一个诅咒。

0: 嚟嘅，被诅咒嘅魔术，咁多年嚟你玩呢个，你就真系要承担呢个风险，个心理压力都几大嘅。咁同埋现场好多朋友都嗌出你加油啊，即系好担心我啊咁样。所以我见到我完成咗，我个反应都系比较激动。
1: 冇错，系恭喜晒啊，恭喜晒！咁诶，会唔会即系好快脆又再见到你再喺红馆出现咧？吓，阿 Louis
0: 有谂噶啦，其实我已经即系 once again 啊嘛，即系预告过，好似一个续集咁样啊。我谂最快都两年。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其实呢我们现在听到 Louis 那个的即是條路好似好順咁，哇！梗係啦，最叻嗰個魔術師就係佢啦咁樣。但原來你呢條路都唔係咁容易行出嚟嘅喎。
0: 當然唔容易啦。
1: 係咪啊？真係係都經歷好多下嘅。咁其實點解要做魔術師咧？你嚇，因為我知道你以前啊田徑又叻啦，籃球又叻啦，唱歌又叻啦，表演又叻啦，即係總之係幕前嘅嘢，你都係好叻嘅。
0: 識啲啦，唔係好叻嘅，識啲啦。
1: 咁啊，點解係要揀呢一個嘅魔術呢條路？
0: 反而你頭先講咧，即係我即係係咪周身多就冇張利咁樣，可能咩都想去試下。即係以前我嘅性格都係一個三分鐘熱度嘅小朋友、年青人咁樣嘅。即係細細個讀書又唔算好標青，即係係掹掹緊可以升到學，可以讀到上去。咁學一樣嘢又好似有少少成績又唔係太叻，亦都冇一個自己真係好想做嘅嘢。最緊要係即係個人生入邊，直至到
1: 爸爸會唔會都叫你啊乖啲讀書啦，好似我咁樣做下校長咪好咯咁。
0: 佢當然想我做老師或者公務員啦，因為佢自己即係鐵飯碗啊嘛，知道係啦。咁但係我都係一個坐唔定嘅人嚟咯，我坐得唔係好定。咁我就到咗。即系大学嘅时候就学咗魔术啦，入咗去魔术学会。
1: 点解会入咗魔术学会咧？系咪即系同你即系小学嘅时候一次嘅圣诞联欢会有关咧？
0: 应该冇乜关系，嗰个反而系打沉咗我嘅。
1: 系咩？
0: 嗰个系嗰阵时系圣诞联欢会嘛，老师拣咗两个同学，咁啊一个我咧，另外有一个肥嘟嘅，我叫一个肥仔咁样啦。咁啊两个你翻去练习魔术，睇下拣边个。嚟聖誕聯歡會表演，咁最後屘即係我自己好有信心，覺得自己做得好好。咁但係做結果揀咗嗰個肥仔，就冇揀到我嘅，咁我就冇再搞魔術啦。
1: 嚇！咁點解你後嚟又即係提翻起呢個興趣
0: 咧？後嚟真係入魔術學會嗰陣時係。即係求其揀啲嘢參加下
1: 嘅
0: 啫，即係冇乜。
1: 係浸大嘅時間，
0: 係浸會係啦。我又冇話特別好有啊，係咪之前已經開興趣？絕對唔係嘅。我見到呢個會，咪個都揾啲嘢參加，有啲人中意跳舞啊，有啲人唱歌啊 ，drama 咁樣，我又冇，我又唔係好冇乜特別興趣，咪是但啦。揀呢個啦，呢個學會冇咩人排隊，係啦，冇咩人去，咁啊就係咁嘅啫，好奇妙嘅成件事係，即係嗰陣時第一屆嘅魔術學會喎，第一屆，而家已經去到差唔多第二十屆咁上下嘅啦，好似係，咁我就入咗去，發覺唔係好識魔術啲人，咁啊唔緊要啦，一齊去諗方法啦，去睇書啊，揾到啲資訊翻嚟自學自己玩啦。咁玩玩係，喂、哎，好似幾好玩喎、啊！好似幾好玩之餘，我又覺得自己係咪啲天分好，好似係咪叻啲咧？好似快啲上手喎、啊，對比其他嗰啲同學仔咁樣。
1: 學咗啲乜嘢當時？
0: 都係啲 close up 啊，啤牌仔、橡筋啊。
1: 哦
0: 第二屆魔術會我就做埋會長，
1: 好啊！
0: 我就立志嗰陣時，我係唔得，我覺得魔術呢樣嘢咁正，唔可以咁慘嘅，匿喺失蹤喺角落頭，冇人理，咁我就將佢發揚光大。即係我諗好多橋嘅，點樣可以破魔魔術學會咧？其實淑梅姐你都幫過我
1: 嘅，係咩？
0: 啊，你唔記得咗咧？
1: 點啊？
0: 嗱，嗰陣時廿年前咧，我當時嘅女朋友，即係而家嘅太太啦。佢系我大学同学，佢就喺香港电台嗰阵时有个叫做天 power
1: 嘅，系
0: 做 web J 嗰阵时候有个嗰阵时大学佢就 hand up， 我谂佢点样宣传好魔术会，我就话喂你成日见到咁多啲名人明星，可唔可以叫佢帮我录一句说话，即系可能支持浸会大学魔术学会咁样，系啦，你都有录过啊，
1: 系啊，
0: 系啦，嗰阵时我就有
1: 一个，
0: 我记得当时第二届魔术学会。由第一届嘅得好似廿个人，第二届已经去到几百人噶啦，系啦，
1: 有啲巧啊你，
0: 系啦，有啲巧，谂下啲巧，即系将魔术又觉得唔系一定包装到咁老土嘅，我哋可以系即系学下人哋街头魔术啊，成日走出去玩下魔术，好似好有型咁样啊，即系试下各方面去将呢个魔术呢样嘢年轻化啲，即系再。 即係人啲嗰陣時通常都覺得啲人跳舞好型啊嘛，即係嗰啲 break dance 啊，轉嚟轉去啊嗰啲，咪唔係嘅，魔術都得嘅，我都可以好有型嘅，好好玩嘅，即係我希望咁樣去提升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

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过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很多中外名著。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3: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行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行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1: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一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0: 大果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这个名字我就是比赛的时候，因为大豆哥哥飞参加过那个比赛，而我又赢了那个比赛，媒体就帮我安了个这样的名字。
14: 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3: 他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魔术师，他到现在都是的，即全世界每项地方都会认识的，都是得他一个他叻的地方，他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的视野入边。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4: 系咪真系好兴奋咧？好激动嘅咧？即系成功咗，咁你会即系拍晒门啊，叫你出嚟睇，出嚟睇咁样样，会唔会？
13: 系啊，练魔术嘅时候，当然我住宿舍啊嘛，嗰阵时住宿舍练到咁上下就敲门，喂，有新魔术出嚟睇下，出嚟睇下。即係會咁樣去揾啲宿友嗰啲一齊去玩咯。
14: 係係係，咁呢條路咁係一路行嘅時候，行下真係諗住做職業嘅咯喎，係咪啊？
13: 嗰陣時我就好沉迷呢個魔術學會，即係我係好想將呢個魔術學會發揚光大，即係覺得呢個係。读书不是我的本业，已经变了那时候即读大学了，当然
14: 是你读大学的时候是读市场推广，
13: 是的 marketing 的
14: 全信的，
13: 那就我的心基本上就是在个魔术学会或者魔术那里，即虽然我过妆了，但我就都是沉迷住的，日日回去搞怎样可以搞好一些，学多些新的魔术，又跟其他大学一起去搞
14: 有师傅

0: 我冇師傅嘅。
1: 嚇！即係你哋嘅魔術學會都冇請到師傅嚟㗎。
0: 冇，
1: 你自己自學成功。
0: 係啦，咁但係會請一啲前輩啦，過嚟可能做下講座啊，咁樣都會有呢啲活動嘅。
1: 嗯嗯，
0: 嗰時都冇諗過做職業嘅，就諗住嗰幾年啊，我好開心喺呢個沉醉喺魔術嘅世界入邊，又冇乜壓力，令到我自己好有自信心，我又好似自己叻啲咁樣，又可以去下其他大學啊，識下唔同嘅朋友啊，搞一啲 join you 嘅活動啊，
1: 係咪好受歡迎啊？
0: 嗰時我都係，我記得，即係我記得。浸会大学有咩活动都揾我去嘅，即系嗰啲千人宴啊、教职员晚宴啊，各大部门嘅活动，喂，揾阿魔术师啦，揾阿 Louis 过嚟表演下啦，咁样。
1: 咁呢啲系咪即系都系外快嚟嘅咧？
0: 呢度嗰阵时，我觉得可能少少啦，唔系好多，但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咯，即系去为日后我做职业魔术师嘅时候铺一条路，起码我自己都会攞咗好多 reference 啊。好多嘅影，嗰時都係有啲手提攝錄，唔係用電話咁方便啦，手提攝錄機啦，我就每一個 show 我都會去拍低佢，做一個 reference， 然之後咧就我日後用咯。
1: 其實真係已經係諗定鋪住呢條路噶啦，係咪？
0: 都
1: 係
0: 有諗， Louis? 都有諗噶啦，已經係、都有諗噶。
1: OK， 有冇做過第二份工先？你畢咗業之後？
0: 其實係冇，我有做過暑期工啦，
1: 哦、
0: 即係暑期工嗰時做過啲 sales 啊，又做過咩啊？人口普查調查員啊，即係有做過其他呢啲工作嘅，但係你話長期全職嘅工作我，我係冇，
1: 都係魔術師，
0: 係全心全意。
1: 咁啊點咧？點入到呢一個行列裏邊咧？有冇去揾啲即係師傅啊，揾啲啊前輩啊去傾下咁啊？屋企人又點？
0: 我係自己諗嘅，我係自己諗，我就好中意，可能我性格問題，我又即係唔好中意。跟人哋條路，我想睇下有冇條新嘅路，或者係點樣去行到出嚟。
1: 係
0: 當時你話做魔術師有冇得考牌
1: 嘅？係咯，
0: 基本上你話你自己魔術師，你識一個魔術，你都係魔術師嚟㗎啦嘛，即係分唔到嘅，一般大眾分唔到。咁所以我就首先我要諗點樣去係一個維持基本嘅生計先。
1: 嗯，
0: 基本嘅生計就係我去真係打開黃頁，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術嘅公司打電話過去。
1: 系，
0: 系啊，即系可能婚宴公司、PR 公司、广告公司、酒店宴会部、搞生日 party、各大中小学嘅课外活动小组负责主任，全部打电话去，我一个人做喺屋企，朝头早起身就攞住就喺度打，
1: 系，
0: 又朝头早可能
1: 咁啊，自我介绍咯，
0: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嘅公司，即系我扮唔系我自己，我扮系扮自己助手，系啦，好似好有规模咁样，但其实嗰个系我自己嚟嘅，打实全部公司嘅导游，朝头早9点去，晏昼去到可能4点、5点咁，然之后就
1: 啲反应系点咧？
0: 因为我通常我都话我寄份嘢噶啦，通常我唔 send email， 我系攞地址。
1: 嗯
0: 哼，email 好容易唔睇，咁所以每一日嘅4、5点，我就会攞住一大个袋，我就会落去寄信。
1: 鱼拥散网
0: 系啦，咁都有啲效嘅，有啲效用嘅系啦，有啲学校揾下我啊，啲开始公司揾下我啊，慢慢有啲相对比较大型少少嘅晚宴会出现到咯，咁就开始储到我嘅少少钱啦。
1: 系哇，咁几好啊！咁屋企人点睇咧吓？或者你嘅女朋友？
0: 咁当然佢哋系即系觉得魔术又唔即系觉得，首先觉得香港做魔术系冇得做嘅。即系你唔会好似外国咁样，即系呢个唔系专业嚟嘅香港。佢哋觉得魔术喺香港呢个市场入边，可能都系即系好似大家觉得生日会入边见到魔术师啊、小丑啊、扭下波仔啊，或者系好少有机会出现到一个喺一个主要嘅角色。电视都冇啦，电视都好少啦，即系
1: 当年啊，就系咁。不过好多人都话，我都中意睇魔术嘅，不过唔想俾钱，
0: 系
1: 就系咁啊，有得睇就睇啦，咁
0: 系啦，觉得即系唔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咯。
1: 系咯，咁点算啊？
0: 咁我就要去
1: 点说服佢哋咧？你可以行出呢一个嘅光明大道咧？
0: 就慢慢我就不断喺度谂咯，我条车我一直都系有 plan 嘅。即系我唔系，唉，是但啦，日日做就做啦，冇得做就唞下啦。我唔系，我一直都有 plan， 储咗少少钱啦。嗰阵时候我就去比赛啦。
1: 啊，
0: 即系你要同其他魔术师去分别嘅话，你冇牌照冇得考，我唔可以话我张 shirt 我叻啲，你请我啦咁样。咁但系你要你嘅客户去请你，咁你有样嘢唔同噶嘛。我就初头就会喺内地、香港、东南亚呢啲地方比赛，咁啊有赢过，亦都有输过。
1: 喂，你点样可以即系有呢啲个把握可以赢呢？即系呢啲魔术，其实系咪有一本书里边咧有呢啲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個魔術，你做咗佢咁啊過嚟啦咁。
1: 咁又唔係噶，嗰時係要自己去
0: 憑空。
1: 要諗噶啦，開始即係嗰時我學咗幾年魔術，可能都學咗六七年魔術嘅時候啦。咁你要睇，即係有好多睇人哋啲比賽咯，即係人哋啊，人哋點樣諗出嚟嘅咧，去參考一下。咁而自己諗咗一 part 出嚟，咁然之後我就會再諗，我覺得呢 part 嘢唔錯，咁但係應該要衝出去。咁我就喺度查一下，即係歷史上有冇香港魔術師喺歐洲魔術比賽攞過獎咧？原來佢冇喎。冇人攞过冠军，咁我就咁如果我得嘅话，咁我就历史上面嘅第一人噶咯，咁可能呢个都系啲 marketing 嘅概念啦。咁我就喺度睇，最近有冇啲嚟紧呢半年有冇啲欧洲有咩比赛咧？咁我见到匈牙利有个比赛，咁我就不如试下报名咯。之后就 send 一段我自己嘅 video 过去俾佢审核啦。咁然之后审核完之后咧，佢就你可以啦，你可以嚟啦。咁我就。
0: 机票啊，
1: 自己买机票，即系储咗啲钱啊嘛，咁然之后就过去，
0: 即系旅费全部
1: 冇嘅，自己
0: 嚟
1: 嘅，自费嘅魔术比赛嘅奖金系不嬲都系比较少嘅，系啦，
0: 多唔多人参加？
1: 入到 final 好似都十个八个咁，初头我几十个左右咯，
0: 系嘛？咁啊，嗰次吓匈牙利
1: 嗰次好彩就攞到第一名啦，攞冠军啦。
0: 系准备咗啲乜嘢嘅表演？
1: 即系我比赛我得一套嘅啫，我系玩啲火啊，放喺边白鸽嘅。
0: 边白鸽？
1: 有边白鸽？
0: 嗰只白鸽系咪你拎过去
1: 嘅？嗰只就唔得，拎唔到。嗰时好难嘅。好难，你带宠物搭飞机，尤其是系你咁远，你系唔系内陆机咧？非常之高嘅難度，咁所以只能夠提前去。
0: 但係點解你
1: 主辦單位講去安唔安排到？所以我一定要提前再俾正常嘅魔術師再提前去，我要去同啲白鴿去訓練啊，再同佢哋 friend 啲啊，睇用唔用到啊去做咯。
0: 冇第二啲魔術啦，係白鴿嘅最有信心。
1: 因為呢一套係我自己。即系最有信心或者系最想做嘅，即系我又重新谂个套出嚟，我又未必咁好，咁我就去坚持用呢样嘢咯。咁然之后攞咗之后啦，欧洲试下美国咯。
0: 哇！
1: 美国我就谂八月嘅时候有一个历史好悠久嘅魔术大赛，咁我睇哇呢个魔术大赛好嘢，因为呢个魔术比赛好出名噶，因为甚至乎大卫哥白飞都参加过呢个魔术比赛，喺佢细个嘅时候 ，Abbott's Magic。咁我又试下咯，又买张机票，又 send 个 video 过去，又过咗个审核就过去。咁嗰个系比较偏僻嘅一个村落，喺密歇根 Michigan 嗰度。搭飞机去到底特律，之后再搭一个好细嘅飞机，个飞机好细嘅，好似小巴咁样啊，得三排座位，啲行李系冇得寄仓，自己拎上去咁样啊。去到密歇根地方系嗰阵时系收唔到电话嘅，即系冇信号嘅，仲要系啦。去到呢个小镇嗰度，呢个叫魔术小镇啊，咁就去嗰度。
0: 点咁特？特色
1: 好特色噶，系啊，好即系个魔术小镇咁样，系啦，一个咁样嘅小镇，然之后去嗰度比赛，咁又发生咗好多奇妙嘅故事啦，又揾唔到白鸽，有个好多有个朋友嗰阵时就系匈牙利识嘅，一美国人，佢就车我去，就每一次揸四五个钟头车去揾啲白鸽，揾咗好耐先至揾到，即系嗰次系因为冇魔术师又借到白鸽俾我，就自己揾，去到嗰度揾。我哋揾到啲白鴿，佢就唔係俾魔術師用嘅，係同一種嘅白鴿，但係佢就未俾訓練過嘅，佢有啲俾人哋
0: 係表演嘅白鴿嘅有。
1: 有嘅係俾魔術師專用嗰只嘅，係啦，嗰只叫 dove， 唔係 pigeon， 我哋叫 dove， 係啦，終於揾到啦。租咗幾隻翻嚟啦，但呢幾隻係就淨係俾人影相、結婚放出去嗰啲嚟嘅，咁所以就我已經提早就係嗰咗個幾禮拜去噶啦，咁用一個禮拜嘅時間就去同佢哋訓練啦，咁好好彩，亦都真係好彩，因為嗰時我有病，有發燒，哇，好辛苦，然之後最後尾都做到出嚟。咁啊，完成咗個表演，我見哇，有啲台下面啲朋友企起身拍手掌，佢哋又係
0: 點樣咁特色咧？嗰個嘅，
1: 因為係好多招數係我自己諗，係啦。咁然之後就攞咗兩個獎，一個係嗰個評判俾嘅冠軍啦，一個係叫做 People Choice Award 啦，即係觀眾投票都攞咗呢兩個獎。咁然之後，哇，非常之開心。咁呢個都對我作用非常之大咧，因為翻到嚟媒體就開始比較多嘅報導啦。哇，有個香港竟然有香港魔術師走咗去美國。比赛攞到奖咁样系啦。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 咁呢个

0: 都是一个转捩点咯。
1: 系吓，仲有啊，你好多啲破纪录啦，吓都系你啊，即系系冇问题嘅。大卫高柏飞嗰个纪录我可以破咁样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啊全球最大魔法学堂，
0: 系
1: 系呢个系点样啊？
0: 呢个系即系我要训练用最短时间训练最多嘅人，突然间一齐可以做到一个魔术，
1: 300几。

0: 練習嘅時候，係啦，
1: 係。不過好似練習嘅時候都曾經試過差啲出意外。
0: 係啊，咁佢就有個同事助手，因為佢有塊板喺上波，透明板撳住咗我，即係唔好俾我走甩啊嘛。咁我喺度掙扎嘅時候，咁我捉親，咁我佢就以為我真係喺度掙扎緊扮嘢，唔係佢以為我喺度解緊鎖，都以為我平時都喐嚟喐去咁啊，喺度整嚟整去咁樣啊。然之後我就大力掙，佢先知道，喂唔得喎，真係開始捉親啦，佢先放翻我出嚟咯。咁、呢個都有驚無險嘅。
1: 哇，其實真係都幾犀利，佢完全成日都練嘅咯，真係呢啲。
0: 呢啲係要長時間訓練啦，當然咁危險嘅事情。
1: 係、哇，其實咧呢啲嘅即係魔術咧，係點樣構思到出嚟嘅？佢哋話十個魔術只有大概三個成功嘅，七個都唔掂嘅咁。
0: 係啊，
1: 點可以即係唔會打沉自己咧嚇 ，Louis？
0: 即係大家見到我做到嘅都係我研發出嚟嗰啲，係好多失敗嘅，大家都冇見過嘅。尤其是最密集係就係拍電視節目嘅時候啦、因為嗰陣時要個量需要好大好多啊，即係你。平时我哋谂一个新魔术，我哋都谂一个半个，可能一两个月先谂到一个半个。但系嗰阵时系可能嚟紧三个月之后就要拍十集嘅电视节目，十集每一集你有十个魔术，又要新嘅，即系要喺短时间你要谂一百个魔术出嚟。咁我同我个 team 就不断喺度谂，喺度试，揾咗好多世界各地人嚟帮忙，喺度做咁样。嗰个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嘅，不过对我嚟讲，
1: 系啊，系点样啊？嗰啲嘅 idea 系点样出嚟？点样爆发出嚟嘅咧？吓，
0: 嗰只逼出嚟嘅。即系逼自己逼试，即系通宵唔瞓就试咯。即系简单嚟讲，我哋都系做实验啫，等于一个科学家咁样 R&D 做实验。咁但系我哋系做一个魔法嘅实验。你话点样去到啲灵感？嗰时系分根据嘅地方噶嘛，即系可能去茶餐厅有一 part， 去金鱼街有一 part， 食寿司有一 part 咁样，系好多酒吧有 part，
1: 街头啊嘛，街头魔法师
0: 系啦，街头魔法王啊嗰阵时，哇，13年前啦已经。
1: 哦
0: 即每一个地点，你可能见到我做四个魔术、五个魔术，但系我可能系试咗二三十个魔术，我就系得呢四个系大家见到系成功咗嘅啫。
1: 咁、后嚟你啲路都越行就越顺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啦，甚至乎咧去到2014年嘅时间、，Star Hall
0: 系啦、第一次做我嘅大型嘅 show 啊，个人嘅 magic show 啦，一个3000人，12年前啦。第一次咁嗰陣時就因為播緊節目，嗰陣時有電視節目嘅話，個反應係幾好嘅，即係我記得係個飛係都好快就賣咗啦。因為少睇到嘛，同埋香港有個魔術師幾得意，好多 family 都買飛嚟睇。咁但係到我而家睇翻嘅時候，我覺得係都係好幼嫩，應該可以好多嘢做得好翻啲。即係如果今次嘅 show 紅館嘅 show 望翻12年前嘅 Star Hall show 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你即係眼闊肚窄，你想做好多嘢，但係你。根本你嘅能力未必做到咁多嘢，你做未必做到好精致。因為嗰陣時彩排到係我唔夠時間彩排嘅，我係臨尾有一兩 part 我係冇彩排過，我就直接就去嘅啦。
1: 哇！
0: 係啦，唔夠時間
1: 都 OK。
0: 因為我臨尾有個變只馬出嚟嘅，記得當時係變只真嘅馬出嚟。咁呢只馬我冇得練習嘅嘛，我冇只馬喺度嘅嘛，係當時係真係去到 Star Hall 我先有嗰只馬，我要同嗰只
1: 邊度嚟嗰只馬？
0: 嗰只馬係我即係朋友咯，中學同學。咁元朗有個地方咪有好多馬俾人騎馬嘅，係啦，佢就喺度借一隻馬俾我。
1: 哇！
0: 嗰只馬佢真係好乖嘅，嗰只馬就嗰只馬拍好多電影嘅啦，已經係啦，喺個青馬大橋上面跑嗰只白馬就嗰只嚟嘅啦。當時去試，然之後都我哋真係唔夠時間彩排，然之後嚟到。嚟啦，即場就嚟啦！第一次就喺台上面嗰下做啦，哇！唔應該，其實唔應該咁樣嘅，太過冒險啊，太過冒險。當然好好彩，當時係冇問題啦，只馬變咗出嚟，然之後走落台同大家打招呼咁樣，係
1: 好大膽，好有冒險精神啊！不過真係難，你係港版大衛高柏飛啊咁，
0: 佢
1: 呢個名係點樣嚟嘅？
0: 呢、這個名字我就係比賽嘅時候咧，因為大豆哥話俾我參加過嗰個比賽，而我又贏咗嗰個比賽，咁啊媒體就幫我安咗個咁嘅名字，送咗俾我，係啦，送咗個名俾我。佢當然係一個好偉大嘅魔術師啦，佢一直即係佢係佢到而家都係嘅，全世界唯一一個魔術師係有人認識嘅，即係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會認識嘅，都係得佢一個。到現時為止啊，歌手有好多，鋼琴家、舞者有好多，咁但係電影更多啦。咁但係魔術師都係得佢一個。咁呢個係佢叻嘅地方咯。佢將魔術帶翻入去一個。

0: 大眾嘅視野入面咯。
1: 嗯嗯嗯，
0: 可以係。佢好多創意，變走自由女神，穿過長城，飛越大峽谷，咁好多好多好經典啊！一講大家都哇，呢、這個就係都佢聰明嘅地方。你話物件與物件之間穿過，我哋舞台上面可能講緊五十年前，亦五六十年前已經有啦，穿過塊鋼板呢啲舞台，但係佢就一個好聰明嘅地方，我將呢樣嘢放喺一件最多人知道嘅東西上面，就是、放喺萬里長城嗰度做。萬里長城，個個都全世界都知道咩嚟噶，但係佢可以穿過佢，咁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諗法，一個思維改變咗觀眾去睇魔術呢個模式。咁正正就係呢樣嘢都啟發咗我好多街頭魔術，亦都係嘅，即係我哋喺劇院入邊做魔術，我哋變銀仔橡筋，好耐歷史啦，啤牌幾百年嘅歷史啦。咁但係你放到好生活化嘅，我唔係淨係攞呢啲啦，我可能攞支水啊，攞個電話，攞杯奶茶，攞個打邊爐啊，即係會。觀眾變得係啦，好生活化嘅觀眾覺得呢樣嘢係我平時見到嘅嘢，佢應該唔係一個道具，佢應該係好真實嘅，會有一個咁嘅概念喺度咯。
1: 係，你有冇諗過？有冇諗過即係變走香港任何一個嘅太空館？
0: 變走一啲嘢，我覺得呢個時代又未必好適合。但係呢個時代，我覺得都係要生活化。但係如果我喺香港諗住一個做一個地標性嘅魔術嘅話，我一直都好想做。呢、這個都係未有機會做啦。我可想同埋可以宣傳到香港嘅
1: 變走紅館。
0: 變我同埋我喺個維多利亞港上面行路啊！喺個海上面行，都係
1: 中環行翻嚟尖沙咀。
0: 咁行太耐啦，可能係啦。咁啊行一陣啦。
1: 啊，都幾好喎、啊！咁、嗱，你亦都係咧，就係少有嘅魔術師，你係第二位嘅華人魔術師，去拉斯維加斯嚇、啊，劉謙
0: 係啦，佢第一位，
1: 就係第一位啦，你就第二位啦，你仲去咗兩次、啊，
0: 去兩次冇錯，
1: 係咪？係點樣開始有呢一個咁樣嘅邀約咧、嗯？
0: 當時就完成咗我第一場啦 ，Star Hall 啦，我記得2014年嘅時候，然之後就有其他嘅站啦。我記得之後下一站去咗多倫多嘅，去咗多倫多，
1: 又去過澳洲啊，
0: 澳洲
1: 係
0: 啦、
1: 啊。
0: 然之後到2017年嘅時候，就有一個通常揾我啲係咩咧，都係啲演唱會嘅搞手，安排一啲香港嘅藝人過去搞演唱會。咁就見到我，香港有個魔術師咁得意嘅，咁然之後佢參查我啲資料，咁然之後喂好似有得做喎，咁就幫我安排一個 tour 拉斯維加斯做。2017年去過一次啦，然之後上年十月嘅時候就去咗拉斯維加斯第二次，同埋去埋三藩市啦。
1: 哇，咁安排咗啲乜嘢嘅特色表演啊，俾佢哋去欣賞。
0: 當然都係香港嘅。
1: 嗯嗯
0: 即係有今次紅館 show 入邊有好多，我上年都有帶去拉斯維加斯做，即係譬如。打邊爐啊，邊奶茶啊，玻璃上面煮嘢食啊，雲吞麵啊，有個打小人嘅，係啦，好香港嘅成件事，即係我就好開心可以透過魔術去宣傳到我哋香港嘅一啲特色文化咯。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幾困難，環境有幾亂，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系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个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第一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宇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是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

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5: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6: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是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10: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0: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8000里。
1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去边度买嘅咧？其实呢啲嘅
16: 外国会有啦，
17: 即系我哋画设计图啊。
3: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菲 Louis 恩泽权，
16: 即系我未必识画得好叻，但系我识大概系点样嘅情况。木工我又电子又要识少少，灯光又要识啲，摄影啊、相机嗰啲又要识啲，每样嘢都要识啲。识啲嘅原因，你要将你嘅要求用一啲术语同到嗰方面嘅专业人士去沟通。
15: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3: 其实有没有一个心情的第二日会见到大卫高柏菲？
16: 我有见过，有见过啦。之前去拉斯维加斯我表演的时候，我有睇佢个 show， 咁然之后我都系后台找佢啊，我影一张相啊，咁样。
3: 嗯，佢点啊？有冇啲咩嘅鼓励你啊？
16: 喂，我相信佢都见好多人嘅，佢都未必认得我嘅，咁但系都礼貌上啊，加油加油咁样。
3: 非常好啊！你咁受欢迎啦，就电视台揾完你之后又再揾又再揾，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嘅电视台，
16: 内
3: 地啊，亦都要揾啊吓，我哋 Louis 啊出现啊咁样。其实你享唔享受啊？即系做电视
16: 都唔同嘅电视，你出镜嘅时候，譬如一个晚会上面，即系可能春晚咁样，好春晚可能嚟即系6-7分钟。咁但你都要搞咗幾個月噶啦，要係啦。但係嗰6-7分鐘係好多人睇住你嘅，同埋6-7分鐘係好多噶啦，已經係即係好多歌手，好多都係幾個人唱一首歌嘅啫。嗰啲已經係超級出名歌手嚟噶。但你可以 hold 一個魔術節目 ，hold 6-7分鐘，幾億人睇住你，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好好嘅機會嚟。最佳拍档，最佳拍档就是我哋白鸽啦，系
3: 点样训练嘅真系？
16: 好耐啦，跟咗好耐啦，而家仲虽然佢比较少出场啦，而家老啦，咁但系仲养紧嘅。
3: 系初初嘅时间都系谂到用白鸽呢个原因系咩？
16: 少啊，好少人做白鸽。香港嗰时好似都系得一两个魔术师去做咁啊。然之后我觉得系。即我又睇魔術啦，我就好中意睇到有生命嘅嘢變出嚟嘅，即係嗰下嘣，哇！佢唔係一副啤牌喎，佢唔係一個波喎，佢係一隻。

0: 生勾勾嘅一隻雀仔企咗你面前，呢、這個個不可能性對我嘅衝擊好大咯。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練習，我一定要做呢個魔術。咁佢哋就成為我最佳嘅拍檔。
1: 咁其實咧就講到話春晚啊，哇！去到春晚嗰度表演咧，就真係會唔會即係成個係啊唔同曬咁樣，因為可以一晚就走紅噶嘛。
0: 系啊，呢个一个好好大嘅机会嚟嘅，因为呢个系全中国最高收视嘅一个节目，即系年三十晚，所有电视台咧都系播呢个节目噶啦，冇第二个，咁都系一个习惯。因为我哋香港可能会少啲，但系内地咧，佢哋以前咧就过年，因为佢哋成日都去外省工作噶嘛，过年就翻屋企啦，全部翻屋企，最重要就咩咧？就系嗰晚年三十晚。一家人一齊食團年飯，然之後一齊睇電視睇春晚，就唔出街噶啦。通常都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又食完飯就走咗出去啊，行花市啊，去咗約咗啲 friend 啊咁樣。呢個係個傳統嚟嘅，咁所以呢個節目嗰個應受性咧都係非常之高啦。咁
1: 哇，佢邀請你嘅時候，咁咪覺得係好
0: 榮幸啦，梗係。亦都知道唔係咁容易嘅。
1: 嗯，咁有咩要求咧？嚇，即
0: 係其實佢都冇乜特別要求，就係問我有冇興趣嚟做，有冇睇過我啲節目，咁啊，可唔可以幫佢哋諗一 part 節目？咁當時係做咗一個大型嘅魔術，係
1: 點樣？
0: 大型嘅魔術係
1: 2020年
0: 同同有幾位藝人啦，彭于晏個彭于晏一個吳磊，咁內地都好高知名度合作，做咗幾個大型魔術啊，飛起上個紙箱入邊飛下飛下變咗個人出嚟啊，然之後我同個彭于晏又合作，就喺個冇嘢嘅箱入變咗十幾二十個女仔啊，最後尾我就入個箱度突然間唔見咗，我有好多觀眾直到出現啊，即係咁樣一系列嘅大型魔術節目。
1: 直播
0: 哇，非常紧张，尤其是最紧张系，即系当时嘅演播厅就唔系好大，演播厅一千人左右，咁但系你个脑入边知道，现场一千人啫，睇紧你系几亿人噶嘛，
1: 神州大地
0: 系啦，几亿人睇紧你，你唔可以有任何嘅出错，你又唔系担心我自己，又担心埋嗰几位艺人，因为佢哋唔系魔术师嚟噶，佢哋点咧？佢哋得唔得咧？佢哋做唔做到咧？
1: 之前你要训练佢哋嘅，
0: 好耐噶，一齐就一齐练成。过月噶，过几月噶，大家匿咗喺嗰度，因为佢有好多次彩排噶嘛，有七次彩排，而每一次彩排都系由观众嘅彩排，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喺香港啲节目彩排
1: 就冇人
0: 戴副太阳眼镜出嚟，攞住张纸或者讲几句，然之后就即系好严谨嘅，佢哋春晚嘅彩排啲
1: 当真一样，
0: 当真系做着晒衫化晒妆出嚟做咁样。
1: 咁样点样可以消减嗰啲压力咧？吓，
0: 冇噶啦，你要练到系即系唔使谂噶啦。即系你唔可以谂下一步做啲咩，如果要谂就好大件事噶啦，
1: 入晒
0: 啦，要音乐起你就知道要做啲咩，做啲乜嘢，望边度，镜头喺边个位，音乐边个点，你要对得好准，咁然之后就过咗个七分钟啦。就过咗个七分钟啦。
1: 哇！
0: 即系当时其实个 planning 好大噶，即系完咗之后有做内地嘅巡回啊，又有啲广告啊，商业演出啊，应该会啦，系啦，会系咁样谂嘅。咁奈何嗰年就系疫情嘅爆发啦。
1: 系
0: ，exactly 系啊。
1: Yeah.
0: 我系年三晚做噶嘛，基本上年初一就嚟啦，啱啱好嘅就
1: 系。你当时系点样去面对咧？吓，阿 Louis，
0: 当时就点解人哋个个做都？咁好反應，點我就會百年難得一遇嘅一個疫情咧，就偏偏我遇上咧。
1: 咁點搞？
0: 初頭諗住應該冇事嘅，可能係咪兩個禮拜就會好翻一個月？咁啊，仲有少少熱度啦，咁啊再先去搞咯。咁但係唔係喎？三個月、半年、一年，咁你因為春晚有個熱度噶嘛，你個熱度過咗都唔記得咗嚟啦，已經都即係嚟緊下一年就有第二個，或者下一年就有第二個節目。
1: 冇錯，
0: 係啊。
1: 其實當時個反應係咪好熱烈嘅？其實
0: 反應 OK 嘅，唔錯嘅，即係見到有個新人，走咗出嚟，哇！邊個嚟嘅咧？都有好奇心對我呢、這個。呢、這個魔術師係啦，
1: 係咯，咁但係即係都冇辦法，好多啲合約都冇辦法去，
0: 冇辦法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唔諗咁多啦。你疫情一嚟就幾年，你搞到個生計都出現問題嘅時候，你就點去諗翻方法去點樣？呢條路應該點樣行咧？
1: 嗰幾年點算咧？
0: 嗱，頭一年都冇乜嘢嘅，都頂得住嘅。但係過咗頭一年之後，慢慢或者積蓄嘅咯，都見底嘅咯，
1: 都冇得表演，
0: 冇得表演啦。

0: 完全冇收入啦，咁亦都我哋每月都有开支啦，屋企啦、楼啦、我个工作室啦、车啊、车位啊、
1: 你
0: 各
1: 个
0: 方面啦、
1: 仓
0: 仓啦，系啊，放大道具嗰个地方啦，
1: 系。
0: 一路要咁样顶住嘅时候，都开始都顶唔住，就要即系按咗层楼嘅，我又系，
1: 哇，
0: 系啦，去支付住呢个费用咯。咁一系你唔做魔术师嘅啫。咁嗰
1: 咁，但系
0: 时，
1: 个仓里边嗰啲嘅道具，你都唔舍得话，
0: 唔
1: 即
0: 舍得我
1: 系，
0: 就抌咗佢啊，又唔
1: 都
0: 要
1: 要
0: 啊，
1: 继续 keep。
0: 一路 keep
1: 最
0: 住
1: 大
0: 就，
1: 嗰一个系乜嘢啊？
0: 哦，好大嚿嘅嗰个
1: 系
0: 变一个箱，
1: 刀
0: 唔系
1: 具
0: 可
1: 美
0: 以
1: 人。
0: 变成20个人出嚟，有个 box 好大嚿嘅。呢个喺前几年台庆有用过嘅，前两三年系。
1: 哇，咁你就即系用完之后就要摆喺度，
0: 系
1: 期待下
0: 所以
1: 一次
0: 我
1: 再
0: 就而家我都。将好多卖咗出去啦，
1: 哦，
0: 系啦，
1: 有人
0: 即系
1: 买
0: 俾外国嘅魔术师啊，
1: 哦，
0: 去卖咗，因为我香港始终个地方贵，同埋我都未好有机会做一啲超大，即系我会保留一啲我最中意嘅，但我唔会呃晒到啦，系啦，我而家就会即系自己会，你要买新嘅唔紧要，你一定要放弃一啲旧嘅，你要保持个空间，每一次我只能够我嘅大型魔术，我就系占用呢个空间嘅啫。
1: 去边度买嘅咧？其实呢啲嘅
0: 外国会有啦，同埋又会有得订做啦。你会自己有嗰啲新嘅谂法啊，大型魔术啊，然之后我哋画设计图啊，然之后揾人去做啊，然之后去试啊，都有噶。你呢啲叫
1: 好多机关嘅
0: illusion builder 系啊，有绝对系。
1: 哇，你都好叻，真系连呢啲你都要懂至得。
0: 其实魔术师系嘅，咩都要识啲。你可能未必样样好精，你每一样都要识，起码同人沟通到。即系可能你要识画图啊，即系我未必识画得好叻，但我识大概系点样嘅情况。木工我又要识啲，电子又要识少少，灯光又要识啲，然之后你摄影啊、相机嗰啲又要识啲，每样嘢都要识啲嘅。起码你识啲嘅原因，你要将你嘅要求用一啲术语去同到嗰方面嘅专业人士去沟通，等佢哋帮我实行到我要嘅嘢。
1: 如果唔系佢话即系做极都做唔到，出嚟都未定嘅。咁但系当年啊，呢个嘅疫情咧，就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好似你啊，即系都唔知点算好，连楼都要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啊。
0: 其实有啊，因为个太长啦个时间你。因为无止境，你唔知道，你唔知几时完噶嘛？你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你唔知道。咁嗰时你谂，咁我可以做啲咩咧？我等唔到，我系要做啲咩？我系咪出嚟？系咪要去送外卖？或者有咩适合我做？我嗰时都好惆怅，又谂过呢啲嘢噶。
1: 咁太太会唔会都即系劝你啊？不如以后都唔好再做魔术师啦。咁
0: 佢。即系佢都知道我唔做魔术师可以做啲乜嘢咧，系啦，即系都同佢探讨过好多次呢个问题噶啦。咁反而嗰阵时就试过少少另外一个方向，做一啲 online 嘅嘢啊 ，course 啊，或者 online 嘅一啲 show 啊，但系冇办法，系啦，你都始终魔术都系 live show 现场先至会好睇，即系会中意去投入。系咁好好彩嘅，都真系3年啦，就慢慢有起色啦，就过去咗啦呢个疫情。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冇错，咁但系即系喺疫情未过去之前咧，你就你自己身上边咧就出现毛病啦。
0: 系啊，嗰阵时系2022年，2022年冇错系啦。
1: 嗯，
0: 嗰阵时就有一个突发性嘅心脏病。
1: 系
0: 啱啱
1: 当时唔系表演紧系嘛？
0: 前一日就表演紧，即系嗰段时间系有表演嘅我。嗰段时间我签咗个合约，同海洋公园有一个长期嘅合约，即系搞咗个魔术园区咁样嘅。嗰阵时系，咁就嗰日我生日，做完表演，
1: 6月28号你生日，
0: 我生日系啦。咁啊，然之后就去食饭，食完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似。唔係好舒服，我太太都見到啊！話你做咩成晚食飯隻眼耷曬嘅，好似個人冇曬精神咁樣，唔得啦！我真係唔係好舒服，就揸車去咗醫院啦。然之後
1: 係咪之前嗰啲即係表演太激啊？
0: 應該唔關表演事嘅。咁去到醫院就發覺我其中一條心臟，即係人體有3條重要嘅心臟血管噶嘛。咁你塞曬咁就。 就拜拜啦。咁但係其中一條塞曬都係拜拜嘅喎，即係你通唔到。咁我就其中有一條塞咗99% 啦。然之後哇唔得，即刻要做手術啦。即刻做咗個即係我哋簡稱叫通波仔嘅手術啦，一個。

0: 支架植入，放喺心臟嗰度、
1: 嗯嗯嗯，即時做，
0: 即時做，即刻做，咁啊過程唔係好耐啦，你都知道，咁咪都痛又唔係好痛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會諗好多，誒點解會搞成咁咧？自己又同埋醫生都係好奇怪嘅，你咁後生就唔應該會咁樣嘅，同埋你又咩三高啊，任何嘢都冇啊，血糖、血壓、血脂都係正常嘅。
1: 但之前即完全冇跡象，你有事嘅個心。
0: 幾年前，我記得我40歲幾年前，我 check 過一次，因為嗰陣時有少少唔舒服，醫生叫我去，你不如 check 下啦。嗰陣時塞咗少少，可能30%、40%，我唔使理嘅30%，你要到塞曬嘅，可能講緊10至15年之後嘅事噶啦。咁但係估唔到係嗰幾年就突然間去咗99%喎，咁係呢個係有啲奇怪嘅。
1: 冇氣喘嘅，
0: 冇
1: 背脊痛嘅。
0: 嗰陣時心口翳悶咯，心口翳悶之後就唉，好似少少
1: 都要留意，
0: 好攰，好似想熄熄機啊咁樣個感覺嘅，係、然之後。
1: 但係嗰日其實係你生日，
0: 嗰日生日係啦。然之後入去做手術室之前，佢都會即係同我傾下，你叫咩名？曾澤權，幾生日？6月28號，然之後所有啲醫護人員同我生日快樂，我哋都做手術。
1: 唱生日歌，
0: 有冇唱生日歌？我就同我講生日快樂，然之後就入去做嗰個手。夜晚好似夜晚嚟嘅，即係差唔多10點零11點咁上下，十一點咁上下啦。
1: 心情好淡定，
0: 心情好淡定啊！同埋醫生講話，哎呀，好彩你。即係我做表演嘅時候都會跳嚟跳去噶嘛，即係我記得當日啊，我6月20號我都有個大表演要做，我要喺啲跳嚟跳去，但唔知點解嗰一下咧，我就覺得我唔想跳啦，即係我企我即係我個換人嘅魔術，突然間同我就嘣換咗位嘅，咁我喺企喺個箱嘅頂啦，suppose 我係跳落地下嘅，我要擺 pose， 但係嗰一下唔知點解我又冇跳到，我就慢慢好坐咗側邊再落嚟咁樣，咁醫生都話
1: 已經唔舒服啦，
0: 可能係我但醫生好彩你冇跳落嚟，因為有時你突然間有啲刺激嘅話，你就會塞曬嘅啦嘛，會係咁嘅情況。
1: 所以哇，都好彩你當時都有呢個唔跳落嚟呢個舉動啦，咁樣嚇其實。跟住嗱，2022年痛咗波仔，2023年你个女出世喎，
0: 系啊，2023年就一个好嘅大嘅礼物啦，嚟临咗呢个世上啦，我的女
1: 结咗婚几多年啊？
0: 结咗婚2019年4年啦，
1: 4年啦吓，终于就有个女出嚟，点啊？对于你嚟讲，好似话改变咗你嘅心态，系咪咁犀利啦？
0: 都系啊，即系你嘅生活唔同咗，成日都会想见到佢啊，即系一起身第一件事就想揾下佢啊，到而家都系噶，即系。即冇见几个钟就开始又挂住佢啊！即以前可能成日都啊，有时间啊，同你朋友出去啊，吃喝玩乐啊，玩下先去啊旅行啊。但自从佢出咗世之后，就真系会再多啲陪住佢。即因为嗰个快乐嘅泉源唔同咗，可能唔需要做啲乜嘢嘅，你可能同佢可能坐喺度啊，咁倾下偈啊，咁讲下故事啊，
1: 玩下魔术啊，
0: 魔术落去
1: 有冇噶？
0: 都有嘅，落去楼下嗰度玩下，咁样已经都好开心噶啦，
1: 系。
0: 啱啱我上年嘅拉斯维加斯，我都带埋佢去嘅有。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咁佢见到你玩魔术嘅时候，佢又有啲咩同你讲翻？
0: 佢又唔系好惊，即系好多小朋友，佢上去嗰阵时都仲系2歲2歲幾嘅时候，好多人即系嗰啲音响好大声啊，嘣嘣嘣，演唱会级别咁样。
1: 又好紧张咁样啊！
0: 系啦，佢又冇乜嘢，佢又冇喊，又坐定定，系睇足晒咁耐。今次红馆又系，因为今次红馆咧好得意嘅，有一幕咪同佢一齐飞嘅。
1: 系啊。
0: 冇彩排过，我自己有彩排过。我自己彩排嘅时候咧，我系抱住公仔飞，系去到当日6月25號。
1: 但你之前有俾佢知嘅，
0: 佢知道，我成日讲噶啦，爸爸今次会实现你一个愿望啦。我哋飞唔飞？飞，佢每一次都我同你一齐飞，惊唔惊？我唔惊咁样。咁我哋6月25號，我哋8:30开 show 啦，8:15开 show 啦。我哋排到差唔多成晏昼5:00幾、5-6點嘅时候，最后一次彩排，最后一下，我先至抱住佢，俾佢试飞一次，系一次嘅啫。
1: 系啦，佢点啊？
0: 佢冇嘢啊，佢觉得惊唔惊啊？唔惊。有冇问题？冇问题，得唔得？得。到时咧喺到时候咧，你就喺嗰度自己就行出嚟搵爸爸噶咯，可唔可以？佢话可以咁样，好啦。咁然之后佢就成个 show 坐喺观众席嗰度。系啦，同我妈咪啊，即系佢嘅嫲嫲婆婆嗰啲坐埋一齐啦。个妈咪同翻我讲，佢话佢唔知点解到咗一刻咧，突然间扭计，即系但系我阿嫲嫲婆婆唔知道佢有飞天呢一幕噶嘛。
1: 哦，你冇讲嘅，
0: 我冇讲嘅。佢系扭计，做咩扭计？系咪要食糖啊？唔系啊，唔系要食糖啊，唔要。而家流眼泪话，我要搵爸爸，我要搵爸爸。咁喺度扭计，喺度好大好惨。

0: 都知噶。
1: 系喺个 panel 嗰度，有咪同佢一齐？咁冇人知发生咩事。咁原来咧就佢知道自己差唔多时间要出场，系啦。佢
0: 仲未俾我上台。
1: 佢见到呢个画面，因为播片先噶嘛，播片嘅时候佢可能真系咁醒，佢知道自己要出场，咁佢就
0: 三岁咋。
1: 系啦，佢就喺度拗计，然之后有个工作人员过嚟接佢啦。然之后我之后我妈咪同我讲，哦，原来佢知道自己要出场啊，嚟揾你啊。點解今日仲未俾佢出場，所以佢喺度喊啊咁樣啦。然之後佢就去到台邊咧，我一俾個手勢，佢我就卜咁走出嚟，
0: 好靚嘅裙仔，
1: 抱住佢咁就一齊飛上去啦。
0: 咁啊，你又真係犀利啦！你啊好多 friend 啊都嚟捧場喎。點解你咁識得呢啲嘅藝人嘅？譬如胡杏兒啊、張智霖啊佢哋嘅。
1: 譬如杏兒就係、是。都認識咗好耐噶啦，我哋2012年嘅台慶就已經合作表演噶啦，係啦，咁亦都有啲共同嘅朋友啊，即係我有個親戚，我叔就同佢個 family 好熟啊，有時都會見到啊，咁樣佢先生啊 ，Phil 又係一個好好嘅人啊，成日都會見到嘅。咁啊 ，Chi Lam 就其實 Chi Lam 唔係認識咗好耐嘅，就近今年先認識噶，喺一個活動上面，即係。一齊一坐喺隔離台，然之後大家見到，然後傾下偈，發覺佢又對魔術原來好有興趣嘅。我哇，咁不如你嚟
0: 有冇收佢為徒
1: 睇下我個 show 啦？咁樣佢啊一同我好啊好啊好啊，咁就邀請咗嚟睇我個 show 咯。係啦，佢亦都佢嚟緊演唱會，都希望可以有冇啲魔術元素喺入邊咧。咁大家可能會有嘅。
0: 哇，
1: 係啦，
0: 真係
1: 啊，
0: 越做越大
1: 啊！
0: 不過咧喺嗰晚嗰個 show 裏邊咧，就係跟住咧洗版啊，好多人咧擺上去 Facebook 啊，擺上呢啲嘅媒體上。面咧，俾我哋见到，哇！你揽住个女女飞天，有冇话你啊？你啲屋企人
1: 系
0: 啊，咁危险咁啊！
1: 望呢个都危险，
0: 都知道你啊，所有安全嘅嘢都做足嘅咁样吓。咁其实你个点样个爸爸嚟噶？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女系好似我啊，即系佢嘅性格啊、样啊，所以我觉得我系好明白佢，即系佢唔开心系，即系点解会猛掙都发脾气。我明白佢点样，但我就觉得我需要越早话俾佢听，有啲系唔应该嘅。咁我阿爸爸行过路系咁样系唔啱，咁样系唔得。咁我系完全明白你，因为你就系我嘅一个 mini me 嚟嘅，你就系复制咗我基因出嚟。咁我希望我系去教导佢多啲咯，用一啲唔好闹佢嘅方法，令佢系明白嘅方法咯，去做好啲咯。咁佢。都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来的。
0: 是。你叫做。
1: Casey
0: 哇真的大家都很欣赏你那种的勇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的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

0: 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疫情咧就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好似你连楼都要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3: 其实有啊，
4: 你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
2: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3: 你要 plan 咧，你要有计划咯。因为我系讲紧真系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记低佢，写低佢去实行，唔系得个想。你要有计划，咁样先系最好嘅。
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咁又系一个点样嘅丈夫咧？
3: 好耐啦，我同我太太话拍拖就到20几年啦。咁我觉得
2: 学校嗰度认识，
3: 大学嘅时候认识啦。因为我都太过沉迷魔术，即系喺个事业上面，我好多时候会好忽略咗佢，亦都系冇乜点理。咁我直至到真系个女出咗世之后，我就会。对我的思维改变了很多。我
2: 之前你都是将魔术摆头位，
3: 现在都是，但是我魔术之外我就是一定是家庭，即是分配得好一点，尽量都会抽多些时间啊，陪住他们啊，希望啦，越做越好啦，我自己都会。
2: 咁其实即是你都陪住你高高低低啦，咁样。其实即是殷泽权，你当遇到啲失意嘅时间咧，或者面前都唔知道应该啊点样行啊，行左定行右嘅时候，你点样去面对嘅咧？吓，系咪魔术师啊？可唔可以打通条路咧？咁样，
3: 即系以前就会觉得，我做唔到嘅嘢就一定系唔好啊。但系而家就会反而觉得做唔到嘅嘢未必系唔好，即系蔡永新买胭脂飞扑咁嘅意思。即系你。可能你做唔到嘅嘢，反而系对你嘅好。你要抱住呢个心态去继续去行，咁你自己起码就会舒服啲咯。咁同埋亦都系真嘅。你得唔到嗰件事嘅时候，可能你个即系个天觉得你未 ready， 未准备好，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呢样嘢，咁你就去等咯。你咪红馆2年。为什么之前没有呢？可能未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两年前刚刚复苏，经济复苏，疫情过了，是不是那时候做你是最好呢？一批一即刻批你是不是最好呢？不是。今年哇，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 moment。我女儿又3岁刚刚好，有个愿望，我又带她去飞天。然后刚刚这个环境这几个月又不是很忙的，有时间给我去筹备这个 show。刚刚又上年就做了拉斯维加斯，又做了一个很好的之前的预演在外国的时候。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去给我行这一步。
2: 是啊。鼓唔鼓励啊？鼓唔鼓励啲即系年青人啊，都好似你一样啦，追住呢一个嘅魔术嘅大路咧。
3: 我觉得可以试唔同嘅嘢，即系我觉得我呢个人生最特别系我系好迟先接触到魔术，系好多人都觉得，系咪细细个6、7岁要开始？当然你要俾佢试，咁但系唔紧要嘅，再试都揾唔到咪再10岁揾唔到都唔紧要嘅，10几岁都得噶。即系我系一个。样板20岁，我20岁先揾到自己嘅兴趣，都可以做到啲成绩出嚟嘅，所以你系唔需要怕迟嘅，即系你只要有个心，你有恒心有努力嘅话，你20岁都可以闯出一片天。
2: 最大嘅乐趣系咩咧？吓，做魔术师啊，或者最辛苦嘅又系乜嘢咧？吓。
3: 对我来讲最辛苦是因为其实我都算是一个坐不定的人，而魔术是我成日都要是坐定定去看很多书啊，练习就孤独咯，你练习的时候又不可以被人知道啊，你自己一个人匿埋啊，去想去试啊，这个孤独和这个要好定这样东西，是因为我是魔术才可以这样控制到我的。系啦，我读书我都坐唔系好定啊，上堂我又成日都周身俾蚁咬啊，咁样呢啲嚟嘅。咁呢个系对我嚟讲嘅一个，都系一个转变啦。因为魔术嘅我对我自己嘅性格上嘅转变啦，即系可能会准备充足啲，即系唔系当然对魔术嘅态度一定要系啦，你唔可以错噶嘛。但系对于我嘅做人嘅态度都系，你做每一件事你都要去准备好充分，你要谂好几多样嘢，你做出呢个决定嘅时候有咩后果会出现，而你呢几个后果嘅时候你都有办法啦。假设第一个 option one 做唔到，你有 option two 去救呢件事。彩排嘅时候我都会谂定所有嘅后果。
2: 系。
3: 这个做一个魔术有机会有什么情况出现，你100次入面有1次会出现的情况呢，通常都是你按数的就是那一次。

0: 知噶啦。所以你要谂定你点去救呢件事。遇到呢个情况，你点样去兜翻住？咁你个心就好稳啦。即系呢个系个魔术处理危机意识嘅时候，去影响到我个。本身個做人嘅態度，你要守秘密啦，對件事嘅謹慎性啦，你要諗個後果啦，做一個抉擇上面，你係有幾樣嘢去包底啦，即係呢個會對我有個影響啦。
1: 要口密喎，
0: 呢個當然係
1: 真係唔可以講嘅。
0: 係
1: 咁，其實有陣時我見到電視節目裏面真係有啲係揭秘，
0: 係
1: 嚇，即係啊，其實原來係咁樣嘅，裏面有啲咁樣嘅小技巧啊喺度啊，先做到嘅。咁其實你贊唔贊成有呢啲咁嘅？
0: 咁當然唔贊成啦，即係打爛我哋飯碗啫嘛。咁但係佢即係有人要咁做，而佢亦都係。基于一个冇犯法嘅层面，佢一个即系魔术师不道德，即系对于我哋个道德层面上面嘅一个犯规。
1: 有冇呢啲咁嘅规矩咧？
0: 有魔术师嘅规矩嘛，唔可以公开魔术嘅秘密啦，已经系有一条好大嘅规矩就系、是。咁但系佢咁样做，我哋点去应对咯？就系、是、我哋应对嘅，咪创啲新嘅魔术。谂一啲新嘅魔术，我要谂到系连你都唔知道我点做嘅，你咪踢爆唔到我咯。系啦，好多所以我好多原创嘅发明，好多魔术师唔知道我点做嘅，即系有甚至外国嘅魔术师 send 过嚟，哇！我可唔可以买你呢一个魔术？我俾钱你啦，你卖俾我啦。由当年嘅六合彩嗰个预测六合彩，一个全新嘅创意，到我做街头魔法王入边，好多魔术都系我同我个团队嘅原创，好多嘢。你就要有呢个心去创新，人哋唔知你点做，佢就督爆唔到你啦。
1: 系，咁你冇卖俾佢？
0: 我冇，我想 keep 翻俾我自己，或者俾 case 用迟啲。
1: 咦，会唔会啊？对佢有冇呢个咁嘅期望咧？
0: 我都冇逼佢做魔术师噶，我觉得，但系佢可以学下咯，玩下咯。咁你可以，我觉得要俾佢试多啲唔同嘅嘢咯。
1: 有冇遇过真系最惊险嘅一刹那咧？
0: 最惊险嘅一刹那，
1: 全部都顺利，
0: 全部都唔系顺利嘅，但全部都惊险，又全部都啱啱好又得嘅咁样，系啦。总同咗彩排都系
1: 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彩排嘅时候都系，譬如今次红馆 show 都彩排嘅时候都，kick 都好 kick 嘅。临期最后当日25号去到最后总彩排嘅时候都唔算好顺嘅，都系 kick 嘅，都系有啲小问题出现啦，或者系个 production 啊，或者系我自己魔术上啊都有问题出现嘅。咁但系都好彩，对到咗真正演出嘅时候咧，大致上都顺利嘅，冇一啲大嘅甩漏嘅。
1: 好啦，咁啊红馆梦啊已经系完成啦吓，20年嚟嘅红馆梦已经系成功啦。咁下一个系咩梦想啊？
0: 下一个我希望即系我会继续做我嘅巡回啦。而家啱寻日又去内地睇一个新嘅场地啊，系啦，咁啊喺内地可能喺外国都会做，咁啊做一啲我未做过嘅地方啦。然之后我谂紧会唔会有机会真系好似外国咁样，即系拉斯维加斯有个地方啊，每一日有个地方俾我喺度表演咧，咁我就真系可以好好打磨我自己嗰个 show。摆喺度，可能我未知啊，可能系澳门有冇咁嘅机会，但系澳门系好相似拉斯维加斯嗰个发展噶嘛。咁你话即系甚至拉斯维加斯都有倾过嘅，即系唔系直头喺嗰边驻场都有倾过，
1: 系啦。但你
0: 未落实嘅，未落实嘅，仲倾紧，大家都咁都有咁嘅可能性，有个机会。咁呢一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新嘅尝试。第一。稳定啦，成件事
1: 都系我哋嘅骄傲喎。
0: 系啦，你稳定成件事就咁呢个都好紧要啦。咁另外都系我自己好想做嘅一样嘢，因为你会长年累月喺一个固定嘅地方嗰度，你打磨你嘅演出。因为巡回要考虑好多嘢嘅，你要带几多嘢过去，一个货柜几多个货柜，你要 pack 到入边，方唔方便演出？你要入场嘅时候，你可能得一日嘅两日，你只要入场，你就要做噶咯。你唔可以有啲好复杂嘅魔术。咁但系如果你固定嘅地方咧，就真系可以好好去。打磨去精緻化，將一個最好嘅魔術就呈現俾觀眾咯。
1: 咁其實咧，去呢啲賭場嘅地方啊，拉斯維加斯咧，去做呢啲嘅演出咧，係咪同普通譬如一個嘅場地係有好大唔同噶？
0: 拉斯維加斯嗰個場，咁上年去嗰個咧，好新嘅。叫做 Resource World Theatre， 咁一个5000人嘅场地，好靓啊，即新嘅场地。咁去到嘅时候，个感觉系。即都系好壮观嘅，即系好少见到一个咁，因为佢系剧院啊嘛，佢唔系体育馆啊嘛，你好少一个咁大嘅剧院嘅装置喺度，而呢个地方亦都有好多出名嘅歌手喺嗰度开嘅演唱会啦。咁我记得我做 show 之前，佢有 Janet Jackson 啊，有 Katy Perry 啊。

0: 本来 Celine Dion 佢都系喺嗰度搞 show， 但系因为佢个有个病唔系好舒服啦，但系佢嚟紧好似都会喺翻呢个场地呢度呢度呢度做嘅。咁同埋嗰边嗰个文化有少少唔同，我哋好睇 show， 即系好中意有睇 show 嘅，即系去拉斯维加斯就唔系净系赌钱嘅啫，睇 show 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所以见到好多唔同嘅 show 嘅，而魔术系。都是屬於頭位，因為好多個 magic show，
1: magic
0: show 起碼七八個 magic show 大型嘅 magic show， 咁嗰個氛圍啦係好好啦，即係可能好 relax 嘅，即係唔係好似搏殺咁樣嘅，即係你著住拖鞋，成日拖住個小朋友經過個賭場啊，玩兩下先咁樣，然之後我哋又去睇個 show， 然之後又行下食下嘢，係啦，好 relax 嘅成個環境。但如果哇，如果澳門可以做到？今日最好啦。
1: 系，咁佢哋会唔会即系都担心啲魔术师喺个赌场度运作嘅时间会变啲咩出嚟咧？会变走佢哋？
0: 咁又唔会嘅，唔会嘅。咁咁多魔术师喺美国，系啦，
1: 系。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咁其实你都有睇啊，大卫高柏飞嗰个
0: 好多次咯，睇过
1: 好多次啊。
0: 同埋佢系一个好即系都求进步嘅人嚟噶，即系我睇咗佢，我谂十次八次噶啦，有
1: 系。
0: 即系我拉斯维加斯都去咗六七次，
1: 嗯，都系为咗佢。
0: 诶，唔系，我喺度做嘢，即系做嘢。之前去做一啲唔系自己嘅 show 咁，但系都会有啲其他嘅活动啊、宣传啊，会去嗰边做。咁每一次去嘅时候，都你会见到佢，又改咗少少。有改咗少少，即系佢不断想令自己进步，有再加多啲嘢落去咁样嘅。咁佢啱啱喺四月嘅时候就完成咗佢喺拉斯维加斯最后一场演出啦。今年4月30号嘅时候喺 MGM。咁嚟紧有啲人就话佢退休，嚟紧佢有啲新嘅动向。咁啊，暂时未知住。咁系都可能佢都唞下啦。我觉得佢都好辛苦，因为佢好勤力噶。佢每日通常每日做一场嘅啫。佢系做两场，有时做三场，而佢嗰个内容系做90分钟嘅，系啦，所以佢系都搏杀咗好多年，好辛苦。
1: 系有冇啲佢啲魔术喺你嗰啲魔术里边出现啊？定系尽量都唔好。
0: 唔系嗰个飞啦，临尾个飞啦，因为记得。當年喺紅館啦，大衛高柏飛都有飛噶嘛，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致敬啦。25年之後，
1: 係嗱，而家咧你就港版大衛高柏飛啊，有冇信心你係成為世界嘅恩澤權 Louis？
0: 我當然好想啦。咁要令呢個魔術去衝出國際，你一定有自己嘅獨特性，你成。即唔係有少少唔同，你要好唔同，你要改變咗人類觀賞魔術嘅模式，好似當年 Copperfield 咁樣，係好難、好難、好難嘅事嚟嘅。但係我哋要對住呢個方向不斷不斷去行。雖然你可能未必做到，但係你一定會做得好少少、好少少、好少少嘅。而你問我最開心嘅咩時候？我最開心嘅時候就係我表演魔術，你哋喺台下面拍手掌嘅時候，就係我最開心嘅時候嚟噶啦。
1: 你啊，即係結清啦嚇。係
0: 啊，
1: 咁你得到結清咧，應該唔單止係魔術方面你嗰個嘅成就啦，亦都有嚇呢啲嘅誒對社會嘅即係貢獻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喺魔術之餘，仲做咗啲乜嘢咧？
0: 咁。十大傑青都係我冇諗過會攞到一個獎項啦，因為由細細個就聽過噶啦呢個獎項。咁然之後得到提名，咁我就要諗下自己，點解我有咩資格得到呢個提名呢？咁其實都係有聽人講過，有三個方面，你都嘅行業入面你嘅標杆性，你係咪做到一個頂級？你行業入面嘅頂級，呢個係其中一個。第二就係你對個行業有咩貢獻？第三你就係。利用你个呢个优点，你个叻嘅嘢，去对社会有咩贡献？咁呢三样嘢咯。
1: 系。
0: 咁临尾嘅时候有机会，我都有撞翻当日嘅一啲评判啦，即系主评判啊咁样，佢哋倾翻嘅，点解会将呢个奖俾我啊？或者佢都有考虑过嘅，因为佢系第一次俾呢个职业魔术师噶嘛。之前有好多嘅医生啊，医生好多啦，运动员好多啦。咁就问佢就话，你嘅魔术路系好值得。俾年青人去效法啦，追尋夢想啦，咁然之後佢就覺得我嘅做義工嘅方向亦都係好特別啦。嗰陣時我係會有一啲，即係我係好中意諗一啲特別啲嘅嘢。即係我做義工，我就覺得乜嘢先係真正有意義咧？你係

要攞一啲人哋做唔到，你嘅獨特性去幫到人。即係你唔係，即係派米當然係好多啦，派米好多人去做啦。咁我做嘅話都係一件好事啦，但係又好似用唔到我自己嘅能力喎，咁樣。咁當時我就諗咗一個去同一個盲人，心光盲人院嘅合作咁樣，會唔會可以有啲魔術令到佢哋？

0: 聽到人嘅反應，但係佢 feel 唔到個魔術，因為始終佢因為魔術有視覺化噶嘛。
1: 嗯嗯
0: 嗯。咁我就試下諗一啲魔術去俾佢哋去感受一下。
1: 係。
0: 我就設計啲魔術去到，即係譬如你點樣感受咧？即係我冇一啲嘢，佢隻手冇嘢，然之後打埋，突然間有啲嘢喺個手入邊，咁佢咪 feel 到個魔術咯？係啦，佢咪感受到咯？咁呢個係同埋我去做咗呢個之餘，我亦都係整咗有少少嘅課程啦，去教佢哋啦，令到佢哋去更加提升個自信。
1: 嗯、
0: 即係譬如我設計一啲顏色嘅魔術嚟教佢哋，你反而呢個係好特別，因為誒、欸、我睇唔到嘢喎，你反而要我教啲顏色嘅魔術，即係佢有多顏色卡喺度，即係佢係魔術師，一個視像者魔術師，佢會叫觀眾隨便揀一張顏色卡，佢就反而可以知道佢揀咗邊張顏色卡，
1: 哦、
0: 你幫佢設計咗啲咁嘢，咁我覺得就會有啲
1: 即係呢、個失明人士，你都可以教到佢做魔術師，
0: 教到係咯係啦，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有意思嘅。
1: 满意吗？你满意自己所走嗰个路吗？
0: 满意噶，开心嘅。即系你问我，如果你虽然我到咗而家呢一刻，诶、欸，我系咪好富有？我又唔系好富有，但系我系好，我嘅人生系好特别咯。我起码揾到一样嘢，我可以自己骄傲，令到我嘅屋企人骄傲，而我系令到香港人骄傲，亦都我可以去世界各地咁样去做一件事，系我系都系无悔。你话要我再选择嘅话？我做翻一个公务员，稳稳定定嘅收入，做喺写字楼，或者系我做一个高级嘅行政人员，做一个经理咁样嗰啲，我都宁愿做翻今日嘅恩泽权啦。
1: 当年咧，曾经咧，家人啊，或者你嘅外父外母啊，都未必系即系完全赞成你行呢条路。你而家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佢哋讲啊？
0: 多謝他們的相信，即可能他們初頭的反對就不是為了反對，是那些擔心，但是我相信他們慢慢由反對變支持，是見到我的恆心，你是見到我是這麼努力去做一件事，由細到大沒見過我去對一件事是這麼堅持的，可能在這一點你就會看到、欸、可能會有少少發揮，今天走到這一步了、起碼都做了一個有用嘅人啦，有用嘅人啦，
1: 系咁啊，好啦，咁啊，请你鼓励下啦，鼓励下啲年青人啊，因为啊又啊绑啊放咗绑啦，咁啊需要搵嘢做啦，咁样佢哋点可以行出自己想行嘅路咧？吓，
0: 我觉得你要首先有目标方向啦，有梦想都好紧要啦，谂到一样嘢想做嘅时候，你就。你要 plan 你要有计划，因为我是讲真的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是有计划去做，而计划是很容易想，只要你不断在一件事上面，你不断想不断想，你不要放弃它的时候，你就会有的了，计划记下它，写下它去实行，不要等，即刻去做，这个我相信是有梦想之余你要有计划，不是得个想，你要有计划，这样才是最好的，我觉得是的，梦想计划实践三个步骤，
1: 系
0: 梦想计划实践要尽快、尽快、尽快去做。
1: 咁不过而家我就做住魔术师先啦，我就会变一首歌出嚟，你讲就得噶啦，我就会播的。如果你要点唱嘅话咧，我唔知阿 Louis 你会点样拣呢，送俾边一位？
0: 送俾我嘅屋企人啦，我女啦，我太太啦，我妈咪啦，爸爸啦，婆婆啦。
1: 是
0: 就是咩歌都得噶，
1: 咩歌都得噶、哦，你一讲就得噶啦，我即刻就可以、
0: 啊、
1: 可以有嘅。
0: 我哋点呢个一步一生，
1: 一步一生
0: 系啦，
1: 主唱嘅
0: 许志安
1: 系。
0: 呢首歌系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都我令我谂翻起好多嘅画面啦，即系每一步点样行过嚟，我出世嘅时候，我婆婆去照顾我，然之后就。我爸爸妈妈，然之后太太就将我交咗俾我太太去照，即系我每一呢一生入边都系一个被照顾嘅人多啲嘅，我觉得，即系好多人嚟锡我，系啦，咁啊，好多画面，好感恩，咁所以我希望听住呢首歌嘅时候，每一次我都谂翻呢啲画面会令我好感动咯，
1: 嗯嗯，
0: 系啦，咁但系嚟到呢个 moment 啊，我觉得就被照顾嘅角色，我要调翻转啦，去我女嘅时候咧，我就要照顾翻佢多啲啦。
1: 有啲咩说话好想同太太同埋女女讲？
0: 咁希望你哋都会开开心心啦，继续支持我啦，咁我亦都会继续去支持你哋啦，去照顾你哋啦，继续喺呢个人生嘅道路上。
1: 多谢晒你，
0: 好多谢晒宋梅姐，
1: 恩泽权 Louis， 继续发挥你嘅正能量啊吓，为我哋香港咧继续添姿彩。
0: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菲 ，Louis 殷泽权。

许志安一步一生，多谢 Louis， 香港魔法界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不甘心接受剧本的人，要继续为自己创造梦幻的奇迹。Once 的红馆希望很快脆 Once again 再度闪耀全城啊！甚至乎真的出到去维多利亚港水上漂，我相信他会做到的。手法千变，初心不变，变出一个个属于香港、属于殷泽权自己的时代。不单止香港，有一天可能世界舞台都是属于他的主场。 Louis 加油啊！是啊，时间总会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大时代。下个星期我这位的主角，无论哪一个时代，他都是大明星，不单止是影迷的偶像，亦都是圈中人的偶像。他红足70多年，他拍过200多套的电影，做过导演，还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他85岁荣获金像影帝，我相信你知道我讲哪一位。没错，下个星期就等我们一起来重温23年前2003年6月一次珍贵的专访，等我们一起怀念这位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我们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的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未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和总统姆舍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姆舍奇在双方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塞方支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泽连斯基感谢塞尔维亚在医疗和能源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5: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6: 撞咗节目名啊！
4: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6: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7: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6: 就叫办公时间啦。
7: 诶、哎，是但啦，
4: 散会。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0: 是日快乐，
11: 陪你一齐办公。
1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2: 星期一看神州，
1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3: 星期六双城轮动。
1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3: 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收听收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我是今日的主持萧乐文。来到第二个星期的地区咨询会，继续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的网站、香港电台的流动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还有香港电台的 YouTube 频道、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是同步直播我们今日的咨询会的节目的。政府早在6月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是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咨询的了。在这个几月来其实都进行了多场咨询会，而今天我们就会来到地区进行这一场的咨询会，听大家的意见的。那我们来到九龙塘这里，在现场有大约是120名的参加者是出席我们的咨询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些是来自基层，也有一些是中产退休人士，后生仔方面有青年，有學生，也有少數族裔等等的。跟上個禮拜一樣，今天有不同的官員出席的。先介紹，有行政長官李家超。早晨。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除了特首和司局長，還有其他不同的官員和局長在這裡，有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

0: 仲有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里，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仁娟，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多谢晒咁多位官员嘅出席啊！讲讲今日嘅节目流程，会一路去到12点钟，两个钟头啊。头一个钟头咧，我哋都会喺礼堂呢度啦，直接可以让到参加者举手啦，系发问，对于五年规划啦，或者系施政报告佢哋嘅意见咧，可以直接提嘅。咁之后嗰一个钟头咧，我哋就会分组去到唔同嘅课室啦，让到参加者同唔同嘅各个官员啦、司局长咧，系直接交流佢哋嘅意见。我同特首咧就会去到唔同嘅课室啦、唔同嘅小组咧，听下大家嘅意见系点。这个时候先请行政长官李家超都讲讲啦，你都第二场嘅我哋嘅地区咨询会啦，佢有啲咩期望或者希望想听啲咩咧？
1: 首先系非常多谢约120位市民咧，今日嚟到九龙塘出席我哋嘅地区咨询会。今次嘅地区咨询会嘅意义咧，我重复系有特别意义嘅，因为我哋系香港第一次啊，会系制定我哋五年规划。咁所以啊，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點樣可以令到啊香港整體施政啊、發展啊以及民生方面咧更好咧？今日我係希望聽多啲意見嘅。啊，另外咧就係每一個諮詢會，我都感覺到咧大家係好踴躍發言噶，所以我係好重視今日多聽意見，所以我啲時間咧係盡量交俾大家。好嘛，我多留意大家嘅意見，請大家踴躍發言，多謝大家。
0: 好，唔該曬特首啊！大家都將時間咧，即係交俾大家啦，即係急不及待啦。知道頭先有啲朋友咧，都已經係舉一手咧，知道佢哋想發表意見啊。先介紹先，我哋呢一節咧嘅主題係啲乜嘢啊？有土地、房屋、交通運輸、創科、金融同埋文化體育方面嘅範疇嘅咁。頭先有一啲朋友咧，就已經係即係舉一手啦，想發表意見嘅。先請前面呢一位女士先，貴姓啊？請問？
2: 我姓黃嘅。特首、咁多位司長、局長、政府官員、市民，大家好。除了最近咧，我同特首提出了針對 AI 同職場結構性改革進行教育改革的建議之外，今日我想進一步就青年人安居的問題提出這個建議的。我們經常聽到在香港呢，想靠自己買樓成功就不是關鍵，就不是成功，而即是不是努力，而是先要有一個富爸爸。咁睇翻官方嘅數據啦，35歲以下嘅青年自置居所比例，由20年前接近30%咧，顯著下滑到唔夠15%嘅。超過70%嘅青年人上車係需要靠父母嘅授期。更加令人心痛的就是在公屋輪候的輪候冊上面有大概90,000的青年，有不少的大學生畢業之後為了保留資格就不敢加薪，也都不敢升職。所以我很想誠懇地向特首和團隊請教，在特區政府第一個五年規劃裡面，怎樣重構一個真正具備流動性的房屋階梯，給到我們的青年人可以看到安居落業的希望啦。咁對此咧，我就想提出三大嘅建議咧，俾特首去考慮。咁第一咧，我就知道特首喺北部都會區嘅建設花咗好大嘅力度啦。咁咧就我嘅建議就係建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資助首置嘅銜接機制，建議咧將住滿若干年數嘅青年宿舍嘅青年咧，佢哋部分嘅租金轉化為北部都會區青年首置房屋嘅首期儲蓄儲分嘅計劃，咁優先咧就俾到佢哋喺北都青年發展嘅青年咧，俾到佢哋呢啲嘅資助房屋優先嘅分配啦。咁喺第二方面咧，喺革新資助房屋機制去釋放青年嘅生產力。咁對於連續抽籤咗三次都唔中嘅青年咧，就實施呢一個累進加租，放寬首次俾到佢哋申請資助房屋嘅入息寬免，鼓勵佢哋勇敢去追求佢哋嘅事業，同埋。

0: 最後咧去重塑階梯式嘅按揭計劃，去喺前五年咧低息漸進供款嘅方案。咁多謝特首同大家。
1: 唔該曬黃小姐，講到有啲關於青年人嘅住屋方面啦。後面嗰位先生應該已經攞咗麥嘅，係個姓啊，
2: 係姓陳嘅，係文化藝術界嘅。咁喺政府帶領底下咧，旅遊業咧其實所帶嚟嘅經濟效益咧係成效有目共睹嘅。咁所以下五年要行嘅咧，相信咧就係要更深層次咁去鞏固呢個一程多行呢一個充滿可行性啦同埋潛力嘅方針嘅，吸引更加多外國外籍遊客嚟到香港咧，繼而引進大灣區或者嚟香港走個圈啦。其實咧，我同埋其他嘅藝術家咧都有呢一份願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舉個例啊，假如我邀請例如倫敦 West End 一出嘅音樂劇嚟到香港演出啦，咁呢個吸引內地旅客之外咧，更加能夠達到就係方便香港市民，即係唔使去到倫敦去睇啦，惠及嘅當然係香港嘅市民啦。但係如果要引入外籍旅客人流嘅話咧，香港咧係必須要造就一個自己嘅 IP， 一個具香港代表性啦，一個能夠吸引外籍遊客嚟到輕鬆觀摩啦，要睇得明白嘅長期性嘅娛樂藝術演出嘅呢一樣咧，先至可以同其他邀請嚟香港嘅國際藝術活動咧，發揮出一個最大嘅化學作用嘅。近年我哋有音樂劇《大狀王》，以前其實亦都有一出嘅大型音樂劇叫《城寨風情》嘅。當時咧係破天荒由香港話劇團、香港中樂團、香港舞蹈團聯合咁樣去製作嘅。但係盛況空前極啊，最盡咧都係做到幾十場嘅啫。咁資源之外啦，原因係因為即係我哋香港九大藝團佢嘅社會使命啦、營運責任咧，並唔係去為一個 show 或者一個項目 IP 而設嘅。咁所以要替造一個專屬香港文化嘅推廣性藝術 IP 咧，喺呢個年代咧係需要有一個有別於以往籌備嘅思維同埋方式嘅。可能真係需要政府要主導啦，聯同商界啦，同埋文化界攜手合作啦，仲有一個嶄新嘅資源分配形式咧，先至可以造就嘅。當然啦，可能就咁話，區區一個娛樂藝術演出咧，未必可以改變整個環境嘅，但係可以令香港咧多一份後盾啦，多一件嘅旅遊業宣傳品啦，俾藝術界出一份力去添加一程多行喺經濟發展上嘅能量，做到文旅融合嘅。
1: 好，唔該曬陳先生，喺文化藝術方面都講到點樣可以吸引埋一啲嘅旅客有個咁嘅吸引力嘅。呢一邊嘅係呢位先生，
3: 特首早晨，各位司長、局長早晨。咁我就想向喺香港，
1: 貴姓啊先生？
3: 我姓陳嘅。
1: OK， 好。
3: 我就想香港 AI 同埋機械人相關企業出海問題提問一啲呢方面問題。咁對於取得海外訂單或者正準備拓展海外市場嘅AI 機械人企業而言咧。困難咧，有時唔係淨係揾買家，係仲要包括不同市場嘅產品啦，同埋無線通訊認證啦，喺安裝啦、培訓啦、備件供應啦，以及持續嘅一啲維修同埋呢一個技術嘅支援方面工作都好多。呢啲工作都好分散，成本高，單靠中小企咧，往往難以建立一個可靠嘅網絡。咁我想請問政府咧，會否即係同呢一個貿發局、生產力局、駐外嘅辦事處？檢測認購的機構和海外系統整合商設立針對 AI 機器人或者巨星智能企業的出海加速計劃，例如先聚焦在東盟和中東市場提供一個個別合規的清單認證的支援，在在地服務夥伴配對和示範項目協助企業，不是只是買得出，可以裝得到、收得到和長期服務做得更好。謝謝曬。
1: 唔該曬，有關於 AI 機械人嗰啲嘅技術支援啊，包括認證方面，我哋呢個時候再有邊位係想表達意見嘅，請大家都舉手啊！側邊呢位粉紅色衫呢位男士舉起咗，係啦，咁啊呢位第一位係，跟住側邊都係戴眼鏡黑色衫呢位男士第二位啊，仲有最尾舉手最尾嗰排啊舉手嗰位男士係啦，喐緊手指嗰位第三位好，有請。
4: Hey, 各位大家好，我姓陳嘅，我係從事自動化設備同埋汽車零件設計嘅。而家國家嘅人工智能發展得咁快啦，嚟緊會唔會有機會提供俾我哋啲中小企咧去學習、去部署嚟到將人工智能融入企業，咁樣可以發揮到我哋香港嘅創意啦，同時亦都可以同國內嘅強勁生產力對接。令到我哋嘅 engineering 界咧數字化轉型得更快，香港嘅產品啦、產業啦同埋生產力更有競爭。

0: 力嘅。咁另外第二咧，我亦都留意到好多行業有斷層嘅現象。如果可以做到一個二次創業嘅平台或者機會啦，令到退休或者係有經驗嘅師傅啦、工程師等等，能夠同志同道合嘅後生仔、後生嘅一輩新舊聯手，分享經驗，能夠得到更高嘅效率，相互進步嘅。亦都有啲傳統嘅藝術啦，或者係技術啦，得以傳承嘅。多謝咁多位。
1: 好，唔該曬啊。跟住側邊呢位先生。
2: 我姓劉，是一位創業者。行政長官、各位官員，大家好。那特區政府這三年以來的搶人才方面有顯著的效果，為本港帶來了可觀的經濟貢獻。不過，我們也必須正視香港深層次的人口挑戰，尤其是總和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勞動人口萎縮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人才引進政策不應該孤立的運作，應該成為人口政策框架下的組成部分。所以期望特區政府以長遠的人口政策為基石，平衡引才，鼓勵生育，同時以北部都會區作為人口產業的載體，構建完整的人才生態。所以我有幾點建議請政府參考。第一點是以長遠的人口政策統領人才規劃，建議政府在五年規劃中制定清晰的香港人口長遠政策方向，明確定立我們中長期的人口規模結構目標，並建立動態的監測機制，讓社會有清晰的預期。第二點是把鼓勵生育納入核心的人口政策，建議由一次性的現金獎勵升級為涵蓋托育服務、稅務支援、家庭和職場友善以及房屋優次的長效投入，為本地人口長遠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第三點，人才政策應該由廣納邁向精準加流用，確保人才引進與產業的發展掛鉤，並與北部都會區等長遠規劃的承載力匹配，最終實現引進來住得下、做得成事的可持續發展願景。以下的建議供政府參考，謝謝。
1: 好，唔該曬。都講到關於人才同埋人口嘅政策咧，都講到一啲建議啊，點樣同一啲嘅產業發展咧係掛鈎嘅。好，後面頭先舉一手嗰位先生係，
3: 我姓趙嘅，我想講一講嘅係關於而家再培訓計劃一啲措施上嘅優化嘅情況。咁我哋睇到香成個世界 AI 喺度改變啦，人口結構啊或者就業嘅情況都要適應。咁我睇到香港嘅再培訓局咧已經推出咗政策去做呢啲比如引入咗 AI 課程啦，學額亦增加咗。咁政府係做咗一定嘅嘢。咁但喺措施上咧，亦都俾一啲比如失業人士可以免費課程。但係有啲咧再培訓，尤其一類型我係一啲係就業掛鈎嘅課程嘅合資格會員咧，呢啲課程嘅學員一般都有8000蚊嘅政府回 reimburse 翻佢嘅費用啦。咁呢部分係現金嚟嘅。咁我哋睇得到呢部分現金咧，呢一部分人士未必係失業人士，好多係在職人士嚟，佢只係想優化自己嘅知識技能。咁我哋都睇到香港而家嘅好多飲食業都好慘啊！咁佢哋好多人消費啊！咁其實我政府呢個計劃呢個8000蚊可唔可以做一個優化啲嘅話，既幫助一啲而家好似因為少好多人北上消費，星期六星期一去食肆嗰度，可唔可以呢8000蚊變成一個可以有一個選擇，一個現金攞8000，或者攞8800俾打俾多少少啦？因為我話我攞8000蚊現金同攞8000蚊現嘅一個飲食券冇分，我不如攞現金啊，我靈活啲。咁但你又想幫助呢啲咁嘅飲食業，可唔可以變成係比如打多10%？你如果攞呢個飲食券嘅話，就要8800蚊。咁你攞現金就8000啦。咁但係入呢個計劃，你都要嗰啲特定嘅飲食嘅行業咧，佢要參加先得。咁你但係個行業裏邊咧，佢參加你計劃，佢係要等於如果政府幫你俾啲券，你係個人攞你都要承擔嗰10%，即係話頭先俾佢嗰%俾咗8800嘅時候咧，咁係俾8000，佢都要即係話佢攞住8800蚊嚟嘅，但係嗰、那個即係有800蚊係個企業自己承擔，即係佢俾咗10% discount 出嚟啦。如果開呢件，因為政府發呢啲券咧，其實係誘導咗你多咗市民嚟你度消費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個計劃可以優化到，既然呢個錢已經要付出啦，可唔可以去幫一啲特定企業？而啲特定企業佢哋係自己都要承擔翻個10% 呢一個成本啦。誒，呢個我建議，唔該曬。
1: 唔該曬，趙生。我哋爭取時間，我哋聽到一位啊，好，就側邊呢一位舉手嘅先生，可能要快少少，精簡少少啦，大家。
4: 好，特首、各位司長、局長、主持人，大家好，我姓張，是土生土長、努力升級轉型的眾多香港中小企的第二代的其中之一個。我們主力是做緊國家的新材料。今天我想就市區創科空間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議。現時政府已經將人工智能、半導體、新材料、 作為重點的創科方向，不少資源是

0: 集中喺北部都會區，其實喺觀塘、九龍灣呢啲昔日嘅工業區同埋新嘅商貿區，同樣有好大嘅潛力。過去政府喺各區推行社區客廳，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成效廣受肯定。希望喺呢個基礎上，我哋再走多一步，喺地區嘅基層推廣社區創科實驗室，目的係喺社區入面提起學生對創新科技同埋新型工業嘅興趣，讓一啲有理想、有 science 嘅 talent 嘅學生，即使佢哋未能夠即時入到去呢啲比較大嘅科技園區或者北部都會區，佢哋都可以喺自己喺社區入面先培養一啲興趣，可以作出第一次嘅嘗試。本人亦都希望建議由相關嘅政策局牽頭，善用呢啲商廈工廈騰出嘅部分作為社區創科實驗室，配備基本創科嘅設備，例如 3D 打印機、電子原型工具，又或者可以配合一啲工作坊同埋導師嘅指導，可以令到我哋學生同埋青年人可以由構思走出去初步嘅實踐，做一個新嘅模型。咁咧，同樣亦都可以喺地區咧創造好多本地嘅技術嘅就業嘅崗位。國際上有好多唔同嘅成功例子，內地喺成都透過智慧用城應用場景實驗室，將城市變成智慧應用嘅測試平台。喺日本大嘅城市都設立咗市民嘅工房，喺可以讓呢個居民喺日常生活入面接觸到數碼嘅製造同埋工程嘅技術。英國同埋芬蘭亦都喺中央嘅圖書館入面開放咗創客嘅空間，提供咗 3D 嘅打印同埋一啲科創嘅設備，可以支援到市民同埋學生由創意走向實物嘅製造。呢啲成功嘅例子已經證明到喺市區嘅層面，創科嘅空間可以提供俾青年有孕育嘅搖籃。Okay. 最後，我希望社區創科實驗室呢個概念可以在香港地區培育新一代的創新人才，未來的高端科技發展注入新的生力軍。多謝各位。
1: 好，而家呢個時候都交俾特首啊，整體都回應一下幾位嘅啲意見啊。
2: 多謝大家的意見先啊，好廣泛嘅。不過我扼要咧係回應幾位市民提出嘅一啲佢哋諗到意見嘅範圍咧。首先係關於我哋置業方面啊，特別係青年啊，其實係。置業是很多人都想有啊！我哋對於置業階梯的豐富咧，係不斷做緊嘅。北都俾咗一個機會我哋嘅啊，包括咧個空間會多咗。咁我哋嘅面積可唔可以起大啲咧？同埋我哋整個活動空間會唔會好啲咧？呢個我哋係關注嘅。但係咧，整體喺譬如排隊去上我哋公屋嘅咧，其實嘅人數一路減緊嘅。在最高峰咧就係150,000人排隊啦，一般家庭、一般嘅申請者嚟講咧，而家係跌到100,000到，即係跌咗1/3。咁呢個我諗係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因為好多因為社會發展咧導致一啲人變咗少咗啦。第二咧就係因為我哋大量嘅建咗好多公屋啦，亦都有居屋啦等等，咁就流轉嗰方面咧導致多啲單位。呢個我哋努力做嘅。另外咧，涉及文創方面，我好認同咧。如果我哋有一個香港嘅品牌咧，係世界認可嘅咧，我哋一定係好好嘅。但係呢個咧就要大家努力啦。政府咧喺資助啊、場地啊、政策方面咧，一定係推動文創多元發展。但係真真正成功與否咧，都好靠我哋嘅我哋嘅作家我哋嘅藝人。咁如果我哋做到一個香港嘅品牌，我梗係大力支持啦。呢、這個我哋政策方面咧，一定會係令到咧個環境咧係非常幫助到呢方面嘅發展嘅。另外咧，中小企啦，中小企嘅支援咧，我係知道嘅。包括咧特別喺科技 AI 方面嘅應用，點樣令到佢哋係更容易升級轉型咧？又或者我哋出海嘅時候點樣令到 SME 中小企都更加容易出海咧？呢、這個我哋都好重視。另一點咧就係大家提及嗰個人才需求同埋鼓勵生育啦。人才需求咧，我嘅政策係咩咧？睇下我哋喺邊方面個需求，即係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嗰度考慮我哋係要有咩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嘅，鼓勵生育。我哋改咗政策啦，以前咧係唔參與嘅，而家我哋咧好多元嘅咧措施係鼓勵生育嘅。
1: 轉頭翻嚟再傾啦，我哋要。

0: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说出席上一次咨询会的时候，感觉到市民都踊跃发言，希望在今次咨询会留多些时间给市民表达意见。今次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预计大约两个钟，有大约120个参加者，包括基层人士、退休人士、学生、少数族裔等。多个司局长出席今次咨询会，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五至八米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三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增进战略沟通，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向新加坡总理王循才致贺电，话中方愿意同新方共同努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互利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助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致新加坡外长维民的贺电中亦都说，愿意同维民一起加强两国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该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说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费丹当地星期六在访问中说，共同防务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在技术上和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联盟不会采取行动，强调伊朗不是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

0: 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8: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9: 星期六朝早9:00，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繼續回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和港台電視32會繼續直播的。在現場這裡也都繼續有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各司局長是聽大家的一些參加者的意見的。接下來那節我們希望想談多些的主題是教育、青年、扶貧、醫療和社福。剛才有些朋友都已經是舉了手是想發表意見的了。請這位女士先去。
2: 特首、各位司長、官員、現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姓林。我本身咧就係從事一個金融嘅合規工作啦。近年一直咧都好關注人口老化、銀髮經濟同埋科技創新等帶嚟社會嘅機遇啦。今日咧我就想提出一個比較新穎同埋好具香港特色嘅方案，就係一個長壽資產嘅代幣化。香港人口咧係急速緊老化啦。根據政府處統計咧，65歲以上嘅人口會持續上升，而長者嘅醫療啦、照護同埋退休嘅生活需求都會持續增加。與此同時咧，香港其實有好多長者咧都擁有一啲物業或者資產，但係咧未必有足夠嘅現金流去應付未來嘅照顧需要。咁我認為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社會嘅福利問題啦，亦都係一個金融創新同埋一個產業嘅發展機遇。香港近年咧好積極推動一個資產嘅代幣化，包括一個數碼嘅債券同埋現實世界資產嘅發展，亦都建立咗相關嘅監管同埋一個沙盒嘅基礎啦。咁我建議可以政府研究全球第一個嘅長壽金融試點平台，透過一個區塊鏈和一個資產代幣化的技術，將部分和退休、健康照護和長壽相關的資產去轉化為可以投資的產品，同時去結合人工智能、健康數據分析和樂齡科技，去建立一個更加科學的長壽風險評估模型。簡單來說呢，就是讓長者呢去有一個更加穩定的退休收入啦，令到創科企業呢可以擁有更加多的應用場景，同埋令到國際資本可以參與我們亞洲的銀髮經濟發展。香港呢擁有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地位、成熟的監管基礎、一個 Web3 的發展基礎啦，同埋大灣區一個龐大的市場。咁我相信香港其實是有條件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長壽的金融發展創新中心。咁香港呢已經開始一個代幣化的債券、基金和現實世界資產，咁我建議下一步香港應該成為全球第一個去將長壽發展成為一個可以投資產品類別的金融國際中心。咁多謝各位。
1: 好，唔該曬林小姐。講到關於佢一個概念啊，長壽資產代幣化嘅一啲建議。前面呢位先生。
3: 特首、各位司長、局長，大家好，我姓呂嘅。今日咧，我想就地區治理嘅青年參與方面。

0: 方面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就是全港设立制度化的地区青年关爱队。现时地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主要都是由街坊义工去进行，就青年的参与大部分都是属于一次性的短期义工服务，欠缺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平台，导致有心想服务社区的青年处于地区治理的旁观者，难以建立归属感。虽然现时是有青年委员自荐计划等的青年倡议计划，但地区仍然有大量细碎并且重要的一些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覆盖，因此我建议由民政事务处可以牵头在十八区全面成立地区青年关爱队，吸纳中学生、大专生和青年的创业者，并且提出以下三项实质的建议。第一，建立青年社区服务认证的制度，将服务时数纳入中学生的 OLE 其他学习经历，并颁发由民政事务总署认可的青年领袖证书，在投考公务员或者申请政府青年基金的时候是给予优先的考虑，提供持续的参与诱因。第二，设立四大青年的专线组别，将青年关爱队对接四大领域，包括长者数码教练、基层学童的辅导、社区活化设计和地区民意网络等，就可以令青年按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发挥所长。第三，可以实施一些微型的社区基金，设立小额的专项基金，等青年队员可以自主提案获批资助，并且亲自去执行地区微改进的一些项目。这项机制可以补足到地区治理的人手缺口，能够令到青年可以在服务里面认识社區，建立歸屬感。希望政府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積極考慮，讓青年成為真正地區治理的新主力。 Thank you。
1: 好，謝謝。關於地區青年關愛隊的一個建議，後面那位拿了麥克風的朋友。
2: 是特首、各位局長、各位市民大家好，我姓高的，從事企業員工培訓及發展工作。針對香港的五年規劃，我想從大局出發講一下創科產業如何與青年發展的配合。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很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這個現象其實反映出這些專業吸引不到優秀的人才，也都折射出普遍年輕人覺得創科就業有局限。在我日常帶領 MT 的過程裡面，我也都深深體會到年輕人其實很需要一個清晰的事業藍圖，才可以在 AI 和科技急速轉型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信心。為此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第一，獎學金應該要與政府戰略產業方向掛鈎。諮詢文件講到明要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發展，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真正培育切合香港未來創科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第二，應該更多用商業的角度去評選創業項目，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方向，針對鼓勵青年在創科、工程科技、綠色能源科技等領域的創業。文件亦都強調要強化政產學研投的協助。我建議政府的創業基金應該更積極與大企業去合作，真正用實質的商業角度去評選項目，這樣不單止可以促進企業自主培養行業人才，還可以確保年輕人的創新構思真正與市場接軌，避免閉門造車，又或者只是一次性的鼓勵性資助，而沒有長遠的商業化落地，給年輕人一個更宏觀的視野和實際的商業支持，香港的創科生態圈才可以真正起飛，青年才有他的願景和願望。多謝各位。
1: 謝謝。有關於創科和青年的配合，好，這位先生。
3: 是，尊敬的特首、司局長、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姓龐的，我是一位醫生，今日都是想代講少少專業的發展。其實每年放榜呢，很多的啲尖子都會揀一些醫療啊、法律的專業啦。咁但係讀呢啲專業呢，其實呢就寒窗苦讀多年啦。出到嚟之後呢，其實個工種呢係相對係單一嘅，而專業亦都有好強嘅地域性。 去咗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要考牌又要適應咧，其實放棄一個專業咧，更加係會浪費咗納税人嘅金錢。咁而家咧，其實面對於大灣區嘅融合咧，香港嘅醫療同埋其他專業咧，其實有最翻天覆地嘅變化。係以醫療為例啦，嗱，北上求醫啦，康養服務咧，其實咧越嚟越多，加上兩地嘅行業嘅法律監管咧係不一致，有機會造成兩地嘅不對等嘅競爭嘅。咁所以咧，好多嘅本地年

0: 青人咧其實都擔心咧，畢業之後咧，其實個業界咧係容納唔到佢哋，咁亦都令到佢哋踌躇滿志嘅年青人咧，就算努力咗之後咧，都係感到絕望。咁啊，政府嘅首份五年規劃咧，其實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可以增強我哋嘅青年專業或者甚至各個專業產業嘅一個競爭力咧？大學呢啲嘅專業學位，將來咧會唔會係對一啲尖子係失去咗吸引力咧？而長遠影響大學嘅排名、專業嘅質素咧？你又會點樣建議年青嘅專業人士可以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嘅挑戰呢？唔該曬。
1: 好，唔該曬龐先生嘅咁。呢、這個時候咧，又邊啲朋友想係發言嘅話，請係舉手，請舉手。後排嗰位白色黑色袖呢位，係啊呢位呢位先生第一位啦。跟中間呢位呢位朋友第二位，近我少少嘅第四個嚇，呢、這個第二位啦嚇。跟住呢位女士第三位啦，先三個先啦，好，有請。
2: 我姓林嘅，特首各位官員好。我注意到今次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強調北部都會區同創科金融帶動發展，亦好著重點樣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我留意到鄰近嘅地區或者國家，好似新加坡咁，最近發布咗五年科技與創新計劃，撥款幾百億，仲特別規定接受資助的科技項目必須結合本地青年人才培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經歷轉型，對於我們香港青年人來說，想向上流動其實不單止是要有份工作，更重要是要有機會轉型入到去高薪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例如金融科技、網絡安全和科技風險管理。同時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做創科和金融中心，大灣區有很多 FinTech 的應用場景，而香港就有國際化的監管和專業優勢。所以我想請教特首和各位官員，香港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會不會參考好像其他地區推出由政府資助的金融科技和資訊安全企業人才配對計劃，鼓勵大型機構帶動本地青年轉型入行，開闢高薪職涯。第二，政府會不會深化現有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由現在單純的崗位補貼升級為雙向定向培訓和資格互認機制，讓香港年輕人在參與大灣區創科項目的同時考取國家及國際認可的專業證書，真正將融入國家發展藍圖，轉化成為青年人向上流動的階梯？麻煩。
1: 好，麻煩了。跟住呢位先生。
3: 是特首咁多位司長、局長，大家好，我姓何嘅，咁從事地區服務嘅，咁今日都想講下關於一啲叫基層福利嘅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近日都有報道講到啦，咁一啲可能學生佢喺新一年咧，啲中學生買書咧個書簿費咧就超過接近7000元啦。咁基本上一個咁嘅可能書簿嘅費用咧都非常之昂貴。我舉個例子，當一個可能四人嘅家庭，可能佢哋係申請公共房屋上面啦，咁四人家庭申請公共房屋嘅入息上限是32000左右啦。咁如果佢一個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嘅，咁如果佢有兩個小朋友讀緊中學啦，咁佢可能佢個書簿費嘅一年嘅書簿費用咧，就可能接近佢嘅嗰個月嘅收入咧一半嘅上限啦。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可能我哋咁多位司局長、特首啦，可以咧喺關注多啲我哋嘅學童津貼福利嘅。咁例如啦，可以考慮可以恢復我哋學童學生津貼2500元啦。咁同時咧，都可以考慮睇下點樣可以擴闊而家學生津貼、書簿津貼嗰個入息嗰個上限，咁同時咧，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基層家庭佢嘅收入嘅情況啦，可能都希望可以增加學童支援託管上面嘅服務，咁一嚟可以釋放翻我哋嘅婦女嘅勞動力，增加我哋基層家庭嘅一啲嘅收入啦，同時都可以支援到我哋嘅學生翻學啊，或者佢哋一啲叫做書簿費用嘅一啲嘅負擔壓力嘅。咁另一個方面就係一啲嘅基層醫療嘅福利上面啦，咁喺新一年啦，咁我哋嘅醫療就做咗改革啦，咁可能嘅而家嘅醫療費都增加咗啦，可能一啲公共醫療費都用，咁希望特首或者我哋司局長可以考慮睇下可以點樣可以優化我哋而家嘅醫療費用嘅減免啦，例如減曬一啲可能佢哋嘅申請嘅程序啦，優化一啲嘅入息啊或者係資產嘅限額，咁希望可以真正幫到我哋嘅基層市民，唔該曬。
1: 關於基層方面，不論係醫療嘅費用咧，或者有學童嘅家庭嘅負擔啊，好，跟住呢位女士。
4: 特首、各位官員、各位嘉賓，大家好，我姓莊，是一間幼稚園的校長。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亦都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制定的年份。

國務院咧喺六月尾咧就係頒發教育發展十五五嘅規劃，圍繞塑造立德樹人新格局同埋培養高水平教師隊伍等五個方面，部署咗23項重點嘅任務。作為幼兒教育工作者，我深深感到呢一份規劃與我哋日常工作係息息相關嘅。

0: 来的人才奠基。规划重视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而好奇心、探究精神和 STEM 思维正是从幼儿的游戏学习中萌芽的。培养加强幼稚园游戏为本学习和小学数码的衔接指引，为日后创科人才培育打好基础。第三，关注教师质素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希望在五年规划关注幼稚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人手稳定和专业尊严，为幼儿教育真正成为香港教育体系第一的新理路。多谢各位。
1: 好，关注幼儿教育的发展，我们听到一位朋友的意见是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是这位刚刚拧转身这位是了。
2: 特首，咁多位司局长，大家好。咁我姓林啦，从事咧主要系财富管理同埋教育工作嘅。咁其实都非常之感谢特区政府近年咧喺青年工作上嘅承担啦，发布咗青年发展蓝图，更加咧持续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可以为年青人多咗参政议政嘅渠道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其实都有接触到好多有志嘅青年嘅。咁其实佢哋都有反映到咧，其实虽然名额或者委员会嘅数量咧系扩大咗，但系咧仍然系供不应求嘅。咁所以咧，其实可能就住喺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方面咧，点样可以再进一步扩大个吸纳管道上面咧？我希望咧政府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第一啦，其實就係政府除咗擴大參與嘅委員會嘅數目之外咧，會唔會可以建立唔同嘅人才梯隊咧？譬如話喺政策局下嘅唔同嘅委員會增設可能增選委員啊，又或者係工作小組成員相關嘅職位，亦都可以咧等呢啲嘅自薦委員咧由一啲資深嘅委員去引領，咁咧有效咧去能夠為政府咧去做一個人才儲備上咧孵化更加多嘅青年人才，因為咧青年人才我相信咧應該就唔係一蹴而就可以達得成嘅。咁第二咧就係政府會唔會可能就係深化青年人財富相關方面嘅管理咧？就係話除咗建立青年人財富之外啦，更加可以咧完善進一步充實同埋追蹤相關嘅人才流動，更加可以清楚咧青年人才嘅發展方向啦，同埋社會嘅脈搏，作為咧未來政府跨部門參考嘅一啲嘅重要依據啦。係啦，咁第三咧其實就係就我所知咧，其實青年發展呢一個委員自薦計劃推出咗之後啦，其實就有600多位嘅成員咧係得到政府嘅委任嘅。咁其實佢哋之間或者啲有志嘅青年會唔會有一啲嘅場合或者平台咧，係可以等佢哋互相去認識啊，或者一啲嘅地方咧，可以等佢哋多啲交流，係啦，促進咧青年人才之間嘅交流啦，能夠咧增加青年咧對於公共事務嘅參與度同埋對政府嘅歸屬感。係啦，咁唔該曬咁多位，麻煩曬。
1: 好，唔該曬。關注到一啲青年交流嘅平台啊，等等，我哋點樣可以俾多啲意見咧？咁呢個時候都請特首啦，回應下幾位嘅意見啦。
3: 多謝大家嘅意見啊，意見係廣泛嘅，例如係非常關心教育方面嘅議題啦，有提及教育涉及嘅價值觀啊喺呢方面嘅工作啦。有提及點樣去幫助譬如年青人包括佢哋嘅發展點樣參與多啲公共事務，亦都有提及長者我哋點樣安老有提及我哋嘅關愛隊可唔可以更加係招募多啲人員，特別係青少年嘅咁亦都有提及咧我哋嘅專業人士嘅發展啊，咁好多謝大家嘅。我想重點講兩點嘅，第一就包括我哋嘅長者，同埋包括我哋嘅年青人。首先咧，我係非常重視係老有所養，但係更加同樣重要嘅係老有所為。所以令到點樣我哋好多仲係好健康、好活躍嘅長者咧，點樣貢獻社會？咁啊，包括有冇一啲新嘅產品令到咧係。他們無論在退休之後或者就創造自我價值貢獻社會怎樣做得更好呢？在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我們是成立了我們的銀髮經濟的專隊，亦都針對銀髮方面例如產品例如是一些食物例如有一些怎樣令到他們樂齡生活等等，我們都有出一些政策去推動，這個我們繼續做。但我重視呢是老有所為，因為我相信很多的長者都是很健康活躍的。 咁當然我哋都有年金

0: 等等啊，我哋都係幫助大家，亦都有啲一啲係叫做逆按揭啊等等啦，令到佢可以更加生活得多姿多彩。但係我亦都想花啲時間嚟講下年青人嘅發展，大家都好關心青年係我哋嘅未來。我哋公布咗我哋嘅青年發展藍圖裏面咧160多項嘅措施，其實咧唔止嘅，因為我哋係與時並進，亦都喺民青局咧，佢係會有更多措施推出嘅。咁剛才我係好鼓舞嘅，聽到好多年青人咧希望更加參與，無論係地區事務，無論係我哋嘅一啲譬如公共服務嘅但係參與政府一啲委員會咧，我聽到係好鼓舞嘅。人才庫就非常重要，生涯規劃非常重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推出咗好多嘅一啲政策啦，去幫大家喺生涯規劃方面啦。甚至建立人才庫嗰方面咧，都係做緊嘅。人才庫咧係政府係積極做緊，不過咧我哋通常咧呢啲咧都唔會話好公開嘅，因為呢個第一要尊重大家啦，第二就我哋不斷物色緊嘅，不斷係壯大緊人才庫嘅，所以大家可能已經係被我哋人才庫吸納咗，咁我哋當然咧都會同大家喺活動安排一啲參與嘅項目咧，都大家係不斷去將你哋。我哋認定嘅人才咧，俾多啲機會嚟發揮。另外咧，就係專業人士嘅發展年青人啊，包括專業人士嘅專業人士咧，係其實我係相信佢有兩個重點。第一，佢本身有競爭優勢嘅專業人士，但系咧，我哋要擴大佢嘅可能性。咁我哋譬如大灣區發展就其中一個，剛才都有提及嘅項醫生。咁大灣區發展咧，我哋好重視咧。係資格互認，有啲進展㗎啦，因為咧，譬如某啲專業嘅資格咧，例如係工程啊、園藝啊等等咧，都已經係資格互認咗嘅。你只需要咧喺大灣區嘅城市咧係登記咗、確認咗，咁你就可以直接工作。呢、這個我哋繼續做咧，因為好多專業人士嘅不同嘅服務喺兩地法律方面咧係有規限。咁有一啲係涉及一啲風險大啲嘅，咁當然要小心啲。但係涉及風險少啲咧，我哋都調價。另外一個咧就係幫大家咧攞內地嘅資格，咁即係方便大家咧考試。咁呢個我都係做緊嘅。我係亦都希望咧幫助青年人咧，係令到好多企業咧更加升級轉型咧，而係創造多啲新嘅崗位出嚟。呢啲咁嘅就業崗位咧。往往都是高增值發展之下產生的企業的。當然我們香港大部分企業都是中小企，所以對支援中小企，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可以升級轉型，而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這個都是我們整體的大方向來的。好，多謝大家。
1: 好，唔該曬特首。我哋暫時咧諮詢會喺禮堂呢個部分咧就聽意見聽到呢一度先啊。轉頭翻嚟咧，好似頭先所講啦，我哋就會係分組去到唔同嘅課室噶啦。到時都有唔同嘅官員咧，同大家可以更加專啲啦，更加深入咁樣咧係交流唔同範疇嘅意見嚇。我同特首咧就會去到唔同嘅班房、唔同嘅分組咧去輪流啊，逐個班房都聽大家嘅意見。轉頭翻嚟，我哋會繼續有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說，政府已經改變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動鼓勵生育。青年置業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一直致力豐富置業階梯，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助提供

0: 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他說公屋輪候人數已經由高峰期的15萬人降到大約10萬人，跌幅達到三分一，反映政府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帶動單位流轉見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兩個鐘，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說隨著熱帶氣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它的外圍下沉氣流會星期日同一持續為本港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以上，預料今個星期中期高溫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補充多些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劇烈運動。如果出現頭暈、頭痛、氣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狀，應該立刻休息和求助，並盡快求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克蘭和美國就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的供應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每個月向烏方提供有關導彈。他未有透露具體數量，但是說即使定期供應導彈，亦都仍然無法完全滿足烏克蘭的防空需求。烏克蘭今年收到的攔截導彈數量將會少過去年。澤連斯基訪問塞爾維亞，和總統武涉奇會面，是烏克蘭國家元首相隔八年再次訪問塞爾維亞，雙方同意深化經貿合作並擴大基礎設施和人道主義援助領域合作。美國國會參議院在當地星期六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法案，令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下運作到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說，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期是在預算到期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的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慢车少少。另外北角福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去京华街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而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咁大家咧请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

0: 有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场嘅。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嚟到第三節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嚟到課室分組交流嘅環節啦。咁嗱，我哋呢一組咧就係拼經濟謀發展組啊，會傾咩議題呢？土地、房屋、文創產業同埋法律服務呢啲議題嘅。喺課室入邊咧，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喺度啦。
2: 大家好。
1: 另外仲有咧，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嗱，呢一組咧，仲有其他官員咧，一陣都會喺度一路同參加者討論嘅。有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將時間交俾參加者，有冇啲頭先可能冇機會講嘅？而家去到小組交流嘅時候，想講咧，好快呢位女士已經舉咗手啊！你就第一位啦，前面呢位先生第二位，呢位小姐第三位先啊！好，我哋希望盡快可以係即係，請你企起身同埋講你個
3: 事。好，特首好，各位局長好。咁我就想講關於文創產業嘅，因為其實咧香港擁有故宮啦、M Plus 啦，咁同埋康文署、食環署咧、政務署等政府嘅部門，其實都有好成熟嘅吉祥物 I P 嘅。咁但係現時咧就本港嘅博物館 I P 咧開發都比較淺層啦，咁政府嘅吉祥物亦都淨係限於一啲公益嘅宣传用途，未有系统化嘅授权、跨界联名同埋产业化嘅开发。咁因此咧，我都想问一问，即系就住香港嘅文化产业同埋内地成熟嘅文博啊、政务 I P 产业化模式嘅相比咧，咁香港本地生产链都颇为之少啦，小批量嘅采购成本。

0: 都高。咁係唔係係就住呢各項嘅狀況，香港係可以成立一個文創 IP 統籌嘅專責辦公室，搭建一啲官方嘅綜合平台，整合翻全港嘅博物館 IP 同埋政府吉祥物 IP， 制定一啲相關嘅授權機制，而帶動香港或者中華文化傳統文化嘅活化。咁第二就係會唔會可以針對一啲中小企個體户增設專項嘅資金，簡化申請流程啦，資助 IP 嘅生產，同步優化大灣區供應鏈嘅對接，簡化文創小件嘅通關，鼓勵文創嘅短劇啦、短視頻等二次創作嘅一啲經濟嘅發展。
1: 好啊，文創 IP 啊，跟住側邊隔離呢位先生係
2: 我姓蕭嘅，一位工程師嚟嘅。咁我有啲關於屋宇維修嘅問題咧，就作出一啲建議嘅。我有留意到咧，目前香港嘅屋宇維修咧，有以下幾種現象出現嘅。就第一咧，就監管方面咧，可能有啲不足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啲業主啊、立案法團咧，好多時對呢啲專業知識係缺乏咗嘅，咁佢哋監管唔到個工程。咁第三咧，就係好多嗰啲專業人士啦，譬如職師啊，或者係啲 RSC 啊嗰啲咧，或者係 contractor 咧，佢哋都係權力比較集中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會產生一種以權謀私嘅情況嘅。咁第四咧，好多時嗰啲工程嘅記錄啊，嗰啲 record 咧都係缺失嘅。咁好多時就形成咗咧，對於嗰個屋宇咧就產生咗超支啊、延期啊，或者有時產生啲不必要嘅一啲後果嘅。咁為咗應對呢啲問題咧，我覺得最好咧就喺發展局下邊咧就設立一個屋宇維修處。咁屋宇維修處同屋宇處有啲唔同，屋宇處咧就主要針對 new building 嘅，就係負責嗰啲監管起新嘅樓嘅。屋宇維修處咧就係喺負責監管呢啲維修嘅工程，啲舊樓嘅。咁就人手可以由屋宇處啊、消防處啊、勞工處啊、這個招標妥啊調過嚟，咁就有清晰嘅法律責任。咁成立呢個屋宇維修處嘅目的有三個，第一咧，我哋香港目前咧，舊樓咧超過30年嘅咧，有10,000棟噶啦，市場係非常之龐大，係需要一個專業嘅機構咧去專門去監管嘅，咁就應對一個長遠嘅一個工程需要。第二咧，就我哋一般嘅市民啊、臨案法團嘅人士咧，都係缺乏足夠嘅專業知識嘅，佢哋冇得同發展商比嘅。發展商佢除咗請職師、工程師之外咧，佢本身都有啲 project manager， 即工程經理啊、QS 啊。卡好 works 啊，啲地盤督導員，佢哋睇住個地盤。咁我哋私人嗰啲團體咧，嗰啲業主係根本係 layman， 係唔識去監管嘅。咁如果有呢個部門去幫手咧，就會更加好嘅，係冇得比美嘅同私人發展商。咁第三點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我哋屋宇維修處咧，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俾啲承建商啊、contractor 去搞啊、職師去搞。而呢個屋宇維修處咧，係負責去監察、督導呢個發展，然後出呢個入伙紙俾佢哋，等佢哋安心可以入住。多謝。
1: 唔該曬，關於屋宇維修方面，跟住呢位小姐有請。
3: 大家好，我是從事出版的陳小姐。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落實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我們非常受到鼓舞。業界一直有一個深刻的共識，出版業其實就是所有文化創意產業的故事孵化器和創作地基。有了優秀的圖書和文字，就可以孕育出動人的電影、電視劇和動漫。然而，文學和本土藝術的生存空間一直非常不容易。面對 AI 科技衝擊和高昂的營運成本，我們非常期望政府可以在三方面給予到業界適度的扶持。第一，完善文化資助鏈條，懇請政府適度增設 ADC 藝發局對文學、視覺和表演藝術以及粵劇等傳統文化的資助，護持最寶貴的文化根基，同時希望在創意自優計劃 CSI 中關注出版及文字 IP 的跨界轉化，資助優秀圖書改編為影視、遊戲和翻譯成外語，配合一帶一路將香港打造成亞洲圖書版權交易中心。第二，關注 AI 時代的版權條例修訂，期望政府在修例的時候可以照顧到創作者拒絕免費授權的意願，並牽頭建立正版數據付費授權平台，等科技發展和文化創作實現雙贏。第三，善用北部都會區，舒緩文化倉存痛點，倉存佔出版營運成本近

0: 四成，好多珍贵嘅书籍因为高昂嘅租金会被迫送去回收同埋销毁，令人心痛。希望喺发展局可以喺北部都会区物流园入面考虑划出特惠文化仓存嘅专区，保留香港优质嘅文化资产。希望喺土地、法律同资助上面给予业界适度嘅支援。我哋希望继续说好为国家、为香港说好我哋嘅故事。
1: 好，唔该晒，请特首回应一下几位先啊。
2: 我争取时间啊，就第一咧系我好多谢大家对于文创啊同埋文化嘅关心嘅，我哋亦都系嘅。我哋有一个负责系推动文创嘅办公室嘅，我哋亦都喺我哋IP 方面啊，即系知识产权方面咧。是有一個專門的部門的，那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工作。但我很多謝蕭先生提及我們在屋宇維修方面一些建議的。這三方面的建議我都覺得是有他的見地，多謝蕭先生。但是就如果我聽完總結，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等於蕭先生說，如果只需要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而已，而呢個咁啊所需要嘅支付嘅費用咧，係專業合理啊，唔會被人哋腐敗啊剝削。咁如果係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單位咧，可以幫市民去處理曬啲問題咧，我覺得可能都係我哋值得喺呢方面多諗嘅，好嘛？多謝你。
1: 好，唔該曬特首。這個時候咧，我哋要轉另外啲班房啦。咁啊，有請特首啦，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同我就係去到其他嘅班房啊。其他官員會繼續留喺度嘅，咁同大家都可以交流住。
2: 好，多謝大家，你繼續。
1: 繼續有機會可以
2: 交流，好嘛？多謝你。
1: 好，
2: 多謝曬。
1: 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就同我去到另一組啊，都係拼經濟謀發展組。因為其實五年規劃入面咧，都好多涵蓋到經濟啦、產業啦、啲空間規劃嘅。頭先有人就講到關於文創啊發展方面啦，另一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大家又會關注啲咩咧？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去到第二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啊，請佢哋先坐低啦。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咁啊，呢一組咧繼續都會有特首啦喺度啦，特首李家超同埋咧係謝小華局長喺度嘅咁。咁啊，另外咧呢一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咧，頭先已經有啲官員一路係傾緊嘅，先介紹先，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仲有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里。呢一組咧傾有關於金融、貿易、創新科技同埋航運、航空嘅。頭先都傾咗一陣，我知道。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簡介頭先大概傾過啲咩？
3: 係啊，特首就剛才你未進場之前咧，大家正係討論緊金融安全嗰方面咧，金融科技、金融安全一方面嘅情況。另外咧，亦都探討緊低空經濟、財富管理、家族辦公室的事情。阿吳先生是從事政策研究，啱佢就發言講緊人機合作在呢一個人工智能時代。咁我或者請吳先生講埋你嗰個建議。
1: 好啊，咁啊，請阿吳先生可能要企起身啦。
4: 好，特首司長、各位官員，大家好。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因為而家 AI 年代，其實個工序同埋呢個技能嘅需求又會不斷咁轉變。咁其實人機合作一個必然嘅趨勢，所以喺 AI 年代帶嚟嘅其實唔係一定淨係呢個個人就業嘅問題，其實企業、院校佢哋嗰個培養人才，亦都要需要思考點樣去轉變。咁我其實做一個研究，今年都發現咗其實係院校同呢個企業嘅資源多寡啦，都會影響到佢哋合作嘅一個意願。另外喺港深之間嘅產學嘅一個資源流動方面咧，亦都係進一步加強。所以我其實有三個建議嘅。第一就係優化而家嘅資助政策啦。幫助一啲中小企業進行 AI 轉型，令人才嘅技能咧可以喺唔同大小嘅一啲企業裏邊咧都可以流動。第二，提供稅務誘因，吸引龍頭企業同院校啦一齊合作去做一啲跨境嘅產學合作平台，培養人才。最後，亦都可以喺應用院校啦建立一啲行業諮詢委員會，制定課程同人才標準，配合國家喺15規劃裏邊啦。做一個雙優的一個應用型的本科高校建設，打造呢個職教出海的一個品牌。因為時間關係，就無法展開繼續講啦。咁稍後都會 交我的研究報告作為一個建議。多謝。
1: 唔該曬吳生啊，仲有

0: 其他朋友係想係發表意見咧，陳特首。
1: 係啊，剛才旁邊嚇。
0: 哦，呢位呢位先生，可唔可以俾支麥？呢位係，貴姓啊，先生？
2: 我姓梁嘅，特首好啦，司長好。咁其實我有兩個好簡單嘅建議，第一就係希望嗰、那個電動平衡車咧盡快合法化啦。咁第二就係嗰個航拍機嗰、那個放寬個高度，依家就90米嘅。即係我哋希望咧，可以去到150米或以上啦。咁因為其實依家個情況就係我哋希望有更多嘅遊客嚟到我哋香港啦，就用啲航拍機去幫我哋香港做個宣傳。但係90米咧，依家個情況咧就係比較矮少少啦。希望可以放寬高少少，好嘛？唔該曬。
0: 哇！仲有冇其他朋友？
1: 好，我哋後排有邊位朋友係請講，請咗位女士先啊。
0: 係呢位係。
3: 特首好，司局長大家好，咁我姓陳嘅，咁我都係推動產業創新同埋研究發展呢方面嘅。咁現時咧，人工智能嘅發展係一日千里嘅。咁我哋業界咧都明白 AI 嘅盡頭咧係算力，算力嘅盡頭咧係電力。咁目前咧香港面對兩大現實嘅挑戰嘅，就係電價偏高。咁樣咧，市場綠電嘅選擇係有限嘅。咁加重咗數據中心同埋科創產業嘅營運負擔。咁內地咧，其實咧就擁有核電啦、光伏、風電等等比較充裕嘅零碳綠電咁樣嘅。咁供應都係非常之穩定啦。咁所以咧我哋呢邊都建議政府研究政策同埋制度上面咧係有適度嘅突破，咁為上述嘅重點科創片區咧設立呢個專屬嘅通道，定向咧去引入內地嘅綠電啦，包括核電等，咁同時咧落實算電協同、算力基建同埋電力配套同步嘅規劃嘅。咁多謝曬大家。
0: 唔該曬，仲有冇其他朋友可以舉手啊？前面呢位先生係咪好？攞支麥先喺後面啊，請你企起身。
4: 特首好，各位司局長好。頭先我剛剛亦都係已經提出咗一個社區客廳轉移成為呢個社區創科實驗室嘅一個概念。其實我想再補加一下咧，就係其實我哋經常都會講到咧，就係新材料呢個題目。其實新材料好多時候我哋一般市民會覺得咧係一啲比較大嘅題目。其實咧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啲中小企咧，其實都係默默耕耘。咁就喺例如好似係有一個行業咧，就叫做表面處理嘅行業啊。咁呢個表面處理嘅行業咧，其實咧就係涉及到咧就唔同嘅領域，例如電子啦、新能源汽車啦、橋梁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基建啦、房屋咁樣嘅。咁特別係最近嗰咧，我哋亦都睇到咧航天咧，我哋亦都係用到呢個叫做表面處理嘅技術嘅。咁所以咧喺表面處理技術上高咧，我希望可以咧政府除咗頭先我提出嘅由青年人由喺佢哋嘅社區開始，跟住慢慢可以咧就令到佢有佢個興趣可以步入咗咧就係喺呢個初創同埋喺佢呢個技術上高嘅咧可以有一個技術嘅搖籃。咁但係希望亦都可以咧，就係話可以未來咧，我哋香港可以作出嘅貢獻，就可以喺以前我哋喺呢啲咁嘅領域上高嘅，好多時候都會用外國嘅技術嘅。咁我哋亦都喺呢幾年嘅話，喺國家國策嘅情況之下咧，都希望可以用國產替代。咁希望喺呢一個方面嘅話，亦都可以政府可以加強，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嘅行業嘅咧，可以喺呢一方面咧繼續發展。多謝各位。
0: 好啊，我哋都仲有啲時間，陳特首喺度，中毛朋友係想舉手啦，都講下你哋一啲嘅關注咧。係前面呢位先生，麻煩將支麥交俾佢先啊。
5: 你好，特首，各位司長、局長，我姓廖嘅。咁我希望我就提幾個點啦，呢度咁啊，希望可以同唔同嘅業界咧，我哋定多啲我哋所謂嘅叫香港標準，例如好似係 ESG 啊、檢測啊、認證啊、知識產權等等啦，就對接呢個國際嘅國標啦，同埋我哋香港標準啦。咁啊，另外咧就好似嚟緊我哋，因為知道好多唔同嘅大學生啦。而家我哋好多學生公寓其實本身知道我哋香港有政策就將啲商業改造學生公寓啦，但係實際上其實根本都亦都用唔夠 enough 嘅 space 俾學生啦。我希望可以做一個類似優，好似優呢個商品標誌，令到好多可能一個單位半個單位都可以做到一個咁嘅半認證嘅角色，係啦，咁啊。令到好多唔使啲內地學生嚟到香港先至踩坑，原來租咗一個相係好靚嘅，但係周邊環境其實原來好差。 的地方。咁同埋另外就希望可以更加加快深圳一日票，各香港嚟香港同深圳嘅一日票。咁而家係未有噶嘛？希望可以一日票，我哋來來回，我基本上有時已經係來回兩三次噶啦，我自己嘅本身嘅業務係唔該。
0: 好啊，呢、這個時候我哋都交俾特首啦，回應下先幾位參加者嘅啲意見。
6: 多謝大家嘅意見。我聽到咧，大家對於科技發展係特別關心嘅。有提及產學研嘅協作啦，點樣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益啦？有提及低空經濟啦，例如無人機嘅應用啦，有提及算力嘅重要性，特別係電力對算力嘅重要性啦，亦都有提及咧我哋嘅科教要普及所有嘅年輕人。我係非常認同咧科技發展咁迅速咧，對於我哋香港整體，其實對於每個地方啊，佢嘅影響咧，大家咧都係好認真評估嘅，特別係 AI 發展得咁快啊，咁所以咧喺產學研方面咧，我覺得呢個一定係要做得更好啦。另外咧就有關於電力方面咧，我係好同意咧，我哋應該係考慮多啲咧係有一啲係綠色嘅能源，因為我哋都定咗咧喺2050年咧，我哋係會係零碳嘅啊。香港會達到零碳的標準嘅，咁所以喺電力供應方面咧，啊點樣去引入多啲綠電啊，甚至係核電咧，特別喺內地咧，我哋買電咧，呢個係喺政策方面啊，我哋個方向係咁嘅，咁去點樣落實咧？呢個係我哋要研究一啲方案。但係咧，科技普及係重要性啊，我哋已經唔係加 AI。我哋變咗 AI 加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應用 AI，AI 令到我哋所有嘅運作模式，甚至系統咧，都因為 AI 而轉變咗。咁即係話我哋嗰個程序啊，甚至係成個流程啊、配合啊，都會改變嘅。咁佢對於我哋無論係公務啊同埋產業咧，都重要性。所以我相信喺政府嘅政策。點樣去資助科技嘅教育普及，包括喺學校以及以外，點樣去幫產業去升級轉型？點樣係政府嘅公務更加係 AI 化，兼且用 AI 咧係刺激我哋咧更加有啲效率嘅一啲程序同埋做法。呢啲咧喺應用喺社會好重要嘅，例如我哋好似係幫助人就業。我相信咧，喺工種嘅配對 ，AI 都可以幫助。喺醫療方面，AI 幫助到我哋做好多篩選，然後先至令到我哋啲專業醫療人員咧可以更加聚焦喺一啲決定方面。AI 嘅普及化，我哋學校要點做？我哋嘅課程要點增進？我哋點樣利用多啲活動，令到好多年輕人對 AI 對科技都有興趣？而大灣區融合咧，更加可以開擴我哋不同嘅青年咧，對於科技同埋 AI 發展嘅視野嘅一樣好重要嘅咧。無論科技好 AI 都好咧，場景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會開放更多場景俾喺呢方面嘅一啲企業去盡量去發揮。唔係，多謝大家。
0: 傾到呢度先啊，暫時我哋轉頭翻嚟咧，會繼續有諮詢會嘅最後半小時。
6: 做啊，咁啊，直接交流我。
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8: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 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少數族裔、學生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時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的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话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有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曾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咧就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同埋道路标志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2: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3: 星期六朝早9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0: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嚟到最后半小时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啊，继续喺小组喺课室呢一度咧，我哋会系同参加者交流嘅。喺而家呢一度咧，已经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度啦。亦都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呢一組我哋就是為民生建未來組啊，嘅主題係關於扶貧、社福、環境同治安嘅。頭先嗰半個鐘頭已經有其他官員一路都傾緊嘅。先介紹先有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仲有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雪麗。這個時候先請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簡單講下剛才大家交流了什麼意見。
2: 行政長官，這一組就個參與討論是非常踴躍，就有七位這個市民就已經是發表了意見啦，包括就譬如個瑞眼行動呢，覺得瑞眼非常之成功的，咁可唔可以五年規劃裏面咧，就由我哋而家個目標係由60,000支嚇增加至100,000支咧？咁另外咧有講到呢個碳中和咧，2030年咧，咁其實需要一啲審計工作嘅，但係審計人員嗰個資格認定咧就未有嘅，咁可以要喺呢一方面要去諗一諗啦。咁扶貧嗰度咧，就希望咧多啲用一啲數字嘅科技咧，就去整合扶貧資源，譬如政府嘅人員啦、NGO 啦、關愛隊啦、青年義工啦等等。咁另外咧就喺老人方面咧，那個長者方面咧，可唔可以咧嗰啲規劃嗰度咧預留啲土地啊，然後咧就用一啲比較低嘅價格咧，就將一啲院舍咧係即係租出嚟咧係應用啦。咁另外就關於呢個中產退休人士咧，其實多方面咧就需要支援嘅嚇。咁佢哋納咗好多税，但又覺得咧福利咧就好似又唔係好足。咁所以可以希望咧可以係嗰個藥物個價格嗰度能夠便宜啲啦。咁啊同埋咧就譬如保費嗰度咧，即係長者咧去買保險咧嗰度有少少困難嘅嚇。咁係咪可以做一啲譬如補貼啊咁，同埋喺嗰個好多長者咧有自置居所嘅，咁喺嗰啲譬如大廈維修啊等等方面咧，係咪可以諗去再增加嗰個支援？同埋咧亦都有話建議咧增強嗰個支援婦女啦，同埋中年人士咧重投呢個就業市場。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建議咧，就係再推呢個出售公屋。
1: 好啊，唔該曬副司長啊！仲有邊啲朋友頭先係可能未有機會發表意見嘅新特首喺度啦，咁都想係舉手講下你嘅意見咧，可以而家可以踴躍啲舉手啊！後排嗰位先生先啊，好。
3: 你好啊，特首，咁多位官員大家好，咁我姓林嘅，咁就係從事醫療行業嘅，咁我哋公司咧係間香港嘅上市公司啦，咁係第一間喺20年之前咧就入去國內從事呢個投資醫院同埋藥物嘅工作嘅。咁其實睇翻過往20年啦，喺國內嘅醫療發展咧，尤其是公立醫院方面咧，係比我哋咧係可以話進步好多嘅，即係人哋投入嗰個資源咧係好大量嘅。咁其實我哋過往政府嘅呢個都係以一啲短期嘅措施啦，提供一啲咧好緊急，但係就好零碎嘅一啲醫療服務俾公眾。咁其實希望咧今次趁呢個五年規劃啦，希望政府咧可以帶領我哋積極咁樣有為，優化我。

0: 家嘅公共財政資源嘅配對，咁喺基建嘅佈局啦、金融安老啦、加建醫院啦，同埋喺睇翻會唔會有啲可以做到，譬如長者居者有其屋啊，係咪先？我哋可以用市民嘅資本去投資落去房屋方面。即係80年代、70年代，我哋有居者有其屋，都係靠市民嘅資本去營運呢啲咁嘅公營房屋啫嘛。改咗佢咯，變成一啲好似居者有其院舍嘅計劃，將佢大家可以用翻市民嘅資本去投資。政府唔需要用太多嘅資源，但係有一啲新嘅基礎建設去服務市民。咁亦都咧可以睇翻希望咁樣做一啲長期嘅規劃咧，可以對接到國家15嘅規劃，加強對呢個市民嘅服務，加強市民嘅幸福感。呢個係希望可以對接到國家15規劃嘅有關工作。咁我亦都知道咧，政府係喺呢個北部都會區啦，已經係計劃咗就有個科研嘅醫院啦。咁但係亦都同時咧，希望咧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喺資源上面咧，睇喺一啲長者比較集中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些新的醫院去提供長期的服務。最後有一個很迫切的請求，想政府都看看的。其實今年有很多護理的學生、OT 和 PD 的同學呢，他們都未有就業機會的，希望政府可以幫幫他們。多謝大家。
1: 還有其他朋友是發表健康？就這位先生後排這位戴眼鏡的男士。
2: 行政長官、各位國長，大家好，我姓曾嘅。咁我今日咧，首先第一個咧係就住呢個可能係少少基層青年發展嘅事去發出意見。咁首先就係對於中學生嚟講咧，依家因為過去疫情嘅時候咧，就少咗好多對外去遊學嘅一啲機會咯。咁去到近幾年咧，我哋就推行呢個國安教育啦，就多咗翻去內地去交流嘅機會嘅。但係咧，其實同步咧都少咗去出去外面嘅交流呢啲機會咯。咁喺呢邊咧，通常有呢啲機會嘅人咧，會係比較尖子嘅嗰啲學生。咁佢哋攞住獎學金就可以去遊學啦，去交流啦。但係對於基層嘅同學嚟講咧，佢哋可能未必攞到一啲嘅獎學金，就算係攞到咧，通常獎學金係以一個對於中學生嚟講係以一個書卷嘅方式去派發嘅，咁就未必可以令到佢哋有呢個資金去到對外去遊學咯。咁對於大專生嚟講咧，佢哋要交學費之餘咧，佢哋留喺香港讀書嘅機會係多過出去外國嘅，咁又講緊要有喺海外留學嘅經驗，先可以喺本港去可能申請讀一啲嘅 master 或者 doctor 嘅一啲課程。咁對於一啲嘅基層嘅學生嚟講，可能就未必咁足咯咁樣。咁第二點就係可能喺嗰個青年嘅一個生涯規劃方面咧，可能想做多啲喺關於政府方面嘅。依家有呢、這個自治網絡啦，希望可以由長輩前輩去對青年有多啲嘅指引，令到佢哋更加清晰嘅知道政府嘅一啲嘅地區治理事宜。多謝。
1: 好啊，有請特首回應下啱啱兩位參加者啲意見先。
3: 多謝大家啊！聽到大家咧就特別關心係青年發展、青年嘅就業、青年嘅生涯規劃等等。當然啦，亦都有提及一啲譬如老人啊、長者啊、我哋嘅照顧啊。我想亦都回應剛才講咧，有啲醫療方面嘅一啲議題。我哋係好重視香港嘅醫療服務。每年政府投入喺醫療方面嘅支出咧，係佔整開支20%。個意思係點咧？我有15個局，如果平均分配咧，即係話1/15咧，每個系列咧應該係大約6-7% 嘅，6-7%。咁但係淨係醫療咧，佢已經佔咗20%啦。咁證明我哋對醫療服務嘅重視性。我另外一個咧就係涉及我哋公共管理咧，有乜嘢係政府做，有乜嘢係民間做，有咩共同做咧？呢個係要配置嘅。點解咧？因為政府嘅人手，我哋又唔希望太膨脹。咁我哋一定要結合民間嘅力量嘅。民間亦都靈活，會有彈性喎。民間亦都有專業嘅。咁所以點樣有幾多百分比大家分配個角色咧？呢個係公共治理裏邊咧係經常要探討嘅問題嘅。咁啊，多謝大家。
1: 好啊，暫時我哋傾到呢度先，請特首我哋去到最後。

0: 一個班房最後一組傾啦。咁呢一組咧繼續會有其他官員咧同大家交流住先嘅。
1: 好，請特首啊，你繼續啊，直接交流，
0: 可以繼續傾。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同我去到最後一個嘅班房，聽下佢哋傾成點咯。在五年規劃當中，其實都說要為香港的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有一個指明的方向的。但對於市民來說，究竟哪些是他們最關注的民生方面呢？我們可以在最後這組再聽聽。請特首和謝小華局長去到最後這一組。這一組都是為民生建未來組。大家好。
1: 大家請坐，請坐。好，大家好。
0: 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嚟到呢一組啦，咁頭先一路都有其他官員咧係喺呢一組交流緊嘅，先介紹先，有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咁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義文嘅。嗱，呢一組咧就講有關於係教育啦、青年啦、醫療同埋地區治理嘅。先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總結下頭先大家傾成點先。
1: 好啊，行政長官，頭先我哋呢度嘅朋友咧都好踴躍發言啦，個話題都好多方面嘅。首先咧，有朋友咧覺得我哋應該要俾多啲支援咧，啲生育嘅支援啊，特別係咧做啲生活友善嘅措施啦，同埋咧就係對於嗰啲想生 B B 嘅年青人俾啲稅務優惠啦。咁另外咧，就由於啲學生少咗咧，縮咗班，咁縮咗班咧，咁應該要善用我哋啲小班教學嘅資源啦，亦都可以咧增加多啲非本地嘅學生嚟到補充翻我哋嗰個學生嘅不足啦。亦都有朋友咧，就佢係做流行歌曲嘅推廣嘅，咁覺得我哋香港咧可以做多啲平台俾佢推廣啦，亦都可以咧做下啲樂器展。原來咧就好多外國或者內地嘅朋友咧，好喜歡喺香港買樂器嘅，咁佢又可以做下樂器展啦，又可以推廣下，又可以做好啲我哋消費啦。咁亦都可以用好好利用下我啲流行曲咧，去達到我哋唱好香港嘅目的啦。咁另外有朋友亦都好注意個 AI 同埋啲職場嘅問題，咁因為會影響職場啦，咁可唔可以話喺教育上面有啲改革啊？特別係我哋北部都會區，可唔可以做啲連接咧，令到我哋個職場方面咧能夠即係 AI， 即係將 AI 影響我哋職場嗰個嘅影響減到最低啦。咁另外咧有朋友就覺得醫療收費改革咧可唔可以？俾多少少優惠俾啲長者啦，咁啊，另外嗰啲夜間可唔可以多啲夜間嘅即係治療公營嘅一啲治療啦，或者係特假期可以有醫療服務，咁啊最好有條24小時嘅醫療嘅 hotline 添，等佢哋咧啲有需要嘅人咧可以利用即係可以有呢個醫療嘅服務。咁另外咧，亦都朋友認為咧，我哋中小學生咧精神咧而家都壓力好大，咁希望我哋咧能夠增加多啲輔導員啦。咁另外有朋友亦都覺得 AI 雖然係近，但係我哋都要注意一下佢哋啲學生嘅 AI 素養啊，點樣使用啊，原則啊，咁樣就唔好叫佢哋簡單啲講，唔好濫用我哋啲 AI 啦。咁另外亦都有位朋友係佢係表演藝術嘅，佢覺得咧表演藝術咧可以幫助到情緒有問題嘅朋友。咁政府應該加入一啲政策同埋一啲資助，令到佢哋呢一個表演藝術咧可以發揮更大嘅作用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咧覺得我哋青年諮詢嘅架構咧應該要常態化，同埋譬如上多啲網上問卷啊，或者係俾啲青年做觀察員啊，或者喺大灣區咧可以做一啲交流啊，咁樣令到咧我哋嘅朋友咧青少年嘅朋友咧，佢嗰個意見可以多啲俾政府聽到。行政長官，我哋大約係講咗呢啲。
0: 唔該曬司長啊，爭取時間啊，邊位朋友係想舉手嘅咧？係就住呢一組嘅關於即係為民生方面，側邊呢位男士先啦，跟住中間呢位女士第二位。
2: 我係代表油尖旺嘅，我小姓女嘅。我想問一問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好多年青人咧，或者政府咧不斷叫一啲年青人去大灣區啦，去多啲融合，多啲去睇下各方面嘅情況。咁而家本身嚟講咧，我想諗一諗就係話個情況就係話會唔會係利用呢個勞工處？咁譬如話國內有啲公司都想可能想招聘一啲香港嘅員工，因為始終香港嘅年青人咧即係比較有一啲國際嘅視野。 咁可能咧適合到一啲內地公司喺而家目前出海嗰方面咧，可以發揮到一段作用。咁點解勞工處咧咁樣？勞工處係作為一個政府嘅機構啦，或者政府嘅組織啦。咁如果你話國內呢一個公司咧，如果可能係比較有規模嘅，或者係比較正規嗰啲，先至可以即係入到嚟呢個咁啊。

0: 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兩方面嘅建議。咁第一咧，會唔會考慮下精簡個行政啦，釋放空間？因為知道咧，其實每間學校都有一位嘅行政嘅主任啦。咁會唔會增加翻學校嘅行政人員編制同埋專項嘅撥款，即係去俾老師可以回歸翻教學，甚至乎係俾老師咧係有更加多嘅空間同埋時間咧去鑽研嘅 AI， 提升教師嘅質量。咁另外喺青年治理工作方面咧，咁其實文青局其實可以考慮去推行呢個地區治理影子嘅計劃，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參加過咧與香港同行嘅影子計劃，咁呢個 program 就係課中學生，咁其實我都好希望咧政府可以去選拔有志於公共服務青年去擔任關愛隊嘅隊長啦，或者政府官員嘅影子助手，咁俾佢哋去親身去體驗下地區行政嘅運作、資源分配，從而可以累積佢哋嘅實踐經驗。多謝各位。
1: 有關於教師的關注咧，都關注地區治理方面嘅。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特首啦，我哋即係大約兩個鐘頭嘅諮詢會嚟到尾聲啦，都請你可能都總結一下整體聽到嘅意見有啲咩回應。
2: 首先係多謝大家嘅意見啊。剛才提出嘅例如涉及一啲教育方面嘅問題啊，以及我哋青年就業嘅方面咧，好多謝大家。我總結一下我哋今日諮詢會大約經過兩個小時，第一咧係好多謝大家咧，對於香港係好關心、好熱愛，提出好多寶貴嘅意見。今日我哋聽到大家嘅意見，涉及嘅範圍好廣泛嘅，包括房屋啦、醫療啦、教育啦、青年啦、創科啦、AI 啦、人才庫啦、文創啊，同埋我哋知識產權嘅推動啊、人才嘅需求啊、銀髮經濟、銀髮生活、銀髮貢獻，以及樓宇維修的改革等等，亦都有談及譬如專業人士的發展，北都和大灣區發展給了我們什麼的機遇，長者他們的老有所養和老有所為等等。我很多謝大家的。首先呢，今次的諮詢會呢，既是聽取對於五年規劃的一些意見，亦都係聽取對施政報告嘅意見。大家唔需要分啊，我哋政府會自己咧去做調校同埋分析啊，邊啲係會係歸納喺五年規劃，邊啲係歸納喺施政報告。對於大家咁熱愛而發表嘅意見，我哋會好重視，會好認真研究嘅。我喺呢度咧就想扼要咧去談及幾點。第一咧就係青年發展，青年是我們的未來。剛才大家提及的不同的議題呢，其實都跟青年發展有關，包括教育啦，包括就業啦、創科啦，甚至是青年參與我們地區事務啊，去令到我們不同社會的服務我們的政府的委員會等等呢，都感受到青年他對於香港的熱愛和希望貢獻俾我哋整體社會。青年嘅發展咧，我哋已經出咗個青年發展藍圖，大家都知啦，160項，但係亦都係唔止160項啊。剛才都講，咁我喺呢方面咧，聽咗大家的意見咧，會因時制宜咧，推出更多嘅措施嘅。生涯規劃重要嘅，因為青年發展佢解決咗佢自己對前路嘅一啲睇法咧，亦都不斷調校嘅。每個青年的成長的階段有不停的需要，這方面我們會是幫助。創業就業很重要，創業方面當然青年本身創業我們有資助的，也都有不同的工作坊大家分享的。創業除了香港，我們都會支持他們在內地大灣區創業。就業方面我們是重視的，我們看到我們整體的譬如失業率由我哋最高峰期咧下降咗少少嘅，但係咧我哋都係要盡量創造一啲新嘅就業。咁喺五年規劃同埋我哋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會係盡量去推出呢方面嘅一啲工作嘅。喺創業方面咧，除咗我哋希望青年人本身佢自身喺佢嘅知識技能方面可以發揮而創業咧，我哋都希望咧喺我哋企業升級轉型而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另外咧，喺配對方面係重要嘅，將青年人嘅技能提升，我哋係再培訓局嘅改革，亦都係喺重視喺技能方面去。

0: 令到自己可以與時並進嘅。剛才提及人才庫啦，人才庫必然係我哋政府嘅一個政策。人才庫我咧不斷咧係吸納緊喺不同嘅界別、不同領域嘅我哋認為咧係非常有潛質嘅人才。我哋會係經過一啲活動，經過一啲崗位經過一啲社會嘅一啲服務咧，去推動人才發展，從而咧希望我哋更加壯大嘅人才庫。另外咧，我想提科技。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科技影響了我們的社會發展和每個人的生活。我亦都經常說沒有科技沒有未來，所以這裡呢我們一定要不斷去跑快一點。 AI 影響我們更加是無人無知了。我記得在我們上年說的普遍用 AI 的佔了我們 60%，我相信而家已經唔止啦，而且咧，我哋已經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成個社會運作咧，都係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嘅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咗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廣益，但更重要呢，我們對 AI 的普及，因為 AI 深入民心，對於它怎樣可以令到我們整個整體發展得更快更好呢， AI 的普及是重要的，所以在教育方面甚至我們日常不同的活動怎樣去滲入這個元素是重要的。另外一點我想提及就是樓宇維修，其中一位市民咧係提及幾個意見咧，我都覺得好值得參考嘅，因為樓宇維修係涉及好大量嘅市民嘅。咁啊，的確咧，如果有一個係專業、可信、獨立，我哋係規管得好嘅一個咁嘅服務咧，令到大家市民咧只需要考慮佢哋所要夾錢係。是不是一個公道的價格，不會被人騙，而是有信心，有一些單位可以幫他做呢，這個是值得我們探討的。我們也希望呢在這方面我們除了在法律改革方面對於不同的一些條例的修訂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代辦機構我們是可以建立到令大家都有信心的，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的。多謝大家。
1: 唔該曬特首，多謝咁多位嘅參加者，都多謝嘅特首啦，同埋各位嘅官員參加我哋嘅諮詢會。
0: 多謝大家，今日俾咗兩小時我哋咧，係內容豐富，咁我哋會係好努力去將大家嘅意見咧係好認真咁分析，同埋睇下點樣去納入我哋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邊嚇。再次多謝大家。
1: 大家如果有意見的話，繼續可以交給政府，包括是五年規劃也好或施政報告也好。今天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來到尾聲，來到這裡了，再見。
2: 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
3: 中午12點，由郑浩景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时候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事业阶梯，并且会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之内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成立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同監察樓宇維修，李家超話有關意見值得多考慮。伊朗話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嘅談判接近達成協議，據報美國已經要求軍工企業迅速提升武器嘅生產同交付能力，包括因戰事而極度短缺嘅彈藥。詳細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會上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創科人才培育和人口政策等的議題。李家超回應說，政府一直致力豐富青

0: 年置業階梯，並且會以需求為導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之內將會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盧子清報導。
1: 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大约120名市民参与。有市民在会上关注当局会怎样完善青年置业阶梯，亦都有从事企业员工培训的市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同政府产业发展方向一致，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创科行业。
2: 近年 DSE 的状元几乎全部都拣读医科，好少学生会首选工程和科学的学系。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这些专业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直接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用实际的诱因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学。
1: 有市民就指出，本港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
3: 人才引进政策不应该孤立的运作，应该成为人口政策框架下的组成部分，所以期望特区政府以长远的人口政策为基石，平衡引才，鼓励生育，同时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人口产业的载体，构建完整的人才生态。
1: 李家超回应时话，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为导向，亦正是采取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
4: 我的政策是什么呢？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里考虑我们是要有什么人才。这个是我们做的，我们都会在今年内是会公布我们对于人才需求方面和人力需求方面的一些研究。
1: 他又期望透过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为青年创造就业职位，
4: 亦都希望帮助青年人是令到很多企业更加升级转型，而是创造多些新的岗位出来。这些就业岗位往往都是高增值发展之下产生的企业的。当然我们香港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所以对支援中小企，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可以升级转型，而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这个都是我们整体的大方向来的。
1: 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在地区咨询会上，有业界人士建议政府成立独立专业机构代办和监察楼宇维修。李家超说，有关意见值得多考虑。另外，在科技发展方面，李家超说会开放更多科技应用场景给企业发挥。黄贝文报道。
5: 在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市民分组交流，由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再设立一个机构，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
6: 就我哋一般嘅市民啊，林案法團嘅人士咧，都係缺乏足夠嘅專業知識嘅，佢哋冇得同發展相比嘅。咁我哋私人嗰啲團體咧，嗰啲業主係根本係 layman， 係唔識去監管嘅。咁如果有呢個部門去幫手咧，就會更加好嘅，係冇得比美嘅同私人發展商。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我哋屋宇維修處咧，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給承建商、contractor 去搞啊，這個屋宇維修署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這個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5: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樓宇維修的意見值得多考慮。
4: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如果只需要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5: 另外，有不少參加者關注科技發展，包括產學研、低空經濟、電力供應影響算力等的問題。李家超說會開放更多科技應用場景讓企業發揮。
4: 例如我們好像是幫助人就業，我相信在工種的配對 AI 都可以幫助 AI 的普及化，我們學校要怎樣做，我們怎樣利用多些活動，令到很多年輕人對 AI 對科技都有興趣。而大灣區融合呢，更加可以開擴我們不同的青年呢對於科技和 AI 發展的視野的，無論科技也好 AI 也好， 場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會開放更多

0: 場景俾喺呢方面嘅一啲企業去盡量去發揮。
1: 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指出隨著熱帶氣旋北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它的外圍下沉氣流會在今日和明日持續為本港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預料本週中期高温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近年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供應鏈走向，有內地製造商說貿易戰引申出不能夠完全依賴海外零部件供應的問題，需要有自主研發和生產。任浩峰在福建報導。
3: 從事新能源和汽車領域自動化生產裝備的製造商斯客奇，主要客戶是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佔整體業務四成。在貿易戰和個別地區戰事持續等緊張局勢影響下，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或者碎片化。斯客奇營銷中心總經理鄭挺說，畢竟都會帶來啲壓力，不能夠完全依賴海外供應，中國需要有自主研發和製造。
4: 貿易戰實際上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壓力，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很放心很開放的坦然的把供應鏈這個支撐完全依賴於最開放的全球化的狀態，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3: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5: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3: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的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成果。而據報，國防部已經要求軍工企業迅速提升武器的生產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伊朗戰事而極度短缺的彈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談判接近達成協議，但是不意味海峽重開，開放與否取決於其他條件。梁正滔報導。
6: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话：，如果美国唔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朝早十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且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话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增进战略沟通，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向新加坡总理王秦才致贺电，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共同努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互利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助力。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时候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置业阶梯，并且会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内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成立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和監察樓宇維修，李家超說有關意見值得多考慮。伊朗說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談判接近達成協議，據報美國已經要求軍工企業迅速提升武器的生產和交付能力，包括因戰事而極度短缺的彈藥。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截至上昼11:4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6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是、增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

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7: 各位好，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是曾卓贤，
8: 我是谭家齐，
9: 我是吴海杰，
10: 我是范永聪。
7: 咁今日咧又同大家讲一个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咁呢个一带一路国家咧，我自己个人感受咧都系好特别同埋好紧要。点解咧？就是、因为嗰度咧就可能以我哋嘅一般世界理解嚟讲啦，就比较偏远嘅地方，能够喺嗰个地方都连到一带一路咧，真系唔简单。就系、是、新西兰，一南一北系嘛，南半球咁偏远遥远嘅地方，我哋都能够有个咁嘅 connection， 咁其实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咁而新西兰，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啲原材料啊、羊啊、牛啊出口国啦。我谂对中国嚟讲咧，我哋呢个制造业大国咧，同佢咧就只有互补嘅啫，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工人，但他们就是一个农产品的大国，所以这个也是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体育方面都有很多不同合作的，所以新西兰又有参与世界杯，所以也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国家。
8: 喂，我哋如果讲到新西兰呢，其实呢个地方呢，除咗系后嚟欧洲人呢开发之外呢，咁我哋都唔可以忘记佢呢其实原本就有原住民啦，咁好出名嘅毛利人啦，尤其是喺嗰啲榄球上面嗰啲舞步啦，同埋好震撼嘅嗰啲倭寇嗰啲，即系好似战争咁样嘅呐喊嘅声音呢，就令我哋好深刻。咁但系呢班毛利人呢，佢哋其实系同其他好多所谓南岛民族即系如同一切嘅，佢哋都系喺技术低嘅时代，佢哋冒住生命危险去大海洋度冒险。咁呢大海洋嘅故事其实咧波澜壮阔，真系咧系一个探险嘅故事嚟。我哋可以略同大家讲一讲啦。
10: 咁我谂咧，其实南岛咧，头先阿齐哥开咗个靓头啦，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南岛民族咧，其实喺亚洲嘅远古历史咧，一般都有一个重要嘅概念，就系、是、所谓南亚民族同埋南岛语系嘅民族。咁南亚我哋就系讲紧可能青藏啊、内陆嘅一啲先民啦。咁南岛咧，如果以一个时间嚟讲咧，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大概距离现在8000年，即是说公元前6000年左右，其实他们就是一些所谓叫亮岛人，沿海包括可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我们说江浙一带的人民，这些先民呢就出海了开始。咁佢哋當然會 approach 到台灣啦，亦都慢慢咧去到呢一個大概公元前3000年咧，就開始向東南亞一啲島嶼嗰度陸續去遷移。咁所以其實喺現今咧，好多語言學家咧都睇到一啲關聯啊。譬如佢哋主要有幾種重要嘅證據嘅，第一就係可能 DNA 啦。你會發覺咧，原來咧喺東南亞落地生根嘅一啲先民咧，其實佢哋喺血緣上 DNA 上咧係同呢一個亞洲東南沿海嘅人民係好相近。咁另外就係語言學啦。語言學亦都會 trace 到一啲佢哋嘅淵源同埋關聯喺度嘅。咁另外仲有啲係非常科學嘅，就係、是、植物啊。譬如話喺一啲中國沿海嘅植物，我哋都會喺呢個爪哇島啦、東南亞或者係甚至乎係再遠啲嘅摩洛哥群島啦，或者南太平洋嘅斐濟啊、湯加群島啊，或者係薩摩亞咧，都會揾到。咁所以其實我哋會相信喺呢一個遠古嘅時候咧， 呢個南島語系嘅先民咧，就將呢一啲咁嘅文化帶到落嚟。咁一般嚟講喺歷史學界咧，我哋都會泛指呢一類咁嘅文化，叫做波利尼西亞文化，就係呢個南島語系嘅一個文明。係
9: 啊，咁講到波利尼西亞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講話一啲文化上啊，甚至乎可能基因上嘅雷同咧，其實你要睇佢哋喺而家嘅太平洋咧，雖然係即係三個唔同嘅國家，我哋話新西蘭啦、斐濟太平洋群島啦，咁嗰度有好多其他國家，包括東加啦。其實再加埋另一個太平洋嘅，以前係一個國家，而家就變成一個國家嘅一個州咧，嗰、那個叫夏威夷。其實嗰個喺太平洋嘅三角咧，都會見到有同類型嘅波利尼西亞文化啦，甚至乎有毛里人嘅足跡。不過頭先你講南島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哋要從個語言命名開始講起，就知道呢個歷史嘅事。咁你叫佢南岛，咁即系嚟北向望啊，即系话北方嗰啲即系欧洲人望佢先系南岛啊。咁点解叫澳大利亚 Australia 咧？其实 Australia 本身咧系拉丁文嚟嘅，等于南边嘅意思。包括新西兰又好，澳洲又好，佢呢个名咧系由一啲北方嘅，应该主要系嚟自欧洲嘅一啲后期嘅管治者去命名佢，去睇佢哋，所以叫南岛啊。如果你话佢本身个岛嘅原住民咧，佢唔觉得自己系南啊。咁啊，新西兰都系嘅。咁点解系新西兰？咁其实 Zealand 本身其实应该系 Zeeland， 其实就唔系 Zealand。Zeeland 其实一个荷兰文嚟嘅。其實就是荷蘭入面而家都是最大的島叫斯靈，咁其實即係 SEA 嘅斯，咁即係海島嘅意思，即係海嘅地。咁咧當然啦，即係後來被荷蘭人發現嘅時候咧，就叫做 Zealand， 就 New Zealand， 就係新嘅西蘭，等於你 York 就是 New York 一樣啦，咁樣。
10: 阿米高講呢點非常緊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睇嗰啲咩旅遊廣告咧，話喂去澳紐啊咁樣，澳紐即係澳洲加紐西蘭，我哋好長時間譯廖斯靈都譯做紐西蘭，但係個紐其實係對應 new 呢個音，但係呢樣嘢係 hidden 咗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事實，就係頭先阿米高講嗰樣，荷蘭人喺17世紀發明呢兩個島，即係北島南島嘅時候，其實佢係形容嘅係一個新嘅海島。所以其實個 new 應該係譯新西蘭先係正確嘅譯音，可以俾我哋了解到個歷史。
8: 喂，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哋諗下，英國人可能就開發咗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啦。咁但係喺佢哋之前，其實係荷蘭人咧，即係個足跡先喺度。諗下 New Zealand 係一個例子 ，New Amsterdam 即係紐約啊。咁就係第新阿姆斯特丹啊，原本個醒個名叫咁係咩啊？都係荷蘭人嘅開發。咁啊，英國人咧可能係將佢發揚光大啦。咁但係就見到霸權之間都有互相搶奪嘅。
7: 咁咧，其實喺90年代咧，有一個地理學嘅一個爭議或一個討論咧，其實就開展咗嘅，就係咩咧？就世界咧應該有八個板塊，八大大陸嘅。新西蘭咧呢個地方下邊咧就應該係世界第八大大陸嘅。咁啊，有啲似咩亞特蘭蒂斯嗰啲古仔喎。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咧，將澳洲同紐西蘭成為一個大陸分開，其實佢哋兩塊唔同嘅大陸嚟嘅。咁你今日咧睇到一啲喺地球嗰啲照片或者高空嘅照片咧，即係太空影落嚟嗰啲咧，你都會見到咧紐西蘭下邊咧其實圍繞住一個好大嘅所謂嘅大陸架嘅。咁其實咧，佢係一塊咧沉咗落去嘅，有澳洲三分之二咁巨大嘅一個大陸。咁而呢個大陸咧，其實就因為地殼嘅板塊移動咧，就已經沉咗落海底，但係仲有一啲留低，就係當時留低嘅最高嘅山峰嘅位置咧，就係今日嘅紐西蘭嘅南島同埋北島。就係當時大家都可能聽過喺好早嘅板塊嘅時候有一個聯合大陸，咁佢聯合大陸有所謂北塊同南塊，而南塊拆開嘅時候就包括南美洲、非洲、澳洲、紐西蘭等等，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就有依塊咁嘅大陸。咁點解要講咧？就係你會發覺咧，紐西蘭分為南島同北島嘅。咁紐西蘭嘅南島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山叫南亞爾卑斯山，其實橫貫咗整個南島。咁依個其實就係呢一塊巨型嘅大陸嘅最高嘅山峰。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唔係咁講，其實你可能你喺好多嘅地理常識裏面你講唔到，冇理由咁細嘅島有咁高嘅山，因為唔科學嘅，因為驚唔可能做。咁所以佢下邊其實係一個大嘅巨型嘅一個大陸架。咁點解要提到依啲嘅部分咧？就係、其實呢一個所謂南北島之間咧，點解有咁高嘅山脈咧？其實就兩塊斷層之間夾高嘅一座山嚟，咁所以好得意就係澳洲咧，其實係冇乜山嘅，咁佢最大嘅石就係佢哋高峰啦，但係紐西蘭就係極高嘅高低差嘅，好似即係歐陸嘅，有陣時似瑞士，有陣時蘇格蘭嘅形式嘅一個氣候同埋一個土地。咁我哋話佢做出嚟嘅個面貌嘅特色啦，本身因為陸沉而興起嘅部分啦，同埋佢同世界孤絕隔開咧，就導致佢生命

0: 生物啦，各種嘢都完全唔同。舉個例，例如咧，佢哋係冇任何嘅中等以上嘅哺乳類動物嘅，
1: 嗯，
0: 所以當時喺好長嘅時間咧，其實最大嘅動物咧就係叫孔鳥嘅一隻雀，因為巨型嘅
2: 三米高嘅
0: 好大雀，
2: 500磅，
0: 亦都有一隻專食呢只孔鳥嘅鷹。咁亦都係能夠擔起佢嗰種咁簡單。咁呢兩隻鳥咧，就係比當時咧大約喺 A.D. 800年，即係公元9世紀嘅時候咧，毛利人通過南島嘅跨島啦，同埋比較好嘅船咧，足以發現到紐西蘭。入到去嘅時候咧，見到咧點解嗰啲咁巨型嘅雀仔咧，又唔係好怕人啦，又唔係好跑啦，又可以
2: 冇見過人，
1: 都冇見過人。
2: 最緊要佢飛唔到㗎，係
1: 啊，
2: 飛唔到㗎，
0: 真係執到寶咁咧，就一嘢就打曬佢哋。咁所以就絕咗
1: 種啦，
0: 而令到兩大嘅紐西蘭原生嘅，即係我哋喺世界地球史度冇見到兩種動物咧，就係俾毛利人滅絕嘅。咁，
2: 嗯，
0: 所以依個都係補充翻，其實依個島點解我哋會覺得同其他嘅地方唔同？點解人口咁稀疏？點解佢好得有差異？點解佢後來成為咗羊同埋牛嘅居所，而唔係其他原生物種？其實喺依度咧就解釋到。
1: 阿卓然講呢點咧，令到我哋咧可以回顧翻咧，即係好遠古嘅時候嘅成個新西蘭所在嘅，我哋講緊太平洋嘅一堆南太平洋嘅島。古罪啦，佢哋个发展嘅历程，譬如毛利人，佢哋去到新西兰定居以前，我哋讲紧佢哋嘅先民，可能被困于或者限制于一啲物质嘅条件。我好似曾经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好正，佢哋想复原咧南岛语系嘅先民咧，点样可以环到嗰啲大洋啊？譬如印度洋啦，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南岛咧有两个方向嘅扩展噶嘛，一个就系向东啦，就入呢个萨摩亚地啦，即系南太平洋岛聚啦；另外一边咧就系向西，可以去到马达加斯加入边，即系印度洋同埋太平洋。咁，
2: 嗯，
1: 但系咧，由于嗰阵时嘅器物啊、科技嘅嗰个限制咧，导致到佢哋一开始嘅时候都系用一啲单体嘅独木舟。咁大概要去到公元后嘅时候，数百年到啦，跟住佢哋发明咗双体嘅独木舟咧，就可以克服一啲困难啦。亦都有一个地理嘅原因啦，譬如话你爬出去个海度，我哋讲紧要 adventure 好，我哋要 explore 啲新嘅土地好，咁都要有土地先得噶。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南太平洋好多岛系啲珊瑚礁嚟噶嘛。
2: 唔系嗰啲双体船嗰啲就系科技嘅发展啦，咁，亦都系大大咁样便利咗咧远洋嘅航行。因为你就算只双体船可以喺上面再搭板啊，或者其他可能网啊咁样嚟到去承载更多嘅货物同埋人啦，咁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如果系双体或者系三体连埋一齐咧，佢喺海上面嘅航行系稳定好多，咁啊亦都即系冇咁怕风浪。嗱，我呢度想补充一样嘢，头先我哋讲咗一大堆咧，可能系同新西兰相关远古嘅历史，咁特别系我哋从南岛文化嗰个发展嘅角度嚟去睇，咁有一样嘢阿卓然就提到，可能大陆个板块移动啦、升降嘅可能性，咁但系另外一啲理论咧，其实就系讲到咧喺冰河时期咧，咁由于全球嘅气候系寒冷好多，寒冷好多咧，就大部分嘅水分咧，淡水又好，咸水又好咧，成为咗冰块咧喺两极啊。于是乎咧，就将大量嘅海水咧吸收咗成为冰，以致到咧喺冰河时期嘅海洋深度咧，其实系比而家系低100至150米。咁即系好多而家嘅海洋嘅地方，原本就系喺冰河時係陸地嚟，咁就喺咁嘅條件之下咧，點解譬如南島嘅居民喺中國沿岸嘅區域，佢哋有條件或者係有技術，可以用單體嘅獨木舟就能夠跨越重洋，就係應該咧，因為當時個重洋冇咁大。吓，个海洋系细一啲，而另外我又想补充一下咧，就系，我哋讲到咧，即系南岛岛民嗰啲发展，刚才嘅对话咧，其实涉及咗三次南岛岛民嘅迁徙。第一次就喺大概8000年前啦，独木舟啦，同埋即系可能比较差啲嘅物质条件，就让好多居民能够喺中国沿岸嘅地方，你谂下我哋中国同东南亚嘅地方、南海一带、一衣带水啊，不嬲都系联系住。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开始向外洋去發展。咁但第二次咧比較重要嘅南島嘅遷移咧，就喺大概公元前1200至到公元前800年之間。咁嗰個咧就係我哋講個拉皮塔文化。咁，而嗰個遷移嘅中心點咧，就係同而家中國嘅台灣地區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喺台灣嘅嗰啲原住民咧，好多人無論係語言啦、人種啦，咁同埋佢哋嘅物質生活啊，或者一啲圖騰啊等等咧，都會同呢、這個同係拉皮塔文化嘅南島地區，咁啲南島地區一直散播到去復活節島，未到咁遠嚇。咁呢個係第三次，
1: 整個南太平洋啦。
2: 跟住呢，嗱，跟住啊，復活節島同埋頭先我哋提到新西蘭同埋夏威夷咧，阿 Michael 提到嗰個叫做最大嘅南島大三角咧，就大概喺公元800年。 至到1200年發生，即係所以係最近1000年左右嘅事啦。即係南島文化咧擴展到去最終極啦。咁

0: 点解能够咁样扩展到终极呢？应该都系头先我哋所讲双体船啦，咁啊，同埋其他可能系物质生活咧更加丰富之下咧，南岛居民咧去进行呢个远洋嘅探索。咁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点解佢哋要咁危险远渡重洋？这个真系一个谜。
1: 系啊，咁啊，齐哥讲头先呢个咁合理性嘅呢一个内容咧，都可以喺新西兰一啲毛利族嘅远古神话入边咧去得到引证。咁其中两个流传得最广嘅就系关于一个先民航海家傅佩嘅故仔啦，咁佢个神话都几有趣喎。佢话咧有一只好大只嘅章鱼偷咗佢啲鱼，佢就去捉嗰个章鱼，于是一路追住佢嘅时候就去到一个叫白云之乡。白云之乡就系呢一个毛利族人形容呢一个新西兰嘅旧称。咁另外仲有一个神话就系关于托伊嘅，托伊咧就唔系捉章鱼啦，佢就系唔见咗个孙。佢就要一路追住揾個孫，後來就去咗呢一個今日新西蘭好出名嘅豐盛灣。但係呢個神話故事嘅重點係，當呢一啲毛利族人上咗岸之後點樣生活呢？其實就係最原點嘅生活都係屬於一個採集嘅，譬如喺一個森林度採集啲果子啊，咁後來先慢慢引申一個捕魚輔助農業嘅一個形態。咁可能咧都可以睇到咧，其實毛利族人或者啲南島嘅先民啦，佢哋喺新西蘭啦，或者我哋頭先無論係阿米高講嘅定係齊哥講嘅嗰個玻利尼西亞嘅嗰個大三角啊。其实佢哋点样去演进佢哋嘅文明？
2: 系我哋话纽西兰或者新西兰啦，咁佢分为北岛同埋南岛。咁当时嘅毛利人咧，主要咧都喺北岛度生活嘅。咁我谂都有唔少朋友都去过新西兰啦。咁、其实北岛咧就平啲嘅，亦都系而家今日嘅大城市嘅所在的地方啦。中间有啲 day tour 就可能会搭个船去南岛度，去里边咧睇下里边啲自然嘅风光啊，啲好犀利嘅环境。咁你会见到嗰啲环境咧就好犀利，但系的确唔适合居住嘅，都好难发展到啲咩大嘅生意啊咁样。咁但係北島咧就係亦都係當時毛利人居住嘅地方，咁呢個都係有趣，因為之後後來我哋所講歐洲人嚟嘅時候咧，就喺南北島之間都有啲爭族。
3: 頭先我哋講咁多，其實有個好緊要嘅 message 就係、其實咧我哋好多時睇歐洲人命名一啲地方或者國家或者地區嘅時候咧，佢會話為嗰個國家幾年幾年開國啊，邊個地方幾年幾年開埠啊。其實我哋睇頭先嗰啲古仔知道，所謂喺歐洲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幫佢命名插咗支旗開埠之前咧，其實根本嗰個地方已經開咗，
1: 係
3: 開咗好耐添。開過千年可能，咁我頭先睇毛利嗰個例子就係知道，如果你話英國人1840年成日都話幫紐西蘭開國，咁其實遠遠唔係話嗰個開字，因為我哋知道，就算唔好講話英國人啦，喺16到18世紀嘅時候，喺英國人插旗之前，或者係正式叫做壟斷咗紐西蘭新西蘭嘅管治之前啊，即係其實荷蘭人呢一早咧喺1640咧已經去過嗰度地方，同埋同毛利人有一啲少量嘅衝突，咁但係你發覺咧都係大大隻隻，唔係好夠佢打。
1: 系
3: 咁啊，都系同佢做生意算啊。咁你知道荷兰人就好盛啊，最有钱赚得啦。咁所以咧，由1640去到话所谓英国人开国嘅1840年，中间200年咧，其实毛利人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农业啊，或者佢自己嘅捕鱼之外咧，其实已经涉及同好多可能系远地区嘅亚洲啊，甚至乎同欧洲人咧有好多嘅贸易，例如系捕鲸嘅一啲贸易生意啦，例如佢哋会卖好多海豹皮啦，或者等等其他农产品嘅贸易，其实已经系所谓你话开国咧。一早已經開咗，亦都係已經有遠洋嘅貿易同歐洲遠洋貿易商係發生緊關係，直至到1840年嘅事咧，可能我哋下一節可能再慢慢再講。
2: 係啊，但我哋話新西蘭嗰個大勢咧，其實都有英國成個今日英國嘅本地嘅咁上下大勢，所以其實絕對唔係一個小島嚟嘅。咁、所以成日都俾人誤會就係話喺嗰啲島度居住嘅土地好少咧，其實都係一個誤解嚟。因為只要計翻成個東南亞海域嘅嗰啲嘅島加埋咧，其實佢哋係一個龐大人口基數啦，龐大嘅一個文化群體。咁視佢哋為單。純嘅一啲啊小嘅民族啊，可以隨意咁係消滅咧，都係當時啲歐洲人啲諗法嚟嘅。咁呢個都係即係佢哋嘅問題啦。咁啊，下一次咧，我哋繼續講下咧重要嘅英國，就都睇咗幾次嘅曲克船長嘅故事啊。一陣間見。

0: 波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1: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惩教处的马 Sir，
3: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2: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4: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2: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都有提到啦，我哋依位傳奇嘅所謂庫克船長嘅故事啦。咁庫克船長咧，對於我嚟講，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同之前嘅航海家有少少唔同。我哋認為之前嘅譬如咩麥哲倫啊、哥倫布咧，深烤都係有探險航海嘅成分，即係探險航海嘅成分就係佢哋本身咧都係睇到乜就食乜，佢未必有好強嘅企圖心，
8: 嗯、
7: 即係盡量都有啲想企圖，但係其實唔多嘅，即係都係偶爾攞兩條辣椒啊，攞啲物種翻去交差就算。但係庫克咧就已經唔同啦，即係佢已經係有備而嚟嘅，即係明顯佢就係要去依個地方去揾嘢，然後就係將一啲某啲嘅地方變成可能之後嘅第二國一個範圍，但我感覺到係庫克就明顯企圖心係大好多。
9: 係因為即係個企圖心唔係淨係庫克嘅，因為庫克首先佢本身係一個海軍嚟嘅、
7: 嗯，
9: 即係本身為國家服務嘅，即係從佢嘅角度嚟睇，咁佢亦都得到英國國家方面本身俾到個叫做 Doctrine of Discovery 發現嘅一個條例又好，一個憲章俾佢有一個咁嘅權咧，去到見咩咧就可以插英國旗。當然嗰個 Doctrine 入邊有好多比較美化。

0: 啊，就係你去到教化啲人啦、
1: 嗯
0: 啊。如果你見到啲咩係啱嘅，咁又可以攞翻嚟俾皇室啦。如果有地方插旗就插旗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咧話俾我聽，有啲咩地方咧適合我哋呢個帝國嘅需要嘅。咁咧，其實佢就帶住一個半探險啦、半公務啦、半畫地圖嘅心態去。咁但係好似卓然話齋，其實佢係有目標嘅，佢係要幫國家攞更大嘅帝國擴張嘅利益。咁但係咧，亦都唔好話佢唔叻，唔係個個都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家齊陣可以補充啦，係一個地圖專家嚟嘅、即係佢可以透過嗰個航行咧，係可以畫得出咧嗰個地方嘅一個航海嘅方法啦，等後人可以跟從啦，同埋同時間咧，佢記錄咗好多原住民嘅一啲生活習慣啦，一啲文化化嘅做法啦，同埋咧，佢最紧要就话俾英皇听咧，究竟嗰个地方咧系咪啱我哋去咧？咁
2: 譬如举例，唔好讲新西兰啦，譬如澳洲啦，澳洲咪悉尼歌剧院对出个湾啊，就叫富克湾啊嘛，即系你可以谂下，即系呢啲咁嘅位置啊，啲身份咧，即系深敲唔一定啊，我哋呢个地方奠基者就系佢啦，咁所以富克喺好多人心目中咧，佢都系一个对南方呢啲嘅地方嘅文明嘅奠基者。
3: 嗱，头先我哋讲嘅富克船长咧，佢就系作为一个英国嘅探索者啦，咁可能攞住国家给予嘅一啲資助啊、物質條件，譬如船啊、水源啊咁樣嚟到去探索啦、啊。咁但係佢呢個探索之下咧，其實我哋都要睇翻咧英國當時咧，可能嗰個科學研究啦、啊，或者係可能對於全球探索咧嘅一啲機構，咁或者我哋叫 institution。咁有啲咩 institution 咧？最主要1660年代開始啦，其實皇家學會成立啦。咁皇家學會其實都冇咩特別嘅目標嘅，就係向各方面探索科學。探索科學之後咧，可能就有一個原地，一係出版你嘅學報，一係咧就可能係將你嘅成果向人報告。咁所以庫克咧，佢呢個探險咧，第一就係我哋要諗啊，佢係會諗住翻去皇家學會度報告，即係要做呢啲咁嘅可能係學術嘅一啲結論出嚟。咁同我哋可能喺大學裏邊做完研究，然後有一個發表嘅機會，我哋就係抱住咁嘅心態。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睇到庫克船長嘅舉措嘅時候咧，我哋要了解咧佢背后系有一个咁嘅学术氛围喺当中。咁头先我哋略略都提过啦，佢其实最大嘅贡献咧，就唔系净系亲临嗰啲地方攞啲物质翻嚟。咁可能最重要嘅咧，就系带嚟咗地图啊，或者个航道点样去。啊，因為我去過一次之後，如果冇人翻到去嘅，咁呢個咁嘅探險可能就冇法驗證。咁所以咧，庫克嘅重要貢獻咧，就係融合咗好多南島人原有嘅航海嘅經驗，就將佢化成咧一個西洋標準嘅地圖，咁以至咧後人咧係可以運用得到。咁而呢個咁嘅製圖嘅過程咧，我哋都要理解啊，南島人佢哋能夠由亞洲大陸嘅邊緣向太平洋遠處去進發，去到復活節島。复活节岛真系好远，
1: 好远
3: 即系喺 middle of nowhere 嘅一个海洋深处嘅地方。佢哋凭咩可以做到咁样呢？嗱，首先咧，我哋理解南岛人咧，佢哋海洋探索咧，佢哋未有指南针。喺公元前可能系1200年，或者甚至乎系距今8000年前。咁佢哋用咩嘅方法可以行到咁远呢？咁首先第一就系佢哋有啲人咧系有极强嘅记忆力。可以喺海洋上面咧認得到唔少嘅島嶼，即係據聞咧嗰位幫助阿庫克船長去揾到好多喺新西蘭一帶海島嘅嗰位領航員咧，就叫做圖帕伊亞。圖帕伊亞就係波利尼西亞嘅一個導航者啦。咁佢係能夠記到百幾個島嶼嘅位置，呢個係非常之厲害。咁嗱，除咗強記呢個島嶼嘅位置之外，仲有就係透過睇星啦。睇太陽啦，其實見到太陽日出咧，就知道東方喺邊，咁大概咧嗰個方向可以掌握到。但係南島人有一個絕技，咁係喺航海上邊咧，我哋其他人可能未必學到嘅，就係佢哋會睇雲啊，佢哋從雲嘅形狀、從雲嘅一啲顏色咧，就可以知道陸地喺邊，因為喺陸地附近嘅雲同喺海洋上面嘅雲咧係唔同啊。咁呢啲我都講唔到點樣嘅，但係係南島人嘅一個絕技。透過呢啲絕技咧，圖帕伊亞咧，佢就教導阿庫克船長認得咧南島各個地方嘅位置。咁以至到咧，佢喺奮進號上邊咧，係能夠幫助咧 以後的英國人呢認識到整個南太平洋嗰個導航的位置，有地圖就去哪裡都得了。
2: 我哋話有陣時世間上的知識咧好得意嘅，有陣時咧就唔知點解自己知道，但係就係知道。咁有啲知識就係你可以推論去做嘅。咁仲話可能嘉齊就喺度講話，其實各種嘅人咧有唔同嘅特技嚇，喺其他人心目中咧可能係特異功能都唔定。咁正話咧，其實阿嘉齊都有講到咧，其實英法咧。

0: 都喺嗰陣時咧，其實處於一個帝國主義嘅高峰。法國當然係遲少少啦，佢喺佢陸地上有優勢，但海洋咧就遲過英國，亦都相對係個經驗咁豐富。咁所以好多地方咧都嘗試去同英國爭逐咧，都好似係次次都爭少少，次爭少少。新西蘭都有遇到類似嘅情況係出現嘅。之前其實大家都聽過好多次嗰啲咩南美洲嘅古仔啦，一見到新大陸啦，咁啊啲原住民啊死曬啦咁樣。咁其實毛利人咧遇到歐洲人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嘅疾病嘅問題啦，各種嘅情況都有出現，但係咧就明顯冇喺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見到嗰種嘅大規模嘅滅絕嘅。好明顯咧，各種嘅情況咧都係我哋叫消化文明啲，咁可能同嗰個時間都已經遲啲啦，去到1850、1860年，咁整體嗰個所謂嘅管理啊、管治都好啲，同埋咧英國啦就冇理由咧簽咗一啲嘅相關嘅條約，咁嗰啲條約咧都係 keep 住係有效嘅，仲可以同佢講話個土地嘅真正嘅權益咧就係毛利人嘅，咁英國亦都承認呢啲嘢，咁我呢方面可能都係佢之前衰嘢太多啦，咁今次喺新西蘭咧做得都幾好。
1: 新西蘭嗰個例子咧，即係英國人一路係一個比較觀望嘅態度，雖然頭先話庫克船長咧，即係當然其實佢而家喺澳紐嘅歷史入邊咧都係幾 controversial 幾爭議性嘅，即係有一部分人就覺得即係佢貢獻好大啦，佢幫澳洲開國啦，佢幫新西蘭開國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庫克海峽啊，有庫克大學啊，即係好多嘢用庫克有庫克嘅像，你周圍都見到啦喺澳紐。咁但係同時間有一班人會覺得咧，其實佢呢一個航道咧係帶嚟毛利人一個巨大嘅歷史上嘅災難，同埋喺財產上嘅滅絕嘅。但係呢個庫克船做咗呢件事，唔理佢好唔好之後咧，佢下場都麻麻地嘅。佢最尾咧就係畫地圖畫到去夏威夷嘅時候咧，即係夏威夷咧同當地人有衝突咧，結果就死咗。咁但係佢帶嚟嘅航道咧，就俾英國人有一個新嘅發現。但係英國人一直都觀望嘅，佢冇直接去參與去佔領啦，佢一路繼續做生意啦，觀望其他歐洲人，直至佢見到一啲歐洲人咧，大約喺19世紀初嘅時候咧，開始幫毛利人喺新西蘭嗰度買地。特別喺北島買地，咁佢可以驚起上嚟，因為佢驚其他帝國主義嘅爭逐競爭者咧，會喺嗰度成為一個南半球嘅基地，佢就開始同北島嗰啲酋長咧開始傾，咁啊傾咗一個咧，到今日嚟講咧都係好大爭議嘅，叫懷唐伊嘅條約。嗰個爭議就係在於咧，一份條約咧有英文有毛利文，咁但係大家理解唔同。咁英文嘅懷唐伊合約裏面就話咧，你哋毛利人咧就受我哋保護啦。如果你俾我哋咧，我哋保護你。咁但係咧，你俾我哋買你嘅地。咁咧，毛利人話 OK 啦，我俾你買我嘅地啦。咁但係其實喺英文嘅版本咧就話，你要俾我哋買你嘅地，就唔係話你俾我哋買你嘅地。即係話我哋要求你買，你必須要買。但喺毛利嘅原文入面咧，毛利嘅理解就係話咧，好啊，我賣地俾你咯，咁我係會做最尾嘅話語權嘅，咁啊出事啦，咁所以到最尾咧簽完約之後咧，大家就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啦，越嚟越多嘅歐洲特別係英國人咧嚟到新西蘭嘅時候咧，就要強行買地，族長又唔肯買，咁你知道啦，初初同簽嘅時候和平啫，到你唔拗牙嘅時候，咁啊講兵講槍講炮嘅啦，令到咧其實喺北島咧頭30年咧有巨大嘅戰爭。令到毛利人死好多人啦，到最尾咧系巨大嘅土地损失，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仲有所谓转型正义嘅事情发生，去回复翻一啲毛利人原本属于佢嘅一啲财产。
0: 正话阿 Michael 讲咗好紧要嘅，就系嗰个南北岛之间嘅关系，即系毛利人其实当时攞咗个比较好嘅土地，就系北岛相对比较平缓啦，水利好啲啦，而且系最紧要系雨水比较充足嘅地方。因为南岛咧，其实我哋正话咧有喺一开始都有讲到有一座好高嘅山峰，其实当时嘅风向咧就系由澳洲嗰边吹过嚟，咁所以嗰个所谓嘅南亚尔卑斯山咧就会挡晒喺澳洲嘅所有嘅湿冷啲嘅空气，咁变咗咧就系干热嘅空气，所以咧南岛嘅东边咧喺个山嘅高峰嘅隔篱咧就好似啲半沙漠嘅地带，而且系唔系好适合，亦都冇能力耕作，系有啲草地咁样，咁所以你谂下，其实当时就正嘅地喺北島，咁但係咧，當時英法咧或者想去最初染指新西蘭咧，都只能夠喺南島立足。咁但係咧，對於歐洲人都未必係出壞事，因為1860年咧就發現到有金礦，咁喺南島，咁而且佢哋都樂於咧留喺南島度建設，變咗一個得意嘅就係北島咧就有戰爭啦，又要同毛利人打交啦，毛利人又死得多啦，咁歐洲人都死啦，唔係好方便。咁但係南島就唔同啦，佢就可以
2: 發展，
0: 係發展。咁但係就變咗南島就一路落地生根咧，就反而持續對北島造成壓力。咁所以嗰個人口嘅結構就慢慢轉變，因為淘金熱就當然係好多人嚟啦，咁好多人嚟之後人口上升啦，咁人口上升落地生根建立咗基地之後咧，其實北島嘅毛利人咧係冇能力再同歐洲人去對抗，咁呢個就係嗰個慢慢嘅演變咧，喺新西蘭發生。
3: 我哋咁樣睇到咧，新西蘭去到呢個19世紀之後嘅歷史咧，都係真係一啲文化嘅相遇啊、衝突嘅歷史。頭先阿齊哥講到畫地圖嘅嗰件事啦，庫克當然佢攞住嘅一啲西方當時最先進嘅

海岸測量嘅一種方式，結合呢一個毛里族或者玻利尼西亞嘅一個先導，佢哋對於遠古以嚟佢哋對於航海嘅知識。當然啦，庫克嘅嗰個立心，我哋都知道一定唔係咁純粹嘅一個科學研究或者個地圖嘅測量，係有呢個帝國主義嘅出發點喺度嘅。咁但係嗰個得出嚟嘅一個文化嘅一個，譬如在地化啦，或者係當時嚟自西方先進文化嘅一個交往咧，都得出一啲文化嘅結晶。

0: 男性嘅契約勞工就去咗呢一個新西蘭嘅南島嗰度開金礦。當時呢個中國嘅移民法咧，1881年喺新西蘭通過。咁當然係殘忍嘅，因為譬如話佢收人頭税啦，由10磅啦，到後來嘅1896年嘅時候提高到100磅啦，都冇辦法俾佢哋一家人團聚啦。咁呢一啲華工咧，長期處於一個好性別失衡同埋一個家庭分離嘅狀態。咁亦都係一段華人喺新西蘭當時一個好苦難嘅歷史啦。一路要去到2002年，當時嘅女總理啊，海倫克拉克先至正式為呢一段歷史去道歉。
1: 其實呢段歷史咧，其實都可以連接全世界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白人其實佢都有對付華工或者係歧視華人嘅法案，即係包括美國啦、包括澳洲啦、包括新西蘭啦。同時間咧，因為太多華工去，佢哋覺得咧係影響佢哋嘅經濟啊，影響佢哋嘅就業，所以咧差唔多係同一時間咧係有一啲對付華工嘅一啲歧視性嘅法案。呢、這個真係比較可惜。
2: 相對於其他嘅地區啦，譬如比起美國啦。新西蘭咧，對於華工嗰個態度，或者係可能處理嘅手法咧，相對都仲係仁慈好多，唔會趕你走嘅，只係要俾錢啫。但係都仍然係用錢可以解決到問題。
3: 嘉石講得好好嘅，新西蘭始終長期遇到問題，人口不足，即係勞動力不足，呢個新西蘭長期嘅隱患。咁大家知啦，8世紀。毛利人先至開始去到，咁其實人口基數咁低，我都話佢個 size 咧，即係個大細，大係同英國嘅本島咧差唔多大細，咁但係人口就爭好遠啦。其實而家一刻咧都係500幾萬嘅啫，但係其實10幾年前咧只係300萬人，人口就算500萬都係近年移民嘅結果，
1: 幾千萬羊，
3: 即係我哋話嚇500萬、520萬嚇，好努力佢先至去到500幾，佢之前得300，即係你會知道其實佢哋勞動力長期不足嘅，因為人口稀少啲啦，所以其實真正衝突咧好多衝突都説不上打得起上嚟。其實需要毛利人嘅幫助參與勞動力大於要佢嘅土地，咁所以其實對毛利人咧都冇喺其他地方出現呢啲咁大嘅壓迫性，呢個係事實。咁大家都見到，相對嚟講，呢個地方就係化外之地，相對咧就大家都係比較和平啲。咁同今日我哋理解嘅新西蘭面貌咧都係接近嘅。嗱，咁我呢度咧就最後要講啦，新西蘭呢個地方咧，其實我哋用另一個地圖嘅角度睇咧，佢就係奧松力，即係佢要係海洋中嘅半島嘅中心地方。你試下咧，如果將印度洋啦、太平洋南部啦、南冰洋啦連埋一齊嘅話咧，你會發覺成個南邊咧可以有一個巨大嘅海洋半球見到嘅。咁而呢個海洋半球嘅中心點咧，新西蘭。咁我哋話，如果你咁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你要連結埋今日要去南極啦嘅探索啦，種種唔同嘅連結咧，新西蘭係一個必然要選擇。其實一直以嚟嘅南極嘅探險咧，只能夠喺新西蘭去或者喺智利去嘅啫。咁但係更加多其實喺新西蘭呢一邊過去嘅，因為呢個氣候原因，我唔知點解呢個要問啲南極探險專家。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即係一帶一路嘅框架同新西蘭嘅連結咧，其實對於成海洋嘅探索啦，整個地球嘅探索嚟講咧，對中國咧都係一件有利嘅事。咁所以新西蘭都係成日都有分踢啦，亦都啲比賽之前
0: 冇啦嗰啲
3: 羨慕啦
0: 欖球啊，
3: 咁相信都會持續咧，睇大家都係一個認識嘅地方。咁今日不如就講到呢度好嘛？
1: 好，
3: 好，咁啊，再見，
1: 拜拜。
4: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并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他说，一般市民、业主立案法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希望由屋宇维修处監察督導維修工程，業主只是需要夾錢。李家超回應說，樓宇維修涉及大量市民，如果由專業、可信、獨立、規管良好的機構代辦，令市民只需要關心夾多少錢，而有關費用專業合理，不會被腐敗剝削，是值得多些考慮的做法。他說，在修訂不同條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辦機構，當局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

0: 导弹库存唔够1700枚，当局仲需要2年多时间先至能够补齐有关数量嘅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话：，如果美国唔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嘅前提系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中午1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7度，相对湿度4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00，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1度、东经122.5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曾大屋嗰边有水管紧急维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6: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5: 好啊，你嚟啊。
6: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是日快乐。
6: 不过唔包好笑。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晏昼1:00，
12: 柳年张伟基主持，
1: 我哋一齐出去。

0: 相当之热嘅一个下午啊，而家出面气温36度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有张维基，亦都有柳面，柳面大哥你好，
1: 基哥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又见面啦我哋。
0: 嗱，而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啦，而喺呢一个嘅1点钟嘅时候咧，亦都刚啱咧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系代表咧出边天气相当之炎热啦，气温相当之高啦。如果喺户外工作紧嘅朋友们咧，嗱，要记住啦，饮多啲水啦。第二就太热嘅时候咧，要去一啲有阴凉嘅地方咧，定期咧就系休息一下嘅。
1: 系啊，
0: 柳面大哥啊，嗱，我想知道啦，喺啲咁热嘅天气之下咧，作为坐轮椅嘅朋友，有啲咩唔方便咧？
1: 好多唔方便，
0: 嗯，
1: 因为我哋揸住轮椅，我自己嘅手又担唔到遮，所以就焗晒住，晒住又出现个问题，因为我哋颈椎神经嘅嗰个散热功能咧系坏咗嘅，所以咧晒得耐又跟中暑，
0: 咁所以其实都喺健康方面咧，自己都要需要系咪一段时间习惯一下嘅咧？
1: 我谂呢个唔系叫习惯啦，真系要避啊！
0: 避，
1: 因为你行行下咁，真系热得滞，一有阴嘅地方你就埋去，真系要唞翻3-5分钟，你先再行咯。
0: 嗯，我谂咪喺街外边嘅朋友都系啦。如果真系行街啊，或者工作嘅朋友，真系要注意一下。好啦，翻翻嚟我哋咧就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今日嘅呢个下昼咧，我哋请咗两位嘅嘉宾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和柳面介绍一下佢哋啊。
1: 系啊，好啊，我哋首先介绍第一位嘉宾就系、是。阿 Grace 陈永仪小姐，
2: 大家好啊，
0: 系啦，佢就嚟自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朋友嚟嘅，咁系一位咧就系艺术嘅治疗师嚟嘅。好啦，咁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义工嘅朋友啦，我哋称呼佢做阿蓝 Sir 嘅，蓝志伟你好，蓝 Sir，
3: 系各位听众你哋好，
0: 嗯，好啦，嗱，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讲到咧两个字，艺术嘅艺。游玩嘅游，
1: 艺游，
0: 艺游啊！到底艺游系一个乜嘢嚟咧？我哋揾阿 Grace 同我哋讲一讲啊。
2: 嗯，咁其实咧，艺游《我们的创意游》中系一个咧由18个月嘅策划工作坊嘅计划嚟嘅。咁我哋特别为到我哋住喺圣公会康恩园院舍里边嘅一啲智障人士去设计，内容咧就包括一啲基础艺术媒材探索啦，一啲生活化文化特色嘅主题策划，同埋咧仲有一啲共融艺术嘅活动，最后我哋。

0: 有一个公众教育的展览将会在这个礼拜在文化中心举行。那
1: 即是、Grace， 即是、一些即係叫做身體殘缺嘅人去即係去玩去學一啲藝術，藝術入邊咁你包含邊幾種藝術咧？畫畫啦，咁、
0: 好，我簡單講下。咁其實咧就係、以插畫藝術咧為一個框架嘅。咁、因為插畫本身咧都有好多嘅元素可以去同佢哋探索，咁所以就一步一步嚟嘅。係啦，我哋有咗呢個框架之後咧，我哋18个月咧其實係循步漸進咁樣咧，讓佢哋掌握唔同嘅媒材先啦，有啲係可能拼貼材料，有啲係繪畫嘅材料嚟嘅。咁佢哋慢慢熟習咗之後咧，我哋就一步一步咧，讓佢哋認識構圖咯、咁可能佢哋會慢慢用畫筆咧去畫一啲背景啊、角色啊、設計等等。咁而最後咧，我哋仲會咧邀請佢哋咧去創作一啲插圖故事、咁即係佢哋要將背景、佢哋嘅角色同佢哋所畫嘅好多事物咧，生活化嘅事物，都將佢咧擺放喺佢哋嘅畫作裏面，去試下描述一啲嘅心裏面嘅想法、故事同埋感受咁樣樣。咁所以成個過程咧，雖然係好多嘅唔同嘅插畫元素，我哋都逐一去介紹，但係咧都藉住呢一啲嘅創作嘅歷程啊，去讓到我哋嘅智障嘅朋友仔有多啲機會抒發佢哋嘅想法同感受嘅。
2: Grace 咧，頭先講過咧，呢一個嘅藝友嘅計劃咧，個重點個焦點就喺啲智力同埋發展有障礙嘅朋友仔度啦。點解呢個計劃會 focus 喺焦點喺呢啲朋友度咧？
0: 其實咧，智障嘅朋友有好多嘅想法感受，有時單靠言語溝通咧，可能唔能夠完全表達曬佢哋豐富嘅情感同埋想像力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擴闊佢哋嘅世界啦，讓佢哋咧去接觸藝術創作多一啲。咁我哋亦都相信佢哋係好有好奇心，好容易嘗試。咁所以喺呢一個插畫故事嘅工作坊裏面，其實我哋係俾佢哋好多自由空間去探索嘅，佢哋咧可以运用艺术去咧，表达佢哋一啲回忆啦，同埋佢哋一啲天马行空嘅想法都系可以嘅，可以无拘无束咁样表达佢哋嘅自我。
2: 好多时候真系嘅，艺术可以咧就表达到自己嘅情感，好似系露面大哥咁。嗱，你有时开心嘅时候会唱咩歌啊？
1: 开心嘅时候就唱啲轻快啲嘅歌曲啦。
2: 咁所以可能喺插画里面都代表咗呢班朋友仔里面呢諗緊啲乜嘢㗎喎。
1: 係呀。咁其实 Grace， 艺术治疗。咁其实你点样可以帮助到啲朋友仔去改善呢个社交同埋或者佢嘅情绪呢？
0: 呢个係好好嘅问题。咁我哋身为艺术治疗师呢，我哋其实每一个嘅复康人士都好了解，亦都会呢按住佢哋嘅程度啊，佢哋嘅需要呢去定一啲目标嘅。咁所以虽然大家都喺同一个组啦，但如果佢哋有特别嘅需要，我哋呢都係会去一对一咁样去指导佢哋，帮助佢哋呢去表达自己更加多嘅。係呀，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哋有一个小组嘅一起创作嘅形式，亦都令到佢哋可以观察其他组员嘅参与啊，亦都可以分享作品。咁佢哋呢同组员之间嘅交流呢，都係制造咗一个机会同话题俾佢哋呢喺社交上面呢去多返一啲嘅机会。是啦，去练习啦，去尝试同人哋外界沟通啦，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培训到一啲咧义工去到我哋嘅工作坊里边做支援者，佢哋咧能够好细心聆听，同埋咧俾好多支持我哋嘅复康人士，让到佢哋咧可以无拘无束咁样去表达自己，亦都有好多嘅认同俾佢哋，让佢哋喺创作嘅过程咧，唔会觉得好有挫败感啊，或者冇乜支援。咁所以咧，义工咧喺我哋呢个工作坊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
1: 其实咧，咁多朋友仔咧创作咗佢啲插画、画画之后咧，你哋有冇做一个展览嘅？其实我都好好奇，究竟啲朋友仔啊画完之后出嚟，究竟嗰个效果系点样嘅咧？咁其实都
0: 咁其实咧，我哋咧一度咧都有同佢哋讲啊，最后有个成果展，咁佢哋咧都好重视，高度重视呢个成果展。咁因为我哋有18个月，因为我哋有咁。

0: 多作品，或者我哋每一步嘅步骤去介绍佢哋点样去创作最后嘅一个即系插画作品。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多时间准备，亦都咧能够将佢哋最喜爱嘅作品咧展示喺大家面前嘅。
1: 咁讲开呢十八个月里面啦， Grace 就讲我有呢个义工嘅团队啦，咁即係呢十八个月里面呢，义工团队就会陪住呢啲朋友仔呢一齐去创作啊，一齐呢慢慢呢一步一步踏进呢个展览啦。咁喺直播室里面亦都呢头先呢有介绍过啦，有阿蓝 Sir 系个义工朋友嚟嘅。咁问问蓝 Sir 啦，点解咩原因之下你会成为呢个工作坊嘅义工呢？
2: 最主要嘅原因啦，都系我好认同这个工作坊背后的个理念。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退咗休的教育工作者。我好深信呢，每一个人呢佢都有发展德智体群美的能力的。至于发展到几多呢，就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发展的多少亦都有最后的不同结果。但是好重要的就是我哋要能够提供机会俾佢哋去发展，而系由呢个 project 啦，正正啦就系为咗康恩园嘅院友系提供咗呢一个机会，让佢哋啦可以喺美育嗰方面啦系有机会啦系去作一个发展。至于发展咗几多，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每一个都有唔同嘅。另外一方面啦，我亦都好深深咁感受到啦。这个计划刚才 Grace 都介绍过了，是18个月的，是有三个阶段36堂。所以这个计划是很需要一批很固定亦都很持久参与的义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退休人士，时间编配很自由，亦都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是做到这份工作的。所以我很乐意成为这个计划的其中一份子。
3: 我其实都很同意蓝 Sir 刚刚讲一件事，就是其实真的要给多些机会那些朋友仔，无论艺术也好，我自己的唱歌也好，其实你真的你给多些机会那些朋友仔，等他自己真的第一发挥他的才华，第二在这些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呢这些朋友仔真的找回不少的自信心。因为其实你过程之中呢，我做到一样嘢，咁导师赞我。其实你对日后的生活啊，所有嘢真的都好息息相关。咁我仲想问阿蓝 Sir， 其实你在工作坊入面担任啲咩角色嘅呢？
2: 我想主要是担任两个角色啦。第一啦，就是对艺术治疗师，两位艺术治疗师即是两位导师啦，工作上面的支援啦，为他们做一些预备啊，或者是事后的工作，让他们是可以很专心这样啦，是进行他们的教学。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做一个陪伴者，每一次啦，两位导师啦都会是指定我们去陪伴其中一位的院友啦，系参与呢一个工作坊噶。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咧，我哋就系俾呢个院友嘅支持，或者系有少少嘅协助，咁让呢个院友啦系可以喺呢个工作坊里面啦，系尽量享受佢喺工作坊里面嘅一个钟头。
1: 哇！其实咧喺里边即系整个过程咧，无论系即系一啲嘅朋友仔啦，或者系义工啦，其实互相都有得益噶，
3: 系啊，真系噶，尤其是阿蓝 Sir 同埋一班义工咁乐意、咁肯帮佢哋，同埋咁细心之下，真系如果即系我啊喺度画画插画，其实我都觉得好幸福。
1: 嗱，我想问翻 Grace 啊，咁喺整个工作坊里边啦。咁又有義工陪伴住一啲嘅會員啦，同埋一啲嘅朋友仔咧，佢哋點樣開始探索自己嘅創作方向嘅咧？
0: 因为咧，我哋咧个设计里边咧，每一节都有啲主题嘅。咁我哋首先会可能播下啲片段啊、动画啊，咁样让佢哋咧初步有一啲对呢个主题嘅特色，或者呢个生活化嘅主题有多啲掌握先。咁然后咧，我哋就会都有一啲简单嘅技巧上面嘅介绍嘅。因为咧，佢哋唔同程度啦，我哋会由点线面啊一啲 幾何圖像啊等等咧，去簡單介紹我點樣可以咧好具體化咧去呈現一啲嘅事物，係啦喺畫紙上面。咁咧佢哋掌握到少少技巧。

0: 呢，我哋就俾佢哋自由探索㗎啦。係呀，佢就可以呢有唔同嘅嘗試，然後呢透過有義工陪伴啊，我哋嘅支援呢，佢哋無論點樣話都冇話啱同錯，我哋都唔會批評嘅。我哋相信喺個創作過程呢，佢透過呢啲探索，佢有一啲自己嘅發現啊，佢發現咗佢嘅不足啊，可以畫到一個小動物喎、可能係幾筆嘅啫，或者呢佢用呢幾何嘅圖形啊，佢就畫到一個端午節嘅種出嚟咯。咁佢又會可以喺呢個過程裏面發現咗啊，原来我有呢一啲自己嘅方法都可以咧，表达到我心里边想表达嘅呢啲事物嘅。
1: 啊，我又突然谂到个问题就系、是，你哋俾佢自由创作啊，你教佢啦。咁因为你教嗰啲其实都有啲智，即系有啲智力问题啦，或者有啲身体残缺咁。咁其实同教普通人有冇啲咩分别？系咪会特别困难少少嘅咧？
0: 我会觉得呢要俾多啲耐性嘅。係啦，因为佢哋可能一开始呢都真係会有少少犹豫嘅。啊，对住张白纸喎，点样开始呢咁样。甚至可能都有少少唔知点样落笔要需要一啲鼓励嘅。咁但係呢我亦都发觉就係呢，因为我哋有18个月咁长，当我哋重复又重复去介绍某一啲材料，譬如当我哋介绍国画材料都有成12节喎。咁因为我哋重复呢去介绍嘅时候，佢哋慢慢就会由唔熟悉呢个材料，有啲担心驚去用呢个材料，到慢慢到最后呢佢敢落笔敢去试。咁所以其实时间同埋耐性都可以让佢哋越嚟越觉得啊，我可以踏出一步去试呢一样嘢，啊，亦都可以真系完成到一件嘅作品咁样。
2: 咁即系意思即、就、系、是，无论喺义工方面啦，或者系一啲嘅引导员方面啦，佢哋都会有自己一啲特别嘅技巧去帮助佢哋。
0: 我谂主要系耐心啦，系啦，亦都俾我哋嘅复康人士主导权，系啦，即系佢咧去选择颜色，或者佢咧去选择用咩嘢笔。系啦，我哋只系介绍啊，呢啲媒材可以点样用，但我哋唔会限制佢，或者俾个框架佢，你一定要咁样做。咁变咗佢就会知道咧，啊，我可以有多啲空间去试，唔会怕错嘅。咁呢个系好重要，因为我哋唔想佢喺个过程觉得自己好挫败。哎呀，试呢样又唔得噶，啊，嗰样又唔得噶。咁原来咧，我哋冇限制嘅时候，就算佢只雀仔啊，佢想点样游颜色，都唔冇所谓嘅，系啦。譬如画一只熊猫，系咪就一定要黑白呢？都系冇所谓嘅，佢可以有自己嘅想象力喺当中嘅。
2: 咁即系可以睇得出咧，即系佢哋喺思想里边咧，佢哋嘅世界里边咧，就系用呢一啲唔同可能几何图形啊，或者系一啲嘅颜色去代表咗咧，就自己啊嗰一刻嘅心情又好，或者自己个思想里边谂紧啲乜嘢，系咪？咁啊好啦，喺下一节嘅非常嘅生活雜誌裏面咧，繼續咧同阿 Grace 啊，同埋藍水咧傾下咧，啊同呢一班嘅朋友仔啊，可以喺咩情況之下更加深入了解啦，同埋點樣樣咧享受彼此之間嘅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白海豚移向浙江一带并且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今个星期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當局亦都正係馬不停蹄整理同埋分析意見。佢話參與諮詢會感受到社會各界積極踴躍提供意見，當中好多內容反映市民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助政府決定政策優次同資源分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為 9.6%。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當局將會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活動。

0: 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他又說今年10月香港將會首次承辦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特區政府會用好機會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之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7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增大屋有水管紧急维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嘅，驾驶人士就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卫理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可以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联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年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啦，翻翻嚟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哇，喺我哋真系讲咗半个钟头之后咧，又升咗一度，出边37度啊，楼面大哥。
1: 37啊！唉，等阵收工唔知点算。
0: 咁啊，留喺我哋香港电台呢一度同我倾下偈，做下嘢。
1: 咁就系香港电台是我家咯。
0: 冇错啦。喺我哋屋企里边咧，嗱，今日咧有两位嘅嘉宾咧就同我哋一齐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嚟自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一位艺术治疗师啊 ，Grace 啊 ，Grace 你好。咁亦都有咧阿林 Sir 喺度噶。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咧就系艺游呢一个嘅计划啦，亦都系俾一啲资。张啊，同埋咧，可能咧，佢哋可能系身体有啲残缺嘅朋友们咧，用艺术去代表佢哋嘅自己心底里边谂紧一啲嘅嘢吓。继续咧同阿 Grace 倾下偈啦。咁我想知道啦，呢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创作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素材俾佢哋咧，或者有啲方法令到佢哋

0: 學識點樣去畫一啲佢自己心底裏邊一啲嘅圖像咧？
1: 我哋会循步渐进咁样一步一步介绍唔同嘅媒材运用方法啦。咁但系我哋又唔会要求佢哋100% 掌握晒啲技巧嘅。但系我哋咧就会好着重鼓励佢哋自主选择最吻合自己嘅，譬如啲颜色啊。佢哋可能咧喺冷暖色点样去拣嘅时候，都可以表达到自己情感啊。咁同埋咧，我哋有俾一啲譬如蔬果啊，甚至水袋啊，佢哋做托人。咁原来呢啲咧都可以好简单画表达到一啲譬如花园里面嘅花啊，可以做一啲托印嘅图案啊。咁呢一啲特别嘅媒材咧，我哋都会去介绍，譬如马拉纸拼贴，我哋都有会员咧係特别鍾意咧拼贴喎。咁所以咧佢哋可以撕撕贴贴，然后又可以揀啊佢哋最吻合自己嘅内心世界嘅一啲颜色咧放喺佢拼贴上面，或者做一啲彩虹嘅拼贴都得喎。咁所以咧喺个唔同嘅媒材探索咧，其实已经咧可以做到好简单嘅插画构图噶啦。咁我哋亦都咧介绍佢哋画角色设计，咁我哋都系用好简单嘅一啲线条去入手嘅，譬如画一只雀仔或者熊猫咧，我哋都会先让佢明白啊呢、這个动物点样去解构佢咧，或者画一只马点样咧简化画一只马，用一啲几何嘅图案咁样样去画，同埋咧。他们画角色的时候可能要画表情、哦、他们也可以找最吻合自己的方法呢去表达他想表达的这个角色的心情。在他做这些构图的时候，可能呢他会有一些回忆，或者呢他有一些、生活上的联想，他都可以呢透过这些特别的媒材呢去尝试喺个画面度做呢一啲嘅构图，同我哋亦都会介绍咧点样做到层次感。譬如我哋咧画完一个背景，就会摆一块胶片喺上面，让佢哋继续可以拼贴其他角色啊事物喺上面，或者再喺胶片上面加多啲嘅线条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咧用呢啲特别嘅方法或者呢啲物料咧，去帮助会员了解啊，点样由一张白纸演变到啊，我有一个好丰富嘅插画构图，而里边可以有背景、有角色，亦都有咧佢想表达嘅故事喺里边咁样。
2: 哇！我听落咧，其实都好似有啲困难同有啲难度咁啊。
1: 咁步一步嚟嘅。
2: 咁阿 Grace。嗱，會員都有高低噶啦，佢哋係咪先？咁你點樣可以分配一個設計計劃俾佢哋？等佢即係啲會員做完之後，都覺得自己啊，我真係做到有成就感啊咁樣咧。
1: 咁雖然聽落好似話我哋插畫都好複雜喎，好豐富喎內容。咁但係事實上，每一張嘅構圖都可以。有簡單嘅構圖，亦都有複雜嘅構圖，咁就按住會員自己嘅喜好啦。其實有一啲會員咧係喜歡用好簡單嘅筆觸，幾筆就畫完一隻馬同一個山坡。咁亦都有啲會員咧喜歡啊，我要好多層次，哇，要有一個花田，有好多顏色。咁佢會用佢自己嘅配合到心意嘅顏色咧。同埋不足咧，去表达佢想嗰个构图有几复杂，系啦。咁我哋就冇刻意咧要佢达成点样完美嘅构图噶、哦，咁所以佢哋冇压力嘅，系啦。佢哋由非常简单嘅构图插画到非常复杂嘅，我哋都有见过，系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容让佢哋有自己好特殊嘅发挥咯。
2: 啱啱咧，阿 Grace 一讲呢啲咧，即系自由创作咩咧，我即刻谂个脑喺谂咩咧，我谂起我小学嗰阵时，
0: 系
2: 小学嗰阵时咧，成日有啲劳作班咧画画咧，我最中意画咩咧？嗰啲叫山水画，一间屋一条河流一嚿云，系嘛？阿基哥，你嗰阵时小学都系画呢啲啊？
0: 我最叻系画火柴人嘅啫，我到而家都系画火柴人，我唔复杂嘅，我认真系画啲嘢。咁啊，其实我又听到咧，当啲会员喺度将自己嘅艺术创作发挥嘅时候咧，义工朋友喺佢身边，我谂都系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因为咧佢哋会慢慢引导佢哋啦，或者系令到佢哋知道咧啊，究竟佢想表达嘅嘢点样可以摆喺一张嘅画纸上高。我想问一下蓝 Sir 啦，咁喺工作坊里边咧，最常见你哋同佢沟通之间嘅时候， 会有啲咩问题产生过呢？
3: 困难啦、
0: 啊嗯，
3: 主要就系我哋缺乏同佢哋沟通嘅经验。咁、
0: 嗯、
3: 因为我哋平时系嘅工作啦，系好少话咁一对一对住一个、需要特殊照顾嘅朋友噶。咁所以咧，我哋系唔知佢脑里边系点谂，佢亦都唔会俾到一个好详细嘅回应俾我哋。好多时我哋以为我哋俾咗个提示佢，佢会做到啦。但系其实佢接收到系另外一回事嚟噶。我举一个例子，有个组员画个张台啦。咁我问佢：咁你台上面想放啲乜嘢喺度啊？咁佢画苹果咁。我好啊，咁你画个苹果落去啊。佢一落笔，系画咗个苹果，不过个苹果喺咗第二度，就唔系喺张台嗰度。咁我谂喺同佢哋个沟通嘅过程里面咧，系好需要一个咧，我哋系好耐心嘅陪伴，同埋一个好细心嘅观察。咁就刚才嗰个例子嚟讲啦，咁我知道我以后同佢去讲嘅时候咯，我甚至用只手指指住，咁啊，你系咪想画个苹果喺呢度啊？咁佢就好清楚知道，系啊，我想喺台上面画个苹果，嗰、那个苹果就喺呢度，而唔系话哦，咁跟住就嗰个苹果唔知飞咗去边啦。
0: 哦，咁其实咧喺沟通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障碍啦，或者问题啦，一一咧都要跨越嘅。咁我想知道蓝 Sir 咧，一对一对住呢一班朋友仔，第一次陪伴佢哋啦，创作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
3: 有啲战战兢兢嘅。正如刚才我讲啦，我系缺乏呢方面嘅经验嘅。虽然两位导师啦都有俾培训我哋、但始终真系同佢哋接触嘅系第一次啊、我唔知道我应该讲啲乜嘢，因为我又惊讲多咗咧就抢咗两位导师嗰个角色，系咪啊？唔讲嘢，一阵做唔到个成果出嚟，咁系咪我失败咗咧？咁吓，咁所以最初嘅时候咧都系啲战战兢兢，同埋咧真系唔知佢哋。是想緊啲乜嘢噶？咁我喺呢度亦都可以俾到另外一個例子啦。有個組員啦，佢每畫完一樣嘢之後咧，佢就停咗筆，唔喐。咁如果照我哋平時嘅習慣，我哋就鼓勵佢啦，係嘛？你仲想畫啲乜嘢啊？或者係你要填啲咩色啊？咁，但佢唔睬你，佢繼續喺度思考，跟住佢自己落筆喺隔離再畫多個公仔。咁遇事者咧，试过几次之后咧，我就明啦。原来佢唔系唔睬我，原来只不过佢自己其实心里边正在谂紧，佢要画啲乜嘢，而唔系我自己谂啊。你画咗个苹果啦，跟住就填色啦。原来佢心里边就系谂紧，我喺隔篱画多个苹果，或者画咗一朵花，唔系我想嘅，去叫佢喺旁边画块叶。而是去想在上面再画多朵花，所以在个过程里面其实在思考紧，而不是不敢画或者不想画。咁呢个是需要我哋啦，系好有耐性同埋好细心咁去观察咯。
0: 嗯，系啊，蓝 Sir 都讲，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用我哋嘅谂法去陪伴住身边嘅，无论咩人都好啦，我哋都会咧用我哋嘅谂法先放咗入去佢哋嘅生活里边，但系其实唔系，佢哋只有自己嘅空间，有佢嘅世界，有佢哋嘅思想世界。
2: 所以呢啲同教仔女真係差唔多係咪
0: 有耐性，真係好有耐性。
2: 咁啊，藍 Sir 呢，其實我知道你呢係一個退休嘅校長。咁你點樣呢將你嘅教學經驗應用喺一啲智障朋友創作身上呢？
3: 老實講係好唔同啊，同我自己原本嘅工作係完全係唔同㗎、首先第一啦、我哋好少在学校里面是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就算是一对一都只可能是15秒啊半分钟啊。因为我们的对象是整个班方里面的20几位同学啊。第二呢就是、平时我们教学工作的同学他是可以给到正确的反应给我知不知道或者他们想问什么他会话到给我听。但是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些全部是用不着的。所以唯一解決的方法咧，就係剛才都有提過噶啦。你係要好耐心， 咁去陪伴佢，同埋好細心去觀察。我諗如果講話係對我有幫助嘅咧，就是、我平時喺教學工作裏面啦，係習慣咗嗰種觀察咯。因為廿幾個同學，我哋要一眼觀出，睇下每一個同學個反應啊嘛。咁呢種能力嘅事實上真係幫到我，可以喺個小組裏面啦，係更。

0: 快咁樣咧，係掌握到同個組員嘅溝通嘅。
1: 嗯，嗱呢啲嘅經驗咧真係相當之豐富啊！咁我問翻阿 Grace 啊，咁啊頭先阿藍 Sir 分享咗咁多同義，即係喺義工嘅團隊裏邊同啲朋友仔一齊相處之下，哇！大家學識嘅一啲嘢啦，對於你嚟講，一個創作成品走出嚟啦。對於你嚟講，佢哋嘅創作，又甚至乎佢哋嘅一啲嘅故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其實我咧聽完藍 Sir 分享咧，又諗起啊，其實佢都陪伴過一位會員咧嘅作品咧個演變咧，真係雖然好漫長，但係由初初真係唔敢落筆，到最後咧。佢真係好嘗試去畫呢，原來真係令我哋都係好驚訝嘅，係啊。咁可以形容一下佢初初咧呢個男會員係點嘅呢？佢咧俾顏色佢，可能佢簡單畫完咧，佢就會凌空當有顏色，佢唔真係油落去。咁唔知道其實佢嗰、那個即係點樣唔肯，因為佢唔會講嘅。系啦，佢真系只系会做动作去表达自己。咁但系咧，我哋真系发觉时间同陪伴好有效。蓝 Sir 咧陪伴咗佢好耐好耐嘅时间啦。然后佢慢慢由佢会咧揸住支笔，好似吊笔咁扮油颜色，到佢终于有一日，佢咧真系落笔。系啊，佢系靠咩咧？佢观察人哋嘅会员，其他会员见到人哋画乜嘢。佢終於俾自己試下啦，然後咧佢就真係會由可能都望下人哋畫乜，然後跟嘅，係啦，到最後咧佢可以咧淨係睇住參考圖片，佢就明白啊，我可以咧透過觀察參考圖片，譬如當一個風景啦，然後佢試下畫翻座山出嚟，或者畫一啲嘅花咁樣樣，咁好小嘅一步已經覺得佢係有好大突破。即係我哋第一次見到佢真係落筆嗰一下，我哋直頭拍曬手掌，覺得哇！這個會員終於肯試啦，即係開放到自己去嘗試一個新嘅材料，係啊。咁然後我哋都發覺咧。佢有自己喜好嘅，系啦，佢会有自己特别中意嘅颜色啦。我记得佢中意蓝色，同埋咧，佢会可能对某啲物料都有啲钟情咁样样，系啊。咁到最后，其实佢有做拼贴噶，即系譬如我哋有画一啲画作咧，系同譬如茶楼啊、点心啊有关咁样嘅。咁佢系会画到茶壶，画到嗰啲点心。真係畫到佢個好靚嘅台布，佢自己設計一張好靚嘅台布，就係咁用線同點點咁樣嘅啫。係啊，咁我哋都覺得哇，這個完成品同佢哋第一次見到佢嘅作品，即係可能你哋話有時就咁畫間屋啊，畫火柴人，就係嗰個階段慢慢演變到啊，真係有插畫構圖出現咗。其實我哋都係好開心，覺得呢個過程好難忘。即係當然，你見到最後嘅成品，可能你唔知背後個過程。咁但係咧，我同藍 Sir 就係好深深記得18個月嘅過程，令到佢由淨係識火柴人或者淨係識畫間屋，去到咧，其實佢乜嘢都會嘗試試下畫啦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呢個工作坊比較。真係成功嘅一個部分啦，就係令到好多其實一開始真係畫火柴人嘅啫，然後到佢知道，哇個世界咁大㗎，原來我可以畫好多唔同嘅角色，或者我可以試好多唔同嘅材料，然後將呢啲嘢可能拼湊埋咧，都會成為好特別嘅風格嘅插畫，有個人特色嘅插畫。咁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個展覽可以。彰顯到啊，原來每個人都有獨特之處嘅呢一個，我覺得會係幾難忘嘅回憶，俾到送到俾參加者家屬同埋公眾人士。
3: 啊，咁我都想真係知道下啦，阿 Grace， 咁你教咗咁多個學生，咁多個學生畫啲畫出嚟，你有冇邊一張係即係最深刻同埋最感動嘅咧？
2: 都有一張啊，咁其實係最尾嘅時候咧，我哋做好多拼貼嘅，係啦，因為要嘗試將啲背景啊，佢哋畫嘅元素咧拼貼埋一齊做一張插畫啦。咁其中有一位會員咧，佢咧就對住佢曾經畫咗一碗好似湯圓咁樣嘅食物，咁佢咧就要拼貼落去佢嘅。一个最后的构图里面的时候，他忽然联想到呢，他妈妈曾经煮 咖喱鱼蛋俾佢

食，咁佢同我讲：哇，呢、這个就好似我妈妈煮嘅咖喱鱼蛋啊！咁我就话啊，咁啊，你要唔要加啲咖喱嘅颜色俾佢咧？咁佢就填翻一啲咖喱嘅颜色。咁然后呢个咖喱鱼蛋最后咧就拼贴咗喺一个有一个房间里边嘅，咁有张圆形嘅台啦，咁亦都有啲茶壶啊等等。咁我都有问佢啊，喺呢个房间。

0: 景有窗簾，有台布，然後一個好似一個家庭聚埋一齊享用美食嘅温馨情景，就展現咗喺佢嘅插畫構圖裏邊。係，咁我都覺得係好難忘，因為好難得佢哋畫作聯繫到感受，聯繫到同家人一啲重要嘅人同事嘅回憶。
1: 嗯，我相信咧，如果真係去到呢個展覽睇到每一個嘅作品，佢哋真係背後嗰個故事，我諗再聽埋嘅話咧，一定相當之感人
2: 係啊。其實我都想問一下藍 Sir 啦，阿 Grace 就有個最深刻嘅一個過程啦。咁其實你又有冇咧？
3: 或者我可以補充一下剛才 Grace 講到咧，話喺呢個工作坊裏面啦，唔單止係讓我哋嘅組員係能夠發展佢哋嘅美育嘅能力啊，而且係可以改善佢哋嘅社交啊或者情緒啊咁啊。咁我哋組裏面有一個組員咧，由第一堂開始啦，佢係唔講嘢噶。當叫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就總係耷低頭。有出声嘅，不过我想你将个耳仔污埋佢个身边，你都唔知佢讲乜嘅。但系最近应该唔知尾二嗰堂下，当佢画完一幅画之后啦，我哋嘅导师去问佢：你画咗啲乜嘢啊？佢竟然系好清楚将佢个幅画里边嗰六件物件一一咁讲出嚟，虽然唔系好大声，但系足以俾我哋听到呢、這个转变咧，系真系令我觉得好神奇啊！由最开头系完全唔出声，到佢可以系将六件物品个名称系讲翻晒出嚟。
1: 哇！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喺佢哋嘅合作啊，或者系喺整个过程里边咧，都系有不断一啲回忆咧，可以咧带到喺个作品同埋一啲嘅创作者身上。
2: 咁样听阿蓝 Sir 讲，系真系见到一个朋友仔佢。一個大改變，
1: 係
2: 嗰、那個真係好感動。
1: 好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到呢一個展覽嘅話，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地方可以知道呢 Grace，
0: 係啊，嚟緊咧，我哋就會係8月11日至8月16日喺文化中心大堂咧展出呢個藝遊我們的創意遊中展覽。咁咧，我哋係會開放由9:00到晚11:00嘅文化。中心大堂，咁同埋我哋都会有啲导赏嘅，咁所以咧，你哋嚟到咧可以同我哋打招呼啦，咁我哋职员咧就会可能都同你哋介绍一下会员嘅呢啲心路历程同埋创作。
1: 嗯，蓝 Sir 当日都会喺度系嘛？
3: 系我会喺度，
1: 咁啊，可能大家朋友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啲作品啦。咁啊，再次多谢阿 Grace 啦，同埋蓝 Sir 咧嚟到我哋非常有物生活杂志噶，
0: 多
1: 谢晒。
3: 临
1: 走之前咧，提下大家就系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之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的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的时候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的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会按照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会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專責人員已經巡查各區獲准食肆大約29,600次，發出共77個口頭警告，並且就嚴重違規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包括向3間持續違規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熱食物的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以及就沒有穩妥地牽引狗帶作出2宗檢控。專責人員亦都主動巡查非獲准食肆，並且向6間違規容許狗隻進入的非獲准食肆提出檢控。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之內提交計劃，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進度，提高關鍵裝備的產能，指出長達數年的研發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大幅加快項目進度，擴大生產能。

0: 力。《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在對伊戰時之中消耗了1500多枚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目前有關的導彈庫存不足1700枚，當局仍然需要兩年多的時間才能夠補齊有關數量的導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狀態。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軍事行動等五個條件。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截至下午1:30，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36.8度，是1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氣溫。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帶。預測本港天晴，下午極端酷熱，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緩西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一段快线啦，暂时仍然是封闭的。另外，卫理道有水管急修，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了，同时啦，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均而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就是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村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目前呢，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对开。隧道方面，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在听日高铁的列车车次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去广州南站 G6504， 和由上海虹桥站开来香港西九龙站 G901， 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官方网页，又或者是上手机应用程式留意最新消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将车首先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0: 好，欢迎各位又到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天的题目呢就叫做双善合一，即是做商业和个善心呢两者要合一，先至两样先做得好的。今日非常之开心啦，请到一个我认识好耐好耐啊，曾经是我学生，而家呢就基本上好多嘢系我老师嘅人，唔系真系嘅。佢系浸会大学实务教授，亦都系书院四院长啊。一阵再倾下咩叫书院四院长啊嘅凌浩云教授 M.H。好啦，不如咧，我哋首先听一听咧凌浩云教授嘅一个简介啊。
1: 凌浩云，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及书院四院长，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创会点首席顾问。凌教授投身社会企业之前，曾经于多间跨国企业任职，拥有丰富的本地和国际营商经验。凌教授于2008年开展社会创投事业，他先后开办多间社会企业，并协助多家社会福利机构成立社企达100多间，帮助过百名残疾人士就业，包括视障、听障、智障、肢体残障及自闭症人士等等。凌浩云教授积极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尤其在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方面，他于2017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荣誉勋章。
0: 好啦 ，Howard， 好嘛？
2: 师傅，
0: 你好，师傅。咁如果喺识得入 Howard 嘅人咧，基本上都知道咧，佢喺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嘅界别咧，其实就唔止嘅。咁经已咧就做咗好大量大量嘅工作。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就不如睇睇个心路历程啦吓。
2: 好。
0: 咁系点样嘅？咁首先咧就系你投身社企嘅契机。同埋個動力來源契機，即係咩嘅機緣？即係我當然識得你耐啦，你以前係做 food 噶嘛，做食物噶嘛，咁啊讀完書啦，咁跟住好遠好遠嘅路程，咁你中意揀幾個位出嚟，係解啊俾我哋聽，點解何苦來由咧？點解咁講咧？你就係做 social， 你咪做 social 咯。你做 business 咪做 business， 做商業咯。你要兩者都做到好咧，係佢唔係話加上去噶。都唔係成添嘅，係要黐埋嘅，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嘅。
0: 咁你講下中間咧嗰個契機同埋動力來源。
2: 好多謝師傅，我由一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嘅第一份工咧，就係去全世界第一嘅食品工廠度做。
0: 嗯。
2: 啊，咁當年喺雀巢度服務嘅時候咧，嚇呢個心路歷程就係、是、我記得好多學。我的同學仔大家都想爭入呢間公司世界第一嘛，係咪？好啦，最後爭入咗啦。咁咧喺個工作嗰個階段裏面咧，我就觀察到一件事情，就係八號風球的效應。
0: 哦，
2: 點為之八號風球的效應咧？當香港三號風球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有幾多位同事就好想八號風球，有幾多位同事唔想八號風球。咁大家可以猜一下，想八号风球嘅比例多啲啊，定系唔想八号风球嘅比例多啲咧？
0: 即系咁样估，如果佢成为世界第一嘅咧，如果佢都唔系唔想嘅多咧，呢个世界就有问题啦。
2: 咁啊，正式嘅比例就当然系好似
0: 师
2: 傅你个想法咁样似嘅，
0: 系，哦，即系我估中咗嘅，
2: 系啊，你估中咗，
0: 系。
2: 咁但系当时我心里边只系觉得点解唔好好紧守岗位呢？但系真系现象系出现咗。咁到后期咧，我就再去到一间又系全世界第一嘅呢，今次咧就系名牌嘅品牌啦，就卖名牌手袋啊、名牌纸嘅。咁呢个集团里边做咧，又系啊，大家争啊，
0: 争
2: 又争到入去啦。
0: 嗯，好难入。
2: 咁你知香港就例牌打风啦，
0: 系
2: 又三号风球啦，
0: 系。
2: 咁我又睇到呢个八号风球的现象又再出现啦。
0: 哦，
2: 好啦，咁今次又估啦，系咪八号风球会多啲啊？
0: 中意
2: 定系唔中意？
0: 你唔中意八号咧多啲咧？
2: 咁结果啊，又系想八号风球多啲。

0: 咁跟住呢個都未係嗰個契機，呢、這個就係我個社會嘅觀察。咁但係你知道，其實社會八號風球唔係一件好嘅事嚟㗎，其實都對社會有好多，尤其是住嘅居所都會受到影響。即、係當然可能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一日假期，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其實係生命都受到威脅嘅。但係即係我哋都好值得反思呢個情況。我當時就係喺咗兩間公司都有呢個觀察嘅情況底下咧，我就未有結論嘅。我只係覺得咁難得有個工作機會。嗰陣時我用工作機會呢個角度去睇呢個機會背後，可能係有不同嘅原因。有啲係想靜靜地有一日自己做緊自己嘢，咁都係工作嚟嘅。有啲甚至乎就話啊，我就係想休息一下都有。其實是各為其主的，所以即使他說喜歡與不喜歡裡面的百分比，不是代表他不喜歡這份工作，只是他用不同的態度，而從而帶出我當時的觀察，就是四個字而已，工作機會。
1: 工作機會。
0: 那跟著我也有幸呢，在我很早期我入職場的時候呢，我已經做義工的，我當時第一個義工的契機就是教我的婆婆八段錦。
1: OK，
0: 因為我在少林寺學咗呢個武功翻嚟，咁我去到公園教我婆婆嘅時候咧，就會又見到我啲婆婆嘅朋友都係公公婆婆啦。
1: 係，
0: 咁當佢見到有一個
1: 年輕人
0: 帶住阿孫落去教功夫，佢又唔知道我係佢阿孫嘅時候咧，就以為我婆係俾錢請我翻嚟嘅。
1: 哇！你呢個婆婆係真婆婆嚟嘅，
0: 婆婆嚟嘅。咁而我婆婆就話：，唉、哎，呢個我孫嚟嘅，唔使錢嘅，
1: 唔使錢嘅，
0: 就一句唔使錢。第二日嘅朝头早咧，系有30多个公公婆婆围住我，话要学呢个叫八段锦嘅。咁我喺做呢个义工嘅过程里边咧，就发现咗第二个情况啦。因为做八段锦都系睇风球噶嘛。
1: 系啊，
0: 八号风球仲落去打八段锦就好危险啦、
1: 啊。但系嗰啲人会好唔开心啦。
0: 个个都啊，嗰阵时都仲未有呢啲通讯软件啊，又话要啊
1: 几多点有啊，
0: 几多点几多点。个个都打电话，我嗰个电话咧就响到不停嘅，就话：哎呀，听日又八号啦，冇得打啦，冇得跟你打啦。
1: 你有个内心好震荡啊！
0: 个个咧都好渴望嘅。咁呢个就令我启发到另外一个，就系话点样揾出佢对于佢嚟讲系个工作嚟嘅。对于婆婆嚟讲，对于好多公公婆婆，每朝早跟我学呢个八段锦系一个工作。呢、這个工作咧系揾出工作嘅意义，
1: 亦都系习惯。
0: 系啦，咁我就当时将两者合一咧，就喺度谂。点样？如果有机会，我开一间公司，系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好似呢个八段锦嗰个精神咁咧，
1: 好中意翻工，
0: 揾出嗰个意义咧，就真系正啦。
1: 系
0: 咁，社会企业嘅念头就嗰阵时开始出嚟啦。
1: 嗰阵时你都未学过咩叫社会企业噶？
0: 系啦，纯粹系有个感觉就系点样叫做社中有企，企中有社，系嘛？其实企业里边都应该有社会元素，
1: 冇错。
0: 社会里边亦都有企业嘅元素。缺一不可嘅嚇，即係大家都要環環相扣嘅。
1: 我講講咧，因為我教商業太耐啦。如果嗰個商業冇個社會元素咧，嗰、那個商業咧就係唔會持久。佢唔會得到好多人嘅讚頌。嗰啲投資嘅人咧，應該係有得揀就唔揀你。如果間公司裏邊做緊嘢嘅人都唔覺得佢做嗰樣嘢對社會有一個好嘅影響，嗱做嘢始終係還做嘢啦。持久唔到，亦都唔會做得開心，亦都裏面咧鬆散，亦都唔扣緊啊！即係話你好似爬龍船，係過過一條心，如果唔係你唔使爬啦。
0: 係啦，
1: 咁就係嗰個意思。好，
0: 完全係咁。
1: 嗯，
0: 所以當時我哋就諗，我就有機會開始自己創業啦。因為我最後一份工作咧，就喺瑞士就幫嗰間名牌公司咧，就完成咗一個收購合併嘅計劃，跟住就翻嚟香港。咁啱啱就有一個創業嘅機會，咁而當時咧，我就開始想用呢個社企嘅概念，真係喺自己嘅生意度實行啦。咁而當時第一步我哋係點咧？我就去請一啲聽障嘅員工嘅。當時點解揀聽障員工咧？又係有契機嘅，因為我當時睇到我要做嗰個係飲食業相關，
1: 係
0: 而飲食業相關最緊要就係要有微笑啦，
1: 冇錯，
0: 要有服務態度啦。咁、而點解我會揀聽障咧？就係、是、原來喺佢聽唔到嘅世界裏邊咧。有阵时佢估估下咧，佢宁愿用一个微笑做一个回应嘅。
1: 嗱，或者我呢度咧就解少少俾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啦。你如果系识听、识睇、识感应，好多时咧，而家我谂都唔敢惯。以前啲人咧就会睇呢人入嚟，如果我应付咗佢，咁我咪好忙，我又唔系最近呢、这个第一个。 佢都唔係我做過。

0: 區嚇。咁、第三咧，其實我而家都好忙。咁但係咧，如果聽障嘅朋友咧，佢第一見咧就係咁遠嘅人，咁佢點表示佢嘅歡迎咧？就係、是、笑啦，
1: 就笑啦。
0: 咁當然，如果你走埋去，你好似好猛好燥咁，幾多個啊咁。咁雖然你係招呼緊佢，但個感覺唔會靚咯。
1: 係啦。
0: 咁有咩好過離遠就同你笑？因為呢個係咩咧？稀有嘅一個感覺。
1: 係啊，
0: 離遠會笑、
1: 啊。而頭先啱啱師傅所講嗰個咧，就係、是、回應到佢哋原本係一個望落係一個弱勢，但其實就隱藏咗呢個強勢。呢、這個強勢就係將本身餐飲業好嘈嘅環境。好多雜音的環境在他與生俱來的情況下抹走了，他的隻眼就真的做到一眼觀七、可以專注看到現場環境，客人入來一個歡迎一個送別都是有微笑的。
0: 明白。如果是一個食肆，其實你問我近和遠哪個重要呢？我覺得都是遠那個要先行的，你先給一個好的感覺，佢埋到嚟嘅時候，佢先發現咧，你未必聽到嘢，經已冇所謂啊！佢埋緊嚟嘅時候，你可以用手啊，俾個餐牌啊，你指下嗰啲，嗰、那個容易解決、啊。但你一開波嘅時候，當睇佢唔到咧，邊度有人會見唔到你扮睇佢唔到啊？真係冇理由。但係你呢樣嘢點樣學翻嚟嘅咧？即係點樣攞到呢一個咁得意嘅現象？佢嘅不幸或者佢嘅缺陷，反而喺一个好独特嘅场面之下咧，哎呀，佢系一个好处、哦。但系呢个独特嘅场面咧，就真系要有啲咩咧？有啲智慧，有啲思维先谂到出嚟嘅、
1: 哦。
0: 你初初点谂到呢样嘢嘅咧？
1: 呢个咧真系要靠当年嗰个叫做八号风球的观察去给予我嘅。点解当时我见到八号风球有呢个现象，我又睇下我同事嘅反应啊？我見到八段咁呢、這個又睇下我啲學員嘅反應啊，其實我做每一樣嘢咧，我好睇附近身邊我要同佢合作嘅人嘅反應嘅。咁當時我就喺呢個聽障界別嘅慈善機構服務緊一個義工嚟嘅。咁我就通過一次家訪，喺嗰次家訪裏面咧，就爸爸媽媽都係聽障，個小朋友咧一半聽到，一半聽唔到。咁而我去到家訪嘅時候咧，就發現到佢哋好多時候係用唇語啊，
0: 只能夠
1: 係啦，但冇用手語喎。
0: 點解咧？
1: 係啦，咁我就問佢，其實點解你哋家庭唔用手語咧？原來當時咧係爸爸媽媽唔俾佢用手語。因為如果佢用手語咧，好難融合翻我哋健聽人嘅社會。
0: 我知道，
1: 所以間接就逼佢去讀唇。
0: 咁聰明嘅。
1: 係啊，咁但係讀唇咧，其實嗰個難度、那個效率冇手語咁好嘅。
0: 係。
1: 咁我嗰陣時咧就因為第一次探訪我又唔適應啦，我就講嘢比較快，同埋我個嘴型咧冇咁擘得大，
0: 冇咁強調，
1: 係啦，咁佢就真係睇唔清楚我講乜咧，就成日笑啦，成日報以微笑啦，咁我就覺得哇，點解成家都笑嘅咧？即係好歡樂咁嘅咧。咁後屘佢先解釋俾我聽，佢話其實咧係講得太快，我又唔好意思停你，咁我哋就有呢個習慣。我話我呢個習慣係好好嘅習慣喎。
0: 我送個成語俾你啊！叫做富富得正，
1: 富得正系啦。
0: 佢本身就系有障碍，
1: 系
0: 咁佢又听唔到你讲嘢，
1: 系
0: 点不知嗰个结果咧，就系、是、你觉得咧好舒服，
1: 系
0: 即系你讲完嘢之后，佢明唔明咧，佢都笑一轮咧。你去边度揾啲咁嘅人咧？喂，你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俾我听咧，我都想你今日再提一提。你话咧有一啲嘢叫做平凡中看到唔平凡，
1: 系。
0: 仲有咧，就睇到弱勢中嘅強勢。你重點係咩意思啊？係咪頭先我哋講嗰個脈絡嚟噶？
1: 頭先個脈絡一定係一脈相通，但係呢個不平凡裏邊咧，嚇點樣喺平凡裏邊睇到，同埋點樣喺弱勢睇到強勢咧？其實呢個不單止係社會嘅觀察，其實你從微觀去諗，亦都係自己生活嘅一個觀察，甚至乎自己屋企人嘅觀察。甚至乎是身边同事之间的观察，其实我们中国的成语都很有效的。
0: 我想想我估不会用你一句啫，你讲。
1: 是啦，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一个一个层次嘛。那你想想我们刚才所讲的强势或者不平凡，其实由我们去到远到国家，到社会，到家庭，到公司，其实全部这些观察呢

0: 通嘅。我譬如我舉個例子，先以家庭為例。
1: 嗯，
0: 家庭好多時候你有冇發現有啲家庭嘅仔女生兩個嘅話咧，其實佢可能啲性格係相反嘅。
1: 哦，
0: 係啦，咁啊一個就會文靜啲，一個就好動啲，嚇、嗯、一個咧就讀書叻啲，一個讀書冇咁叻，成日都會咁樣去比較嘅。
1: 嗯。
0: 咁樣長期咁比較咧，其實對個小朋友嚟講都唔係咁好嘅。係，因為就係有比較就有分別啊嘛。
1: 嗯。
0: 咁而我哋頭先所講嘅強勢弱勢，其實就係令到家庭裏面兩位成員咧，都不斷知道自己，哦，原來我弱，
1: 嗯，
0: 就有呢面強，
1: 嗯，
0: 我強又有呢面弱，咁佢哋就會覺得呢個分別心咧，就唔係去離間佢哋自己之間個差別，亦都冇話高與低。原來人就係有強有弱，呢個係理所當然嘅道理。同一件事擺到落去公司，同一件事擺到落去社會，同一事件擺到落去國家嘅層面咧，你就會睇到其實原來有強必有弱，有弱必有強。當你睇到咁平凡、咁平淡嘅時候咧，你就心如止水。你心如止水，就做一乜嘢嘢咧都會順啲嘅，
1: 係
0: 平靜啲嘅。
1: 嗯，
0: 有陣時我哋都話啊嘛嚇，即係點樣生財之道咧就一定要和洽嚇。就是、令到大家平淡啲咁样去做。
1: 我呢度做一个诠释咧，就系凡事有阵时咧要调转睇，调转去睇。啊，佢读书叻，佢好动，咁会唔会佢个长处喺好动嗰度咧？因为呢个世界咧系要众多嘅不同特质嘅人，个个都挂住读书，个个都喺度指挥紧人。咁佢指揮啲咩人咧？
0: 嗯，
1: 如果個個都充滿智慧，點解你要點我啫？我而家唔得咩？嗱，個個就唔去讀書，個個咧就係做曬咧，即係一啲譬如話活動嘅東西。喂，咁你可能一盤散沙喎。
0: 嗯，
1: 你冇角度喎，冇方向喎。咁其實呢句咧就去翻一句古説話叫以人為本，幾時都用嗰個人啊作為一個本嗰、那個起點。去到同佢思維，佢繼續行落去，點樣成就一個好有才華，或者好有才幹，或者好有能力？只不過嗰個能力係眾人唔睇到嘅啫。
0: 嗯。
1: 但係我如果用以人為本咧，你會睇到好似好多學生，我見到30個學生，我見到30個完全係好質素好高嘅一啲生命。你唔好以佢立嚟嗰陣時讀書讀得叻，咁佢一定最好咩？
0: 嗯。
1: 佢讀得唔好嘅人都仲要嚟讀書。嗱，呢啲你咪調轉嚟睇，
0: 系啦。
1: 咁你調轉嚟睇咧，你做任何嘅嘢咧，都會好開心。嗱，我傾下咧，又傾咗一節去啦。咁啊，講下只歌咯嚇。
0: 好，
1: 你帶咗只歌嚟咧，就係、是、盧冠廷嘅《一生所愛》。
0: 嗯，
1: 點解揀呢只歌啊？
0: 呢只歌咧係好接近我個心嘅。
1: 哦，
0: 因為我係認識呢位作曲家同埋作詞人啊，盧冠廷先生。唐書心小姐，如果你在大氣電波聽到呢，你一定會有一種感覺的，
1: 一種共鳴感在這裡。
0: 我的小學中學年代呢就住在她樓下的、
1: 哦、
0: 那就見證了他們一對夫婦，也都是很好的夥伴，大家一起做這個音樂事業。盧冠廷先生就最厲害是作曲、
1: 嗯、
0: 唐書心小姐最厲害是作詞，
1: 作詞
0: 两人
1: 天作之合啊，
0: 就天作之合。
1: 嗯，
0: 而你调翻转就唔得噶喎。而当佢作呢首《一生所爱》里边咧，你留意佢其中有一个乐器咧，佢用马头琴呢个古典中乐落去。
1: 哦，
0: 亦都系中乐西乐融合，去到一个好好嘅境界。嗯、我都中意卢先生嘅歌咧、嗯，就系、是、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啊、
0: 而我亦都知道咧，盧冠廷先生咧，如果套用翻而家嘅現實社會裏邊嘅教育制度，佢可能係 SEN
1: 咯，
0: 啊，因為佢作曲叻啊嘛，就代表文字冇咁好啦，
1: 嗯，
0: 但係個太太文字好好、啊、喎，咁就變咗作詞啦，
1: 嗯，
0: 咁所以咧，有一次喺一個聚會裏邊，我都見到佢哋兩夫婦啦，咁我好開心，好尊重啊，盧生成日講一句嘅，
1: 嗯，
0: 無論係。吃饭前、人前、人后都是他说这个世界，
1: 嗯，
0: 没了我太太，
1: 哦，
0: 我什么都做不到。
1: 是。
0: 那你想想，如果
1: 可能
0: 调转
1: 都是的。
0: 是的。我觉得这句说话很入我的心，就是他讲的虽然是他自己的家庭，
1: 嗯，
0: 但套用下去做生意，就是你身边的 partner，
1: 嗯，
0: 伙伴。

0: 套用去公司嘅大公司嘅合作，就是你身边嘅其他部门啊，去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是那种关系啊，希望可以大家都找到自己嘅一生所爱。
1: 好啊，仲有一句就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啊，我哋听听卢冠廷嘅一生所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极端酷热嘅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截至下午1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气温。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督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话：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说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和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和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些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咁就系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公众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仲有就系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啦，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号 A 线嘅营办商将会按照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

需要的。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埋在轮候的时候请尽量保持忍让。增大屋的水管急修仲系进行紧噶，咁就系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啦，有多段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主要就系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对开。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的九龙入口啦，稍为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卫理道有水管急修，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晚线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8,000里。
15: 管理新思维，
16: 主持陈志辉。
17: 好啦，休息咗一阵之后咧，我哋嚟到管理新思维嘅第二节。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做双善合一，即系商业同善意啊，善行咧，如果合一咧，先至系高嘅境界。今日非常高兴啊！我哋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同埋咧凌浩云教授吓、啊，今日嚟到我哋呢度。咁就其实佢仲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创会点嘅首席顾问吓，咁啊两个身份。咁啊，不如咧，头先我哋听咗一节啦，我哋跟住咧就进入第二节啦。咁如果理解双善合一咧，冇嘢好得过咧，我哋用一啲例子啊。
18: 系，
17: 咁我知。

0: 度啊，我哋都带几个例子嚟嘅，不如用第一个行先啦。
1: 好，
0: 第一个例子你想讲边个啊？
1: 师傅，咁咧我就想讲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呢个例子。
0: 好，
1: 咁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咧，就由顾之容小姐创办嘅。咁呢个慈善基金，佢点解能够做到双善合一嘅呢个案例咧？就以其中一个叫做职场生力军嘅项目开始先。职场生力军其实是一个咩项目呢？就是香港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这个中学的特色呢，就是它有 100% 是特教生，我们简称 SEN 的学生在里面。一间中学 100% 是特教生呢，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都没办法去读到传统的一些公开试。就变了他中六毕业的时候呢，就要去翻个职场度马上揾工噶啦。咁而职场揾工，咁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咧就提供咗一个类似奖学金嘅计划，就系俾佢哋咧可以有8个礼拜喺个职场度做嘢，而嗰个人工咧就系由呢个慈善基金去俾，但系咧揾公司咧就由校长同埋慈善基金大家一齐去揾啲公司合作嘅。咁点解佢有呢个思维咧？咁啊，佢系嚟自银行家出身嘅，
0: 系，
1: 所以佢就喺每一个项目咧都会谂点样去持续发展。而我有幸咧，当时我其中一个社会企业咧就系、是、受惠单位嚟嘅，就系、是、我香港大学嘅其中一个社会企业，一念素食里边咧，我哋就系去接收职场生力军嚟我哋度实习。咁如是者咧，我哋合作咗超过5年。一度有呢啲職場生力軍嚟我哋度工作，我哋一度合作。咁而最難得咧就係、是、個考驗就頭先師傅所講啦，係完咗8个礼拜之後，佢能否真係成為我哋嘅全職員工啦？咁我亦都好開心地分享咧，就係、是、好多已經係成為咗我哋個全職員工啦。咁啊，而我不經不覺喺香港大學已經係第16年啦，去做呢個社會企業。咁即係见证咗好多职场生力军嚟我哋度实习，就头先师傅所讲嗰个踏脚石，但係点样入返职场。咁呢个喺双线合一嗰、那个靓嘅位系乜嘢呢？就係、是、除咗呢个项目之外呢，到有一年我哋要喺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嘅地牢就发现咗一个5000尺闲置咗个空间。咁我哋就想喺嗰度呢成立一个洗衣社会企业。咁點解能夠成為一個洗衣社會企業咧？又係追溯翻咧，大約13年前咧，我就喺澳門扶康會咧，當時見證佢哋誕下咗一個洗衫社會企業工場。咁而當時我係代表澳門政府咧做嗰個審批計劃嘅。咁由審批到一度睇到佢見證咧，都係咁多年嚟由1000尺搬3000尺，3000尺搬6000尺，咁我就馬上帶咗固積善堂慈善基金同埋炮台山循道衛理校長一齊去參觀。參觀完之後，我哋得出一個結論，就
0: 是、
1: 馬上做。
0: 嗱，我首先咧趁的多先，眾裏尋他千百度，咁多個行業，點解要揀呢一個行業？係最咩咧？係對應到特教生出嚟可以做到，即係佢自己可以發揮到嘅。你解釋俾我哋聽，呢、這個就係契機啦。
1: 係啦，師傅問中重點。當時芸芸咁多個行業，你有5000尺，做乜嘢生意都得。為何要遠到少少去到澳門取經，又再將呢個行業帶翻翻嚟咧？就係我哋睇到特教生嘅特質，有啲係好高功能嘅。他可能是已经成为一个体育精英、音乐家、画家，但是有些功能上他是缺乏的，他们就可以做这些基层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但是都是有技术的。还有这个技术呢，有一次呢我又是被我的社会观察去察觉得到，我就走去中环、西环、这些地方，越来越多那些24/7，但是24/7不是健身室，而是洗衣店。
0: 洗衣店，
1: 咁我就触类旁通啊，就谂呢啲洗衣店，咪即等于每一个中小企。如果我训练特教生，佢喺佢6年嘅职场中学生涯里边，佢学识点样去操作呢啲机器，将来佢大个，除咗系可以自己从事呢一个行业之外，佢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呢啲洗衣工厂， 洗衫

0: 嘅公司嘅一個老闆嚇，同佢嘅家人一齊去創呢個事業出嚟。咁呢個咪又可以提供多一個職場跑道俾佢哋。而呢個迴響咧，佢漂亮嘅地方就係將香港、澳門連成一線，
1: 嗯，
0: 互相彼此分享。冇任何嘅商業秘密，裏面咧仲有兩個好感動嘅位置就係、當我帶校長帶顧積善堂慈善基金去睇完之後，校長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帶家長嚟睇。
1: 嗯，
0: 因為你諗下家長，如果我同佢講話，我哋整係開個洗衫工場，每一個嘅仔女，佢知道佢要被派去洗衫工場。而有啲又派咗去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又有比較。頭先我嗰個分別心係咪又出現啊？
1: 冇錯。
0: 但如果佢帶佢睇完之後咧，我哋會知道呢個家長明白我哋帶佢去個目的係乜嘢咧？因為你去到澳門嘅時候，嗰、個示範單位咧，你會睇到兩個現象係無時無刻入去你都會見到嘅。
1: 係，
0: 唔係話一定要預先安排先會見到嘅影像係乜嘢咧？第一，食飯嘅時候。開開心心食，健健康康食，因為澳門呢個社會企業係提供埋自家煮嘅飯俾佢食。呢、這個咧，這個飯餐千祈唔可以睇小。對於每一位員工嚟講，佢就係一個好安定、好安心、好健康嘅一個暖心餐嚟嘅。而裏邊咧，係因為佢哋有咁嘅原因咧。而個社會企業係自己做埋飯餐，
1: 自己做
0: 就唔係話外判買一啲飯盒翻嚟，日日都唔知係乜嘢味啊嗰啲。第二個感動位係咩咧？你去到睇到咧，佢無論係洗衫燙衫嘅學員咧，係微笑嘅。我哋成日話熱廚房熱，你試下去過洗衫房，佢比廚房更熱。喺咁嘅環境裏邊做嘢，點解佢哋會微笑咧？就因為佢 enjoy 佢。享受緊佢個工作，而裏面呢佢亦都揾到自己嘅意義，就係、我係燙衫呢個崗位，我燙到整整齊齊；我係洗衫呢個崗位，我落幾多洗衣粉，落幾多洗衣液，我全部了如指掌。呢度呢我就想停一停呢，就係話想觀眾大家去諗一諗，點解頭先我所講話分別心，雖然有時喺咩情況都會出現，但當你打破呢個分別心嘅時候呢，其实你是看到一个无界别的世界，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还有不会说再说、我可不是要去餐厅做就是高级一点，去洗衫房就是低级一点，已经是没有了，而是找出适合你的学生、你的学员的环境和机会呢，这个就是他最好的机会。还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开心是听到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工厂成立到现在，每一次透過大氣電波又好，透過朋友宣傳都好，總會有啲有心人咧會打翻俾學校就話：，哎，我聽到你有呢個工場，我又有啲嘢想俾你使啊！
1: 真係啊，
0: 係啊，我又有啲嘢咧諗到係想同你合作啊！咁於是者校長啊，而家負責成個項目就係、沈校長，沈校長我都覺得係非常欣賞嘅一位校長，佢係100%嘅心情係用喺點樣幫啲學生去揾機會，而就係佢每一次見到我。都是分享这个新的机遇，而这些机遇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大家不是说这个是社会企业，他只是说他使的东西达标，全部做出来的效率达标，那既然我都是要使了，为什么不让你使呢？
1: 明白，
0: 这个才是重点来的，社会企业是送的，这个社会意义是跟埋
1: 的，
0: 但是我们大前提要做了那个業界的金標準先，
1: 冇錯，
0: 呢、這個好重要。
1: 呢、這個咧就係話，有陣時呢啲就係你做嘅時候都唔諗住有呢一個咁樣嘅效果。但係你做得好嘅時候咧，因為你有個善嗰個字咧，人之初就性本善啊嘛。咁即係話你做啱善嗰度咧，即係如果係 level 啦，啊50/50，我都係俾你啦。我唔知啫嘛，如果我知道嘅洗衫就俾咯，因為唔係因為乜嘢理由，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係一個有善意嘅東西，係咪善事我都唔知啦。哎呀，你請嗰啲小朋友啊，喂，還掂我都使啦，咪俾你咯咁，就係咁嘅感覺咧。我諗至少家長係一知完之後咧，那個家長係第一次有啲温暖啊。即係好多家長自己都怨自己，哎呀，點解我個小朋友啊，我生咗佢出嚟，佢變咗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噃。

0: 原来喺嗰个环境之下咧，普通人系唔够佢嚟。好啦，不如我转一个时间都唔系太多咧，不如讲讲啦。头先你提过咧，有个叫一念啊，一念食糖叫咩噶个名？
1: 一念素食，
0: 一念素食系
1: 呢个咧就系十六年前嘅一个机遇。咁其实又系由一个商业嘅项目，慢慢变成一个社会企业嘅项目。咁其实个商业项目系咩嘢项目咧？就系、是、原本我系带住一班。读商科的学生呢在度暑假的一个暑期工作呢是想桥的。咁就想一个桥就是说呢怎样可以帮到社会又做到生意。咁想下想下呢就想下不如大学呢。咁再了解一下啊原来八大院校都冇一间素食店喎、又冇一间是社会企业喎十六年前讲緊。咁就不如试下啦。咁里面就插合咗好多元素呢就成为咗咁多年嚟即係喺香港大學、提供一個素食嘅機會，而係不斷求變嘅、譬如近年來而家啲人好鍾意講清真嘢食，咁、我哋亦都達到一個清真嘅認證。而再行前遠啲呢，而家呢個已經係喺我嘅眼裏面，佢已經唔係一個食店嚟㗎啦，佢已經係一個大家可以喺呢個空間裏面講社會服務，講商業服務，讲心理学，我夠胆讲喺十六年里面我哋喺呢个空间所出嘅 journal 同埋即係嗰啲文献同埋研究报告、应该喺香港大学都数一数二，因为点解呢佢哋个个呢嗱读社工嘅又过嚟搵我哋做 research 做研究，读商科嘅又搵我哋嚟做研究，读心理学嘅又走嚟搵我哋做研究，最近期連讀營養學都走嚟揾我哋做研究。咁其實做研究係咩意思呢？可能係研究我哋啲客人，可能係研究我哋啲員工。但你諗下一個咁嘅空間，能夠造就到呢種學術氣氛，係非常之開心。
0: 冇錯。
1: 所以有時我覺得做呢啲餐飲事業咧，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唔係話淨係每一日三餐咁簡單，而係佢有個空間可以帶到好多唔同社會界別嘅持份者喺度傾一啲嘢出嚟。因为我哋好多时候中国人倾生意咧，好中意食下嘢倾下，饮啖茶倾下，
0: 倾生意啊嘛，个倾。
1: 我相信我呢个空间十六年里边咧，倾到好多机会出嚟。
0: 同埋咧，我咁估咋，喺咁嘅氛围之下咧，都系善意而系成功嘅生意。即係你唔會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講啲打家劫舍啊，去邊度做世界啊？你唔會嚟你個位噶啦，你嗰度一念啊嘛，咁就感覺到咧都係做啲好嘅東西。咁你嗰度都有特殊需要嘅員工咧，特殊需要嘅員工啊，都唔少㗎係嘛？
1: 好多，
0: 去到幾多？
1: 而家我哋佔嘅比例係80%啊！
0: 唔係啩？
1: 係啊，
0: 80%啊！
1: 但係呢個80-20個道理咧，好特別嘅喎。
0: 哦，
1: 你知道我哋。读商科咧，成日读一个叫做 80-20 80-20呢个道理，我就将佢反转再反转咁去演绎嘅。因为呢个80-20个道理系点样呢？一开始我组织成个团队咧系调翻转嘅，我系20%20%咧系特教生，80%系专业人士嚟嘅。但系咧你会发现咧，专业人士咧做做下咧，佢总会有三种投诉嘅。一种投诉就是同工同酬，他说为什么我跟他是同一样薪金啊，我又做多些事，我又快些，我又叻些，又他总要跟我说什么都叻些了、啊、第一个投诉啦，第二个投诉呢就说辛苦些啦、他觉得他自己总会比、我们的特教生辛苦很多的、第三呢就是说我又要做培训，我平时那份工不用做培训的、逢是这三种投诉呢去到我这里呢，慢慢咧，佢就會離開我噶啦。
0: 係，
1: 好啦，咁而我個方法好簡單啫嘛，我離開一個，我就加一個特教生。我離開一個就加一個特教生，我喺度咁樣慢慢溝淡佢嘅。咁經過16年嚟咧，就由20變做80，而我留得低嗰20嘅專業人士，你諗下，佢係千錘百煉，已經完全明白呢個道理。呢、這個係可以好似套用喺森林法則嗰種叫做自然選擇嗰個機制，而佢係唔需要再解釋啦。
0: 明白
1: 啊！而呢個80-20 咪就係我哋成日商界所講嘅
0: 八二咯，
1: 調翻轉嘅八二係自然產生出嚟，而亦都令到呢個生意可以持續咗十六年。你諗下，經歷咗幾多大風大浪，都繼續咁樣行緊落去。
0: 佢都唔係自然㗎啦，係你有一個。

又未必是计划的，是一个原则。既然你唔你嗰、那个你我哋呢、這个呢、這个所谓嘅双线合一，如果去到某个位，佢都系听过，佢都听唔明嘅，或者唔要嘅，咁唔紧要噶。佢第二度地方一定系揾到佢一个玩法。咁只要系最先嘅时候，有多数嘅人系识做，慢慢再传落嚟。咁剩翻嗰、那个。

0: 一人嚟噶啦，
1: 绝对。
0: 好啊，喂，我哋时间就用尽晒啦。你又带咗第二只歌嚟，呢只歌叫做《默默向上游》。咁啊，唱歌嘅咧系哥哥啦，张国荣。呢只歌好有意思噶，不如你解一下
1: 呢首歌咧，点解咁特别呢？有一次在郑国江先生的演唱会，我和师傅都一起在那里出现过的。郑国江先生就说，电影公司呢就只得5000元。
0: 嗯
1: 啊、但是就要做3首歌。但其实呢，郑生呢是一首歌就要收5000元。
0: 嗯、
1: 即是说呢，你是做不到3首歌。
0: 嗯、
1: 但是郑国江先生知道这个是哥哥很重要。他最后呢就用友情价做晒3首歌。而呢首默默向上游，大家真係要留意呢个歌词，係好适合我哋做生意、做社会企业，甚至乎你去经营緊一个自己家庭，其实大家都係要默默向上游。
0: 仲有呢，就係、是、你做好你自己啦，隔离嘅人係睇到㗎。佢睇到嘅时候呢，喺你唔觉唔觉唔諗到佢会嚟帮嘅时候呢，佢就会帮你一把。原来呢一把一帮咗之后咧，经已冇得掹都掹唔住啦。你跟住嗰个声势啊，去到咩嘅境界咧？所以有阵时最紧要咧，做好自己，有一个善心，咁呢个世界咧就唔觉意有好多力量咧就会嚟帮你。好啊，张国荣嘅《默默向上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续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牛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8，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

0: 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大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嘅交通预计一般系会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9号 A 嘅营办商会按照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公众请妥善规划行程，喺轮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请尽量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第四线转嘅跑马地比较多车啲，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接近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现在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到傍晚六点，屯门乡兆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休息一阵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了。咁啊，管理新思维，我系陈志辉。咁啊，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凌浩云教授。佢啊亦都系一个书院嘅院长，系叫做书院四，即系第四间。咁啊有好多嘢要做嘅。咁呢今日就冇乜时间去讲啦。咁啊，大家上网去查下书院四系做啲乜嘅咧？同今日我访问佢嘅内涵咧都有啲关联性嘅吓。不過今日唔可以講到太詳細啦。咁喺休息嘅時候咧，有兩條問題入咗嚟咧，都係非常有趣嘅，同埋真係都唔容易回答。咁啊 ，Marcus 嗰條題目係咁嘅，佢喺社企而言咧，係咪有好多地方要做得好精細先至成功咧？即係話反而你唔係社企。你係簡單啲嗰條 formula 嗰條方程式就好容易計數嘅，但係社企咧係要做得好細。如果有冇啲例子咧，可以解入俾阿 Marcus 聽咧？難唔難你呢個題目？
6: 非常之好，
5: 問得好嘅
6: 題目，同埋亦都有哲學性喺裏邊。
5: 係
6: 呢個細咧，嗰、那個細緻位咧，係喺兩個層面都要好細緻嘅。第一個就係人事管理嘅細緻。因为你一定要好细致地去观察得到佢嗰个强势在于边度，从而顺住佢个强势放佢喺一个啱嘅地方、啱嘅环境、啱嘅时间、啱嘅同伴，咁呢个就係嗰个人力。

0: 資源嗰個細緻位。呢樣做完之後啦，就喺嗰個營運嘅細緻位。營運嘅細緻位就頭先我所講，好似洗衣店嗰個金標準啦。佢一定要做到嗰個職場效能，做到嗰個價值效能，做到嗰個產品效能，人哋就會覺得你呢樣細緻咧係叫做物超所值。
1: 嗯，
0: 啊，咁呢個就會令到你嘅客人會翻嚟。喺呢度咧就贈送多三個主旨俾 Marcus。
1: 好，
0: 就係令到日後知道呢個社企係應該要點做。第一，要市場主導。
1: 市場。嗯、
0: 第二，顧客主導。
1: 顧客。
0: 第三就是个终极意义主导。
1: 意义，嗯。
0: 咁有咗呢三个呢就是一个金火玉律。
1: 好。咁讲晒我嗰啲喎。左右圈啊，市场顾客啊，同埋将嗰件事做到完美。我加多 stick 啫。嗰度係要用放开你嘅怀抱先去睇问题。
0: 嗯。
1: 唔好一开波就係佢哋唔得㗎啦，佢咁唔得我点帮佢呢，那些只不过是一个社会性、
0: 嗯
1: 啊、多过那个商业性。它的难的地方呢，即是说摆明都不够打的了。那我怎样打赢呢、
0: 嗯、
1: 就是讲战术、
0: 嗯。
1: 就是当天你怎样运用天气，运用当天那些人的气氛。即、就是你是要整个局去看它。
0: 嗯、
1: 然后都是用话呢，不是用它的，它不是怎样帮它的短处。是利用它的独特处，在那个独特的一个商业环境，反而是长处来的波、
0: 嗯、
1: 譬如我离远见到人进来我会笑，它是自然，它不用做作，比其他人呢，因为它行到埋嚟先咯，咁譬如那个感觉就不好咯。咁那个势呢，其实呢是讲设计。啊、你的設計呢，如果不是到位啫，佢不是要去奧妙，
0: 嗯，
1: 是啱啱到位，用曬佢的特質，記住是特質，不是佢的弱處，亦都不是長處，是佢呢個咁嘅特質，喺嗰個咁嘅環境，我擺個位擺佢喺邊度咧？即係好似啲 jigsaw puzzle 啊，砌嗰啲圖咧，幾百塊嗰啲咧，點樣邊度幾時擠邊個？啊，前後有問題。重点有问题，坐佢喺边度，边个位系见人嘅，边个位系唔使见人嘅，边个位系需要一个咧就系唔怕麻烦嘅人，唔、
0: 嗯、
1: 怕嗰件事重复嘅，咁呢啲咪就系摆位咯。
0: 系啦，
1: 所以你话咁啊，答 Marcus， 你话个系咪要好细咧？
0: 系啦，
1: 喺好细咧就喺呢个设计佢里边咧系以人为本，
0: 嗯，
1: 呢个人嘅特质，我就将佢挤喺最好嘅地方。
0: 啱、嗯，
1: 你挤个普通人上去。你就算擠嗰個設計嗰個人上去，都未必做得好過佢。
0: 係啦，
1: 咁就係嗰個領處啦。哇，真係問得咁鬼深，
0: 尊重，
1: 好深。啊，有 Newman 咧，問咗另外一條咧，都好有意思嘅嚇。那個社企咧，多數俾人一個即係低技術，
0: 嗯，
1: 唔賺錢，只不過係做善事嘅一個感覺。咁我哋只能夠咧，俾一啲咧嗰啲要求唔高、質量不高。又唔嚴重，即係幫佢一把啦咁，好似係咁嘅啫喎，係咪咧？佢話呢個係咪真嘅一個情況？咁就或者如果唔係真嘅情況，真嘅情況係乜嘢咧？點先做得好嘅社企咧？咁、
0: 嗯、係，呢、這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帶出一個當時差唔多係20年前我去入社企呢個行業。嘅當時一個初心嚟嘅，
1: 嗯，
0: 咁啊，當時全香港係得25间社會企業，
1: 嗯，
0: 咁亦都多得匯豐同埋社會服務聯會同埋香港政府社會福利處攜手扶弱基金三個政府、商界、社福界三個合作創辦咗一個叫做社會企業商務中心，而我就係第一代嘅主管，
1: 嗯，
0: 而當時我就係見到頭先 Newman。看到的情况、就是出现了、所以当时我就跟自己说做任何社会企业都要摆脱这个情况、怎样可以摆脱呢不是说纯粹讲就可以要做出来而做出来呢当时我就很着重一件事就要认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呢就是说每一个社企他给计划书我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你的第一个位置在哪里、一定想到出来的咁何為第一個位呢？譬如

0: 我以我頭先所講嘅一啲素食店為例，我一定唔會係全香港第一個做啊，係嘛？東方小旗院早過我唔知幾多幾多年，
1: 係。
0: 咁但係又喺大學，又係社企，又係素食，又係清真，你就第一啦。
1: 係。
0: 咁呢個就叫答啱咗第一個位。
1: 嗯。
0: 第二個第一，我係要咩咧？行業專家嘅第一。
1: 嗯。
0: 我嘗試去揾每一個行業專家，問下佢有冇興趣做社會企業，甚至乎佢嚟揾我做社會企業嘅時候，我即刻大力推動佢。
1: 嗯。
0: 當時最犀利嘅音樂監製趙正熙先生嘅大台主就係咁樣誕生出嚟。
1: 嗯，
0: 啊，佢嚟揾我講話想做一個音樂嘅社會企業。
1: 嗯，
0: 我話你一定得。佢話點解你咁有信心？我話你就係第一。
1: 你第一啦嘛，我都識答啦。
0: 跟住連阿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小姐當時同埋顯陽法師一齊嚟話要做佛教界嘅第一個社企，又係咁樣誕生出嚟。
1: 嗯嗯。
0: 到 YMCA 基督教做一个社企酒店，又是这样做出来，每一个都是行业的第一。那这个呢就是要令到我们消费者市场主导的情况底下，令到人家发现到社企原来是可以走出一片蓝海出来的。
1: 明白。刚才你带出一个观念呢，都是讲双善合一的。你商经要去到这么高呢，你其实就太好容易呢就入翻去呢個社企，喺嗰度你點做一個演繹？喺邊個位點樣擺位？即係你好多人唔使諗啦，你經已 top of the world 啦，即係全世界你喺頂噶嘛。你喺頂睇翻落嚟嘅時候，你再諗翻，甚至冇千祈唔好以為係施捨佢、可憐佢啊。佢係加咗一啲好得意嘅元素，係你本來都做唔到嘅。嗱，咁只要雙線合一咧，係叻過你原先嘅第一。咁呢個咧就嗱，你真係要俾啲功夫去諗佢嘅，嚇咁誒呢度就不能好詳細咁樣啦，因為我哋呢度就唔係做研究一個例子啦，
0: 嗯、
1: 我哋講好多嘅現象啦嚇，咁誒咁兩條答曬咯，
0: 非常之好嘅問題。
1: 咁我哋去翻今日要繼續講嘅問題啦。咁誒呢個題目係講緊利益同社會責任嘅利益同社會責任。咁、你帶咗咧一兩個例子嚟。你做第一個啦，呢、這個咪順豐嘅例子啊？
0: 係啦，呢、這個例子裏面咧，其實都同頭先我哋問嘅問題咧，都有少少玄機嘅。
1: 嗯，
0: 我哋頭先講緊第一啊嘛。
1: 嗯，
0: 好多時候咧，你會發現有啲公司咧，或者係啲企業咧，甚至乎一啲社福機構咧，其實佢做咗第一，佢自己唔係幾知嘅。佢覺得係咩？
1: 係咩？
0: 啊，因為
1: 我真係咁叻咩？
0: 第一開咗好耐啦。
1: 嗯，
0: 咁啊開始習慣咗啦。
1: 嗯。
0: 但我哋系时候就话俾佢听，你系你不单止系你行业嘅第一，就系、是、因为你系呢个行业嘅第一，你更加可以创出新机会嘅第一。咁嚟紧我讲呢个例子就系咁样诞生出嚟。
1: 嗯嗯。
0: 咁我第一次接触呢个行业咧就系、是、物流业，咁而联系我嘅朋友咧，亦都系阿师傅嘅其中一位得力弟子、阿 Sunny。
1: 嗯。
0: 咁咧佢就喺顺丰供应链度做。
1: 嗯。吓
0: 咁咧佢就有一日就讲起。想做一個雙線合一嘅一啲項目，就留意到咧社福界其實都有物流供應鏈嘅需要，
1: 係
0: 咁而當時佢都透過佢嘅引薦咧，就認識佢嘅老闆阿 Michael，
1: 嗯，
0: 咁大家一拍即合，一拍即合係咩意思咧？就揾出佢行業嘅第一喺供應鏈啊，喺速遞呢方面咧，點樣可以做到更有效率、更全面？而佢俾我睇完佢成套嗰個系統之後咧。我更加叹为观止，就话呢个就已经系行业嘅金标准啦。好啦，点样将佢引落去社福界呢？我又揾翻一个社福界嘅第一啦。咁当时我就揾咗其中一位总干事阿 Stranger， 就系信义会嘅总干事，亦都系喺呢个行业做老人家嘅长者嘅一啲远餐啊。佢仲有一个叫暖心窝嘅计划咧，又系行业第一，佢第一个发明出嚟嘅。何谓暖心窝咧？就系、是、呢、這个蒸饭嘅机器咧。可以擺一啲飯落去咧，完全還原翻嗰個情況。咁、以對於佢派飯俾長者嗰個網絡咧，係非常之有效率嘅。
1: 嗯，
0: 咁兩邊都係講緊效率，兩邊都係講緊績效。咁我哋將兩個介紹一齊認識，從而咧去做呢、這個我哋叫做香港第一個嘅合作。咁啊，好慶幸地咧，就而家已經喺度一步一步咁樣推前緊。而裏邊嗰個微妙之處就係點樣能夠將企業最大化。將嗰個社會效益最大化咧，就係、是、一方面做社會企業，做呢、這個社會工作，本身就係要派呢、這個。

0: 飯餐俾沙田區嗰三百幾位長者噶啦。
1: 嗯，
0: 咁無論有信封冇信封，佢都要做。
1: 冇錯。
0: 好啦，咁但係今次加埋信封呢個供應鏈嘅一個解決方案，同埋佢嘅話，咪強強聯手咯。
1: 嗯。
0: 咁最後係邊個得益啊？一定是个社会得益，因为会令到整个物流更加有效率，而最后亦都为纳税人的每一分每一毫使得更加有这个绩效。同埋最开心是什么呢？在这个合作里面，我经常听到两位老板都讲一句说话，我们这件事做得好，要马上跟其他的社福机构分享。不是说自己独市，只是自己有的变成一个商业秘密。咁呢個就係好開心見到嘅例子。
1: 我又做一個少少傳識啊！當你喺一個行裏邊做到最頂尖咧，經已你而家嘅受眾係好中意你啦。咁你點先至能夠令你再上層樓咧？就係、是、一啲你而家都仲未係你嘅受眾，未係你嘅一啲買家或者一啲顧客。你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继续去帮他用回你原先那样东西。如果你说计钱，那就没有说当他因为那个市场经济那么大了，你是做晒那么滞的了，可以再行出去的不高的了。你再要行一阵呢，就是说你用回呢是一个社企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 segment 或者另外的一個指責啦，要因為中文就真係好撈教嘅指責，一個 segment 一個細嘅 segment， 而呢個 segment 咧亦都係非常有意義嘅話咧，咁就係令到呢間公司係再進一步再上層樓啊！你本來七級，你行到七級啦，你七級半係咩嚟嘅咧？就係你冇去再睇有啲咩人，你係好簡單地你做翻你原先嘅東西，但係對於嗰啲嘅人。佢係感激無限嘅咧，咁嗰個諗法就係你突然間發現，原來呢種善意竟然唔係用錢計啦，因為你再計錢其實都唔係話唔叻啲嘅喎，因為你本來都賣曬嘅咯，你可以賣嘅賣曬啦。呢一批咧就本嚟你冇諗過，而係你幫咗佢之後咧，佢就極度高興，你都相當高興，直至到你見到你嗰個客極度高興嘅時候咧，你就唔係相當高興。你直情就感觉自己，哎呀，我哋做啱事啦！成间公司系充满咗活力咯。咁呢个就系嗰个双线嗰个独特点。咁啊调转啦，譬如你系做咩咧？派饭，你做到最顶噶啦，咁啊最易谂啦。你其实揾到另外一个人嚟到配合你，咁啊用翻，即系你调翻转头卖啫嘛。所以嗰两个人咧一拍系即合嘅，两者都系受受皆悦，受受都非常之满意。我本来在社福界我第一，你加个商界里面个咩呢，嗰个运输嗰个物流第一，哪里有得输啊？调返转，我本来都经已到顶了，我做埋呢一阵，而且又系叫好叫座嘛。系咪好得意啊？原来呢就系、是、原来两个第一合埋一齐嘅时候呢系相得益彰。就何必若利呢，即系孟子讲啦。咁呢个就係咁样咁嘅意思喇喎。
0: 同埋呢个嘅例子呢令我諗返起一个喺不丹发生嘅故事。
1: 哦。
0: 点解会突然间会扯远少少呢，但同呢个都系同出一辙呢，就係我曾经呢有一位学生嚟自不丹嘅。咁我就问佢，你嚟自一个全世界最快乐嘅国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快乐嘅独门秘方系乜嘢呀？佢喺你又問啱我啦，佢話我即刻答你，我哋個國民都係咁樣嘅，原來係骨子里已經有噶啦。咁佢話好簡單噶咋，而家即刻講俾你聽。佢話過去唔好諗，忘記忘記過去，
1: 係
0: 未來都唔使諗，
1: 唔使睇 b a r
0: 未來唔好諗，好啦，現在專注專注專注。咁我聽落去忘記過去呢、這個都好易明啊。将来唔谂就好似有啲危机、哦，我哋成日话风险管理啊，啲嘢要谂下、哦。但系知唔知佢话咩啊？佢点解要谂啊？你专注呢刻嘅机会嘛，你专注呢一刻嘅机会，你做好呢个机会，再衍生嘅下一个机会，再下一个机会就系你个未来咯。咁你谂下呢个合作系咪一样啊？佢哋两个强强联手，佢好。

0: 港社會的未來。
1: 我加多一句啊，跟住呢個再下一任係咩咧？譬如當順豐係做到非常之開心，即係佢唔係如果賺錢，佢賺多啲錢，佢都係開心。
0: 嗯。
1: 但呢個嘅賺錢係嗰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時候咧，係感應其他嗰啲叫做市場領導者。
0: 係。
1: 即係佢做到咁，嗰啲市場領導者話：，唔係喎，原來你以為我到頂啊？你以為？剛才那些不丹的朋友是在說 一四個字叫做活在當下，
0: 是
1: 就是這個意思。那他當然不是不想過去的，專注現在，一路慢慢下一個當下就下一個當下嘛，那一路自己走過去咯。那你會傳染開去呢？那當那些人一路做一路開心的時候呢，那這件事就根深蒂固了。遲些呢幾時以這個雙線合一呢，人哋係唔使諗㗎，我點樣做善事，一見到嗰樣嘢你一做，咁嗰件事又有個善意嘅喺背後呢，就係雙善合一，咁慢慢慢慢行到去啦吓。我同你最先傾呢個問題嘅時候仲係得我同你一兩個人喺度傾下傾下喎。咁而家呢就經已唔係啦，而家你一路嗰路行緊去囉，咁就經已開花結果啦。你繼續努力吓，我有機會嘅時候我就搭把線喺度撥下撥下。好啊，你剛才提到呢另外仲有一個地方呢，叫做咩 home care services， 即係佢咩意思呀，你講下俾我哋聽。
0: 呢個呢就係我哋所講嘅在家安老。
1: 嗯，咁不如咁啦，因為一開呢個咧要講得十零分鐘咧，而家即係差唔多要點歌嘅時候啦。
0: 好
1: 啊，呢只歌咧我點啊，所以我要多啲時間去講下佢。我想點只歌咧係 Top of the World， 即係世界之巅。
0: 嗯。
1: The Carpenters 唱嘅，係我好中意一隻歌。咁我時時都差唔多點呢只嘅。
0: 嗯。
1: 因為我話如果你諗問題咧，你唔可以個底層，你見我，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係呢啲咁嘅工咁辛苦，或者呢啲嘢都唔賺錢咁。唔該，你上個頂再望下，翻落嚟一次，究竟呢件事應唔應該做咧？咁如果佢經已係有生意眼，而且做嘅時候令到成個世界更加開心啲。咁你都會開心啲，因為你未經過啫。你通常你係打嚟打去，就係一個商業世界，你冇去個善心啦，諗下佢。咁如果你喺呢個方向去到諗嘅時候咧，佢唔淨止就係、是、你唔係代表咗你有個善心嘅時候，你做差咗嘅喎。你係你嘅世界係擴大咗嘅。你諗嗰啲嘢咧，好似頭先阿 Marcus 講嗰樣嘢咧，嗰、那個微細處啊，嗰、那個精妙處咧，就嗰樣嘢係教緊你做一啲生意嘅。自從你如果你 social enterprise 做得好咧，你唔搞 social 啦，你淨係做 enterprise 嗰邊，你搞商業嗰邊咧，都唔會衰得去邊嘅，都唔會差嘅嚇。咁啊，所以我哋諗問題咧，就唔該上到去天空，再望翻落嚟，仲仍做乜嘢咧？呢個世界有咁多美好嘅事，往好嗰邊望下啦，令到隔離嘅人笑下。你話隔離嘅人對住你笑好啊，令隔離嘅人受運慘無好呢、就是這樣了。好了，這個歌請大家欣賞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0: 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午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里将处理局长职务。印尼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洛摩火山景区因为火山持续蔓延，昨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布公布，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景区，已经预订行程的旅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当地媒体报道，今次山火本月3号开始燃烧，火场面积扩大至大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车，而家龙尾系接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接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的。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稍微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跟住门牌84号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金道交界。另外沙田方面，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是稍微车多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

前车辆是可能具备单踏板的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非常之快咧，就去到第四节啦。咁啊，管理新思維，今日嘅嗰個討論嗰個命題咧，就叫雙善合一。究竟商業同善心咧、善事咧，可唔可以合一而做咧？咁我哋過咗四分三時間啦，有四分一咧，我哋睇下點樣結尾。今日相當高興啦嚇，我哋揾到咧香港浸會大學實務教授凌浩雲教授咧嚟同我哋咧做一個分享。咁啊，佢系除咗系大学教授啦，亦都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创会点嘅首席顾问嚟嘅吓。好啦，咁啊喺我哋休息嘅时候咧，有个题目又嚟咗啦。呢、這个咧头先我 top of the world 啦，由天空咧又落翻地下咯噃。咁啊 ，Michael 就问一个问题。咁佢话咧，我哋社企请揾嗰啲咧，譬如话系都系特教生啊，有啲残障啊，有啲缺陷嘅人啦、啊。喂，咁喺管理同埋溝通上面係咪好困難呢？應該點做呢？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呢？咁呢個Michael都問得好入肉喎、啊、真係有聽書喎、啊、佢都。
6: 啱，呢個亦都係哲學上嘅問題嚟嘅。
5: 係，
6: 呢個點解一個叫哲學上嘅問題呢？係分做兩方面去拆解。首先管理呢，我哋係有一個叫做決策者嘅管理。即係話佢係董事级啊，总监啦、啊，佢系为间公司决策嘅嗰个管理。第二个层次咧就系、是、前线管理。咁头先我哋所讲嘅员工咧，喺管理层嘅管理方面咧，我哋一定要抱住个心咧，管理层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管理人员系明白佢哋嘅生活同埋心态嘅。所以這個呢个咧系不二法门咧，一定要去。了解他
5: 们、
6: 认识他们、其实董事啊、总监都要再培训的。那可以用什么方式呢？透过义工参与，甚至乎刚才我讲的学校探访、家访，这些是必须要经过。试想一下，这些管理层如果他平时要去做一个生意的管理，他都要去做、市场调研、做一些、资料分析。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叫社会资料分析，这个必须的。你做了这个之后呢，在管理上的心得呢就如鱼得水了。因为你会见到所有的不平凡呢原来都是很平凡的。但你没有做这个调研呢，你会被他们有些反应呢会吓亲的。
5: 吓亲。
6: 为什么他这样讲啊，为什么他又会这样回应啊。但你当你明白了这个世界是有这种频率呢，你就听得明白了。这个第一个，所以管理层那种。第二種就是前線啦，因為前線員工咧，佢未必知道咁多嘢嘅，啊，佢淨係知道哦，佢今日成為佢嘅拍檔，咁我哋就要喺前線嘅員工裏邊咧同步做培訓啦。點樣同步做培訓呢？一齊做呢個團隊訓練，啊，我哋叫 team building， 千祈唔好分開兩邊做，一齊做。等佢哋透過呢啲團隊訓練咧，去明白互相嘅能耐去到邊度，不足去到邊度。你的能力又等于他的不足，他的不足又等于他的能力，其实是互相的。那在这个大前提底下磨合了，才去到工作的层面，大家去做呢又会去顺利一点的。而中间就是那个沟通了，因为你有了两

0: 個嘅基本層面認識咧，喺管理上咧，咁就變咗更加容易得心應手。但係頭先嗰兩個層次嘅培訓，如果冇做好咧，就會好似頭先 Michael 所講嗰個情況就會出現啦，就會相當困難啦。
1: 明白，
0: 因為打唔通嗰個任督二脈啦。
1: 明白。咁呢度咧，我會提多一個細位咧，就係、是、就算我哋唔係講緊一啲咧特教生啊，或者有時有啲殘障嘅朋友咧，你入一個人入一間公司咧，經已係成個咩咧化學作用係唔同咗噶啦。
0: 嗯，
1: 就算嗰個人一嚟到，你都要睇清楚下佢。
0: 嗯，
1: 我做咩要請佢咧？
0: 嗯，
1: 佢一定有佢嘅優點。仲有呢個咁嘅優點嘅人，點解會嚟我度咧？是一定有佢嘅理由。
0: 嗯。
1: 咁样入咗嚟之后呢，譬如你喺好高级嗰啲呢，就要摆个位喇。即係话呢咩起个风啊，執个位啊咁。因为有人唔同咗啦嘛。
0: 嗯。
1: 咁唔同咗嘅时候呢，千祈就唔好諗佢冇人哋嗰啲咁叻，而係只不过佢有个特质啫。
0: 係啦。
1: 佢咁嘅特质入嚟嘅时候，好囉，呢啲人爆風係中意翻工喎，咁經已係以前你做唔到個效果咯。咁你以前都係其實係一樣係咁啊。咁仲有咧，頭先你講緊 team building 啊，大家即係能夠建立一啲士氣啊，呢啲係重要啊。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或者佢會發現佢哋有好多能耐咧，係叻過你嘅。譬如你要解決一個問題啊，點樣將兩條棍碌個波子由呢個位去到嗰個位，你次次都跌，你一個一次都唔跌咧咁。咁你從來唔知道佢個能耐嘅，你突然間發現咧，原來佢好多嘢叻過你嘅。咁你就突然間發現咧，其實你有啲新嘅做法添，甚至無連你原先嗰個做法，係因為有佢哋新嘅來臨。你幾時揾邊個人喺邊度幾多個擺位都可能唔同。咁即係話咧，你要設計過。咁就因為圍住一個新嘅人，其實圍住一個普通嘅新嘅人一樣都要設計過嘅。唔同曬嘅，一個老師一嚟咗。我哋即刻諗錯曬啲排課啊、排班啊，係點樣啊？呢個人嚟到之後，使唔使同邊個一齊咧？就 team teach 啊，或者一齊教一下，咁咪用個方法啦、啊，咁一樣啫嘛。其實嚇、好啦，呢條題目咧就 Michael 嗰條咧，我哋就答咗啦。我哋仲有啲歷史遺留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呢啲一定要講埋嚇先準放工嘅咧，就係乜嘢咧？上次你提過一個樣嘢咧，佢話有一個叫做 home care service。
0: 系，
1: 我值得提嘅。你讲下俾我听系咩意思嘅？
0: 這個、呢个咧好特别嘅，就系、是、我哋
1: 喺信义会啊，
0: 信义会嘅吓，佢就嚟自一个社会观察，就系、是、我同信义会嘅总干事吓 Stranger 大家倾偈嘅时候，佢启发咗我嘅。佢就话：阿 Howard 嗱，而家你睇下我哋嘅银发市场，或者系呢、這个长者嘅数目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系咪全部都会系排队？入去老人院，咁呢个轮候时间啊，或者嗰个队咧，可能会越来越长啦、啊。但系佢话有冇谂过，其实而家我哋所讲嘅银发长者，其实系你同我啊，你同我嘅时候，你都会系排院舍，定系你想在家安老啊？
1: 系。
0: 咁佢话如果你想在家安老咧，呢、這个就系 home care service。
1: 嗯。
0: 咁今日做，明日就会出现，明日做得好，继续就会有每一个。世世代代都会受惠得到，所以我哋就要喺呢一方面下功夫，系佢启发我嘅。咁佢启发完之后，我就喺度谂呢个在家安老其实系咩意思呢？即系话社会系有个安全网俾你嘅，
1: 系
0: 佢可能会你嘅午餐晚餐佢可以保障你，因为其实有阵时你就系需要呢两餐，其余嘅时间你就唔需要真系要入去个院舍嘅，
1: 系
0: 同埋你仲有好多。社區嘅設施、社區嘅服務，你可以去受惠。咁、你個延長在家安老嘅時間，咪間接減少咗嗰個排隊嘅時間。其實呢個可能係成為一個大趨勢。而呢樣嘢嘅出現呢，就係、是、同我哋所見嘅大灣區經濟亦都出現咗啦。
1: 哦，
0: 而呢個大灣區經濟點解亦會出現呢？你發現呢，而家大灣區都有呢種銀髮市場嘅經濟出現嘅喎。
1: 係，
0: 佢可能呢，佢係一個品牌，佢係將保險將。社會服務，將呢個在家安老，甚至乎日間中心24小時擺曬落去一個社區裏面、而佢要做嘅方法就係話，你好似買咗一個長者安老保險咁樣，佢裏面有醫療嚇，亦都有社會服務，但係你住咧可以喺唔同區份住嘅，咁我就會覺得啊，這個社會真係好美好啦。在一方面，你睇到一個剛性。

0: 需求。原来呢个需求咧喺哪边商嘅城市或者唔同嘅省份都已经开始出现咗。咁我哋点样可以根据唔同省市唔同嘅文化咧，出现翻佢嘅特质？包括曾经教过我嘅一位教授阿余教授，朱丽瑜，佢而家就喺加入咗呢个团队。
1: 系咩？
0: 系啊。咁而佢已经咧去过北京安老，去过杭州安老，去过深圳安老。佢有一次咧，我就打电话俾佢，咁佢喺电话里边就同我讲。一讲啲近况啦，但我听到后面有啲古典音乐喺度，咁啊啱啱晚饭时间嘅，我话哇晚饭都有古典音乐，系播紧歌啊定系现场？佢现场，
1: 哇
0: 咁犀利，咁佢话系啊，其实喺饭堂噶咋，哇吓你个饭堂咁犀利，原来同佢一齐做嗰、那个嗰、那个住客咧，系北京大学嘅退休教授、教音乐嘅，佢现场即兴就弹一首一歌出嚟，
1: 噔噔。
0: 吃完饭跟住我去睇戏啦，我睇戏有个戏院喺埋嗰个社区里面、我睇咩戏啊，我哋揀嘅每一部戏就係中央美术学院嘅嗰个院长、又係退休，佢负责帮我哋揀戏。嘩呢、這个社区真係
1: 真係攞命
0: 非常之犀利。咁、我所以举一反三啦、由一个简单嘅 home care service、就其实带出一个未来出嚟。
1: 咁即係话呢，如果我哋諗问题呢，就諗住點樣赚最多嘅钱呢，我哋係局限咗我哋自己諗嘢嘅方向。你知道以人为本一向呢一句，嗰啲人係要啲乜嘢，咁跟住呢你點樣能够呢就將嗰啲人方方面面嘅需要呢能够结合起嚟、组织咗佢上嚟。然后呢你就今日不如你就话打开门口，突然间嚟咗个中央美术院嘅咩人，咁跟住咧嗰个就系咩歌剧家，咁、你咪自己谂咯，啊留翻个粤曲位俾我都好喎，不过我唱得唔好嘅吓，咁、但系意思就即系话咧，你随住嗰个变化，都系用翻咧受众为本，去谂嗰个问题，唔好就系话我一直以嚟都系咁样做噶啦。咁有啲咩可以再做啫？咁你就要諗咧，就係話原來喺嗰班受眾裏面咧，係藏龍伏虎。咁佢嘅東西咧，好多時咧就係、你出面都未必揾得到。你邊度揾到個局長、處長同你喺度諗下你聽睇咩戲啊，唱咩歌啊？我估計咧，佢做埋注釋添嘅，即係一開波點解我揀呢出戲咧？之后我自己睇咗嘅时候，我自己咩感觉呢？我哋自己倾下偈啊，咁还掂时间就系佢哋嘅长处啊嘛。咁佢先至攞到嗰个效果啦，我哋就滚水六脚咁就走咗去啦吓。好啦，讲到呢度咧，就不得讲咧，我哋都做咗好耐嘅一个叫做咖啡330喎。我哋即系第一次见咧，中文大学都有嘅。
0: 系啦，
1: 系你讲下佢个历史源头。
0: 其实咧，呢个历史源头咧，都是由师傅开始。
1: 没有关系。
0: 为什么跟你有关呢？Cafe 330呢，简称就是心心灵的代表。而他就是新生精神病康复会创办出来的。而当时到现在都为止呢，我都成日在人前人后面前都多谢师傅一样东西，因为我很记得第一次邀请新生精神病康复会创办社企的第一位 CEO 温丽友小姐，
1: 温小姐
0: 就是由师傅请她来、是 CEO 对话，
1: 与 CEO 对话。
0: 当时这个层次就提升了、因为当时的 CEO 大多数都是商界的 CEO， 而当时的第一次是社会企业界社福界的 CEO 就是温丽友小姐，我很记得，
1: 我也很记得。
0: 而这个创先河呢，就令到我们整个业界提升了，同埋当时温丽友都讲得很清楚了，她说他是要处理精神病康复者，他到每个社区都说不要放在我隔离，那你不要放在我隔离放在哪里呢、最后你都要融入社区的嘛，结果他就透过社会企业呢，真真正正透过一门生意，你入到来你不需要看我这个菜档是不是社企，看看我这个咖啡是不是社企，总之你就是一个你要来
1: 你买菜而已，
0: 你是来买菜啦，
1: 你来喝咖啡啫。
0: 而你做晒整个 transaction， 整个销售，你都感觉不到什么东西的话呢，你就成功了。既工作又是疗愈，治愈得来又是工作，是吧？他都是因为要靠这个工作令到他的精神可以在一方面发展。还有在偏间期里面呢，也都是根据他们平时要可能要吃药啊，或者要休息啊，这样去创造这个社企出来。 咁而我亦都有幸

0: 有幸地咧，今年咧，我終於成為呢個社企嘅委員會嘅其中一個主席，就係會幫新生精神病康復會繼續咧去發展呢個社企。咁而裏邊其中一個好打得嘅 CEO 咧，即係而家喺新生精神病康復會就係 Thomas 啦。
1: 嗯，
0: 跟住喺社企呢、這個管理人員咧，即係個經理咧，就係阿 Chris。咁啊，點解咧？我同阿 Chris 真係認識了超過16年啦，
1: 嗯，
0: 啊，睇住佢由當時跟住温麗友去發展，而家佢已經獨當一面啦。咁呢度我要讚佢咧，就是、因為佢已經將330咧帶到去大學嘅場所，帶到去醫院嘅環境開，甚至乎去到港交所嘅388都係由新生精神病康復管理。這個都要多謝港交所踏出呢一步，令到每一位銀行界嘅員工都可以透過呢、這個，就係、是、好似頭先教授所講啦，飲一杯咖啡啫，咁、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哋呢個社企服務咧，佢就帶咗去唔同嘅環境裏面。咁點解要講呢個例子呢？就係、是、正正就係講翻出一個社企入去社會裏面，從而喺每一個場景裏面發酵出嚟嘅嗰種正能量，同埋能夠俾到嗰度嘅人，大學就大學生，醫院就係醫護人員，港交所就係銀行界，好近距離咁樣接觸社企嚇。咁呢個咧就係我覺得一個好識得同聽眾分享嘅例子。
1: 啊！呢、這個世界都真係有一班人咧，為一啲咧感覺嚟講咧，就好似咧就係、是、需要人幫忙嘅人，真係會幫佢，而令到呢班人幫翻我哋。其實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整個社會是更好，好了，差不多去到幾尾呢，不如就問一問你，你有些什麼建議給年輕人，或者 給社企者提議啊？
0: 我想我去到節目的尾聲，再一次真的多謝師傅。
1: 是呀，不要客氣。
0: 因為呢，師傅曾經做過一個節目呢，都是每播一首歌，跟住咧就一直就帶出一啲商業理論啊，
1: 係啊，
0: 咁咧嗰個咧，我好記得嗰陣時你講過一句説話，
1: 係捐錢嘅可以，
0: 係啦，
1: 佢每隻骨計錢，然後捐翻俾一個我想捐嘅地方。
0: 當時你講出三個理論，我到而家都歷歷在目嘅。我用呢個再衍生翻，我想寄語年青人係乜嘢？第一，你就話，以前嘅人農曆新年過時過節先食雞嘅，而家你就差唔多兩三日就食一次雞，
1: 係。
0: 個社會變咗啦，
1: 嗯，
0: 所以咧，你所見到嘅社會問題都會因應而改變嘅，即係等於330，點解要330咧？近年來精神健康都關注咗好多，
1: 嗯，
0: 希望透過一杯咖啡、一杯茶，令到更加多人關注喺大學嘅場景、喺醫護嘅場景、喺港交所嘅場景，都希望帶出呢個信念，就套用翻當時師傅所講，
1: 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啦。
0: 呢種社會現象係會不停變嘅，
1: 嗯。
0: 而當時你仲講一個咧係同教育有關嘅，好、
1: 哦、
0: 有意義。你就話教育千祈唔好做到好似看守所咁樣。
1: 嗯，
0: 我唔係喺度困住你6個鐘、5個鐘，而係每一個做教育嘅人嘅心係要知道教育嘅意義係乜嘢。
1: 嗯，
0: 當教育嘅意義做得好咧，當時你亦都講一句説話，唔使諗咁多嘅，有少少似不丹嗰種快樂。你做好而家嘅機會，
1: 係
0: 聽日一啲好嘅人就會嚟幫到你噶啦。
1: 嗯。
0: 佢跟住咧就會做到你要做嗰樣事情噶啦，好微妙噶。但係裏邊個鐘嘅竅門咧，你就話你要做好你自己嘅機會先。
1: 嗯，
0: 啊，附近嘅人先會嚟幫到你。
1: 明白。
0: 咁你第二日咧嗰樣嘢做得到。
1: 而家加多一句加落去上次講嗰樣嘢，係要吸引。
0: 嗯。
1: 唔係要強迫。
0: 係啦。
1: 做老師係真係可以強迫嘅。你唔嚟上堂，我扣你分。
0: 系、
1: 啊、你喺嗰度唔尊敬我、我就俾得cut 你嗰啲 grade， 咁你攞啲唔系噶。你系调转，如果我坐咗喺下边，左圈带动啦。啊，我想个老师系点样处理呢一堂咧？
0: 系啦，
1: 点先系佢学完嘢之后又好有趣味，甚至冇第二时咧可以系企喺讲台。做老師嗰個咧，你調轉去諗咧，你陣間諗到好多咧，好精警啲計嚟
0: 嘅，
1: 就會好開心。第三個係咩嚟啊？
0: 所以我要寄語年青人，社企界又好，教育界又好，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嘅啫，就永遠跟住你個老師，
1: 跟老師，
0: 我做到啦。
1: 你客氣啫，你
0: 我嘅老師咧就係陳子輝教授，真係由我畢業到而家一直陪伴住佢，咁啊喺5年。

0: 带咗只歌嚟，都系张国荣，系叫做《奔向未来日子》系嘛？你解下呢只歌？
1: 点解呢首歌咁重要呢？其实佢系《英雄本色》嘅续集嘅主题曲嚟嘅，而当时呢首歌咧系跟住呢部电影咧，成个亚洲嘅影响力系非常之犀利。点解我会知道呢？我近年来收咗好多韩国嘅学生，韩国嘅学生话俾我听，每一个韩国人喺当年申办奥运嘅时候，每一个都睇过《英雄本色》，而佢话个影响力系影响埋后期韩国嘅警匪片嘅一啲劇集嘅内容。咁呢样咧，令我哋去寄语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其实系一直扮演一个每一个界别嘅领导嘅角色，唔好低估每一个机会的可能性，做好现在的机会，未来就会出现。但未来你知不知道呢？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的。那你留意这首歌最后那句歌词，它会告诉你听，未来你不会知道。但未来你不会知道，是不是代表你不用做呢？其实就不是。做好现在就是你的未来。
0: 好，请大家欣赏张国荣的《奔向未来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

0: 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發展需要算力與電力，但是香港面對電價偏高、市場綠色電力選擇有限的挑戰，加重數據中心及科創產業的營運負擔，建議政府可以研究在重點科創片區設立專屬通道，引入內地綠電、核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達到零碳標準，認同可以多考慮引入綠色能源，至於怎樣引入多些綠電甚至核電，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強調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種配對，提升政府公務效率等，對科技或 AI 發展來說，場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为了配合人口高龄化及鼓励居家安老，政府以强制性规定及鼓励性设计双管齐下，推动长者友善楼宇。其中强制性规定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标志着本港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上迈出重要一步。屋宇署屋宇测量师何坤如表示，新修订的16项强制性规定中，包括13项适用于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和商住等综合用途楼宇的公用地方，以及3项适用于私人住宅单位。在公用地方方面，规定楼宇其中一个主要入口需要设有自动门，提升通道的室内照明度，通道地面需要防滑等。私人住宅单位就要求主要入口提供较阔的门和降低门槛，浴室及厨房地面需要具备防滑功能。新规例适用于生效日后呈交的图纸或者展开的建筑工程。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的3: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太古城，由于有火警嘅。

缘故，是有封路的安排的。就是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这一段呢，现在是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由于太古城有火警，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是封闭了的。现在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东区走廊下行太古城的支路是挤塞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山顶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离开了，但是跟住门牌62号的来回方向都仲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排到去白鹿径和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怡滩的停车场啦已经是泊满噶啦，公众前往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但是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沙田方面，留意翻就是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啦，是有水管急收，十字路口的多段停车线啦都是封闭了的，一带是稍微车多。而家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的车龙去到丰盛苑对开，另外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所闻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收我哋急唱份奶近 VTU 半夜亮的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喺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大城小事，大城小事，成日都变咗大城大事，真系大事，泰国又有大事发生啦！喺啱啱过咗嘅呢一段日子咧，个月里边咧，有啲就系是非嘅事情咧，有啲就牵涉到人命嘅，先讲人命嗰啲先啦，咁样。啱啱咧喺泰國早幾天就發生咗一件好重大嘅新聞，成個泰國都震驚，泰國人都覺得點解會咁殘忍㗎？點解會咁㗎？咁原來咧就有一對俄羅斯嘅子弟，佢哋咧就旅居喺芭提雅，但係咧就俾壞人殺死咗。壞人殺死佢哋原因其實只係為咗想搶部電單車，但結果就搞出人命啦。咁後屘查一查，先發覺原來害佢嘅人咧係幾個泰國人，其中一個咧主要嘅犯人咧，仲係啱啱放監出嚟冇幾耐嘅添。咁跟住再查咧，就發覺原來呢個人咧之前咧亦都曾經個假冒警察，亦都咧將一家三口嘅泰國人咧係害死咗嘅。哇！真係殘忍到不得了。之後

亦都有人查出，就係話呢一個人原來咧家境咧都好坎坷，細個嗰陣咧都經歷咗好多好殘酷嘅事情啊。不過你殘酷還你殘酷，你家境坎坷還家境坎坷，你都唔好做得咁殘忍嘅。咁而家好地地五條人命咧就寫喺佢手上，諗下佢仲要啱啱出監冇幾耐喎。但幸好咧，都已經被警察捉到。當然啦，其他佢嘅同黨咧，亦都一齊捉到啦。咁好啦，事件又叫做告一段落啦。當然明白事理嘅，就可能覺得係啊個別事件啫，唔係成日都有，唔係通街都有呢啲傻人嘅咁。咁但係唔明白事理嘅，就可能會覺得哇，泰國好危險啊，好多人驚啊，啲人好殘忍啊咁樣。咁而連呢個泰國總理阿魯田咧都走出嚟講話，真係係國家嘅恥辱。泰國是一個微笑之國，應該是以禮待人，但偏偏呢有外國人是死在泰國人的手上，而這個人呢還更加剛剛放監出來沒多久的犯人啊，真是令人惋惜啊。於是呢泰國總理就說一定呢就是要徹查這件事，看看還有沒有涉及其他的人命，又或者其他的同黨的話。這件事呢就令到泰國人覺得，咦，其實所謂的治亂世呢用重刑呢是不是應該回復回這個死刑呢？其實泰國呢是有死刑這件事，但是已經很久沒有用過，甚至乎終身監禁都有，但所謂的終身監禁呢是不是真的運你一世呢？其實都不是的，只要你行為良好啊，各方面七除八扣啦，其實咧都唔係運到你老，運到你死嘅，咁上下都會放翻你。喺咁嘅環境之下，呢、這個人究竟係應該處之死刑啦，定係終身監禁啦？喂，你之前已經坐過，你坐過出嚟都完全冇悔意，亦都唔會諗住做翻個好人，咁係咪應該再俾你唔好有自由，唔好再出嚟咧？咁呢一方面咧，泰國咧都引起好多嘅爭議嘅咁。咁當然對於部分朋友嚟講，就咁睇新聞覺得哇，泰國咁危險啊，哇呢、這個國家咁嘅，咁樣就會有啲負面嘅情緒啦。但係咧，反而咧死者家屬啊，俄羅斯嘅爸爸媽媽同埋一啲俄羅斯人咧，就好感謝泰國警方，即係覺得佢哋已經盡咗好大能力，咁快就揾到個兇徒出嚟啦。咁而且都多謝佢哋幫手去令到事情水落石出。譬如佢爸爸媽媽都覺得泰國其實係安全嘅，只不過今次係一個咁嘅環境，真係唔好彩啦，咁解啦嚇。咁其實呢啲嘅事情咧，世界各地都會發生，唔單止俄羅斯人遇害，泰國人都遇害啊。另一單新聞喺泰國咧，亦都係好轟動，好令人震驚嘅。話說個年輕人咧，佢都算係網紅啦，咁樣至少家貧。憑佢嘅努力咧，就讀書啦，跟住然之後攞獎學金啦，跟住讀到曼谷嘅著名大學啦，咁揾到啲錢，跟住決定咧環遊世界，周圍去拍嘢啦，即係好似一啲嘅旅遊作者咁樣啦，咁本身咧係一個好勵志嘅事情嚟嘅，但係最近咧佢偏偏咧就係一個地方。無端端死咗，死因係點樣？而家仲未能揾到啊！佢出事嘅地方咧，就正正係一個叫格魯吉亞嘅國家，知唔知喺邊度啊？原來咧，佢啊正正啊係位於高加索地區嘅國家，夾住咧喺歐洲同埋亞洲嘅交界，西面咧就係黑海。北面咧就俄羅斯，南面就土耳其同亞美尼亞，東面咧就亞塞拜疆。咁首都咧係一個叫第比利斯嘅地方啊，係咪大家覺得好陌生啊？但係越陌生咧，呢一個後生仔就越要去，因為呢個地方咧原來咧第一就是消費平啦，第二咧原來環境都好靚嘅喎，咁適合啲人去窮遊啊。點知喺嗰度咧就唔知點解死亡。死因咧到而家仲未查到嘅，咁有人覺得應該係遭逢呢個嘅毒手嘅，究竟係咩人害死佢，同埋為乜會害死佢咧？而家仲係一個謎啊！咁所以話有時一啲嘢即係生有時死有命，好多嘢真係整定嘅咁。咁但願呢啲事情真係唔好再發生喺任何人嘅身上啦。咁樣呢啲嘅嘢係其實有時即係避都避唔到，但係是非嘅嘢其實咧有時真係避到嘅。正所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啊嘛，最近咧有個泰國嘅網紅咧就真係禍從口出啦，結果係點咧？結果大家諗都諗唔到啊！咁話說咧，最近啊，應該係幾個月前咧，喺曼谷一間好出名嘅百貨商場裏面咧，開咗一間意大利嘅雪糕店，即係 Gelato 嗰啲嘅雪糕啦。咁呢啲雪糕咧。
同一般雪糕都係幾唔同嘅。

但佢呢間就真係好特別啦。第一喺嗰個著名嘅富貴商場嘅地下咧，兼且地點甚好啊！一入門口就見到佢。再者睇佢嗰個鋪頭咧，地方唔大，但係都有好多嘅工具啊、櫃啊各方面咧。乍眼睇咧，佢啲工具咧都價值不菲嘅，而且睇落去目測咧，起碼超過十個嘅員工。咁你每日賣幾多杯雪糕先夠呢？佢啲雪糕其實唔平嘅，由200多匹至到500匹一杯，係講緊500匹喎。500匹唔係超大杯啊，唔係啊，係一細杯嘅啫。不過咧，嗰個玻璃杯同埋嗰個羹，你可以攞翻屋企留為紀念咁解啊。咁好啦，咁佢食嗰啲嘅雪糕係咪真係咁好味咧？呢樣嘢真係見仁見智啦。最大賣點咧就係、佢嘅店主啊，應該咁講，人哋以為佢係店主，後屘澄清佢都係打工嘅啫，佢係顧問嚟嘅，佢唔係俾錢嗰個啊。佢本身咧以前後生嗰陣，而家都唔老啊，都係40多歲到啦，後生過我啦。而更加後生嗰陣，年輕嗰陣咧，亦都係主持啦，亦都係藝人啦，亦都係唱片騎師咧，各方面啊，咁都可以話一個幕前人啊，係娛樂圈中人，咁所以就識好多人啦。憑著嘅脈絡咧，一開鋪嘅好多人去幫。去宣传啦，咁好啦，卖得唔差嘅，一路都卖得好好喎。咁但系跟住咧就真系祸从口出啦。咁有啲人喺网上面评核佢，哇，使唔使咁贵啊？200多匹一杯雪糕，仲话整啲900多匹，差唔多1000匹一杯雪糕啊？有冇搞错咁？好啦，咁佢出嚟讲啦，佢讲嘅内容大概就系话，你哋唔好做井底之蛙啦，呢啲唔系普通雪糕嚟噶，即系食唔起就唔好食啦，系呢啲系即系希望你能够增长你嘅知识，然后食好啲，知唔知啊？咁类似咁嘅说话啦，好啦，呢啲说话大家听落去都好隐意啊，咁于是乎咧，大家就一个网络公审啦，网络去宣传咧，就话佢喂咁样唔啱啊，咁好啦，你咁样搞法，理论上你间铺头唔使做啦，冇人帮衬啦，咁样，但又唔系，闹完之后第二日咧，我见到排队嘅人仲多咗，喂，之前已经多咯，而家仲多，好似唔使钱咁，点解啊？系咪一时之快系嗰一日搵人做媒咧？唔系、哦，之后我日日经过咧，都见到日日都系多咗好多人排队，比以前排队嘅人数系多咗1倍以上啊！点解会咁咧？啊，可能咧就系咁啦，因为佢话你哋唔好做井底之蛙，咁即系话唔系井底之蛙，识得食嘅人咧就会食佢啦。我嚟食即系代表我唔穷啦，我有钱啊嘛，身份晋升啊嘛，咁于是乎个个变咗唔系井底之蛙就食好雪糕咁话啦。

送上系歌神许冠杰嘅名曲《世事如棋》啊！世事如棋，局局新，每一局咧都可以影响好大。行错一步，粉身碎骨；行啱一步咧，可能扭转到局面。呢个就系人生啊！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胡慧聪。
1: 听完好波之后，不如继续听一啲风波啦，好嘛？嗱，泰国呢排咧，即系风波多多，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早排咧，亦都有朋友啦过咗嚟泰国追星啦，跟住又引起一啲嘅不愉快嘅事件咧，结果搞到相关嘅公司出嚟澄清啦、道歉啦，中国领事馆咧亦都发表声明啦，泰国政府旅游局咧亦都发表声明啦、致歉啊等等啦咁样。咁总言之，风波多多啦，详细情形唔喺呢度讲，否则要讲两集都讲唔晒，咁大家有兴趣都系上网查下揾下。咁但系引申而出嘅就系、是，真系好多朋友嚟泰国追星，佢哋追嘅唔系一般嘅男明星、女明星，唔系人嘅，佢哋都会追。讲紧嘅系咩呢？早排咁我都参加咗个活动咧，咁系一啲关于动漫嘅咁样。咁某一天咧，哇！即係多人到不得了，我以為咦天王巨星出場啊，咁多粉絲嘅，點知睇一睇啊，誒唔係人嚟喎，公仔嚟喎，十二隻公仔，咁造型賣相係咪真係好可愛咧？哦，呢、這個真係見仁見智，可能唔係我杯茶啦咁樣，即係有人扮咁喺外面著一件大公仔嘅衫跳嚟跳去，同啲粉絲打招呼啊！咁有好多嘅少女、中女，基本上全部都係女啊，男仔又較為少嘅，全部都係粉絲，個個就喺度等啦、睇啦咁樣。咁而佢哋等嘅模式咧，都幾有趣嘅咁樣。佢哋好興嘅，譬如嗰個活動咧，就係晏晝三點，咁啊可能就早上十點就已經去霸位啦。霸位嘅話，咁我不能夠由十點坐到三點嘅，咁啊可能就擺支水，或者擺包紙巾，或者擺支筆喺度，咁大家咦嗰度有人擺嘢就知定啦，就唔會踩落去，亦都唔會靜雞雞我掃咗啲支筆，我擺我啲嘢喺度先，就好少會係咁樣嘅咁。咁於是咧，個個都係咁樣喎，有時見到咦成個空地前面做咩？全部都係啲雜物嚟嘅，嗰啲就係啲粉絲霸位嘅情況啦。咁樣大家係好有黑，唔係好開心咁去等候同埋去欣賞呢啲表演。咁當然咧，唔好講話係呢啲公仔咧，人啊就更加添啦。譬如講緊有好多當紅嘅泰星啦，男星又好，女星又好，譬如我哋熟悉嘅香港嘅邝玲玲啦，咁之前喺泰國有好多嘅粉絲聚會啦，喺香港也有啦，咁樣啲粉絲咧真係哇千山萬水走嚟支持佢啊，捧場啊，送禮物啊，咁樣咁跟住上去影相啊，打招呼啊，咁大家係唔介意排隊等啊，只係希望能夠見到偶像一面，聽到偶像講嘢、唱歌，佢哋就好。好开心噶啦，咁样，所以咧喺泰国唔少公司咧就将呢样嘢变成一个生意啦。喂，咁如果你要见你嘅偶像，咁我梗系要俾钱入场啦。咁俾钱入场，可能如果要影相要俾某一个价钱，如果想再影靓啲又某一个价钱，再想亲近啲又某一个价钱，一个 package 咁样。咁呢方面咧，其实做得好好同好成熟嘅。喂，呢样嘢其实系好事嚟个。第一，即系佢哋自己支持偶像固然開心啦，咁而另一方面咧都振興咗泰國嘅經濟繁榮嘅喎。喂，大家飛過嚟，咁要住酒店嘅啦，唔通瞓街咩？係咪先？咁跟住然之後要幫襯啲鋪頭食嘢嘅喎，咁咪幫襯到啲商場啊，或者個別小販啊，咁咪增加大家嘅收入咯。其實係好事嚟喎。即係舉例，喂，若然啊，我哋嘅古天樂或者啊劉德華，喂，有啲咁嘅 fans 聚會，可以等世界各地嘅粉絲嚟嘅，咁跟住。然之後有啲 package 嘅，咁佢哋嚟香港又順便又可以住下酒店啊，食下好嘢啊，咁都可以推動到香港嘅經濟嘅，係咪先？你睇下每一次咧呢啲嘅活動咧，其實咧後台收益唔少，咁而前台，所以前台或者周邊嘅收益都係唔少嘅。我識得一個香港朋友咧，佢係某名。

0: 人嘅粉絲啦嚇，咁啊每次咧有活動咧，佢幾乎都飛過嚟，咁佢唔會喺度住好耐，佢通常咧住兩晚啫，咁但係兩晚都係錢嘅，酒店都多謝你啦，咁同埋佢唔係一個人嚟，佢同埋其他嘅 friend 嚟，於是乎呢啲咪帶動酒店嘅經濟咯。另一樣嘢可以揾到好多錢嘅就係周邊產品啦，據聞咧嗰間公司咧都出好多有關藝人嘅周邊產品，大家咧真係唔睇價錢嘅。見到嗰個藝人個樣就掃啦，冚板掃曬，買翻嚟會唔會用，會唔會睇一件事咧？總言之買曬佢啦咁樣。咁跟住有一日咧，我喺曼谷一個較為冷門嘅商場，嗰、那個商場咧，佢主要咧顧客對象就係大學生嘅，因為大學區裏面啊嘛，佢最大的特色咧就係地下部分地方24小時營業。點解要24小時營業呢？方便啲遊客嚟，唔係係方便啲新生學子啊。區裏面咧，因為大學區嘛，有大學宿舍嘛，咁啲嘅學生唔使話喺間屋對住四埲牆溫書讀書，咁咪嚟呢度嘅咖啡店或者雪糕店，咁就挑燈夜讀啊，食下雪糕啊，溫下書啊咁咯。咁佢又唔會話喂細路喺度讀書喺度坐幾個鐘趕你走，就冇呢啲嘢，佢哋好樂意咁。咁而呢個商場咧，咁樓上咧更加有一個嘅 food court 啦。咁、那個 food court 咧嗰日我經過所食嘢，發覺咦 food court 嘅另一邊咧咁多年輕人，個個喺度做咩？然後個個喺度擺陣，擺咩陣啊？一張二張台咧就擺曬嚟嗰啲偶像嘅相啊、線啊、公仔啊各方面啊，即係部分嘅粉絲咧，可能咧就係、是。啊！呢、这個係 limited edition， 我買曬，跟住拎出嚟再放出嚟，又或者大家交換都有。嗰、那個睇落去真係多到不得了，即係成個 food court 一半地方都係嗰啲嘅台凳，台凳上面都係嗰啲嘅產品，好似一個貿易展覽咁啊！個個喺度揀啊，哇！真係蔚為奇觀啊！呢啲先至係揾真銀啊！當然啦，呢啲偶像嘅周邊產品價錢就未必好平，又或者真係平都好啦。你一件咪平咯，佢出咗十款喎，大佬每款一個價錢喎，你十款買曬就唔平噶啦。但點都好，對一啲嘅追星一族嚟講咧，呢啲都係必要必買嘅事情啊！咁你可能未必明白你嘅心態，又或者。無論是追星一族也好，年青人也好，甚至乎我們這些中年人都好，總會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大家未必會明白。你身邊可能有些朋友幾十歲都會喜歡模型，坐到成屋都是呢啲唔一定係宅男，咁但係一啲嘅情懷啦，咁所以就未必會個個明白。正如咧結尾咧會送上一首歌啦，歌詞都好有意思喎，大家不妨留意聽聽啦嚇。下個月大城小事，胡慧聰再同大家空中結緣，送上嘅係林子祥嘅《誰能明白我》。
1: 節目仲未完噶，下一節翻嚟會有譚慧清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的3:15，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39.7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到下午的3:30，上水最高气温升至39.8度。

0: 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太古城海景花园海棠阁下午近三点有单位冷气机起火，有浓烟冒出，多人报案需要协助，四个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居民自行疏散，初步大约20人疏散到天台暂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太古城嗰边咧，因为有火警要处理嘅缘故啦，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封闭咗噶，东区走廊下行嘅支路系挤塞，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啦，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咁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嘅交通啦，大致都系正常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马纪仙峡道近住玫瑰别墅呢一段咧，仍然系车多繁忙噶。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主要是比较车多些少，不是说很挤塞的。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清水湾二滩嘅停车场同埋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都已经泊满咗，公众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沙田方面啦，增大屋因为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大家在这两个星期里面，不多不少都会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于摩洛哥人涌入去西班牙一块领地的新闻啊、短片啊。这块地方叫做中文叫做优达啦 ,Ceuta, 是西班牙呢在摩洛哥北部呢两块飞地、啊、其中之一块。另外一块呢叫做 Melilla, 都是在海边的。来摩洛哥玩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坦吉尔啦 ,Tangier。譬如我们看地图的话呢，摩洛哥的左上方啦、啊、咁 Ceuta 呢就在右上方的。看地图就好像一左一右两只角咁，咁但是 Ceuta 呢就比较少人会去。我好多年前去过两次，印象中都是麻麻地，不是很值得特别去玩的。镇上面的外国朋友呢就很多时为了签证到期，咁佢哋又唔想返欧洲嘅时候呢，咁可能就开架车上去过关买少少嘢，有时一日之后返嚟，有时呢就即日都可以来回。呢、這个城市以前有一样嘢好出名㗎，就係、是、女仔妇人 ,Mill Women。咁嗰啲女人呢就喺西班牙嗰边呢、啊、就孭好重好重嘅电器呀、啊、各样嘢呢返过嚟。就交给摩洛哥这边店铺的人去卖，那些重到不得了，个个都弯晒背，专是女人做的。因为呢工作机会少，如果我们可以做呢就可以帮补家计嘛。那后来就取消了，即是摩洛哥政府就觉得这个不可以的，一来就是影响国际形象，二来正当商人呢会炸营嘛。所以是很多年前呢摩洛哥政府已经禁了，不准这件事出现。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想象下，其實嗰度過關呢係好快好易嘅。今次喺短短幾日之間呢，最新嘅數字係原來過咗關嘅人呢有成72000多，咁就有70000人呢已經自動回歸啦，返過嚟，剩返2000人就等希望可以經過一個審查，政府覺得佢哋合條件呀、啊、就俾佢哋留低呀、啊、咁佢哋就可以有新生啦。呢兩日报纸啊，或者是啲电视台啊，都好多时登一啲相啊，就系、是、话有啲家属咧，啲亲人咧，就喺摩洛哥呢边咧，见到嗰啲喺西班牙翻嚟嘅人咧，就会问你有冇见过我仔啊？知唔知道仲有啲人喺边度啊？有冇办法联络得到佢哋啊？喺而家知道嘅数字就系话有80多人死咗吓。啲親人總之就揸住佢哋啲仔女啊、哥哥啊、妹妹啊，咁啲相咧嚇，見一個就會問一個：你哋有冇見到佢啊？其實令得人好傷感嘅。我記得喺個事情啱啱發生嘅時候嗰一晚咧，我有朋友就傳咗一啲短片俾我睇，話 Benny， 你睇到呢個新聞未啊？我話我睇到一啲短片啊，但係我未知道係成個情況係點啊。佢話係一件好悲哀嘅事。因为当时呢已经有唔知8个定9个人呢喺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浸死咗啦。咁有几千人呢就涌緊过去 Ceuta 嗰度。佢仲特登係copy咗一张相俾我睇呀。嗰张相就係一个后生仔。

住佢阿媽，佢阿媽中年婦人啦，著件長袍喺個海邊嗰度行緊嘅。你諗下，一個後生仔孭住佢阿媽，想離開佢哋自己嘅屋企，過去西班牙嗰度過新生。我當時睇住嗰啲相同埋嗰啲 videos， 個心就係話點會咁容易呢？點解佢哋會咁傻呢？亦都好深刻，就係我朋友話 Benny， 如果個國家俾到我哋好嘅生活、好嘅教育、好嘅希望，我哋點會咁樣樣咁多人冒險咁走過去呢？十蚊仔都攬個水泡去游水。成件事就係話西班牙有個法官講咗，就係喺嗰啲海路嚟嘅人呢，即係偷渡嚟嘅呢，如果截到佢唔好即時遣返嘅，應該係每個 case 檢查咗之後、審核咗之後先至送佢哋返去，因為當中可能有啲人真係合乎嘅資格呢，應該俾佢哋留低。咁但係呢個判決呢就俾人誤導咗，或者係誤解咗，以為總之去到呢就唔使遣返啦。咁中間嗰個分別真係好大㗎嘛。啱啱就喺呢件事發生咗嘅第二日，我有幾個西班牙朋友呢喺馬德里外邊個城市叫做華日代利嗰度就嚟咗，佢哋嚟住兩個禮拜。其中一個女嘅呢 ,Rocio 呢，佢已經嚟到係第三次㗎啦。咁佢同佢啲朋友就同我傾偈啦，講起呢件事。其中一個朋友呢，佢係以前專係讀化工嘅，咁後來呢佢就因為好鍾意研究酒，咁就轉咗工喎。首先呢去一啲酒莊呀、做咗好幾年嘅嘢，然後就去一啲酒吧嗰度打工，最後就自己開咗酒吧，睇嚟做得唔錯嘅生意。咁佢就話點會有突然間咁多人聽到消息話西班牙開關呢，過到去就得呢，一定係有人喺後面呢鼓吹嘅，煽動啲人過嚟。要做呢件事呢要花好多錢嘅。佢話我自己就覺得一定係有歐洲國家喺後面咁樣做，就係想踢咗西班牙離開神根囉。佢覺得好多無辜嘅摩洛哥人呢，其實就係俾人哋借咗嚟做一個藉口。另外一位啱啱離咗婚嘅西班牙太太啦，佢就同我講，佢話 Benny， 啲人嚟西班牙做乜嘢呀？其實佢哋唔知道咋嘛，外面啲人以為我哋生活得好好，佢話其實好多人嗰個收入呀根本就唔夠應付喺西班牙嘅支出㗎。佢話啲屋又貴，食物又貴。今日呢，佢話我哋喺你哋索維拉呢買咗一個好大嘅西瓜，幾十蚊。佢話你知唔知呀，我哋有啲時候啊喺西班牙去買西瓜係六歐元一 kilo 啊，你叫我哋點樣買呀？佢話你哋呢度食嘢又平，住又比較平，其實大家唔使諗住去到歐洲就會好。佢話唔係㗎。佢睇到話覺得個心好難過啊！佢話我都有仔女啊，如果啲仔女咁樣冒險，我真係唔知點算啊！但係到而家呢個情況呢，佢好坦白，佢話 Benny， 我覺得經過呢件事呢，摩洛哥人喺西班牙以前人哋都覺得嚟咗嘅人呢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等啲嘅工啦，即係西班牙人自己唔做啫，人哋做又會覺得佢哋係二等公民啦。經過呢次啊，直情會好唔鍾意佢哋㗎。Rocio 做嘢嗰度呢就係、一間工廠嚟㗎。佢又主要係負責文件多啲。原來佢話身邊所有同事呢竟然全部都係講阿拉伯話㗎。大半係摩洛哥人，亦都有一兩個呢就唔係摩洛哥嚟，喺非洲上嚟，但係都係講阿拉伯話㗎。又會教佢，有啲係帕帕爾人呢就教佢帕帕爾文啦。佢話其實我覺得佢哋好好嘅，即系做嘢啊，啲态度啊，其实合作好愉快嘅，唔应该歧视佢哋嘅。但系我哋又好难即系改变其他人嘅谂法啦。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讲起摩洛哥人的生活，在大城市尤其是北部呢，生活是不错的。我们成日都听到的，教育程度最好的人呢，多数都是来自 Rabat， 即是首都啦， Tangier 啦，海边城市啦， Casablanca 和 Fez Meknes 这些呢，即是以前是四大王城那些啦，读到大学啊，教育好的人是多的。咁喺嗰啲靓嘅海边地方呢，真係一千几百万一间屋，闲闲地。但係大部分嘅摩洛哥人呢，呢一啲嘢係完全唔相干㗎。就讲返我哋身边最好啦。我成日都话身边好多呢就係、是、活生生嘅例子。前两日我就同阿怡光巴希扎呢就去咗老城去探一啲本地家庭啦。咁首先呢去探咗一个女仔。呢、這个女仔21岁。佢本来喺第二个城市嚟呢就投靠咗佢一个疏堂嘅阿姨啦，就住咗喺阿姨屋企嗰度，帮手凑细路、教功课、做下家务啊。咁本来就话想喺塞维拉再读一啲烹饪嘅嘢，因为佢学过做糕饼噶嘛。咁但系就唔收佢啦。咁佢揾咗份工喺厨房嗰度做洗碗，做咗几个月，最后即系厨房啲人唔系太中意佢啊。其中的原因我哋就估啦，一个靓女又做得快，对于其他婶婶都系有啲威胁嘅，可能系咁，亦都可能其他原因我哋唔知。总之份工咧，佢要辞咗佢，老板就扣起佢2000几蚊，唔俾佢，你又冇办法同佢斗，又唔敢去报警。呢啲老板唔出足个粮咧，喺摩洛哥系经常都会发生嘅，见怪不怪。咁喺阿姨嗰度咧，又因为十蚊仔。

夜晚黑好嘈啊嘛，佢成日都唔夠瞓。阿姨嗰個離咗婚嘅老公咧，最近又成日翻嚟，又飲完酒，夜晚黑喺間屋嗰度咧，又係總之令到佢覺得冇辦法再留喺度。於是咧，佢媽媽咧好冇錢嘅一個媽媽嚇，就都逼咗少少錢出嚟幫佢咧，就喺老城嗰度租咗一間房，600蚊本地錢。我哋話600蚊其實唔平嘅，但係原來因為夏天咧，索維拉好多遊客噶嘛，正常嘅屋咧7、8月係唔會出租嘅，佢哋租俾遊客。咁所以呢段時間好艱難先至揾到一個房咧。啊，我哋要睇咧，又都算係好嘅，因為嗰間屋咧係個女人喺度做包租婆啦。佢嗰個咧房喺2樓，咁同一層咧仲有應該有3到4個女仔一齊住嘅。咁啊，好似安全啲啦，淨係樓下先有男住客嘅。咁啊，雖然去洗手間要落樓下，但起碼2樓全部女仔。咁我哋睇佢個房咧，佢整得都幾企理㗎。喺個牆嗰度咧，就貼咗好多用紙做嘅蝴蝶，一個細細嘅鏡掛咗喺自己啲袋，好簡單。即係呢間屋，你幻想一個長方形嘅房間，左邊係衣櫃雜物，右邊地下咧就有塊地氈。本来嗰度有张 sofa 嘅，就系 sofa 床，你知摩洛哥人好兴噶啦，落个毡褥窄窄一张床架咁样。咁佢话因为如果有床咧，佢就开唔到衣柜噶啦。咁所以咧就床都冇，就瞓地下。嗰张地毡都几旧噶啦。以前听人讲火柴盒咁样嘅房，呢间真系绝对系形容得最啱啦。但系呢个女仔咧，佢个表现就系好开心。因為佢終於點都好啦，有一個自己嘅天地。佢而家周圍喺個老城咧，去問有冇工啊，餐廳啊，鋪頭啊，總之周圍去問，希望可以揾到一份工。我首先就諗屋企有啲咩床單啊，有啲被咧，可以攞過嚟俾佢咧，咁起碼瞓地下就會好啲啦。同埋你就睇到一個女仔喺摩洛哥你要自立咧，一啲都唔容易。佢嗰條街咧。是出名好多快嘅后生仔嘅。以前我哋去探过一个14岁个女仔呢，咪话喺街俾啲男仔撩佢呀，拍佢个 pat pat 啦，就係呢条街啦。咁但係有个好处，有个单亲妈妈呢，我哋一路都帮咗几年㗎啦，叫做 Sahira 呢，有两个仔仔嘅呢，就住喺附近。Sahira 呢就话会负责保护佢，讲俾啲人听呢个系好女仔嘅，你哋唔好去搞佢。呢间房咧，好在咧就系谂住只系住一阵间嘅啫。过咗夏天咧，一到九月咧，好多屋咧，啲游客走晒之后咧，就会放一啲房出嚟啦。咁到时咧，希望可以揾到一个好啲嘅住嘅地方啦。跟住我同阿巴希扎咧，就去单亲妈妈萨希拉屋企嗰度咧饮茶啦。我好中意饮佢个茶，佢煮得好好嘅。咁去到咧门口咧就摆咗档地摊，细细档卖下啲手链啊，剩啊。佢個細仔啊 ，Brahim 咧就坐咗喺度睇檔喎、啊。我問咗佢啦，佢話嗰日做咗20蚊生意。咁我見到佢嗰個攤有條手鏈咧，我就呢個幾錢啊？佢話20蚊。我話減價得唔得？我識你喎、啊。佢話唔得啊咁。咁我笑，咁啊幫佢買咗20蚊，佢好開心。阿 Sahira 咧自己咧就係、是成日都揾嘢做嘅，而家咧就係、是、有時去幫人哋賣下嗰啲串燒啊，咁但係話夏天串燒冇乜生意，咁咧就改咗咧夜晚黑都係煮一啲食得嘅嘢攞去賣。相對之下，佢嗰間房間咧就比起啊妹妹仔嗰間咧就好好多啦，500幾蚊，但係起碼入邊可以 U 型咁擠啲sofa 床啦，又可以擠衣櫃，外面仲有地方咧，係可以做一個小小嘅廚房嘅。佢話我呢度住咗10幾年噶啦，咁跟住抄啲單出嚟，佢話等我睇下住咗幾多年先，數數數，原來住咗7年。咁啊，中間有啲單咧，背後咧，即係嗰啲叫租單啦，你俾錢又有條租單啦。咁後面寫咗好多字喺度咧，咁佢又俾我睇喺度笑啊嗱。呢啲就係咧，當時我唔夠錢俾啊！咁嗰個月咧，首先就譬如500幾蚊咧，首先俾咗200，又再俾150，又再俾幾多，咁就會逐步逐步寫低。佢話嗰個屋主好好嘅，知道我哋窮，我又帶住兩個細路仔咧，佢好幫我嘅，俾我咁樣逐到交租咯。呢啲就係、是、摩洛哥好多窮苦人家嘅生活情況。佢個大仔阿 Yup 咧，就係、是、當日我哋幫佢買書簿。

啊，开学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走过嚟揽住我，就令我好感动。咁阿 Yup 而家做乜嘢咧？细佬喺度卖手链，原来阿 Yup 咧就帮佢个爸爸，从来都冇结过婚嘅呢个爸爸咧吓，喺鱼市场嗰度做嘢嘅，冇养佢哋噶。咁但系阿 Yup 咧就去帮爸爸手，即系要介绍佢咧，就喺鱼档嗰度帮唔知。

0: 嘅，因为喺鱼市场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后来就，你知我都系叫做 Auntie 啦，咁啊好啦，嗱，我支持你哋，但系你要乖乖地储钱。咁我就每人俾咗佢100蚊。我细个嗰时啊，有个爸爸嘅堂妹咧嚟过探我哋屋企咧，我成日都记得噶。佢条裙上面有嗰啲音符嘅，佢带啲猪扒嚟整俾我哋几个细蚊仔食，我永远都记得嘅。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到呢啲细蚊仔，俾少少去鼓励下佢哋吓，咁钱就帮佢妈妈噶啦。所以大家系咪明白？有啲摩洛哥人好希望去外边搵一个好啲嘅收入、好啲嘅工作，去改变佢哋嘅生命呢？好啦，讲到呢度，同大家讲再见，下次再倾偈啊，9月见，Bislama。
1: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之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

0: 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6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交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地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清场解封嘅安排啦。太古城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解封噶啦。东区走廊下行之路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啱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咁其他嘅各条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30号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繁忙，有待消散。另外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主要就是增大屋那边就是有水管急收，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一带是稍为车多，主要就是思瑞公路去市中心。

方向咯，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噶，请保持耐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2: 探索世界，
1: 定系破坏世界
2: 解决问题，
1: 定系制造问题？
3: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星期日下午五点新闻之后，又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6: 大家好
7: ，Hello， 大家好。
5: 如果大家记性好嘅话啦，都记得我哋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同我哋介绍咗点样利用眼底相加上 AI 技术分析，作为检测阿兹海默症风险嘅工具嘅。
8: 而今集我哋继续有张教授做我哋嘅嘉宾，佢会同我哋分享另一个近期嘅研究项目。
7: 冇错啊！依家 AI 人工智能发展得咁快，如果能够好好利用 AI， 对分析眼睛病变嘅情况都好有帮助。而张教授嘅团队就系透过 AI 协作，睇下病人有冇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而导致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啊！
8: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不如我哋听下张教授点讲啊！
9: 其实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哋俗称糖尿上眼啦，在糖尿病病人入面呢，其实都好普遍的。一啲嘅研究显示呢，三个糖尿病嘅患者呢，就有一个呢有糖尿上眼。咁而喺糖尿上眼入面呢，咁主要呢就係个眼底啦嘅血管啦，有一啲嘅渗漏啦，同埋一啲脂肪嘅渗漏嘅。咁而喺呢啲糖尿上眼嘅病人入面呢，十个呢有一个呢佢哋嘅视力呢都受到威胁嘅。咁而佢最主要呢受到视力威胁嘅原因呢，就係呢个黄斑水肿啦，我哋叫做糖尿性黄斑水肿嘅。
10: 咩叫糖尿性黄斑水肿呢？
9: 咁呢就即係呢佢哋喺佢哋嘅黄斑区入面啦，有一啲嘅血管嘅渗漏啦，咁喺呢个黄斑区入面就呢啲嘅渗漏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哋视力，睇嘢唔清楚嘅。咁傳統檢查糖尿上眼或者糖尿篩查啦，咁我哋就會影眼底相啦，咁喺我哋嘅即係視網膜嗰度啦，影一至兩張嘅眼底相，咁再去俾一啲受過訓練嘅人士啦，佢哋去檢測睇下有冇糖尿上眼嘅。
10: 剛才就講到透過照呢個眼底相，咁就知道病人有冇糖尿上眼啦。但係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影響視力嘅其實係黃斑水腫嘅問題啊嘛。咁啊，透過眼底相係咪就會知道病人有冇黃斑水腫嘅咧？
9: 咁其实呢就唔係咁直接可以睇到有冇黄斑水肿啊。因为呢透过我哋传统嘅眼底相呢，其实係一个二维嘅一个嘅影像。咁而呢个嘅二维影像呢，係唔係咁容易呢睇到我哋黄斑区啦究竟係有水肿定冇水肿嘅。咁用呢个传统方法嘅时候呢，咁可能我哋一啲专业嘅人员佢哋睇到喺黄斑区入面呢如果有一啲嘅改变啦，咁佢哋就会呢去转介俾眼科医生。俾眼科医生咧，再去作出判断啦，究竟去睇下佢有冇黄斑水肿。咁所以咧，呢一个由于呢个眼底相系一个二维嘅影像，咁所以咧，其实咧用呢个方法咧去转介去俾眼科医生去睇下究竟系咪有黄斑水肿咧，那个假阳性咧系非常之高的。
7: 哇！既然係咁嚴重的話，咁當然啦，就要諗一啲解決方法啦。咁我知道教授同你團隊咧，最近咧都諗咗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分析 3D 嘅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即係 OCT 咧，再配合 AI 呢一個嘅幫助咧，咁就去分辨出、去篩選出一啲嘅糖尿病性嘅黃斑水腫，係咪啊？
9: 是啊，阿星，咁啊，讲翻啦，头先你所讲嘅光学双光断层扫描呢个仪器啦 ，OCT 啦，咁其实咧，我哋同嗰个传统嘅眼底相机咧系都唔同噶，虽然都系影眼底，咁啊，头先啊，传统嘅眼底相机咧，主要一个二维分析啦，系喺我哋嘅视网膜嗰个嘅表面咧系影张相，咁而呢个嘅 OCT 咧，其实可以理解成为咧一个 CT 或者 MRI 咁样样，咁我哋透过一个特别嘅光源咧，系可以直接穿透呢一个嘅视网膜嘅唔同嘅一啲嘅神经细胞啦，咁而我哋咧用呢个 OCT 仪器咧，再咧去搜集翻一啲反射翻嚟嘅一啲资讯。咁由于我哋嘅眼底嘅有唔同嘅细胞，佢哋呢啲唔同嘅细胞咧有唔同嘅反射嘅效果嘅，咁我哋透过咧去再去处理呢啲嘅呢啲嘅信息咧，就可以咧帮我哋咧系即系 regenerate 翻究竟我哋嗰个嘅视网膜嗰个嘅结构嘅状态嘅。
10: 头先讲到二维的眼底相，咁啊确认病人有冇黄斑水肿咧，个假阳性问题就好严重啦。咁如果透过呢啲 OCT 嘅影像判断有冇黄斑水肿，准确度有几高咧？
9: 其实准确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超过 90%。咁而呢一啲嘅即系 OCT 三维影像咧，其实而家咧都主要咧系由我哋嘅眼科医生啦去interpret 啦呢啲嘅数据嘅。
7: 咁如果我即系作为一个病人的话，我要影呢张嘅 OCT 嘅相，系个过程个步骤系点样噶？
9: 咁佢哋可以去到啦，即系眼科诊所啦，咁去影呢个嘅 OCT 嘅。咁而嗰个过程咧，其实非常之快。咁 OCT 咧，第一个系非入侵性嘅一个嘅影像啦，即系话你唔需要话注射任何嘅药物啊，打咩嘅针咧，就可以做呢一个 OCT 扫描。咁而且咧过程咧系非常之快。咁其实喺几秒钟嘅呢一个嘅时间咧，就可以咧，我哋系可以即系影咗呢个嘅眼底 OCT 嘅扫描噶啦。
10: 咁呢一个影像咧，望落去系一个3D 嘅图像嚟噶，系咪啊？
9: 系啊，系啊，呢一个系一个三维嘅图像嚟嘅。
10: 咁我会唔会除咗话头先提过嘅糖尿性黄斑水肿以外，其他嘅眼疾都可以透过呢张三维嘅影像睇到出嚟嘅咧？
9: 系啊，可以。我哋有好多嘅眼疾咧，都可以用呢个 OCT 嚟到睇到。咁例如青光眼啦，例如呢个嘅老年性黄斑的病变啦，咁都可以用呢个 OCT 呢个仪器咧，去睇到呢一啲唔同嘅眼疾嘅。
10: 咁我相信过去就要透过眼科医生嘅专业嘅知识去睇呢啲嘅影像啦。咁啊，知道你哋咧亦都有一个研究，咁啊训练咗一个 AI 嘅系统咧，去分析呢啲 OCT 嘅影像嘅。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研究嘅历程系点样样？点样训练呢个 AI 系统咧？
9: 咁我哋咧其实用咗喺香港啦、唔同嘅地方啦，仲有美国啦、新加坡啦、中国内地啦一啲嘅数据咧，去训练咧我哋呢个 AI 三维嘅呢一个嘅模型。咁而好简单咧，我哋将训练咗呢个模型之后咧，就可以当我哋咧上载呢一个嘅 OCT 呢个影像咧，个 AI 咧就可以分析到咧呢个病人咧有冇呢个嘅糖尿性黄斑水肿噶啦。

0: 究过程入面，我知道呢个 AI 系统都曾经喺越南做过测试。啊，唔知道当中嘅合作系点嘅呢？点解当初会有呢个机会嘅呢？
1: 咁我哋又再听下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点讲啊？
2: 因為咧，我哋知道其實越南都係屬於一啲低收入嘅地方啦。咁好多時候對於 AI 啦嘅即係資源啦、expertise 啦，都會比較低啦。咁所以我哋同咗越南呢一個地方有一個嘅醫院咧合作。咁我哋將我哋嘅 AI model 咧去分享俾佢哋，咁咧睇下佢哋咧喺佢哋嘅醫院啦去做呢一個嘅即係黃斑病變黃斑病變水腫呢一個嘅一個嘅測試。咁我哋發現咧，即係效果都非常之好啊！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咁个 AI 系统就分析咗病人嘅 OCT 个眼睛 3D 嘅影像啦，咁然后呢份报告就会交到去医生手中啦。报告罗列咗一啲咩主要嘅内容，去方便医生作往后嘅跟进嘅啦。
2: 咁呢个 AI 报告咧，其实就系主要咧去分析翻究竟呢一个嘅OCT 啦，呢一个扫描啦，有同冇呢个嘅黄斑病变嘅水肿，呢个信息好重要，因为对于我哋一啲唔系眼科医生嘅一啲嘅专业嘅人员啦，咁佢哋咧去知道咧，透过呢一个咧有冇呢个糖尿黄斑水肿咧，就知道需唔需要转介俾眼科医生啦，去作出咧进一步嘅跟进同埋治疗嘅。
3: 咁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即系利用 AI 分析咧 OCT 嘅影像，咁就可以俾我哋睇到即系呢个朋友有冇一个糖尿病性嘅黄斑水肿。但其实系咪都可以将呢个筛查可以睇到唔同嘅疾病啊，甚至系唔系眼疾嘅一啲嘅疾病咁样添咧？
2: 咁其实头先即系我哋研发 AI 啦，就唔单止即系睇呢个嘅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啦，咁我哋。

0: 嘅團隊咧，同一時間咧都有研發一啲唔同眼疾嘅一啲嘅 AI 模型嘅。咁例如我哋可以影完呢個 OCT 啦，亦都可以評估有冇青光眼啦，仲有其他嘅黃斑嘅一啲嘅疾病嘅。
1: 咁啊，一啲醫生睇完呢份報告啦，有呢啲資訊，咁佢可以幫助到佢哋去作一啲點樣嘅決定啦？係咪即係決定需唔需要轉介呢位病人俾專科醫生去跟進啊？
0: 係啊，咁我哋研發呢啲 AI 咧嘅目的咧，係希望咧呢啲嘅工具咧可以幫到更加準確嘅篩查同埋作出分流，去俾眼科醫生咧，去佢哋可以咧係集中佢哋嘅時間啦，佢哋嘅精力咧係睇一啲咧有需要做治療啦，同埋需要咧管理嘅一啲嘅病人，咁而等佢哋系唔需要咧再去睇一啲啊假阳性嘅个案啦，希望令到资源更加集中，系俾帮助一啲有需要咧即系眼疾做治疗嘅病人嘅。
2: 咁而家呢个系统嘅发展都好成熟啦，咁喺下一步嚟讲，系咪都想推俾更加多嘅朋友可以使用到咧？
0: 是啊是啊，我哋好希望啦，即係将我哋研发嘅 AI 啦，能够呢可以落地啦，可以呢帮到呢有需要嘅病人啦、医生啦，同埋我哋整个嘅医疗体系嘅。
2: 暂时嚟讲係边啲嘅朋友係用緊啦，可以。
0: 咁而家暫時咧，我哋喺我哋嘅私營嘅機構嘅一啲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到我哋呢個嘅 AI OCT 呢個系統。咁我哋咧希望咧，而家咧同公營嘅機構咧更加多嘅討論啦，更加多嘅合作咧，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嘅一啲依啲嘅科技啦，可以推廣到更加多嘅地方嘅。
3: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系问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阿星，我哋会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呢？
2: 就系喺乜嘢情况之下，患者可能要留意自己系咪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
1: 好，咁 AI 嘅回复系咁样样嘅：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警号症状，视力模糊或忽然波动，尤其在血糖控制不稳时更明显。眼前出现漂浮黑点、蜘蛛网状阴影或飞蚊，视野中有缺损、暗影或看直线变成扭曲弯曲，夜间视力明显转差，色彩辨识能力下降，视力突然急降，可能为玻璃体出血或视网膜脱离，需立即求医。重要提醒：早期病变通常没有明显症状，视力仍可正常，不应等到出现症状才检查。建议第一型糖尿病确诊五年后开始每年眼底检查，第二型糖尿病应在确诊时即安排检查，之后定期复查。
1: 教授，究竟 AI 这个回复又正不正确呢？
0: 其实这个回复都很正确。不过我就想呢讲清楚他刚才所说的警号呢，就会是一些糖尿上眼一些的比较后期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而我们呢是希望呢，即是如果真的有糖尿上眼呢，真的要及早去发现，去如果真的呢有需要的话呢，就要转介给眼科医生啦，给眼科医生呢做一些即是及时的治疗的。

0: 底下新鮮事。
1: 张教授知道其实你本科是读物理学科，但是现在研究的重心有很多时候怎样运用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一些、眼睛疾病啊、脑部疾病的筛查，为什么会有个契机走入这一条的科研的道路，怎样会加入了医学院的呢？
2: 其实即系谂翻都系都即系几有趣，因为喺我自己即系PhD 咧博士毕业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去揾工作啦，咁我自己过去其实我自己背景系物理嘅，咁做一啲嘅材料方面嘅研发啦，同埋一啲嘅即系研究啦，咁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匿埋喺个实验室，自己一个人咧即系去做一啲嘅实验咁样样。咁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咧都系比较 outgoing 啦，中意同即系唔同嘅人接。特别是希望可以用到我自己的一些的能力可以帮助到更加多的病人，所以我那时候找工的时候就不打不撞就见到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系有这个的位置，我就自己 去尝试，亦都很感恩部门都给这个机会我一边去学一边去继续去

0: 即系去做一啲唔同嘅研究嘅。
1: 嗯，但系一个物理嘅背景要重新学习，譬如好多眼睛医学嘅知识，那个过程系咪好唔容易咧？应该即系嗰知识嘅需求应该好唔一样。
0: 系啊 ，Mandy， 咁其实嗰阵时即系啱啱毕业啦，对于即系医学啦或者眼科嘅知识咧都好缺乏啦。咁但系我好感恩啦，因为喺我嘅工作入边啦，有我嘅同事啦、上司啦，佢哋不停咁样样即系教我啦，咁亦都咧俾好多嘅指导我啦，咁自己亦都即系花多啲嘅时间咧去即系去认识翻呢一个嘅学科啦，睇翻唔同嘅眼疾啦，究竟系啲咩嘢啦、原因啦等等各样嘅嘢。
2: 嗯，同埋真係教授真係要不斷咁去進步㗎嘛。嗱，譬如真係當初由本科係讀物理嘅，之後去認識好多嘅關於眼部嘅一啲知識。其實 AI 的話都係近年先至興起嘅一個嘅學一門嘅學問啦。咁可能都要 keep 住咁去進修，去將呢一個擺落你哋嘅研究嗰度添，係咪？
0: 是啊，特别是即系而家 AI 啦，日新月异，即系可能每一日即系起身打开即系电脑啊、手机，已经有一啲新嘅 AI 嘅一啲嘅即系 technologies。咁我觉得即系我自己本身个人咧都好中意学新嘢嘅，亦都好即系中意一啲嘅新嘅 techniques 啦、innovations 啦。咁所以就系咁样样唔打唔撞入行，咁又即系一边去学，一边去同即系又同团队一齐去讨论。希望我们即透过一些不同的科研，特别现在讲的 AI 是可以帮助到解决更加多一些医学上医疗的一些问题的。
1: 再一次多谢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来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
3: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跟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天文台话，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39.7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喺香港境内录得嘅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下昼3:30，上水最高气温升至39.8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

0: 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菲律宾今个月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0,000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0,000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对开，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现在在女童军总会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一啲高铁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啦，喺听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同埋由香港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仲有就系广州南站嚟香港嘅 G6503。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车次都是会取消。至于在后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可以留意官方公布的消息。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62号，即是安宁台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新界方面啦，主要都仲系沙田嘅曾大屋，因为有水管急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啦，多段行车线都系要封闭噶。咁而家主要系车公庙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头路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提高警觉，留意四周的路面情况，要顾己及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5:30新聞翻嚟之後，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為你主持嘅繼續有我 Mandy 張景瑩。
2: 各位聽眾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3: 喺學生哥搞緊呢一科呢個環節，仲有我係活潑跳脱嘅魚仔。哎呀 ，Mandy。我哋办公室一族成日坐喺度对住部电脑，又好少喐动，搞到成日腰酸背痛啊！
2: 鱼仔，香港地好多人都同你一样生活忙碌，缺乏运动，可能都有呢啲都市病。
1: 冇错啊！所以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嚟到节目，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3: 24 24是不是真的我们平时见到那些24小时健身室啊？但是24小时都做瑜伽又会不会太累啊？
2: 不是啊，鱼仔，入面的24其实是指中国传统历法当中的24节气啊。我们这一节的嘉宾，他们将24节气和中医学12经络的概念巧妙地和瑜伽运动结合在一起，开发出这个应用程式。
1: 咁啊，详细啲介绍呢个应用程式。咁啊，欢迎咗今日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几位嘉宾啦，就系咧嚟自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嘅几位同学仔嘅。咁我哋逐个介绍咯。第一位咧就系黄以晴，你好，
4: 你好。
1: 好，另外咧就黄以晴就系六年班嘅同学啦。另外有两位五年班嘅师妹嘅，包括咗陈善如 ，hello，hello， 同埋咧陈静宇嘅 ，hi，
5: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欢迎三位嚟到啦。咁啊，今次你哋咧呢、這个Yoga 24 Go， 可唔可以请边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一下，系一个点样嘅应用程式嚟嘅咧？系一个乜嘢项目嚟嘅咧？
4: 哦，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咁我哋就知道原来香港人嘅生活节奏咧都好急速嘅。
1: 系啊，冇错啊，
4: 成日都会有啲亚健康状态嘅。咁我哋又唔想佢哋太大压力，然后又希望可以用24节气同埋瑜伽去协助佢哋去改善身心健康同埋佢哋嘅身体健康啦。所以咧，我哋就个 app 系咁样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然后咧我哋就会喺个 app 度 show 出嚟啦。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3: 嗯。
4: 咁我哋肝嘅就系对应呢个足厥阴肝经嘅。咁就透过伸展行经嘅经筋啦，嚟疏通经络，进而去改善呢个精神同活力嘅。
3: 嗯，怡晴啊，咁点解你会谂到呢个嘅 Yoga 24 Go 呢个灵感嘅，系点样嚟噶？
4: 我哋呢个灵感咧就系、是、嚟自我哋上年啦，我去日本旅行，我就参观过世博嘅一个中国馆，咁入边就有个天人合一展区，我就发觉原来我哋中国都对于呢个24节气系好自豪啦。同埋都係源远流长嘅一套好古老嘅智慧嚟嘅。咁我同时亦都食咗一餐叫做24节气之健康定食啦。咁呢我哋就食完之后，我就发觉咦，其实呢套智慧都又都好耐啦。咁但係我哋又可唔可以用一个创新嘅形式去将佢同其他嘅运动结合，去做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出嚟呢？所以呢我哋返到香港之后，我就去搵咗一啲唔同嘅资料啦，去同我哋嘅队友去协商啦。然后我哋就系一起去阅读咗唔同嘅资料，譬如系《黄帝内经》啊、养生瑜伽咁样嘅。咁然后我哋就制作咗呢个 app 出嚟啦。
3: 哇，听落好正啊！咁究竟个 app 系点样教人做唔同嘅瑜伽动作噶？譬如而家夏天会有啲咩动作推介我哋做呢？
4: 咁我哋呢个咧，我哋就用咗一个系嗰个时间轴嘅原理啦。咁我哋咧，我哋系一年有365日。咁我哋大概每15日为一个节气啦。咁譬如我哋近排系夏至，咁我哋夏至我哋就知道我哋要调养系边个脏腑啦。跟住譬如系我哋手少阴心经同埋手太阳小肠经咁样嘅。然后咁我哋就可以系将呢条经络，我哋点样拉伸佢呢，就配合翻适宜调养嘅瑜伽动作咁样咯。
1: 嗯，咁举个例子啦，应该打开你哋个应用程式，应该系选择日子就可以知道乜嘢节气啦，嗰阵时属于，咁然后佢就会建议一啲动作， 咁啊，头先举个例子系下肢，下肢适合做啲咩动作呢？
4: 下肢咧就适合做山式啦，又或者系其他嘅，
5: 即系好似可能系拜日式咁样都得。
1: 拜日式呢啲系同边啲嘅经络相关？点解系呢啲招式？
5: 下肢咧，其实我哋就系要适宜调养心啦，同埋小肠嘅，所以咧我哋就要拉伸呢个手太阳小肠经同埋手少阴心经啦。咁要拉伸呢啲动作咧，咁我哋就要做翻呢一系列嘅瑜伽动作啦，即系好似啱啱讲咁，系山式啦，或者系拜日式咁样啦。咁我哋咧其实每个姿势都会有三组动作咁样啦，就由简单到难嘅，咁如果系简单最简单，咁我哋翻三组嘛，咁就。我哋会做咗第一组先嘅，咁如果第一组动作你系已经吻合度有超过 50% 嘅话，咁就属于过关啦。咁你过关，咁你就可以做翻第二组动作，如此类推咁样啦。咁我哋就系每个时期嗰15日里面咧，就会有三组动作。
1: 咁啊，除咗话即系打开应用程式，知道当其时系乜嘢节气啦，咁啊有啲推介嘅动作，除此以外啦，这个程式仲有乜嘢其他嘅功能嘅咧？
5: 咁其实我哋仲有小游戏嘅部分啦，就系、是、分别咧就有第一个互动游戏啦，就系、是、瑜伽大师啦，即系我哋会有一个类似系好似火柴人咁样嘅一个公仔啦，咁佢就有17个关节点嘅，之后你就要对应翻个17个关节点，将你嗰个人仔对应翻嗰、那个瑜伽动作去。如果你嘅吻合度有超过 80% 嘅话呢，咁就可以过关啦。咁其实呢个游戏呢，就係为咗呢俾我哋熟悉返啲瑜伽动作究竟个姿势係点样啦。咁你平时做瑜伽动作嘅时候，你都会諗返，咦，我之前好似玩呢个 app 嘅时候呢，我记得呢我拉个人仔嘅时候呢，好似係咁样拉㗎喎，会唔会我而家个姿势唔啱呢？咁你都会清楚返个姿势係究竟係点样做啦。
1: 我意思即是说呢，在个画面里面会有一个火柴人的公仔，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关节的，然后我就用个手指去调节它的关节位置，那么做出不同的动作，如果那个动作是啱的瑜伽动作呢，才会得分，是不是这样？
5: 是的。
6: 咁我都知道啦，你哋个应用程式咧，唔系净系点住个火柴人，睇下佢啲动作做得啱唔啱噶，仲有一啲比较互动少少嘅功能系啲乜嘢啊？
5: 咁就系我哋其实系有一个叫做时日瑜伽练习咁样啦，
1: 好似时日餐单咁啊。好，你要点做噶？
5: 咁你揿到入去咧，咁我啱啱都讲咗啦，喺下节咧你就要可能做山式或者拜日式咁样啦。咁我哋呢个咧就系、是、有一个镜头咁样，就可以佢有个参考图咁样喺隔篱嗰度啦，就俾你睇翻。咦，山式系咁样做嘅，咁就系、是、如果你嘅你就要跟住个动作做啦。咁如果你嘅姿势、你嘅关节点系俾佢捕捉到啦，而佢又觉得个位置正确嘅话咧，如果吻合度超过 50%， 咁就可以通关啦。如果咧你咦佢觉得。咦，你个头歪咗喎，或者你只手可以抬高啲咧？咁我哋其实呢度都有语音提示啦。咁或者系有啲老人家佢，哎呀好辛苦喎。咁佢哋咧，我哋都系会俾翻个倒数计时嘅功能俾佢用啦。即系你我哋唔会强迫佢做嘅。咁可能如果佢自己教翻十秒啊，咁佢就维持个动作维持十秒，咁就可以过关啦。
1: 即系咧一路自己我哋要做瑜伽，但系咧就用个手机镜头对住自己，咁啊隔篱就个画面提示我做得啱唔啱啦。咁啊，若果我啲关节点都对应到个系统捕捉嘅关节点咧，咁我就应该可以有个分数定系点样噶？
7: 补充少少，补充少少。咁我哋呢个我哋唔系分数嚟嘅，我哋就做完之后咧，譬如我啱啱似同学仔所讲嗰个拜日式啦，我哋做完之后我哋就会储到个 sticker。
1: 哦，
7: 然后呢我哋储完可能储够15个 sticker， 我哋就可以换咗啲产品啦，譬如系可能会换到啲健康食品啊，又或者如果储得够多嘅话，可能会换到免费试堂瑜伽堂。
1: 嗱，我一路听呢个 Yoga 24 Go 咧，好犀利啦，睇咗《黄帝内经》啦，又需要熟悉唔同嘅瑜伽招式啦，喺成个研究开发嘅过程之中，你哋几位小朋友其实请教咗边啲大人嘅意见咧，都有几多专业知识喺入边嘅。
5: 咁就首先就系怡晴嘅妈咪啦，咁佢都系一个
7: 注册瑜伽导师，
5: 都系一个专业嘅瑜伽导师啦，咁佢。

0: 平时都即系我哋做呢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咁佢妈咪咧都会教我哋做翻一啲瑜伽动作咁样啦。
1: 咁中医理论嗰个部分呢？
2: 中医理论嗰方面咧，我哋就系揾咗一啲注册中医师啦。我哋有问过佢嘅，譬如系我哋呢个位系咪真系拉到呢条筋噶？咁样佢都系有证实过我哋系可以嘅。
1: 嗱，呢个应用程式研发咗出嚟之后啦，有边一个人用过呢？有冇邀请啲用家
0: 咁其实我哋邀请咗老师同埋同学仔一齐试用咁样啦，咁我哋见到大家嘅反应都系好正面同埋好热烈咁样嘅，咁同学仔就觉得平时咧听落好古老嘅节气啦，原来咧可以用科技结合成一个 app 咁样嚟玩啦，觉得好有新鲜感咁样。
2: 仲有就系有啲同学仔就佢哋可能用咗我哋研发完之后用咗半个月至一个月啦，然后咧无论系佢真系 physical 定系佢自己心理上，佢都觉得系自己瘦咗，灵活咗，然后
0: 就健康咗咁
2: 啱
0: 样
2: 啱，然后咧去到考试嘅时候，有个同学仔就话，好似用完你哋个 app 之后，学业成绩读得好似好咗，读
0: 跟
2: 得好似
0: 住
2: 顺利咗。
0: 应该系佢平时温书嘅时候，可能觉得精神咗咁样咯。
1: 嗱，呢啲系同学仔嘅经验啊。你哋作为研究者，你哋研究咗呢个应用程式之后，大家嗰个生活习惯啊、运动习惯有冇唔同度啊？
0: 都有嘅，咁因为咧平时咧我哋就系、是，咁我哋都功课嗰啲都好忙啦，咁平时咧都系一个礼拜可能净系上体育堂嗰日先会做啲运动咁样啦。但有咗呢个 app 之后咧，因为呢个 app 瑜伽啦，咁瑜伽其实都唔使用好多时间或者唔使去特定嘅场地啦，咁其实喺屋企你朝头早15分钟起身，你都可以已经系可以做到啲运动咁样咯。
3: 好正面。咁同埋我都头先听讲到啦，呢、這个 apps 咧系可以有 stickers 储噶。你哋啲同学仔咧会唔会互相话啊？你今日储咗 stickers 未咧？
2: 我哋因为我哋学校都系禁手机嘅，
3: 咁 放学之后咧，或者翻学之前咧？
2: 翻学之前嗰段路都系禁手机
1: 哦，明
2: 嘅。
1: 白。
2: 放学之后，
3: 但系你
2: 大家
3: 翻到
2: 都
3: 去可以，
2: 好多好多活动要做，所以我哋相对上我哋就系老师帮我哋安排，我哋走咗一啲课室度，我哋去同佢哋做啲推广啊，又或者俾佢哋试用下咁样，咁就变咗系因为。啲同學仔始終我哋嗰間都係小學嚟嘅，所以咧就未到係一人一手機嘅地步啦，所以就冇咗係佢哋會互相比較。不過我哋做呢個 app，我哋都希望會有呢種情況啦，即係我哋希望係令到嗰啲同學仔，無論同學仔定係大人定係老人家都好，我哋都希望佢有啲成就感啦，又或者係佢可以係啊，我好叻啊，然後我幫自己換咗支涼茶啊咁樣。
0: 我哋都係希望佢哋可以以呢、这個。竞争啊，去推动佢哋。咦，我平时唔做运动啦，但我而家为咗储啲 stickers 咧，
2: 我为咗免费试堂，
0: 我一定要赢你啊！我而家一定要赢你，我做运动啦，而家咁样。
1: 咁所以个使用对象其实就冇限年龄啊、性别，系任何人都可以用噶，系咪？
2: 系，不过你话特别需要嗰啲，譬如系孕妇啊，又或者喺某啲关节上，嘅
1: 有
2: 即
1: 啲
2: 有少
1: 损
2: 少需
1: 伤，
0: 可能
2: 有
0: 疗
2: 少少
0: 养
2: 需要嘅人士咧，我哋就唔太推介去做啦。不过我哋个动作主要都系偏简单嘅，如果佢可以嘅话，佢都可以做嘅。
1: 当然安全系最重要啦，你哋喺设计嘅时候系咪都有考虑到呢一点呢？咁个程式又点样去配合呢个安全嘅需要呢？
0: 其实系嘅，咁我哋其实有拍到两条片咁样啦，咁其实就系教人哋做呢、这个三角式咁样啦，其实跟住就其实我哋。加入咗啲提示咁样嘅，就系、是、会建议可能孕妇或者系长者咁样，佢哋行动不便嘅话咧，其实可以即系可以扶住啲嘢，咁样去搵翻个平衡力咁样。

0: 咁令到佢哋逐渐就会对于即系个平衡力就会更加好咁样。
1: 嗱，以晴头先咧有提过你妈妈咧系一个瑜伽导师嚟噶、哦，咁你而家又研究咗一个即系程式咧，系同瑜伽相关。佢一开始听到你有呢个理念嘅时候，个反应系点？最后个成品出咗嚟啦，佢个回应又系点样样咧？
2: 咁、那个成品出咗嚟之后咧，佢就话觉得呢样嘢好创新啦。另外，其实佢都唔系一开始先至系我哋研发员先接触嘅。研发过程中咧，一啲 database 又或者系我哋嗰啲瑜伽动作嘅 generation 嗰啲瑜伽名称嗰啲，都系佢提供嘅。咁所以咧就变咗佢系又鼓励我哋啦，都有同我哋一齐去研发呢个应用程式。佢话觉得呢样嘢好创新，而且就系结合咗我哋嘅中华文化啦，同埋我哋系唔同用创新嘅方法去展现一啲古老嘅智慧。佢话觉得呢样嘢好好，睇下以后可能真系上咗市嘅话，就可以系放喺佢嗰个瑜伽 studio 嗰度咯。
3: 咁睇嚟妈妈对你呢个嘅应用程式都非常之大力支持。
1: 其实三位同学咧就将三只嘅熊仔咧带到嚟录音室呢度啦，咁啊向我哋咧展示呢只熊仔咧系可以即系移动佢嘅四肢嘅，做到唔同嘅瑜伽动作。咁即系喺你哋做参赛向评判解释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咧，亦都有带呢三只熊仔去现场啊，系咪啊？
0: 系啦。
3: 咁佢帮到啲咩手咧？呢只熊仔
0: 其实佢就系帮我哋讲解咁样啦。咁因为呢只熊仔咧佢好特别啊，咁佢就其实有十。即系佢会跟翻人体构造啦，有17个关节点咁样啦，咁咧就系、是、可以做到全部嘅瑜伽动作咁样。
1: 我都好可以想象到嗰个向评判解说嘅过程好生动啊！佢哋会用呢个熊仔嚟做瑜伽动作啦，你哋会唔会真人向评判示范点样做瑜伽动作？
2: 有啲难，因为咧，其实我哋 present 嗰日咧，我哋系着校服。
1: 哦，
2: 即系呢件啦，而家见到我哋着裙咁样啦，格仔校服咁样啦，所以咧比起真人示范，我哋又唔好意思拎个活生生嘅人上去示范，所以就变咗我哋系用熊仔去示范一啲唔同嘅瑜伽动作啦。同埋补充少少，呢只熊仔咧，其实佢系瑜伽界上面都好出名嘅。咁咧，大家其实都知道佢又可以拉伸佢嘅手臂啊，或者脚仔咁样咧，佢就可以做到你想要嘅瑜伽动作，从而就可以向唔同嘅人展示噶啦。
1: 嗱，我知道呢个熊仔咧有个名叫瑜伽熊太郎，因为系你哋改嘅名定
2: 系？我哋改嘅。
1: 你哋改嘅名，咁啊，所以你讲到啦，头先喺即系设计呢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咧，喺个程式里头系咪都会见到呢只瑜伽熊太郎噶？
0: 系啦，咁佢当我哋侦测做动作嘅时候啦，咁我哋。因为唔系个个人都识咁，嗰个动作系咩咁样，可能有时唔记得啦。咁其实咧，我哋系会有呢只瑜伽熊太郎用 AI gen 咗对应嘅动作咁样啦，咁就令到可能用嗰个 app 嘅人都知道嗰个动作系点做咁样。
1: 我知道啊，陈善如咧就负责一啲艺术设计嘅工作啦。你觉得喺个研发嘅历程里边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咧？
0: 其实咧系我。将呢只瑜伽熊太郎去做一啲瑜伽动作嘅时候，又出现咗啲困难啦。因为众所皆知啦，其实咧 AI 咧系唔会即系唔系每次都可以照到你指示咧去将对应嘅瑜伽熊去做呢啲动作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将咗好多次先可能将到一张咁样噶。
1: 呢、這个就系设计上面啦，有其他挑战系咪啊？喺个研发历程入边。
0: 咁其实技术方面咧，就主要有两个困难嘅。咁第一咧就系、是、我啱啱都讲过啦，我哋系用 AI 嘅姿势辨识模组去整嘅。咁其实 AI 咧，佢嘅辨识度系高，但系佢好难侦测到一啲。好複雜嘅動作，咁當我哋去做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咗呢個問題啦。咁發現咗呢個問題之後咧，我哋嘅解決方法就係選擇咗簡化呢個動作，咁就盡量係揀個最簡單嘅動作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係第二個困難就係、是。我哋去图书馆度要睇啲书籍咁样去厘清翻中医经络啦，同埋瑜伽动作嘅对应脉络咁样。
2: 我哋啱啱都有提过，我哋系有睇《黄帝内经》啦，又或者系瑜伽养生嗰啲书籍嘅。咁呢啲书籍我哋又系比较深奥又有大智慧嘅书籍啦。咁我哋就去有啲词语，又或者系一啲专有名词，同埋嗰啲经。

0: 哋都唔係好明喎、哦。咁於是我哋就去請教我哋親愛嘅家長同老師啦。我哋就問佢哋啊，如果我哋呢個位係點解呢？咁我哋又點樣去先至可以理解到呢本書呢？咁佢哋都協助咗我哋好多啦，但係就係喺資訊了解方面咯。
1: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嚟紧呢个应用程式仲可以点样发展落去咧？仲有边啲可以进步嘅空间咧？
2: 会唔会有多啲嗰啲瑜伽动作可以推出啊？
3: 咁未来咧，其实都系想加入翻更多唔同种类嘅瑜伽动作啦。咁都讲多啲啦，就系、是、我哋啱啱都有讲过，其实 AI 嘅辨识度都真系
1: 要提升，
3: 系要提升嘅，即系佢都本身都高嘅，但系就。可以更加好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優化到 AI 姿勢辨識嘅精准度啦。咁另外就係推廣方面啦。咁其實你都見到而家呢排，因為大家都好似注重咗養生呢個問題啦，咁好多商店咧都會推出翻呢啲養生嘅計劃啦。咁我就唔開名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將呢個 app 啦配合翻學校嘅人文課課程啦，即係小四而家人文課都係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溫更加達到 39.8 度。新聞的詳細內容，政府今日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並且與施政報告發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認為收集的意見反映市民普遍認同制定香港五年規劃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動力。有市民建議成立屋宇維修署監管舊樓維修，李家超表示值得多想。盧子清報導。
2: 政府一連兩個星期日舉辦地區諮詢會，就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自六月展開公眾諮詢以來，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和五年規劃相關的意見，和施政報告有關的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熱愛香港，大家普遍認同五年規劃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勢和機遇，亦都認同政府的施政陸續見到成果，尤其在解決多年累積的老大難問題方面，並給予我們鼓勵。
2: 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先發表五年規劃，同時會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3: 我是會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規劃先。嗱，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距離的時間咧，我覺得是 越短越好，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們第一次做。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咧，係盡早同

0: 市民交代咧，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嘅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嘅提升嘅重要性。
1: 在地區諮詢會上，不少市民關注民生議題，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成立屋宇維修處，專責監管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作。
2: 就我們一般的市民、臨案法團的人士都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是不懂得去監管的。這個屋宇維修處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1: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工程的建議值得去想。
0: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1: 對於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問題，建議在五年規劃中重構具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李家超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將會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地區諮詢會上，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有人建議增設地區青年關愛隊，亦有人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可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提供實際誘因吸引人才。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黃貝文報導。
4: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5: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4: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6: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4: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今年內將會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0: 人才庫是政府是積極做的，不過我們通常這些都不會說很公開的，因為這個第一要尊重大家，第二就我們不斷物色的，不斷是壯大人才庫的。人才需求呢，我的政策是什麼呢？看看我們在哪方面的需求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裡考慮我們是要有什麼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4: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0: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咧，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了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廣益。
4: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點樣將 AI 滲入教育同日常活動係重要嘅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3: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不少家长带同子女到公园玩水消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日本港持续极端酷热，到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陈晓君报道。
7: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8: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是始终小朋友在这里，费事他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都想找一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给多些水去喝，爷爷就是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9: 我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暑方法，吃西瓜是不是？喝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7: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0: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层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7: 一名男子下昼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喺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央视新闻引述中央气象台消息报道，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上海市转移安置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张子欣报道。
11: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料，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上海已经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当局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人员亦都需要转移。当局在小区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及堆放沙包。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再提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消息，他在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又说，现时已经签署接收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嚟大約58億元嘅消費額。本港嘅零售業總消費

0: 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话，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2: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克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克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一些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3: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2: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4: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2: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協議，但不意味海峽重開，開放與否取決於其他條件。梁正滔報導。
5: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 一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及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极端酷热嘅天气。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系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系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喺香港境内录得嘅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喺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晏晚六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咗。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均而封噶。至于新界方面，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是稍为车多，主要就是思瑞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对开的。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了。 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蒲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一集重新开播，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7: 各位所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是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的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怎样去面对输赢啊！
8: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7: 梗系有啦，改变就是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9: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7: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迎向更加好嘅未来。
10: 一班年青人喺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呢两个充满希望感嘅字。
7: 阿成，你做咩停晒啊？未到终点噶。
8: 啊，顶唔顺，唞一唞先，顶唔顺。
9: 顶多一阵啦，嚟，我陪你跑。
10: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系操体能，
7: 传波要睇人，唔好净系顾住自己啊！
8: 阿新，睇波。
9: 系，阿成，你球交得好靓啊！
10: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8: 以前我净系识谂自己，而家先明白，我系有队友。我哋系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紧我传呢一球嘅。
7: 呢个就系改变啦，阿成，你同阿生下个礼拜就翻出去啦，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系更新同行回归杯嘅比赛大日子，活动咧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嘅机构同埋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嘅成员同埋更新人士参与嘅，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嘅信息。是好有意义的。
10: 啱啱在6月28号举行的这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和阿生来讲意义重大。
8: 我未试过这么多人面前踢波的。
9: 阿成，我们一起上场，镜就两份。
7: 记住啊，你们已经做得很好的了，认真地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这一场不一样的赛事啊。
10: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

0: 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1: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2: 我哋对手咁劲，但系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3: 哇！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1: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2: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4: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0: 喺一个有限嘅空间入面，佢哋揾到无限嘅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波。想听更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5: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6: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开始我哋嘅万千宠爱节目啦，出面真系非常之热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头先咧先同阿星儿讲话，哦呢个时间开节目咧，都好少咧见到前面嗰个气温啊、相对湿度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嗰个显示板咧，仲系停留喺35度啊，33嗰啲32都试过，哇，黄昏6:几都仲系35度啊！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噶啦，咁啊会有新嘅安排咧喺节目里边出现啦。咁啊，我哋同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咧，上个年度咧都有一啲嘅合作啦，希望就将咧啲新嘅服务啦，又或者一啲嘅感人嘅故事啦，佢哋改过自新嘅一个画面啊，呈现喺大家嘅耳朵侧边啊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我哋第一集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咁啊，介绍下更生足球队噶。之前咧，咁啊大家。听咗一台座更新剧场啦，咁而家咧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都有呢一个即系朋友仔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更新足球队。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开波啦！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好啦，又嚟到更新资讯轻松倾啦。点解讲又嚟到呢？就系、上一年咧，我哋都其实开咗一个咁样嘅系列嘅。咁啊，既然反应咁好啦，今个年度咧继续啦。咁我哋请到我哋嘅嘉宾朋友咧，先喺我哋今集咧就打响头炮啦。咁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请嚟咧嘉宾朋友同我哋讲下更新足球队嘅。咁啊，介绍下佢哋先。有惩教处高级惩教主任更新事务分组一监管嘅马俊健马 Sir。Hello， 马 Sir。
2: Hello， 你好啊 ，Vivian。
0: 仲有。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社工练丽杨先生嘅 ，Hello 练 Sir，Hello
3: Vivian，
0: 系啦，咁不如咁啦，先等阿马 Sir 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更新足球队成立嘅背景，同埋当初点解谂要搞队足球队咧？
2: 哦，其實咁嘅，咁近年我哋係開始一啲新嘅更新項目啦，主要都想掌握翻三個關鍵嘅因素啦。咁第一就係希望提供到一個多元化嘅學習機會俾佢哋啦。咁第二咧就係想擴展佢哋正向嘅社交嘅網絡。第三就係想培養佢哋同埋持續強化佢哋嘅個人能力咁樣嘅。咁咧其實我哋上年就開始咗一個新嘅運動項目啦，就係一個更新長跑隊嘅訓練啦。咁我哋都係本住呢三個因素去做一个试点，咁试下我哋有啲喺沙咀罗教中心出嚟嘅青少年在囚人士，train 完佢哋去长跑之后出到嚟嗰个效果系点？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系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0: 系因为咧足球咧，其实你谂下啦，我哋叫做踢足嘅话11人啊嘛，系咪先？嗰、那个团队个合作性咧，其实都好讲求咧，大家点样去喂行多一步。走多一步咁样噶嘛？咁至于如果用足球作为呢一个更新训练嘅核心活动嘅话咧，系唔系都好着重体能啊、纪律啊、心理建设啊，同埋点样营造一个团队精神出嚟嗰一方面，都会落好多功夫咧？

0: 其实都是的。咁首先我哋要选嘅学员佢哋就本身就鍾意踢波。咁、但係其实佢哋好多都唔係踢波踢到好叻嘅。咁呢咁就正正就中咗佢哋喜爱嗰样嘢啦，去热爱嗰样嘢去试啦。咁然后我哋就要 train 佢有一个基础嘅体能训练啦。咁我哋今次好彩啦，同香港游乐场协会協作啦。咁佢哋请咗个足球教练去教佢哋一啲基础嘅足球知识啦。咁所以佢哋可以由踢波唔係好叻去學到一啲有系統化咁嘅訓練啦，咁同埋咁啱今年我哋搞足球嘅原因係正正今年又係搞世界盃啦，咁、我哋又想食住嗰個世界盃嘅狂熱啦，咁希望佢哋有一個普及性喺度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足球訓練就係一個比較團隊嘅項目啦，咁每一個隊友要同自己嘅隊友去溝通，即係譬如少少同長跑嗰啲唔同嘅，長跑佢自己 train 自己去跑就得啦，咁但係踢波佢就要就算佢同個隊友啱同唔啱，佢都要去磨合啦，咁。所以亦都是我们训练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来的。
1: 讲到刚才马 Sir 说很好的合作伙伴就是香港游乐场协会。练 Sir, 你叫得练 Sir, 应该在练嘢方面有这么上下的。刚才讲到教练方面可能你们都会找一些专业的去配合成件事，怎样可以令到学员在这个足球知识水平或者技术可以提升。其实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们那边要负责去做，在个过程里边系咪都有好多要去配合嘅咧？
2: 其实都好多谢惩教署咧，去揾我哋去帮手，去一齐去俾呢个机会我哋咧，去提供一个服务啊，俾呢班年青人啦。咁喺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但系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喺成个小组入边咧，我哋除咗有足球嘅训练啦，而我哋亦都会喺训练早半个钟咧，我哋会有小组嘅环节嘅，系啊，就系我哋都同马 Sir 啊去倾嘅时候咧，其实都发现啊呢班年青人点解会系参与呢个违法行为咧？其实会唔会系喺入院所之前，佢哋有啲人生嘅观啦、或者系价值观都有啲偏差咧？咁喺遇到呢啲偏差嘅行为嘅时候，其实我哋会唔会可以藉住呢个小组？是可以俾翻一啲正確嘅觀念佢哋咧，即係例如啊，我哋點樣正確咁樣去同人溝通咧？係啊，或者我哋面對失敗、面對逆境嘅時候，我哋應該抱住一個咩嘅心態去迎接呢個困難咧？係啦，咁所以喺呢半個鐘頭嘅小組入邊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係可以將呢啲正確嘅資訊咧，係帶到俾呢班年青人。
1: 嗱，咁講真，嗱，社工咧就係一個好專業嘅角色啦，有喺呢方面啊，知道有啲乜嘢可以實際幫到一啲嘅學員啦。其實學員咧好多時咧，佢哋可能個心理啊或者情緒上邊咧都有好多上上落落啊，有啲被否定啊，自信唔係好夠啊咁樣。咁平時同佢哋講嘢嘅時候，你話説教嘅話，佢哋唉俾我都唔想聽啦，係咪先？咁但系点样去透过即系足球训练，社工将呢件事嘅专业放埋落去咧？呢、這个我觉得都系好似人哋厨师咁样，话五星级大厨要做嘅嘢嚟嘅吓。
2: 首先就系头先我讲啦，我哋会有半个钟头嘅小组嘅训练啦。咁但系咧，我哋其实做咗一个主导嘅角色嘅，我哋唔系配合足球教练，我哋反过嚟咧系想足球教练咧去配合翻我哋嘅工作。系啊，因为头先讲啦，最重要系更新啊嘛。而我哋一啲社工嘅元素咧，係其實我哋都好堅守，或者好確信咧，就係可以幫到佢哋。喺每次我哋小組有一個主題啦，而我哋都會將呢個主題咧帶俾教練，希望咧教練可以喺訓練入邊咧都將呢個主題突顯出嚟。
1: 係嗱，我想問一下馬 Sir 啦，喺嗰個即係初期嘅時候咧，佢哋入隊咧有啲咩挑戰咧？會唔會就是、啊死啦！我真係麻麻地嘅啫，踢波我係有熱誠嘅，不過技巧唔係幾夠。哇！大隔離見到阿陳強咁勁嘅一個，即係會唔會有呢一個比較嘅心？突然之間喺呢個場上會出現咁樣啦？
0: 有嘅。咁回顧翻嗰時佢喺所內受訓嘅時候啦，咁佢哋啲足球嘅訓練咧，嗰、那個模式比較亂嘅，我哋見到咁。可能佢哋嗰個心路歷程就係、是、在囚嘅時候好刻苦啦，咁突然間有一節去 training 係踢波，咁佢哋就好似好開心咁啦，咁啊好亂啦，去開心到有啲我會形容有啲撈教，咁啊跑嚟跑去啊，唔知自己做緊乜，咁亦都有啲人就自己帶住個波自己做自己嘅嘢，咁啊亦都有少少嘈下交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就管住有教無類，咁盡量。 將所有嘅

0: 球人士都俾佢哋參與咗先。咁然後我哋再慢慢去篩選一啲啱嘅球員出嚟咁樣咯。
1: 嗯，但我覺得咧，嗱，當佢哋咧有一個訓練之後啦。見到個轉變啊，慢慢地咧嘅轉變咧，其實係亦都係對成隊嚟講，因為隊制項目嚟噶嘛，足球係，其實都會影響埋隔離嗰啲啊，都咦佢變，我又嘗試下先，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影響喺度噶嘛。咁你哋會唔會定期咧幫學員咧去做一啲嘅即係檢討，又或者睇到佢哋嘅改變，從而可能喺嗰個更新工作裏邊咧，日後譬如同佢傾關於佢未來嘅路啊咁樣，可以將喺足球隊裏邊見到嘅佢。放入去日后嘅生活里边咧，
0: 啊，绝对会嘅。咁其实呢件事可以演绎得更加立体。咁喺我哋嘅角度，我哋今年成日讲个 terms 叫更新同行。咁其实我哋自己职员都演变紧啦。咁因为我哋去做呢个 training 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件好新嘅事啦。咁我哋职员都去一路去教佢哋或者安排佢哋课堂，我哋都去修正同埋学习紧。譬如好似阿练 Sir 先咁讲，佢话我哋要定一个主题，然后由教练去執行佢，令到佢哋有啲嘢去改变。咁同时间我哋职员都系，因为我哋又系安排佢哋个 training 究竟有几密啊，要 train 佢做啲乜啊，或者我哋几时去同佢倾偈啊，或者系要倾啲乜啊，我哋都喺度演变同行咁。咁同时间我哋觉得我哋自己亦都系呢件事嘅佢哋嘅榜样。咁我哋有几多热情去做呢样嘢，我相信都会感染到佢哋。咁所以我哋希望带到呢个信息俾佢咯，
1: 系我绝对认同你咁讲，就系佢都 feel 到，咦，原来即系职员喺佢嘅工作岗位上面都喺度接受紧挑战，同埋同住我哋一齐去改变嘅时候咧，但就系你讲到嘅就系同行啦，呢样嘢唔系话就系得我哋去做啊，我哋去变，大家一齐喺度努力紧咯，好重要啊嘛。咁练 Sir 你接触咗譬如一班嘅即系足球爱好者，亦都系一啲嘅即系青少年嘅在囚人士或者更新人士啦，你望到佢哋翻出嚟社会嘅时候。有好多困难，有啲挑战。咁最大嘅系啲乜嘢？或者喺透过足球，你最想帮到佢哋系啲乜嘢咧？
2: 我谂最大嘅挑战有两样嘅。第一样咧就系佢翻出嚟社会生活啦。其实佢哋面对咧好多试探，好多引诱。系啊，就系因为佢都系翻系同一个，即系喺入院所之前同一个社区咧。其实嗰啲关系啊，嗰啲朋友啊，其实都系喺度。佢哋最大的挑戰就係當要翻去社區生活嘅時候，呢班朋友又會揾上門嘅時候，咁點算呢？點樣 say no 呢？即係點樣去唔再參與呢啲違法行為呢？咁我哋最重要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呢？就係我哋強化翻佢哋嘅信心，對自己有信心，對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唔需要再依賴一班損友有信心。系啦，所以喺足球嘅训练入边咧，其实佢哋经历好多失败，但系喺经历失败之后咧，我哋会同佢倾翻，其实佢哋就算俾人入到波或者传失波都好，但系其实佢哋一步一步咁样去跑去追翻每一球，其实就系佢哋喺失败之中嘅学习，系啊，佢哋绝对有能力可以扭转呢个失败。
1: 系咁见证到啦，近近地世界杯嘅赛事里面都有好多唔系打到即系最后一刻嘅系嘛，足球场上面就系唔系局限咗喺个90分钟之内，又或者你早输波或者早入波就系有呢一个劣势或者优势，原来好多嘢都系靠你每一步去努力，加埋呢啲队友一齐去做啦，系可以扭转成个局面嘅。好啦，亦都系一啲延续性啦，好似之前咧长跑队咁样啦。个训练唔系净系喺我哋院所之内，将件事伸延出去，因为始终佢哋翻出去社会噶嘛要。咁马 Sir，我哋嘅即系足球队系咪都系咧翻到出去嘅时候都有继续呢一个训练提供俾佢哋嘅咧？同埋呢件事有几重要呢？
0: 其实系噶，我哋首先有所内嘅训练啦，咁所内完咗之后咧，我哋衔接住喺佢哋离开咗院所之后，守紧一年法定监管嘅时候咧，我哋会继续。训练嘅，咁我哋今次大约训练咗十节左右嘅喺出边，咁首先我哋就要揾一个合适嘅场地俾佢哋训练啦，咁然后就要同阿练 Sir 佢哋嗰边夹个 schedule 啦，咁呢样嘢就最重要，因为 社工出到嚟可以多啲同佢哋去接觸，咁變咗我哋咧課堂嘅內容又豐富咗咯。咁除咗踢波，咁我哋就要就個時間，我哋社工可能同佢哋開下組傾下偈。咁啊，練上佢哋好好嘅，成日踢完波就約埋佢哋去食飯咁樣，咁從而有一個更加好嘅關係。咁我覺得呢、這個

0: 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始終我哋懲教處阿 Sir 可能喺佢哋嗰個角度，我哋又比較嚴厲啲啊、惡啲啊，甚至乎會召回佢翻去啊。咁但喺社工就可以講啲比較軟性啲嘢俾佢哋聽啦。咁我覺得對佢哋嗰個輔導啊，或者改過自身都比較立體啲嘅。
1: 嗯，當中咧，你哋接觸咗咁多嘅個案啦，一定有啲係特別難忘嘅，或者見到個轉變可能相對比較大啲嘅。馬上又同我哋講下。
0: 我想講一講佢哋個整體嗰個精神嘅轉變啦。咁我記憶中咧，我先講過開頭佢哋所內嗰個訓練比較亂啲啦。咁出到嚟佢哋都踢波頭幾節都踢得好開心嘅。咁令我不禁喺度諗起，咦佢哋好似上緊一個興趣班喎、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咁究竟我哋搞呢樣嘢係想佢上一個興趣班啦，定係培育到一啲團隊或者堅毅啲嘅精神啦？咁跟住就揾咗阿連 Sir 去傾下啦。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調整下嗰個訓練嗰個強度或者個嚴厲性啊？咁、因為其實佢哋有一個目標就係6月28號佢哋參加個跟新同行嘅室內足球邀請賽。咁佢哋嘅對手有唔同種類嘅人，可能會好強。咁我唔想佢哋太輕鬆去面對呢件事。咁跟住咧，我就開始見到阿教練咧就俾一啲好多嘅體能嘅訓練佢哋啦。咁我又慢慢又見到佢哋嘅改變喎。大家開始操體能嘅時候，有啲互相鼓勵啊。跑得快嗰個又去翻尾嗰個波慢嗰個鼓勵佢啊。咁我覺得呢種堅毅嗰精神嘅進步，比嗰個足球技術更加重要咯。
1: 嗯，明白。咁練 Sir 咧，你嘅深刻個案又係點？
2: 最深刻嘅個案就係佢哋喺經歷完呢一連串嘅訓練之後咧，其實喺身份上邊咧有轉變。係啊，即係佢哋雖然係即係我哋 so call 叫做識籌啦，咁但係佢哋冇因為呢個身份而放棄自己將來嘅路。係啦，有我哋其中有一個隊員啦，佢喺呢個小組完咗之後咧，佢接觸到足球呢樣嘢。係啦，而佢亦都好想希望可以繼續喺足球呢方面去發展。咁當然佢未必會想成為一個職業嘅足球員，但係其實咧佢都嘗試係問教練啊，會唔會有一個工作嘅機會咧，即係成為助教咧？而喺成為助教嘅時候，佢亦都可以考取一啲教練嘅執照，咁就幫佢可以喺足球嘅路上面咧繼續行落去。
1: 嗯，馬 Sir 其實你睇到咧，即係而家嗰個計劃嘅發展啦，亦都真係有參與咗一啲嘅比賽，見到佢哋都好開心啊嚇。咁計劃對於減少呢一個再犯有啲乜嘢嘅正向嘅幫助咧？
0: 我諗首先佢哋就住一個足球嘅訓練同埋呢個經歷咧，佢哋攞到一啲正向目標，咁證明到一啲佢哋原本以為做唔到嘅嘢，原來係做到嘅。咁打個比喻啊，佢哋開頭踢波嘅時候好似少少混亂同埋散沙咁樣啦。咁但啱啱經歷咗嗰個室內足球邀請賽咧，咁佢哋都體會咗啲勝利。咁然後佢哋喺第二節嘅比賽就輸得好犀利，坦白講。咁但係佢哋都喺個球場個表現嗰個精神係永不放棄。咁亦都好多成人嘅球員都大讚佢哋嗰個精神可嘉。咁我覺得佢哋攞住呢個經歷去面對頭先阿連 Sir 講佢哋喺社會面對到嘅任何困難嘅時候，我相信每一個推動嘅作用，令佢去喺逆境度去改善自己。
1: 係啊，因為球場上邊逆境波成日都會有你。点样即系去踢逆境波咧，系难过踢顺境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人生里边就系咁样噶啦，唔系你预计之内下下都系顺境噶嘛。将喺足球场上边喺呢一个足球队里边学到嘅嘢放翻去人生当中。好啦，练 Sir， 你经常会接触一啲嘅年青人啦，咁亦都好明白佢哋嘅需要同埋佢哋嘅谂法。咁如果嗱，而家正值可能家长啊各样听到呢个节目，又 feel 到咦年青人好似有少少迷失方向咁样，咁有啲咩建议会俾？俾佢哋自己本人，或者睇住佢哋而家有呢一个改变嘅家人，俾啲嘢佢哋待定喺身度，随时攞啲法宝出嚟先。
2: 如果俾年青人嘅话咧，我嘅建议就系，当你迷失嘅时候啊，咁啊好简单比喻就系荡失路。咁荡失路你会点啊？就系停低，冷静落嚟，然之后开个 Google Map 出嚟，定一定位先，俾自己知道究竟而家身处喺个咩位置。然之后再入你想输入你想去嘅目的地，然之后再跟住呢条路去行。而我哋社工同埋惩教阿 Sir 就系呢个 Google Map 系啦。而咁所以都希望年青人，如果 身邊有成年人或者屋企人是可以問的話，多啲問下佢哋嘅意見，而俾家長嘅忠告就係、是、或者建議啦，係啊，就係、是、其實呢班年輕人好需要你哋嘅接納，係啊，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嘅就係、是、點，即係我做高危青少年服務咧，咁我點解呢班高危青少年會出嚟從事違法行為呢，就是、因為啊，佢哋喺屋企得唔到接納，喺學校又俾人嫌棄，出到社會又冇人認同嘅時候。咁咪得黑社會會接納佢哋咯，咁而我哋作為社工，我哋嘅天職就係要接納佢哋，我哋同佢嘅關係始終都有完結嘅一日，而真正唔會完結、唔會斷嘅關係，就得翻屋企人嘅關係。所以如果家長們，你哋真係好想了解你哋嘅年輕人，俾多啲接納。同埋關顧佢哋，
1: 嗯，係呢、這個亦都係現實裏邊咧，家長有時覺得好難做到，簡單如有質素嘅時間未必俾到，但係最需要就係呢樣嘢咯。如果你話嗰刻真係棘住搞唔掂嘅時候，其實坊間真係有好多一啲服務嘅機構啦，可以提供一啲專業嘅協助嘅。咁嗱，馬 Sir 頭先咧，即係我見到阿練 Sir 講咧，關於嗰個定位咧，你唔知咪開個地圖出嚟咯，同埋開個地圖有時咧，你見到啦，唔係得一條路噶嘛，好多條路話埋聽邊度塞車幾多分鐘咁樣，甚至乎呢一刻。呢條路塞咗車，佢顯示一條路冇嘅話，路係人行出嚟噶嘛？實在係好多方法嘅。喂，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大計喺呢一個即係足球上邊，院所又好，或者佢哋持續訓練方面咧，都會加大力度，或者有啲咩諗法咧嚇？
0: 我諗今次個搞呢個更新足球隊，我覺得可以話係成功嘅。咁因為睇到大部分學員都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啦。咁而秉承咗我哋上年都搞一個長跑隊啦。咁我哋發現搞啲運動項目確實係幫到佢哋提升到好多正能量，咁我諗我哋可能都會向呢個方向諗啊。咁我哋如果下年再搞，我哋再搞足球隊啊，定係去 explore 下其他運動咁樣咯。
1: 係，咁我諗應該可能下次可能足球隊 2.0 之餘，再加多隊，可能我唔知啊，羽毛球啊、壁球啊咩都得喎。其實好多運動項目可以做噶，咁希望大家都繼續努力啦。嗱，唔好放棄自己，因為好多社會上面嘅人咧都係支持你哋。讲真嘅吓，咁啊今日多谢晒咧，就系惩教署高级惩教主任更生事务分组一监管嘅马俊健马 Sir 啦，同埋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社工咧，连礼阳先生同我哋讲咗呢一个更生足球队嘅。喂，下一集咧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因为会请到咧即系足球队嘅成员咧同我哋分享噶。好，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新资讯轻松倾。

大家可以撥通我們的熱線1872311 星兒在等著大家打電話來登記空中留言信箱。多謝曬啦，咁啊，馬 Sir 啦，同埋練 Sir 介紹更生足球隊啊。簡直呢一首歌《聖馬力諾之心》，其實呢首歌都好有呢一個足球嘅故事背景㗎。一陣再講。

讲紧啦，圣马力诺之心呢首歌啦，就同下呢一个足球好有关系嘅。咁因为讲紧咧就系咧嗰个作曲嘅时候啦，填词啦，嗰个背景啊，嗰个灵感来源咧就嚟自咧欧洲有个小国叫做圣马力诺啦，佢有队男子嘅足球队啊，国家队嚟噶。咁但系佢哋咧成个地方咧只系有30,000+人嘅啫。咁球员咧大部分咧都系一啲业余嘅人士，自己平时有正职要翻工啦，咁真系咧有时间咧先至要去训练啦。或者为国家 call 你吓，要去比赛啦，咁样先至咧就去训练啊，代表国家出赛噶。咁但系你知啦，如果你话咁样训练法嘅时候咧，就未必咧好有啊呢一个实力地，或者佢哋嘅协助得好好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啦，哎呀，喺啲欧洲嘅赛事里边咧，又笑佢叫做鱼腩部队啊咁样，即系基本上咧，可能出去国际赛嘅时候咧都系输波噶。咁但系咧，对于圣马力诺呢一个国家队嚟讲咧，佢哋个心态就唔系话，哎，我哋出嚟要点样点样，而系佢哋觉得咧输少啲，尽力去打守和，甚至入到一球咧，都已经系全国值得庆祝嘅呢一个大事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歌曲里边所讲嘅咧，应该就系、是、和局大概咧仍然系吸引嘅，相信喺一般咧人嘅眼中咧，觉得啊一定要赢啦，或者咁样先至系一个即系足球上面要做嘅事啦。但系喺佢哋嘅角度咧就有唔同咯。转头翻嚟啦，进入我哋呢个读信嘅部分，睇下今日我哋会唔会有缘遇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說目標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內先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兩者發表的日期盡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之後見傳媒，指出五年規劃的諮詢今個星期五結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總結，當局亦正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見。他說參與諮詢會感受到社會各界積極踴躍提供意見，當中很多內容反映市民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助政府決定政策優次和資源分配。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說，相信市民非常關注新皇崗口岸何時正式啟用，強調他的立場清晰，認為越早越好，但是要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安全有序、有良好體驗，兩地政府都以盡快開通為目標。李家超說已經接收香港口岸區的建築物，仍需添置電腦和聯絡系統等設施。他指出參考啟德體育園開園經驗，大量測試可確保當口岸啟用時系統暢順，當局會安排公務員參與多次測試，包括進行四次較大型演練，測試人流和交通安排、突發事件應急演練等。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五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大痰、發冷和呼吸急促等，昨日被帶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她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症，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曾經接種2025-26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出現病徵。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最高的颱風紅色預警，熱帶氣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後在浙江省台州玉環市坎門街道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14級，屬強颱風級。白海豚登陸後預料強度逐漸減弱，未來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將先後出現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東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區將有特大暴雨，浙江溫州各地

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5: 哈哈哈哈！
4: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6: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7: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4: 唉，边做边学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是日快乐，
4: 有广播剧听。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3: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5: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它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3: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6: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留意天气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今日有少少咧，个人咧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咧，觉得咧喺个蒸笼嗰度啊，嗰啲热气咧一路喺个地面嗰度升上嚟啦，令到你都觉得好似哇热到咧焗到咧呼吸咧都有啲困难咁样，所以尽快都系翻入去室内嘅地方。同埋真係要咧長期咧有水喺身或者風扇仔咁樣咯，發覺啦嗰啲風扇仔而家越出越犀利啦，咁我自己都有個噴水裝置係啦，喺手下流程節目嗰度啦就已經即係展示過出嚟啦，跟住就即刻收咗兩個 order 添，咁係阿一同阿隊長就喂可唔可以幫我買一把咁。唔好话佢，你话诶乜咁细有冇作用噶？系真系得噶，因为吹住咧，仲有嗰个冻片咧，加埋喷水嘅装置咧，当你觉得好焗好热嘅时候咧，可以帮你降几度噶，再加埋咧嗰啲降三度嗰啲遮咧，加埋把风扇，咁夹夹埋埋降咗几啊？冇六度都有五度啦，系咪先？注意啦，户外嘅朋友仔，无论工作又好啦，或者你有需要喺户外做一啲嘅活动都好啦，最紧要就系要小心小心，因为咧你知啦，下午天文台就录得最高气温36.9度，就嚟接近37噶啦，系1884年咧有记录以嚟咧最高嘅气温啊，而咧上水录得嘅最高气温咧系直情去到39.8度添啊，亦都系咧天文台咧自1980年。设置呢个自动气象站以嚟咧，香港境内啊录得最高嘅纪录啊！即系今日点啊，打破咗两个纪录啊！真系唔讲得少，唔讲得少咁啊！记得要小心，系啦，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多啲去阴凉嘅地方嗰度唞唞啦，饮水啦。如果你见到自己或者身边有人好似唔系好妥嘅时候咧，即刻咧就可能要同佢去睇下医生啊，或者系做啲降温嘅工程啊。即翻工嗰啲工程唔好做住，自己身体降温嗰啲工程咧就要立刻动工啦。点啊，各位囚友朋友，嗱，你哋身在嘅地方咧，大部分咧喺囚仓里边咧，系啦，瞓觉嘅地方都冇冷气啦。某啲嘅工厂咧，先至会有冷气设备，但系本身个冷气就唔系设置俾在囚人士去量嘅，系因为可能有啲机器啊、各样啊、电脑啊咁样嗰啲咧唔热得噶嘛，系咪？热得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大件事噶啦，佢都弯得噶啦，唔可以用噶啦。你哋嗰啲手摇扇啦，虽然泼嗰啲都系热风，但系有啲流动风都好过冇嘅。你泼嘅动作咧，可能要慢啲，系啦，跟住攞下个角度咁样，点样可以慢得嚟又有风？因为你系咁狂泼咧，系冇用噶，你自己越泼越热噶咋，因为你个动作太快啊嘛。唯有使出个招，心静自然凉。但而家又會即係可能令到大家咧，即係嗰個脈搏跳動得快啲啦，血流高啲嘅時候又會熱啲咯，會唔會咧？因為聽到啊，卒之咧，我寫嚟嘅點唱信被讀出，又或者聽到有人點唱俾你聽啊，血脈沸騰一啲啊！好啦，但系都系安坐安坐。平时我话叫大家跳舞啦，今日唔好跳住啦，都系实在太热啦，安安静静咁样听下我读点唱信啦。Hello， 叶大大，心地善良嘅你，我叫做伟雄啊，依家喺十八师服营嘅。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我最爱嘅老婆阿欣讲啦，好多谢你啊，每个月咧都会嚟探我四次啦，咁啊山长水又远，照顾老婆对我嚟讲咧，其实我自己想做嘅嘢，但系咧而家咧，老婆你对我嘅心意咧，咁样嚟到探发山长水又远，真系收到晒噶啦。虽然咧我平时咧真系比较少讲嘢，但系今次咧想透过大嘅电波咧同你讲啊，老婆阿欣。我伟雄爱你一生一世啊！另外都想点埋俾十八师木工期嘅小龙啦、细佬肥龙、高辉、威哥、波记、波子、九仓嘅所有手足同埋老友咧，希望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叶大大可唔可以？

帮我播首刘德华嘅《心只有你》啊！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想同佢另外一半讲几句啊！搭单点唱呢啲叫做系咪？好啦，叶大大，麻烦晒小天使，我叫做 Marco 猪啊，想同罗湖女监嘅小蒲 B B 讲啊，我 Marco 猪好挂住你啊，我知你需要啲乜嘢嘅，放心啦，我已经安排中噶啦 ，Marco 猪永远爱小蒲 B B。喂，你好啊，小天使，我叫小龙龙啊，我想同罗湖女监嘅依华 B B 讲，你嘅心意咧我都收到晒噶啦，就算唔中意咧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就系我知道你对我系好就已经足够噶啦。依华 B B， 我真系好爱你诚意一百啊，以后我会乖乖地听晒你话，唔该晒小天使，祝你嘅收听率不断上升，升升升升，就唔好好似气温咁样啊。Hello， 叶大大，我是米高啊，今次想点俾罗湖车衣四期嘅老婆维维听嘅，希望咧可以抽中啦。老婆啊，唔经唔觉咧踏入十一个月啦，你九月派成绩表啦，希望你收到一张靓靓嘅成绩表啦。无论有几长时间，我都会陪你完成嘅。你背后永远都有我噶嘛，你要健康、开心、快乐咁样过每一日。I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我想点你快乐嘛？

Hello， 玩鱼小天使，我是罗湖的三眼仔，我想点俾最挂住、最靓仔、最爱的老公东头乌冬听啊！呢个是专属点唱嚟嘅，麻烦佢的兄弟吓、大声啲叫一叫，或者佢已经听紧嘅话咧，大声啲拍手掌喺度欢呼，或者借只猫俾佢听啦。如果佢冇带嘅话，唔该。喂，老公，系我啊，你个傻傻老婆啊，抽中咗点唱啊，好想同你讲，我个心一直都喺你度，一直都冇走开过。我亦都知道你系咁嘅，大家一样啦。呢、這个谂法喺呢一世咧都系咁坚定，唔会变噶啦。呢个事实嚟嘅，我会好坚强咁样等待时间过去，而我每次写信俾你。你的内容呢都是想向你撒下娇啊，咁冇咩其他用意嘅，希望你知道啦。我哋之前一日差唔多咧24小时都喺埋一齐，咁随时都可以咧向你撒娇㗎嘛。而家呢只可以用文字同你撒喎，咁你知唔知呀、真係我唔係好識用文字表达㗎，咁所以有啲嘢可能令到你误会啦。对唔住喎，希望你唔好再嬲我囉。以后我都想呢你陪着我走，我陪着你走㗎嘛，我爱你呀。好，玩与小天使亦都点埋俾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节目收听率蒸蒸日上，重要最紧要就是长做长有啦。好啦，跟住咧个点唱就飞翻去十八 C 啦，咁啊，哦，允儿妹妹，我系十八 C A 河，人哋叫我做阿 Low 嘅，相信允儿妹妹睇到呢个咁嘅抬头，其实好长噶，靓爆全港九电台之花，允儿妹妹，我本来 skip 嘅，但系佢有呢个嘢，我又要解释下咯。好啦，知唔知啊？我听咗万千宠爱有几耐咧？其实咧我一路都有听，不过咧就唔系成日写信上嚟俾允儿妹妹咯，咁唔知点解咧今次好想写、啊。希望可以能够俾你抽中啦，呢个系生日点唱嚟嘅。我想多谢班朋友仔喺呢十五年嚟咧对我嘅支持同埋鼓励。正所谓啊，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仲要系十五年添噃。能够识到你哋咧，我都可以讲今生无悔噶啦。至于生日点唱咧，就有噔啊，八月九号嘅魏家豪，八月四号嘅大只威，八月八号嘅僵尸，八月廿九嘅石和，八月三十一号嘅天爷，同埋咧就祝各位所有生日嘅朋友仔都生日快！想身体健康，仲要多谢班朋友仔啊！南监嘅古家俊啊，朱耀强啦，康子贤啦，上帝肥宝啊，阿明薯仔，浩南刘华，陈其伟，柏玲细峰薯仔。咦，头先有个薯仔噶咯，呢个都两个薯仔，咁我嚟一个煲汤，一个嚟煮餸。哎呀，薯仔蜜椒牛柳粒啊，哇，唔好意思啊，又谂起啲食物添。细辉、肥彪、跛手、谢君乐啦、肥杰、荃湾猛人啦、景廉仔啦、老四同埋高峰、雅挺、文仔、达仔、小龙啦、Sammy、志云、善仔、谢伟伦、大眼仔、Billy 仔、小虎、阿虎、排骨、阿 B 啦、女监嘅蔡永嘉啦、阿霎啊，同埋咧就系冯雪银啦、Silver、阿山、秋霞。欧美平啦 ，Shelly、郑佩珊表姐、子欣、日本彩明、高妹、邓玉慧，同埋咧应该邓玉梅啊嘛，但不过佢真系写咗个慧字。N 啦，如有遗漏嘅请勿见怪。总之识我阿 Low 嘅人咧，个个都有份收歌同埋准时翻出去啦。

咪要乖乖地啦，系咪啊？乖乖地先有得翻出去噶嘛，千祈唔好啦吓，违反监狱条例咯，而被加监啊！Hello， 叶大大你好嘛，人靓声甜的你。我咧今次想写嚟点唱咧，希望可以抽中啦，点俾我嘅老婆，佢咧八月七号生日噶，所以咧补咗佢生日快乐啦。咁想点周杰伦嘅告白气球俾佢，好挂住你啊八戒，你喺唔喺度啊？有冇一齐听紧万千宠爱啊？我抽中咗啊，呢封信系你啦，补祝你生日快乐。呢几年咧都陪唔到你过生日，之后咧放心啦，一定会补翻晒嘅，辛苦你啦。咁又要翻工啦，又要睇我啦，又要照顾个女啦。我想同你讲，我真系好爱你啊！应承你嘅嘢咧，我一定都会做到。计划冇变，只系推迟咗少少啫。希望你应承我嘅事咧都会做到啦。我系你最爱嘅老公嚟噶嘛，系咪？喂，陈小姐，你收唔收到啊？最后亦都祝叶小姐你越嚟越靓啦，花见花开，天天都开心快乐，祝万千宠爱嘅收听率都爆！好星，唔该晒。

Hello， 我是包仔叶大大，我想点唱俾生命之中最重要，亦都系最后一个女人跳舞猫听。包仔想同跳舞猫讲咧，我嘅宝贝老婆听到我嘅点唱咧，系咪好惊喜呢？同你咧就系相识啦、相知啦、到相爱啦，当中发生咗好多好多事，亦都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以前嘅所有难关咧，我都已经一一闯过噶啦。相信未来嘅日子咧，再冇任何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停下脚步噶啦，应承你，无论现在或以后嘅爱咧，都系全奉献给你啊！好啦，林君静小姐，我爱你，我想点勾手指尾。Hello， 亲爱嘅玩鱼大大，你好嘛？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我系罗湖嘅咩啊？今次系罗湖嘅我只猪啊，好想点俾我傻瓜刘小白听。只猪仔好挂住你啊，系啦，咁只猪仔好挂住你，定系你系只猪仔啊？OK， 佢系 your fans 就系猪啊。我哋每日咧都要望天打卦，咁啊睇下咧先至可唔可以有机会见到一面。真系好想讲啦，如果以前咧日日见到你咁样啦，好似啊，而家谂翻先至觉得好难噶。有时喺呢啲环境里边，原来做唔到噶。平时以前日日见住就唔觉得珍惜，系咪啊？好啦，发生咗呢件事都已经有一个月多啲啦。虽然呢段时间咧你唔可以咧喺我隔篱啦，但我知道咧，我哋每日咧。都其实记挂住对方，冇忘记对方嘅感觉都冇变淡嘛，感情亦都系。反而我相信咧，经过今次呢件事咧，应该令到对方更加珍惜自己嘅。咁你有冇先？好啦，呢种感觉咧系真实存在噶。好快啦，八月十七号，哇，眨下眼咧就到你放学嘅时间啦。小白，你要记住啊，应承过我吓，即系呢只猪嘅嘢咧，一定要做，唔准呃我噶。我哋等住喺终点嚟。大大大的拥抱啦！我爱你啊！祝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收听率爆灯，唔该晒，玩鱼大大。好希望九号或者十六号读到啊！放学点唱啊？耶、yeah! ！猪啊猪啊猪啊！佢个、名系咁，佢真系写猪啊猪，一只猪个猪啦，跟住 A R 啊。叶大佬好嘢，佢个第一句系咁样，第一次写信上嚟万千宠爱，耶、yeah， 就抽中啦，似乎咧真系我点唱对象嘅幸运力量吓，好、大吓、今日咧希望可以点到一首歌送俾咧八月十一号生日嘅罗湖小猪佩奇猪奇听啊，小猪佩奇猪奇咁呢个名咁长嘅，麻烦猪奇身边嘅朋友拍一拍佢，叫佢喂听。猫啊，听紧嘅话咧就要集中啲，留心啲啦。

喂，知道你前排呢曳曳呀吓转咗去呢、這、一个其他地方，新嘅环境同啲朋友仔相处到嘛。咁啊佢话唔系朋友仔喎，系朋友女喎。原本佢写咗个仔字，跟住搵红笔交叉咗再写返一个朋友女个女字嘅。你话噶嘛，唔好乱谂嘢，亦都唔好乱咁点唱俾你，放一万个心啦。我想同你讲，我有点唱，但系冇乱嚟，系嘛？咁我系有预谋嘅，预谋点唱就系咁调皮噶啦，哈哈。喂，其实咧，佢可能就系暗地里中意你呢啲调皮咧。祝你生日快乐，年年十。八吓，佢冇讲十八岁定系十八对吓，咁快加嘅，抵唔抵死啊？系咪想闹啊，二姐姐啊？好啦，永续同牛，喂呢句几好、啊，新年嘅时候写挥春，今年可以谂谂永续同颜。喂，帮我谂埋另外嗰边啦，因为而家得一边啫嘛，永续同颜。咁另外一边点样可以对翻呢个又有心意嘅咧？你哋帮我谂啊，下个礼拜写嚟啊！心想事成，最重要咧就系嗱，系咯，永续同颜，心想事成唔衬啊嘛，系咪先？心想事成咧就系配万事胜意呢一啲咁样为之工整同埋夹啊嘛。咁永续同颜都唔系竹门对竹门，系嘛？咁如果配呢一个心想事成，喂，你哋帮手谂谂下。好啦，最重要咧就系未来咧就要可以拎到张 very good 嘅成绩表啦，准时毕业。我有回晒你啲信噶，不过我唔知道你收齐未噃。麻烦朱琪身边嘅朋友女咧，八月十一号咧，系啊，冇错，八月十一号啊，佢正日生日啊，好好咁样同佢庆祝一下，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小朱。嗱，我冒住俾你闹嘅风险写信上嚟噶啦，因为你叫我唔好写啊嘛，系咪？哎呀，唔紧要啦，由得佢啦，就算要罚我嘅，我都甘愿啊。好啦，咁我系曾经咩啊？石壁嘅 LB， 依家转一转就系、壁屋嘅 LB 啦。唔该晒，环宇大大叶大佬来自壁屋嘅 LB 点唱，咁希望佢嗰个朱琪咧都会听到佢想点嘅呢首歌啦。佢话要点晚安丽丽，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即系唔好败给自己，系咪咁样去解读咧？转头翻嚟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等住你啊！你唔会离开我噶，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輪候人數已經由高峰期的15萬人降至大約10萬人，跌幅達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帶動單位流轉見到成效。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設立屋宇維修處，由消防處、勞工處等調派人員加入，專責監管超過30年樓齡的舊樓維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針對青年發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經公布青年發展藍圖，會因時制宜推出更多措施。一名有長期病患的5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大痰、發冷和呼吸急促，昨日被帶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症，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曾經接種2025-26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她的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出現病徵。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4度，相對濕度 5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好多时咧，我哋咪话咧，热嘅时候咧，啲机器都容易坏啲噶嘛。我发觉真系噶、哦，之前咧有啲好热嘅情况底下，譬如部机过热又会啦，环境过热咧，我哋呢一度都系咁可以热噶，咁多一啲诶机器啊仪器喺度设备、哦，哇！哦，万一热嘅时候，哎呀，突然间就会我谂咗个大件事咯，所以一定要 keep 住一个比较冻啲嘅温度。人都是我今天呢我都说热到一个人是很久没试过在个额头即、就是眼对上的位置在那里胀他好像热到好像就来想爆炸那个头、不是没试过头痛而是很少有这一种的头痛我都说、哦、不知道是不是即热得滞高温得滞跟着呢个人呢有些被他、好像想炸爆了一样好啦炸爆咗我嘅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㗎啦咁啊辛苦咗星儿姐姐啦咁啊帮我哋呢就係录咗呢一个嘅留言啦阵间就会播放㗎啦呢个时候啦又要睇返一下呢到底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专业啦有边个呢会留低咗一个嘅口信啦文字嘅口信啦咁呢就想我帮佢读出睇下先。

Hello， 你好啊，允儿姐姐，我想点一首歌咧。我叫做牛牛啊。咁咧，系佢女朋友，咁就想点俾而家喺荔枝角收押所嘅阿联啊。阿联，或者叫阿 B 啦，系啊，平时我叫佢阿 B 嘅。人生路漫漫，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而我会陪你走每一步。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余生未来可以交给我保管，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我会等你出嚟娶我噶啦，哈哈。咁就希望可以俾我男朋友咧听到我呢段打气嘅说话啦。唔该晒啊，允儿，谢谢你。我的肥谦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肥肥白白，做个出色的肥谦谦。虽然呢就是正日被你弹钟陪不到你，搞到我了，哇，心情劲差了大半地啊。但之后呢收到你叫人找我的

訊息咧，我就哈哈即刻生猛翻曬啦。咁你都仲會同我講發生咗啲咩事啊？咁所以叫我第二日再嚟翻，我都已經好開心噶啦。肥仔，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我第二日嚟探你之前呢，为你我自己一个人食咗一个细嘅蛋糕，但个蛋糕系送俾你嘅生日噶，自己食咗佢。我话过咧，每年你嘅生日咧，我都会代你庆祝，哈哈！我真系有做噶，所以我咪帮你食埋个蛋糕咯。你咩啊？可唔可以放我一马，唔好再俾说话我啊？咁曳猪，俾说话人听。咁你靓仔又心胸广阔啊嘛，一定得嘅。我知道你已经咧系隔空应承咗我噶啦，就咁话啦。Love you， 听日见。尹怡姐姐，我好想咧点首陈柏宇嘅 I Miss You， 感动你系啦，送俾老公猪鼻仔啊！老公 Kitten B B 依家咧放暑假啦，日日都反转咗屋企，虽然有时候好曳啦，但系咧总会好多咧好特别好 sweet 嘅场面嘅，会突然之间走过嚟啦，食下妈咪块面猪啦，之后揞住个面咧表现得好怕丑仔咁样啦。但系我琴日佢琴日咧佢就突然间问我话 ，Daddy where are you？Oh my god， 佢系咁写，系就系、是、咁。我知佢嗰下啦，应该系真系挂住咗爸爸啦。咁爸爸你喺边啊？咁样咁，但系妈咪听到个下咧，即系我谂，即个情绪就会到啦，系咪啊？喂，人哋个老公，人哋个爸爸。做翻啲嘢啊，知唔知啊？唔好话即系家务里边好多嘅限制，你做唔到。你有心咧，你写封信写得真系情意绵绵啲嘅，用心地、真心地去写。咁氹翻下个老婆啦，亦都即系个仔。有一段成长嘅时间，你系陪唔到佢嘅。第时出翻去嘅时候咧，就争取翻呢啲时间啦。唔好话，哎呀，翻出嚟梗系搵钱紧要啦。嗱，我都要养家噶嘛，要老婆仔女都要养噶嘛，即系唔可以咁啦。好快就大个噶啦，你到时就会后悔，你错失咗呢段时间啦。Hello， 韵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逼屋嘅伟乐啊，老公系我啊，最后一次喺万千宠爱同你讲嘢啦，因为咧，点解咧？好快啦，因为我哋已经挨过呢十个月噶啦，咁你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以后仲会有好多事要面对啦，要解决啦，咁样，不过都系好似当日嗰句咁样啦，冇事嘅，一齐面对，一齐跨过去啦。呢两晚咧，嗱，记得要瞓好啲，唔好话咧，即星期二咧。咁样吓，真系瞓唔好嘅样吓，俾我见你啊吓，打你碌皮猪个，好啦好啦，乖乖啦，老公晚安啦，我爱你。另外多谢晒允儿姐姐啦，仲有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啦，多谢香港电台啦，呢几个月咧麻烦晒啦，感恩有你哋呢个节目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桥梁，咁啊场内嘅朋友仔啦，同场外嘅亲友咧都可以嚟一个沟通嘅机会，讲心底话，令到场内嘅朋友咧得好呢个少少嘅慰藉啦，感到有人撑住。佢哋咁样好紧要啊！多谢晒，辛苦晒你哋啊！今次咧好似有少少临急抱佛脚咁啊，希望咧会抽中啦！好耐冇喺呢一度点唱啦，留言俾十八师嘅汉堡神偷。寻日放工之后咧就收到你封信啦，点都要赞下你嘅画工嘅，记得 keep 住啊，一直要画嘢俾我啊，知唔知道啊？探访嗰度咧，我会同细佬讲噶啦，多数咧都系佢八月嚟之后再睇下我九月咧会唔会俾惊喜你咯。至于入书嗰度咧，我留俾细佬处理噶啦。呢排咧都两点咩一线咁翻工哦，即系咩意思啊？两点一线咁啊，要放假可以认真咁慢慢回信俾你啦，即系要等放假先可以。最近咧成日咧都落雨啦，而家系热啦，所以今次咧都想点唱啊呢个黑雨天白嘅钢琴班俾你听啊，唔知道可唔可以点到咧？

Hello， 希望叶大大可以抽中啦。咁我想点俾大榄68B 嘅肥佬啊，喂，仲有100日嘅咋，好期待啊！虽然我哋咧星期四先至见完，但系无论几时咧，其实我都系咁挂住你噶。嗰日同你讲完咧，你肯定又喺度谂嘢谂到瞓唔着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顶得顺噶，只系想呻下。

講下嘅啫。我只係當下唔開心啫，你都知啦。除咗你屋企嘅事咧，其他咧我都唔放喺心嘅，所以咧我冇事噶。你都唔好再亂諗，知唔知？好啦，我哋星期四見啦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愛你嘅老婆樹勇，唔該曬葉弟弟。喂，做人要学识放下，咩咁多嘢上身咧？个人就好攰，尤其是天气咁热嘅时候啦，更加应该咧就系要减重啊，背上的重量啊！叶大大，你哋好啊，好多谢你哋嘅团队啊！今日咧想揾石壁嘅细佬啊，妈妈同家姐咧今日嚟咗，你系咪好惊喜咧？但系我就唔得闲啊，要等下个月五号先嚟啦。喂，你上次话感冒啊，好翻晒未噶？系啊，感冒真系觉得好辛苦，哦，有时仲鼻塞塞咁样。我哋最惨啦，如果感冒鼻塞嘅话，讲嘢就。又觉得自己把声好难听，又觉得好似难听亲你哋咁样噶嘛，会系咪先？好啦，乖乖地啦，你要饮多啲水，准时食药。好啦，等我等我，下个月先见噶啦，知唔知？爹上，话老爹。我想点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咧，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幸福就在你身边噶啦，起点系你，过程系你，终点系你，永远都系你。你唔喺我身边嘅时候咧，我每日都会挂住你啦。我唔识讲好多甜言蜜语，希望你唔好介意。但系咧，你为我做嘅每一件事咧，我真系都会记得噶。我觉得咧，爱只能够咧俾你一个拥有，时间系可以证明一切。我嘅生活入边咧，真系得你嘅啫，停住。好啦，你唔喺度嘅时候咧，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嘅啫。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啦，但我都一直会等你翻嚟。好啦，我爱你啦，老公，拜拜。

Hello， 葉小姐，我是欣欣啊。今次我想点首歌咧，《铁塔凌魂》咧，俾荔枝角的爸爸听啊，希望抽中同埋会播出啦，感激不尽。嗯，欣欣咧都是很挂住爸爸，爸爸好中意听许冠杰啊，系嘛？Hello， 允儿你好啊，想在今晚万千宠爱的节目里面咧，点俾我挂念的朋友在碧谷惩教所的阿乐啊，想点 special 嘅，我会挂念你。如果呢首歌冇嘅话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再长大前找到你啦。阿乐，我系情意啊，收到你嘅信，知道你近嚟咧有啲转变，但系唔使担心啦。你咁叻，我觉得一定可以适应到噶。顺便适应埋个新发型咯，系咪？嗰日睇翻我哋一齐去睇演唱会嘅相啊，唉，真系好多回忆啊。好啦，希望点到好歌俾你听啦。Cat 爷啊，我系咁啊，想点俾三眼仔身处罗湖女子惩教所嘅朋友系啦，咁啊点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想同佢讲咧，我嘅紫霞仙子，我愿意五百年漫长等待，换我搭住七色彩云迎接你嗰一日啊！另外唔该各位俾俾面啊吓，千祈唔好虾我嘅彩霞小仙子。海林咧就想点俾咧唐福嘅老公阿泰啊，点美丽之最，加油啊老公，老婆会乖乖咁样等你噶，嚟啦，我真系好挂住噶你噶，今天咧见完面又再想见你了，唉，其实嗰句啊，见足一世都唔会厌啊，真系要再讲多次啊，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要健健康康，等你出嚟继续照顾我，我爱你啊，啲仔女咧都乖乖咁样等紧爸爸，我会做你一直坚持。嘅希望啊！

我是嘉碧仔啊，想同罗湖惩教所的二太太卡文讲啊，明天咧终于都毕业啦，呢段日子真系辛苦你，你要乖乖咁样守埋呢几个月啊，咁知道吧？我哋要努力啊！我系咪真系意思翻咗出去，但系都要守行为，咁所以仲要守几个月？因为你话明天已经吓，即系出发出动啦嘛。好啦，你好啊，我系 Alpha 啊，今日想点俾？

0: 我嘅朋友啊，阿 V 听啊，我嘅女朋友，B B， 我系你男朋友啊，点唱啊？今日嘅你点啊？有冇挂住我啊？我都依然咁挂住你啊 ！B B 今日咧去咗上堂，上咗全日好攰啊！转头咧我都会写信俾你嘅，你记得写翻封信话俾我听，你到底收到几多封信？喂，我建议你哋咧记得每一次写信啦，如果你都想有个记录啊，究竟佢收到边封，唔收到边封？因为大家咧唔会话我喺即系 WhatsApp 影张相嗱，我收到呢封咁样噶嘛，咁你哋就写 number 咯，写翻个号数喺度啊，呢个第一封、第二封，咁就对翻个号数，喂，究竟你收到嘅系第几号信，冇收第几号信，或者佢见到有个 number 跳著就知道有封信，喂，五号个封冇咗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啊，同埋可以记录下喺呢段旅程里边咧，到底大家写咗几多封信啊嘛。好啦，虽然你每次咧都话自己唔系最好，但系我想同你讲咧，唉，有啲乜嘢会比你更好啊？冇噶啦，你系最好噶啦。而家冇你身边嘅日子咧就唔好咯。咁啊，但一日过一日又过，咁样数数埋埋，好快过噶啦。距离我哋可以见面甜蜜嘅日子咧又近咗啦。听完呢个点唱点先，甜甜先，甜过食甜品啦。我觉得就真系好啦，晚安啦，我哋梦中见，我爱你啊 ，B B。好啦，咁就麻烦晒星儿姐姐啦，咁佢都已经咧安排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啊，特别咧想同阿妈仔讲啊，妈仔系啦，咁希望你都留心听住咯，因为知道你写上嚟啦，就话啊已经有成二十几日见唔到太太啦，好挂住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咧直接拨个电话同你太太讲声，跟睇下佢有啲乜嘢留言俾你。咁你留意住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啦，真系有留言留俾你。听到最尾你就会听到的了。
1: 关好见啦，我成日逼卡比啊，各位好嘛，今日好热啊，希望各位记得饮多啲水，饮够水，带定够嘅饮品翻舱先好瞓觉。同埋始终呢度系咁热嘅话，希望大家有啲咩想讲都三思下先，唔好话太意气用事啊。跟住好啦，冇人仔样。小伴鬼大叔欧文手足援啊，各位就准收信啦，系啦，尽快复你信啦，文仔都系啦，系啦，我讲有啲咩就。
2: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啊，老公今日真系热到爆啊，超级超级热啊！我可怜的猪仔阴公猪啦，记住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知唔知啊？今日无啦啦 OT 咗个几个钟，好彩我唔系今日嚟探你咋。今日翻工发生咗好多嘢，真系又热又敏感，真系好想发脾气啊！详细我写咗信话你知噶啦，听日就会寄。仲要喺呢个鬼地方挨多半年，我哋两个都要一齐坚持住。然后下年就一起努力俾心机开展我哋新嘅事业，期待下年你放学，我哋两个可以双强联手。我爱你嘅老公，下个礼拜见。
3: 啊，乐仔你好啊，我想俾点俾剧处心理组嘅乐仔噶，我系肥乐啊，我知道你下个礼拜会毕业啦，我同阿苏豪都会等你噶，你哋出嚟嗰阵就揾我哋啦。
4: Hello， 罗汇个妹仔又系爹哋啊！咁咧嗱，今日嘅天气就真系热到特别犀利啦。咁除咗叫你劝你就多啲饮水之外咧，都要留意一下其他方面啊。因为咧，如果系净系饮水咧，可能盐分流失嗰方面咧就需要补充啦。咁呢样嘢咧，就睇下你会唔会可以同啲姑娘啊，或者系福利官啊，或者啲医护人员咧去请教学一学。咁咧，除咗饮水，系咪食多少少咸？少少咸味嘅嘢啦，咁就补充翻啲电解质啊，或者盐分嘅流失。咁咧就呢个要靠你自己啦。咁另外咧，爹哋喺屋企咧都少少地去支持你啦，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屋企系冇冷气噶啦。咁今日咧，爹哋喺屋企都热到好，都好过瘾噶啦。咁就当系支持下你啦。咁另外十四号咧，我就会同妈咪下昼嚟探你嘅。咁就讲住咁多啦，留翻我哋十四号见面先再讲。除了飲水，其他方面要留意一下怎樣補充。OK， 好啦，唔该晒香港电台，唔该，拜拜。

0: 哇，我想话好犀利啊！喺呢个世代，屋企冇冷气啊！
1: 细伯，好劲啊你！
2: 老公，你听唔听到啊？我系你老婆啊！我嗰日见完你之后，我真系好挂住你啊！爸爸咧，七号嗰日已经出咗院啦，冇事啊，翻咗屋企，所以你唔使担心。老公，今日天气好热啊，你记住要饮多啲水，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知唔知道啊？老婆会过好每一天，就算前面嘅路系点，老婆一定会同你一齐手拖手跨过去，有你有我，老公我永远爱你。好啦，多谢你啊，老公，一路上有你陪住我，我亦都会陪住你，永远敬爱你嘅老婆冬菇上。
3: 陈世伦，你在入面自己生生性世，我和 BB 都会在入面等你的，希望你出回来好好做人啦。
0: 今天听得最多的那句话就是，哇，今天真的好热啊，今天真的好热啊。所以我都要提多大家一次，一定要留意住身体情况下，小心保重啊。刚才有人想点这首歌，凡人不懂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新界在极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工作选业

0: 告喺晚上八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8.0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5: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6: 撞咗节目名啊！
4: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6: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5: 啊。诶、咁点啊？叫咩名啊？
6: 就叫办公时间啦。
5: 诶，是但啦，
4: 散会。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是日快乐，
5: 陪你一齐办公。
8: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9: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8: 俾个机会我，
9: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0: 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05年加盟的李小鹏点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鹏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1: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3: 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当人类的记忆慢慢褪色，四周事物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可以怎样留住过去，确保历史不会被时间吞噬？在当代艺术世界里面，文献和资料是时代发展的重要佐证。它背后的收藏工作不单只是肩负着一份责任，更加是守护着一段等待被人重新唤醒的文化故事。今集大学堂

0: 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喺六月香港国际档案周2026嘅一场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座由亚洲艺术文献库同香港档案学会合办，并邀请到郭舒淇、彭以云、潘允仪以及陈君尧四位来自不同机构的代表担任讲者。今集先有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淇以及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分享他们在艺术档案管理的工作经验，以及推广活化馆藏的例子。艺术文献收藏的目的，除了记录艺术家过去的作品，同时亦是为了填补学术上的空缺。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淇说，如果研究长期只是聚焦在主流对象而忽略少数群体，艺术的叙事就只会流于片面，削弱艺术本身的多元性。但要横跨不同时代以至地区去收集资料，背后亦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和时间。
1: 档案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去建立的比较严谨的一个收集的方式。我们很多时候要经过几个程序的。首先第一样就是当我们得知有一个potential 嘅 archive 嘅时候，我哋第一样要做嘅嘢都系会同个资料嘅拥有者咧去做个沟通啦，甚至乎系需要去到实地考察翻，了解到资料有嘅嗰个数量啦，佢牵涉到啲咩范围啦，有啲咩嘅类型嘅资料啦，即系譬如话类型都有提到系纸本啊，定系一啲录影带啊，定系会唔会系有啲真系 artwork 啊？当然我哋文献库其实就系唔收艺术品嘅，我哋只会收文献资料嘅，咁所以我哋都要了解翻有啲咩我哋系需要收集。咁我哋了解咗个过程呢，我哋就做完个 assessment 呢，就会寫返啲嘅报告啦。咁我哋都要衡量返需要几多嘅人手啊，需要几多嘅资源啊，需要几多时间去做，同埋我哋搵唔搵到相对嘅 funding。因为我哋一个非牟利机构，我哋做嘅好多嘅 project 呢都需要搵到 funding 去支持嘅。咁我哋啱啱有个系界定咗范畴之后呢，我哋确定可以做到呢个 archive 呢，咁下一步就係将呢啲资料收集返去文献库度做一个数码转换的工作。咁 before 做呢啲 scanning 之前咧，其实最开头一步咧，就系要做整理翻个档案啦。讲紧嘅就系呢啲档案可能因为储存嘅方式唔一样啦，即系资料拥有人佢收藏呢啲物品嘅方式同埋收藏嘅地方咧，都好影响佢个状态。咁有啲可能系会相对整齐一啲啊，即系收藏嘅嗰个资料者嘅本人呢，佢哋都可能已经有一套佢自己嘅分类方式。咁但係有啲部分嘅艺术家或者学者，咁佢哋收集自己 material 嘅时候呢，可能比较随意少少嘅。咁或者佢哋收藏嘅地方可能会有潮湿嘅问题啦，咁啲资料会有损毁啦，会有虫蛀啦，同埋会发毛。咁如果我哋处理不当呢，其实佢係有机会影响埋其他本身冇事嘅 materials 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先第一步处理好呢一个工作。然后就是去分类啦。我们的研究员呢，需要仔细地阅读整个 collection 里面有的资料，然后做出一个他自己的判断啦，做一个 interpretation， 然后再将这个分类做一个容易被理解的分类。咁当我们的 user 来即是用到我们的 online database 要找资料的时候呢，就相对能够跟随这一种的分类去找到他们要的资料。
0: 文献管理并不是单纯保存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怎样将档案翻开、转化，带领他们重新和历史对话。郭舒淇认为，活用馆藏的真正意义是为昔日的记忆重新赋予生命，用现代的角度诠释过去的故事。
1: 咁就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做咗一个比较大嘅同香港有关嘅展览，就叫做香港再有十啦。就係搵一个好随机冇乜重大日子、重大事件发生嘅日子呢，就收集嗰日发生嘅资料。咁我哋发现呢，即以前啲人成日话香港系文化沙漠，但喺96年10月19号呢日呢，其实香港有超过100个文化艺术嘅活动发生啦。咁我哋去访问咗超过80个艺术家，佢哋对于嗰年发生嘅嘢记忆呢，即係有啲可能唔係記憶啦，係想像啦。

咁都好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發現到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從一種比較唔係尋常我哋話揾一個重大日子去了解，反而係有啲微小嘅趣事去到切入去了解翻嗰個藝術歷史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我哋都有一啲叫 data visualization 嘅 project 啦。因為我哋收集咗咁多資料，咁我哋有 annotation 啊，咁所以當中就會有好多數據嘅產生。咁我哋都希望睇下點樣可以閱讀到呢啲數據，去提供到一啲有趣嘅閱讀方式。

0: 內地作家劉震雲獲獎無數，他認為自己成功在於閱讀很多中外名著。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地書香》，
2: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時代，好的書都是永遠年輕的書。
0: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時代，好的書會是永遠年輕的書。
1: 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大地書香》節目，我施志榮請來作家劉震雲分析中國經典名著。
3: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4: 爵士普及学。
5: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3: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8: 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者亚洲艺术文献副助理策展人郭舒琪，以及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文献资料固然可以透过数码化延续生命，长存在网络世界之中，但对于没办法收藏的实体艺术品或者非物质文化艺术而言，他们又何去何从？如果文献库的核心使命是开放文献、服务公众，那视觉文化博物馆的使命就是打破物质和现实界限，将收藏的资料变成公众可以接触和理解的内容。另一位讲者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认为，展览是艺术文献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他以建筑物为例，指出展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文献资料去填补作品背后的故事，才可以令观众感受到艺术家当下的创作意图，和艺术作品展开一场真正的对话。
9: 咁我哋开始收藏嘅时候咧，系发觉系有啲 collection area 系除咗作品嚟讲咧，其实系冇办法可以展出佢哋个 ultimate expression， 特别系建筑啦，我哋系冇可能系收到啲建筑物嘅。咁你会见到我哋展览里边系有建筑物啲物料啦，会有drawings 啦、plans 啦、其他嘢，因为一般嘅 archival 嘅收藏嘅方法啦，系会将所有嘢收嘅。即是有一种个理念，就是 the integrity of the archive， 你是所有东西都要收。但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做展览，有没有展览展出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是会选择的。

0: 咁有少少係同平時個 archival 嗰個 methodology 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呢個係特別係 from 一個architectural practice 啦，同埋 graphic design practice， 我哋會係by project 去收嘅。所以我哋係揀 archival projects 嘅時候啦，個重要性、個獨特性，佢點樣去反映香港唔同嘅歷史個脈絡啦，對未來嘅研究者，即係我哋收翻嚟嘅嘢啦，對未來嘅研究者嗰個作用。咁我哋開頭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諗過收 archives 嘅。咁但係發覺，因為 architecture 嗰方面同埋 graphic design， 我哋一定要收 archives， 所以就由嗰度開始。咁呢個 archive 就令到我哋好挑戰嘅，因為佢裏面嘅嘢唔係好全整啦，同埋裏面有好多啲 personal 嘅嘢。咁發覺由 archival practice 嚟講，你會見到我哋又有 model 啦，又有佢自己個人嘅 artistic practice， 同埋有佢寫過關於例如文學啊，佢自己寫嘅詩啊，有啲書信啊，就非常之 personal， 就可以睇得到佢個諗法，即係佢對於其他嘢嘅諗法。咁所以就又可以有個 archive 係 weave 一個唔同嘅對呢個建築師嘅一個想法啊，對於世界文化同埋建築嗰個定位。
1: 但正正因為呢種嘅零碎同唔完整，反而为研究者和策展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去思考怎样将故事呈现。而透过机构之间的携手协作，这些散落的碎片才有机会慢慢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时代面貌。彭以云就以亚洲艺术文献库，简称 AAA， 和 M 家的合作例子为大家具体讲解。
0: AAA 就將夏碧泉 archive 裏面嘅嘢就 digitize 咗，咁你會見到其實我 screen cap 呢一度啦，就係我哋 collection online， 你可以睇我哋有啲短片嘅，係關於我哋唔同嘅 archive， 我哋叫 unboxing 個 archive， 咁你可以睇裏面個性質係咩。咁我哋對於夏碧泉個 archive 嗰、那個我哋個興趣啦，就唔單止係佢本身個 practice exhibition documentation 個 practice 啦，咁你會見到其實上面我就咁啱啦，就係揾到我哋館藏裏面有幾件作品都係喺夏碧泉裏面個 archive 係會出現到嘅。咁因為夏爺啦，就佢個習慣就去睇開展覽，佢會影好多相，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artwork documentation。可以話係一個平台啦。咁另外對我哋研究香港歷史嚟講啦，佢裏面收藏嘅一手資料係非常之有用，唔容易揾嘅，即係你可能係要打開好多唔同嘅盒啦。咁因為每一個盒裏面個性質係有啲唔一樣嘅，但係佢係會所有嘢都收，同建築物啊、平面設計啊、公共空間啊、藝術啊，所有嘢都收。咁你可以係當一個 mini 嘅一手資料嘅，對於香港有五十年代至到二千年嘅一個 mini 嘅 archive。
1: 除咗歷史嘅呈現，文献资料亦可以用最细微的材料打开一个人的作品故事。
0: 另外一个展览，我们就其实差不多全部都是我们文献的内容走出来的，就会有海报啦，同埋不同 project archive 啦，它不同的时期，即是由它六十年代至到佢差唔多二千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揀咗幾個唔同嘅 project 做 graphic design 嘅展覽啦，係唔容易嘅，因為一般人咧呢啲物料咧係平時你會抌嘅，你唔注意嘅，即係你點樣將呢一啲資料啦或者物料啦，去令到觀眾去注意或者係了解點解你會收藏啦，同埋點解而家會展出。咁我哋用個方法啦，就係當我哋想介紹呢個人物俾觀眾，即係透過佢唔同 project 去介紹佢。咁我諗佢最多人認識啦，就係一般人喺日常生活會遇到嘅 project 啦，

0: 就介绍翻 Henry Sinan 呢一个人物同埋呢一个文献。咁配合呢个展览，我哋有做三个 workshop 喺 Research Centre 里边，就揾咗唔同嘅讲者啦。一个就系尤一山人啦，又揾咗Margaret 欧阳同埋Henry Wu 就帮手去揀文献里边某一啲 project 去讲，就介绍翻俾唔同嘅观众。
1: 无论系文献库定系博物馆，他们面对的并不单只是收藏的这件事，而是怎样可以令资料真正被理解、被使用、被重新阅读的这个议题。在城市节奏急速的生活里面，很多微小的事物和片段都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但正正是因为有这些看似平凡的资料，先提醒到我哋每个过去都值得被记住，值得被保存。今集大学堂嘅时间差唔多，下一集仲会有另外两位讲者潘允儿同陈君尧分享自己嘅经历，探讨文献同收藏嘅关系。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真，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眨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颤抖以及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出现病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8: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意。

0: 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2: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3: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12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刘震云。刘震云1958年5月在河南省一个叫延津的地方出世，所以他的作品呢故事背景都有延津。1982年刘震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他首先加入报社工作，都是同一年呢就开始文学创作，先后获得各种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等等，这里当然不能一一尽数啦。其实刘震云可以写出优秀作品的前提啊，是他自己都读了很多书。今晚就请来刘震云老师同大家分享一下他对于经典名著的见解。刘震云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曾经听你在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和《红楼梦》，见解很独特，所以今天就想借机请你都分析一下其他的名著，譬如《三国演义》。
3: 《三国演义》的话呢，跟《三国志》啊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三国志》的话呢，它可能更客观一些，但是到了《三国演义》的话呢，罗贯中先生他还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当然也是一种哲学，他是站在他认为那个正统的刘家那个皇帝的一面。刘备的话呢是按辈分，当时皇帝的叔叔，所以刘皇叔。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都觉得这个曹操的话呢确实是篡权的，所以他对这个曹操的话呢是处于一种贬的状态，这是一个作者的立场。对于孙权这边的话呢，就相对公正一些。你要说公正的话呢，就是你比如像周瑜还是很厉害，但是在《三国演义》里边，他都写成一个心胸特别狭。

0: 一个将军，其实在历史上不是翟长卷。
1: 刘振云老师认为《三国演义》同《三国志》不同，《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用了10年时间参考当时的史书编撰而成，记载了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的几传体断代史。至于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就是一本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写其中的故事的时候是有立场的，譬如他比较贬低曹操，对孙权还是相对比较公正，不过写周瑜的时候就描写到周瑜是一位心胸狭窄的将军。
0: 《三国演义》的话主要是写人在争斗中的智慧，就朝代的更替，写司马懿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主要写的是男人，当然里边也有大乔和小乔，男人之间的这种为了权力的这种争斗，写的还是错综复杂，非常有层次感。
1: 刘振云老师提到《三国演义》主要是写人在争斗中的智慧，写朝代更替，写男性在权力的斗争中各种错综复杂，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其实呢，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之外，还有《聊斋志异》都很值得讨论和介绍的。
0: 我觉得《聊斋志异》的话呢，是蒲松龄先生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生活的理解，他主要是写狐狸啊、花草啊、画皮啊、魑魅魍魉，但是他笔下的魑魅魍魉是非常可爱的，这跟生活中大家对于鬼啊、怪啊、狐啊、仙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穷书生就是在生活中得不到爱情，但是的话呢，就是狐狸的话呢变成美女，包括的话跟画皮，包括跟蛇啊，包括跟花和草发生一些爱情故事。
1: 刘振云老师觉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写一些狐狸、花草、画皮等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很可爱，跟我们生活中一般人对于鬼怪、狐狸、这些认识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是讲一个穷书生在生活中得不到爱情，但是狐狸就变成美女了，譬如画皮、蛇、花草、都是人和这些画皮、蛇、花草发生爱情故事。咁呢种对爱情嘅理解咧，有时同民间传说系相同嘅。
0: 嗯，毕竟在民间传说里边，它确实有白蛇传。白蛇传是一个人的话呢，跟一条蛇发生，比人和人之间的爱情好像还要曲折动人，也感人。要在生活中，你在这香港的街头，说一人蹲在那干嘛呢？等一条蛇，等蛇干嘛呢？跟蛇谈恋爱。那你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精神上是有问题吗？但是的话呢，就是在《白蛇传》里边，他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哲学观。我为什么老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呢？反正好多作品里边都有新的哲学的思想的这种含量。
1: 譬如民间传说《白蛇传》，就是讲一个人和一条蛇发生的爱情，这个比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都重要，曲折动人，更加感人。好像我们生活中，如果在香港街头你跟人家说啊，我踎在这里等等什么呢？等一条蛇。等蛇做什么呢？要跟他谈恋爱。这个是不是被人觉得精神有问题？但是在《白蛇传》里面呢，就是另外一种哲学观了。所以呢，刘振云老师就经常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他认为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哲学的含量。
0: 还有就是说，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男扮女装自由恋爱的过程，最后在遭到阻力的时候，两人死了以后会化成 两只蝴蝶，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像《红楼梦》，包括像《西游记》一样，这是作者的作用，而是他对这些故事的就是深刻的这种认识。所以好的作品的话呢，就是它是能套到任何的时代的。好的书的话呢，它会是永远年轻的书。所以我也说过另外一个理论，我说好的作家的话呢，他的书应该越写越年轻，而不是越写越苍老。这个年轻除了艺术的想象力，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思想的这种萌芽，在这个作品里，它就起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一些作用，或者过去没有。

0: 种认识和思想。
1: 另外，民间传说好似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讲两个人死了之后化成两只蝴蝶。刘震云老师就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好似《红楼梦》《西游记》一样，这个是作者对这些故事的深刻的认识。其实好的作品是可以套到任何时代，好的书都是永远年轻。刘震云老师都提到，好的作家他的书应该越写越年轻。那这个年轻呢，除了艺术的想象力，还有新的思想的萌芽。
0: 这个三国演义那你也可以套到现在啊，宫斗三国之间的这种形式权术也好，阴谋诡计也好，那你在当代的企业之间竞争中，它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个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家，他跟我说，凡是污蔑他企业的，一般都是水军。水军是从哪来的？他一般都从友商来，从其他竞争对手来的。那你这个的话，跟《三国演义》它确实也有点像。
1: 将《三国演义》套到现代，它的宫斗包括三国之间的形式，人和人之间的权术、阴谋诡计，其实在当代企业中都有相同的问题。刘老师说，有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就跟他说过，凡是侮辱他企业的一般都是水军，水军呢一般都是其他竞争对手。这个跟《三国演义》有些相似，所以经典名著的故事套到现在，就不是故事的本身套到现在，而是其中的思想、其中的认知是可以套到现在的。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著名作家刘震云。刘震云老师刚才提到，文学的底色是哲学，而在他众多的小说当中，无论是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亦或是手机，都经常探讨人生当中偶然和必然的关系。刘老师认为，人往往只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以为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如果将时间拉长，将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很多偶然背后其实隐藏住必然的规律。就好像一个人今天讲错一句说话，好像微不足道，不过经过层层传播、误解和放大之后，可能改变一段关系，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现在我请刘震云老师再讲一下你的偶然和必然理论。
3: 偶然的话呢，就是不是我构想出来的，偶然的话呢，就是在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的话呢，就是比必然，就是这种元素的话呢多得多。就是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像你在香港电台工作，说今天的话呢是采访刘震云，这是一种必然。但是的话呢，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必然的话呢，就是比如讲你出门如果坐的是这个公交车的话，那你们在车上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碰到100多个人，遇到这100多个人的话呢都是偶然，因为你早出门一步的话呢，碰到的就不是这批人，而是另外一批人。正因为你就是这个时候出去了，所以你碰到了这么一些人，包括的话你坐这个公交车或计程车，你看到就是香港大街上的人，就是跟他们相遇的话呢都是偶然。但是这些偶然的话呢，就是这些元素然后的话呢结合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生活。那么刘震云来香港的话呢，看似是一种必然，那都也可能是一种偶然。
1: 生活中偶然和必然是时刻发生紧的，就好像我要采访刘震云老师就是我的工作啦，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那我一路出发去采访场地，遇到的人或者是事呢，就是偶然啦。所以呢，我们每日都离不开偶然和必然。
3: 我觉得在生活中的话呢，就是这种背反的道理的话呢，就是不只存在在就是这个偶然和必然的身上，包括其他我们日常都知道的一些概念，比如像大和小的概念啊，包括远和近的概念啊，包括一个人长得胖还是长得瘦的这种概念啊，

0: 我觉得就是爱和不爱的概念啊，包括恨和不恨的概念啊，包括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概念啊，我觉得就是它里边都有相互这种包容蕴藏。人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但是这个话你要说给每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你跟祝贺他一周岁的时候，你说这孩子必然要死，他肯定家长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话的话呢，它是一个真理。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有死然后才有活。如果没有死的话，就不知道什么叫活，所以没有活的话也不知道什么叫死。
1: 偶然和必然这个概念是可以套入生活中各种元素，譬如大同小、生同死之类。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今日发生的偶然和必然呢？
0: 我觉得用必然的心态面对偶然就好了。就是说比如这样，一个人死的话死在哪个时刻，这肯定是偶然的，但是死是必然的。如果你这个人连死都不怕，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我觉得用必然的心态呢是对待偶然，用偶然的心态的话呢对待必然。那这个事情只要产生然后就会灭亡，正是因为灭亡的话呢才会这个有产生。
1: 用必然的心态面对偶然，用偶然的心态面对必然，有点像佛偈，大家浸透没呢？
0: 像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曾经就是说过一个，就是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另外的话呢，是他说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我觉得这个道理的话呢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它符合事物的这种发展的规律。他就说比如讲像一个沙发和一个桌子，他看到之后他说这是不存在的。因为的话呢，就是沙发是用什么做的？它首先是用木头做的。木头的话呢，就是是哪来的？大自然里的树产生的。树原来有没有？没有，因为树的话是由种子然后生发的，由小树到大树。我觉得这就转这么一圈的这个理论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还不单是一个辩证的问题，我觉得它悟出了世界的一些特别根本的一个事情。然后人类总是要没有的，但是因为它有所以才能产生没有，正因为没有现在我们就有。我觉得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心态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更平和，包括对事情的话呢，有时候会更包容。另外的话，就可以做事情不太着急。
1: 老张思想会讲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刘仲云老师希望大家透过呢种由有到冇嘅哲理，再由冇到有嘅定律咧，去悟出万物嘅发展规律。所以咧，人嘅心态就如果领悟到咧，就可以因此更加平和，做事就唔好焦躁。嗱，讲起哲理咧，老子嘅《道德经》入边咧都有讲，道可道，非常道，即系我哋讲得出嘅道理咧，其实已经唔算道理。咁啊，刘正云老师，你系点样去睇呢个理论嘅咧？
0: 就是道非道，非常道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凡是能道出来的道理，就是都不是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还没有悟到这个。物和非物我觉得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人的话呢总是从不物到物要好一点，到达了物其实你又到达了另外一个没物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人就是这么这个辩证的往前生长的，但知道这个辩证的道理，就是道非道非常道，就是但是你起码知道这么个道理，你不管悟到没悟到，其实你已经悟到了。
1: 凡是道得出的道理，即是讲得出的道理，都不是最根本的道理。即是可能我们还没悟到，未曾领悟其中道理，这个悟是领悟的悟。所以说人总是会经过不悟到悟，即是侵透和未侵透这个过程。但是这样，我们如果领悟到一些道理的时候，其实又去了另一个境界。所以不理我们领悟领悟到，只要明白这个有和无的规律，其实我哋已经领悟到啦。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有同无其实都系一个重要命题。例如曹雪芹嘅《红楼梦》，开篇就写到：真是隐去，假如全然。而小说结尾。

0: 有回归虚无。至于吴承恩的西游记，四师徒经历81难，最终取得真经，但是取得之后又回归平常。这些作品似乎都在度探索人生得失、有无相生的道理，与作家刘震云提到的哲学思考有一脉相承之处。讲得通俗啲，有时人生最有意思的未必是最终得到了什么，而是在追寻的过程之中慢慢明白，原来有和无本来就不是绝对对立。《西游记》入面，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真经，但是回头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终点，而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

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产创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好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牙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

0: 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8: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2: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又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15: 有 Didi 喺度，
16: 同埋 Intern 同学 Hazel 喺度。
14: Hello， 大家好啊！
15: 大家好。Hello.
14: 咁我哋咧平時放假咧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去做去玩噶嘛，大家近日有冇去到啲地方係好值得大家分享噶？
15: 我講先，我兩個星期前咧就係啱啱去完遊輪，
14: 哇！
15: 一日食午餐，
14: 哇！咁咪好飽咯。
15: 係啊，嗱，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
14: 我驚我個肚大到啲人以為我有咗啊！咁
15: 你唔會啊？你咁瘦，有排都唔會似有咗，我就似啊。但不過搞我食嘅份量食少少嘅啫。因為我唔會食太多，食得太多咧會雖然人哋出錢咧，你唔會出名咯。
14: 係咁都係嘅，
15: 都係我會
14: 舒服為主啦，
15: 開心為主，都係食少少食少少嘅。但我一定要講一樣嘢就係、是、咧，我記得咧7月26號星期日凌晨1:00，我相信你都記得邊？係
14: 打風，
15: 打風啊！哇，9號風球啊！我竟然咧可以喺個海上面漂浮啊！我相信人生咧都冇乜機會咧有咁樣嘅。
14: 哇！如果我食完午餐啦，然之後咧個肚咁飽啦，然之後咧仲要喺度咧係咁漂係咁漂，我可能會嘔。
15: 咁啊，梗係唔可以食得太飽啦。同埋我喺個露台度望咧，哇！真係簡直風雲色變啊！
14: 哇！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都係關於海嘅一啲事情、因為啱啱咧 ，Didi 講到啦，可以去坐遊輪啦。我近日都去咗一個地方玩，就係去咗淺水灣。啲淺水灣我覺得都幾靚啦。有冇去過Hazel？
16: 我就冇去過淺水灣啦。
14: 但係淺水灣就會咧，會見到一個好靚嘅一個沙灘啦，同埋咧，我去咗淺水灣酒店改建嘅一個商場啦，嗰邊就去睇 concert 喎。咁嗰度咧係融合咗啲歐式啦、東方嘅一啲情調啦。哇，我覺得好浪漫啊！
15: 係啊，我之前都成日去噶，而家冇得浪漫啦。
14: 同埋咧，我嗰陣時咧有見到咧，有擺好多啲舊物出嚟展出啦。咁我就會見到有一啲可能裁縫店。咁係1960幾年嘅事嚟嘅，咁嗰時咧啲物價都比較低啊嘛，我見到原來喺淺水灣酒店嘅附近嘅裁縫店啦，嗰時一件嘅晚裝咧都要差唔多港紙150蚊噶，哇！嗰時算係幾奢華噶啦，可能。
15: 但係佢擺得喺度，去淺水灣嘅話都有翻咁上下啊。
14: 所以咧都幾 surprise 到我，所以我覺得得閒咧都可以行下去唔同嘅地方咧，感受下唔同嘅氣氛啦，同埋咧轉換下自己嘅心情啊嘛。
16: 是啊，咁最近落雨咧，都唔知道可以去边啊，咁就同朋友一起去咗 cafe 啦。咁本身我谂住啊，唔知 cafe 有咩做咁样啦，但系发觉原来坐低食下嘢、倾下偈、影下相咁样，原来都几 chill 咯。即系可能以前会 prefer 话可能一定要出去行街啊，或者睇戏咁样，但系发觉其实都系想同朋友见面啫。咁所以其实有个地方坐

0: 下傾下偈都已經好夠做咯。
1: 嗯，都係啊。有時同啲朋友咧，我都會揀一間靚嘅 cafe， 咁可能一班女仔出嚟啊嘛，咁打下卡影相都係一個好好嘅下午茶時間嚟嘅。即係其實影相已經影咗幾個鐘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去嘅話咧，咁就好好享受下自己嘅假期咧。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十八好時光嘅主持，同我哋介紹一下究竟佢係點樣行勻十八區嘅咧？十八區究竟有啲乜嘢好地方去咧？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个星期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嘅清谈节目《广播道会客室》，咁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3: 好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嚟紧咧星期五嗰集咧，主持人啊林建峰咧就会咧继续请嚟启德体育园嘅行政总裁金文豪咧，同大家咧深入探讨啊体育园嘅一啲极致工程同埋营运智慧嘅。咁上一集咧 ，CEO 咧就亲自同大家咧讲解咗体育园嘅三文治顶级草地嘅结构运作啦。咁而今集啊，就会咧同大家拆解咧一啲门票公开发售嘅秘密。咁啊 ，CEO 咧亦都会喺节目度咧首度公开园区系点样推动一啲嘅票尾经济啦，大旺九龙城嘅夜生活，仲会咧同大家独家预告咧未来国际巨星访港嘅盛事。咁想知嘅观众咧，就记得8月14日嘅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2，留意收睇广播道会客室啦。
1: 嗯，所以嚟紧星期五晚上咧，就记得留意去收睇啦。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港台电视嘅节目咧，就同一啲宠物好大嘅关系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究竟有咩节目我哋可以留意住呢？
3: 好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其实系嚟紧嘅星期六8月15日下昼2:30咧就会播出噶啦。节目名咧就叫做《31看世界我们的好朋友》，咁系一套纪录片嚟嘅。咁呢个节目咧就将会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全球宠物产业嘅一啲发展规模啦，同埋市场潜力嘅。咁同時間咧，亦都會深入分析咧人啊同埋寵物之間嘅關係咧係點樣演變嘅。咁相信大家睇完之後咧，都可以接收到滿滿嘅一啲寵物資訊㗎。
1: 嗯，咁我當然就要留意住啦，因為咧我自己都有養小動物啦，同埋都好中意啲小動物嘅。咁所以咧我都要留意住呢個節目啊，叫做《31看世界我們的好朋友》啊。今晚唔該曬你啊 ，Ariel，thank you，thank
3: you，
1: 拜拜，
3: 拜拜。
2: 主任手记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Kevin 喺度。Hello， 你好。
4: Hello， Mimi， 大家好。
1: 今晚咧，我哋会同大家介绍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越食越滋味》，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啊。
4: 好啊，越食越滋味咧，会同大家由食出发，咁走进呢个古今作品入面嘅饮食世界啦，睇下作家点样去写食物，古人又系点样记低当时嘅饮食习惯，从字里行间咧，发掘一道菜背后嘅文化故事同埋生活趣味啊。
1: 嗯，咁节目入面咧，又会介绍乜嘢题材嘅饮食嘅咧？
4: 節目嘅題材咧，其實真係包羅萬有㗎，咁會由家常小菜啦、時令食材到傳統點心，都可以成為我哋細味嘅對象。咁主持蕭恩浩同李秋婷咧，會透過一道菜、一種食材，帶大家認識飲食文化點樣隨住時代嘅轉變。就好似之前講到豬肝，可以由一碗湯、一味小炒，讀出唔同年代嘅烹調方法同埋日常生活。咁講到餃子咧，又可以由包餡同麵粉到搓皮開始，了解當中嘅手藝講究，甚至追溯一啲名稱由來嘅古今各種。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对飲食有兴趣的话呢，就记住收听这个节目啦，叫做越食越滋味。一起由味道出发，由飲食里面读文化。播出时间呢就是逢星期六晚上8:30，大家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收听到这个文教组的节目了。今晚唔该晒你 ,Catherine,thank you!
4: 唔该晒，
1: 拜拜。

0: 除咗两蚊两折，长者嘅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1: 关于银龄朋友嘅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Didi
7: Mini，
6: 今晚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十八好时光》呢个节目啊，就揾嚟主持阿鹏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阿鹏。
8: Hello，
7: 你好，阿鹏。
6: 咁我成日咧都听到电台有啲宣传声带噶嘛，成日都听噶啦，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十八好时光。
8: 我听到我哋后边嗰啲哒哒哒哒。
6: 系啊，有好多嘅社区声音啦，因为听到宣传声带嘅时候，都有啲啊叮叮声啊，一啲街市嘅声啊，都融入晒去个声带度，都听得出系你哋嘅节目，真系由交通工具啦，到唔同嘅社区环境啦，社区故仔，全部都包罗万有噶咯。
8: 系啊，仲会走入乡区添嘅，
6: 咁咪好晒咯。
8: 记得搽防晒，同埋好睇天气。
6: 咁你哋又系点样同我哋深入十八区去玩嘅咧？
8: 呢个真系同事节目组好劲啊，揾咗好多活动翻嚟，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容易啲想象嘅，就系一啲大家报纸都会见到嘅，
6: 例如咧。
8: 例如近期的足球盛会，有些著名的球队来了香港踢一些表演赛，例如书展、动漫节，这些我们都会去。但除了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故事会分享给大家的。譬如可能是一些社区部所搞的一些导赏团，我之前都带大家去过一个马鞍山的导赏团，还有之前也都带一些听众去过中大盐田寺，其实都有一些导赏团介绍那里的地方的。导赏团以外，其实我们都不一定是一些參與的活動的，當然展覽這些都是我們的範疇，但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做一些社區的故事的。譬如最近我們都做了一個有關於二展的故事，我們會有一個叫做社區有我幫的環節。

0: 實就想揾翻一啲究竟現時見到有冇啲人係做緊啲工作係幫緊個社會嘅，佢哋又做咗啲乜嘢咧？佢哋心路歷程係點樣咧？咁我哋就想喺十八區唔同嘅地方，因為全部都有香港人喺度噶嘛，咁佢哋做咗啲乜嘢，睇到啲乜嘢，可以有啲咩去玩咧？我哋都會去揾呢啲嘢翻嚟。
1: 啱曬我啦，懶人包，我又好中意去玩，又好中意知道周圍嘅活動，但又唔使自己揾喎。咁你話呢個節目係咪非常之好啦？頭先聽到佢介都非常之涉獵到好多範疇啦。咁我知道啦，嗱，之前咧都揾咗主持嘅，我哋揾阿李萬芬 Fanny 同我哋介紹過啦。節目中咧都有其他嘅主持嘅，你可以介紹一下同我哋。
0: 首先介紹翻小弟先啦，咁我叫何展鵬，
2: 係啊，你好啊，
0: 你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就介紹其他人啦，我介紹完自己啦。我哋有歐海星，海星哥哥啦。咁啊，海星哥哥就我相信電台嘅聽眾可能都對佢好熟悉嘅，因為佢都有做另一個節目。
2: 係啊，我由細到大都聽到佢把聲噶。
0: 我就唔會咁樣形容。佢就係一個比較穩重嘅主持啦。咁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另外就係大家都相信，我都細細個睇佢咧，就係民生五民生哥哥啦。
2: 民生哥哥
0: 係啦。咁啊，佢就大家對佢最熟悉，就應該都知道佢喺一個電視台度做過啲兒童嘅節目啦。咁另外你仲有 Phoebe 林永文嘅，咁佢亦都有喺閉組嘅另一個節目《十萬八千》。你嗰度做主持嘅，咁大家个风格都好唔同嘅。有兴趣嘅听众记得星期一至五留意一下我哋嘅节目。
2: 同埋我觉得咧，因为有唔同嘅主持啊，大家风格都唔同啊，大家睇一件事情嘅一啲角度都好唔同。例如 Fanny 咁，佢可能会关顾多少少小朋友嘅嘢，佢就可以同你讲多啲啊。如果我个女去到一定好开心啦，或者可能啊，阿鹏同我哋讲就诶呢个年轻人去到一个展览啦，究竟佢嘅感受系点咧？我觉得成件事就会丰富好多啦，个层次好唔同。
0: 唔單止淨係我哋主持，即係我哋都想有一個效果，就係好似大家都同聽眾一個朋友咁，我哋帶住佢一齊落區，即係我哋嘅感受，可能亦都係佢哋嘅感受，都希望佢哋即係唔單止淨係透過聲音聽到個環節，究竟發生緊啲咩事，有啲人有啲咩意見，亦都想佢哋好似一種親歷其境嘅感覺，感受到究竟大家個氣氛係點樣。
1: 哦，即係你哋有落區啊，去訪問咁樣嘅都
0: 係啊，我哋有唔同嘅做法嘅，有一啲當然會係一啲電話嘅訪問，請翻啲相關嘅代表上嚟我哋節目度介紹翻啦，但係我哋同時亦都會落翻去嗰度，譬如如果係一啲展覽嘅話，可能就會揾翻一啲有參與嘅市民嗰度問翻佢哋嘅意見啦，甚至可能譬如啱啱提過嘅導賞團啦，我哋就會 keep 埋咪喺個導賞員嗰度，我哋都會截錄翻一啲想聽眾透過我哋短短嘅一個聲帶都可以。大致咁樣感受到啊，究竟個導賞團睇到啲咩，所見所聞係點樣呢？咁我哋都會落區去收集翻啲唔同嘅聲音，俾翻聽眾聽嘅。
2: 咁除咗一啲聲音，我哋可以用耳仔聽到之外啦，咁頭先阿鵬都同我哋講到啦，啊，我哋唔單止係希望佢哋聽到啊，咁更加重要嘅就係因為十八好時光咧，近日咧推出埋電視版添。
0: 係啊，電視版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兩位十八好時光主持都會喺嗰度，唔單止淨係聽到佢哋把聲，仲會見到佢哋樣啦，就係、是、啊。Fanny 李萬芬同埋民生哥哥吳民生啦，咁電視版咧其實嚴格意義嚟講咧，同電台版係差唔多嘅，即係喺個內容上都係想帶翻十八區唔同嘅故事啊、唔同嘅活動俾大家睇到啦。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嘅部分咧，如果大家聽眾聽過電台嘅環節咧，我哋都可能會喺電視版度見翻嗰個活動出現嘅，咁啊會用一個唔同嘅形式展現。咁電視版亦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咁如果介紹少少嘅話咧，譬如我哋嘅已經播出咗個幾集啦，咁啊已經頭幾集有介紹。一啲唔一定係一啲嘅活動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地區設施，譬如海濱公園，大家成日都好關注嘅。咁我哋就帶咗大家去茶果嶺嘅海濱公園啦。
2: 好多嘢玩，嗰度、啊、小朋友應該好開心。
0: 呢、這個就係重點啦。節目組唔單止主持落咗去試玩嘅，Fanny 仲帶埋佢女女一齊。
2: 我有睇到啊，佢女女都玩得好開心啦。因為茶果嶺海濱公園嗰度咧，其實都算係比較新嘅設施啦。嗰度嘅可能唔同嘅兒童設施都幾多元化，而係我細個真係冇。谂过可以咁样玩，
0: 同埋风景优美。
2: 系啊，
1: 吓我住咗咁多年香港啊，我都唔知道茶果岭海滨公园咁好玩。
0: 嗰唔知嘅嘢咧，仲有我哋都
1: 真系，
0: 我哋都拍咗一个咧，我相信比较少人会接触到，就系、是、其实葵涌村嘅一架 lift， 嗰架 lift 有咩特别咧？其实佢就系类似一个缆车咁嘅形式，因为佢上山嘅。咁啊，因为以往啲居民喺嗰度咧，就可能行上啦，落楼梯啲老人家啊，或者坐轮椅嘅人士就要兜大路，好辛苦啦。咁嗰个 lift 就可以帮佢哋解决呢个问题之余咧，即系大家。我相信未必咁多人搭 lift， 係通常都係搭上落噶嘛，未必好似纜車咁樣搭嘅。咁嗰個都拍到出嚟俾大家睇，係幾得意嘅。
2: 我發覺咧，其實咧，因為好多社區嘅故仔啦，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好微小嘅一件事，即係唔係一個大嘅盛會。啱啱都提到啦，淨係一架 lift， 其實一架 lift 咧都好影響大家嘅生活嘅，即係可能好多居民就行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冇諗過，咦，原來多咗架 lift。個生活係爭咁遠㗎喎，
1: 係啊，因為啲人咧，好似我咁樣行開嗰條直路就永遠行一條直路，唔識轉第二度行啊。原來第二度咧，哇有寶藏都唔知啊，所以啊介紹一個節目咧，真係非常之緊要啦。嗱，我想問一下你啦，彭，其實有咩方便咧，或者係範疇嘅社區故事係你自己好想做同埋特別關注嘅咧？
0: 我自己幾喜歡我們節目，即是除了帶大家去一些好玩的地方之外，其實我們都會找一些感動人啊，或者真的幫人的社區故事的。用電視版為例，因為我們上來想推廣一下電視版的、電視版最近都做了一些故事，譬如是找一些 SEN， 即是特殊學習需要的學校，他們究竟怎樣去培訓學生呢？他們譬如會教一些洗衣的技能，我們都有一些訪問，還有看到他們的情況，是知道怎樣透過現在一些學校的教育令到他們在畢業以後都可以有自己一個技能的。咁另外亦都有啲得意啲嘅環節啦，譬如我哋都有採訪一個幼稚園啊，教啲學生究竟點樣去環保咧。佢哋個方法都幾特別嘅，咁就係揾咗一啲嘅專家啦，或者可能一啲相關嘅人士啦，教佢哋點樣回收玩具，再做一個藝術品。咁呢一個咧，有興趣嘅聽眾記得重温啊，我哋網站嗰度可以睇翻啊，究竟啲玩具砌完出嚟嘅藝術品係點嘅樣？
2: 係咯，我最多都係將個玩具俾隔離嗰個小朋友玩嘅啫。我細個想環保嘅。
0: 呢個都環保嘅，
1: 同埋講翻我年代啦，我年代我都係教幼稚園啊嘛，我又唔識得攞啲玩具嚟環保俾啲小朋友嘅喎，係咪啊？所以而家咧科技嘅進步，
2: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咧阿彭可以加入十八好時光咧，無論係幕前定幕後咧，其實對自己都好大嘅得著啊，即、就、係、是、對社區個參與度又高咗啦，亦都認識多咗自己個社區，感受係點樣咧？
0: 感受就真係去咗好多自己未去過嘅地方啦，因為以往即係我嘅工作好多時候都係留喺個辦公室入面嘅，借住呢個機會都真係落咗去見到好多嘢啊！即係譬如啱啱一開始提過嘅，去過鹽田子呢個地方，我真係因為呢個節目先第一次去嘅，係一啲地區環境啦，同埋即係好好彩啦，多謝公司，多謝監製俾呢個機會我咧，喺呢個港隊第一次喺啟德作賽嘅時候咧，就入咗去同各位聽眾轉播嘅，
1: 要好似頒獎典禮
0: 咁啊！因為入去即係咁大型嘅體育園喺度睇到自己港隊比賽咧，哇！真係～好澎湃啊！嗰、那個氣氛，如果我自己有陣時若要翻工，未必就個時間咧，未必真係咁容易去接觸到呢啲地方。
2: 其實因為可能大家個個人嘅興趣都唔同啊，未必個個活動或者個個嘅導賞團都會參與噶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聽住呢個節目，甚至睇住呢個節目，同一班嘅團隊去雲十八區參與唔同嘅事啦。咁最後咧，都交俾阿彭同我哋講一講電台版、電視版，甚至社交媒體咧嘅詳情究竟係點樣呢？
0: 电台版就梗系留意住我哋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咁至于电视版咧，就喺港台电视32晚上七点半逢星期四播出嘅。咁啊，另外社交媒体啦，我哋而家 Facebook 同埋 IG 咧都会有我哋嘅专业嘅 search， 搜寻翻我哋嘅节目名就可以睇翻。有阵时譬如电台版介绍完个环节之后，都有机会可能有啲短片仔啊或者相可以喺嗰度睇翻嘅。
2: 嗯，所以大家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十八好时光啊，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阿彭 ，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0: 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64岁外籍男子下昼在大埔白沙头洲被发现怀疑晕倒，现场证实不治。警方下昼大约2点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那名男子怀疑晕倒，人员接报到场，现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最高的颱風紅色預警，熱帶氣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後在浙江台州玉環市坎門街道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每秒42米，屬強颱風級。到挨晚6:40前後，白海豚在浙江溫州樂清市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制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1.8米，水利部工作组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

0: 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
4: 仲有 Mini 喺度，
5: 同埋 intern 同学希嫂喺度。
3: 系啊，咁先问下希嫂啊，其实咧，你想过点样嘅人生咧？虽然你好年轻啊，
5: 咁我会想过一个知道自己做紧咩嘅人生，即系知道自己有一个咩目标嘅人生咯。即系好似以前中学或者大学拣科咁样啦，其实未必真系知道自己想做啲咩，未来行一条咩路噶嘛。咁但系会想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咁就唔需要行咁多
4: 冤枉路。
5: 系
3: 啊，你讲到咁，我好想知道你嘅目标系乜嘢？你想做乜嘢先？
5: 我就系未想到自己想实质行哪条路咯、
4: 不过人生呢，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跌跌撞撞然之后去尝试，因为你有时不试过，你不知道哪一样东西适合自己，你可能幻想这一样东西我好叻啊，我处理到啊，但你真的做下去又未必是那么适合你的、
3: 你说得很对，幻想和现实是两样东西。你想是这样，怎么入到去做呢？哇，完全是两回事啊。
4: 是啊，同埋呢，其实有时自己都会幻想一下啊，如果我唔系我自己啦，即系 Mini 唔系 Mini 啦，咁到时候我会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呢？即系人都会幻想过将自己代入去其他嘅人身上㗎嘛。我成日都会諗，细个嘅时候呢，我自己运动好差啦，好想试下做一个运动好叻嘅男仔啦，即系可能成日都出去打波踢足球，然之后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呢总会有运动会㗎嘛、我运动会呢参加过可能跨栏啊、跳远啊、跑步啊，成日都攞唔到奖嘅。
3: 哦，但唔系啊，你参加过都好开心、
4: 啊。系啊，但我成日都攞唔到奖，好想试下咧、可以企上运动会嗰张颁奖台上。
3: 唔企喺中间啊？
4: 系诶，唔系中间，我都觉得冇乜所谓。
3: 即系总之有奖就得啦。
4: 系啦，拎住个奖牌，拎住个奖杯影相，因为成日都会见到有啲好出色嘅同学仔，无论系田径又好，或者运动方面咧，成日都会攞奖嗰啲同学仔，我就会好欣赏佢，好想试下一种感受
3: 啊。Mini， 你讲咧就系等于年青时嘅我啦，好想咧攞到奖牌，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随住年纪啊同埋时间咧，其实好多嘢慢慢都改变啊。嗱，年青时候嘅我同而家嘅我想要嘅人生系完全都唔同嘅。
4: 有啲咩唔同？
3: 嗱，而家咧，我只讲而家啦，如果讲翻以前，哇，大把时间都唔够讲啊。咁而家即系希望自己咧可以内心平静同埋自在啦，唔好过分焦虑任何嘢啊。咁同埋咧都唔好理外界点样批评我。我以前都几紧张啊，人哋点样话我咧，我好 care， 但系而家唔系啦，喺后生人嚟到。人哋中意讲乜就讲乜咯。
4: 咁你细个嘅时候啦，会唔会都幻想下自己有一个好唔同嘅人生咁样咧？
3: 有啊，但系冇可能实现咯，我唔想讲啊。不过咁样最开心就系咩咧？我觉得而家咧，人生最紧要点啊？系有爱啊。咁所以咧，有支持嘅伴侣啦、家人同埋朋友一齐咧，共度咧人生嘅起伏。
4: 所以咧，其实人生咧都充满住唔同嘅可能性啦。咁我哋有阵时未必可以完全经历其他人嘅人生，不过睇下剧代入一下都几好啊。
3: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啊，《飞驰人生》热爱篇咧，题材咧系关于赛事噶。咁睇下啦，佢哋有乜嘢转折嘅人生。咁呢个时间啦，轮到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4: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浩辉喺度。Hello， 浩辉。
6: Hello， 大家好。
4: 浩辉啊，我哋今日咧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 CIBS 节目咧，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七集啦。主要其实会同大家讲边一方面嘅资讯呢？
6: 咁其实呢个节目名咧都开宗明义噶啦，就系有关文化同埋有关大湾区，重要系咩啊？系快乐嘅。咁而嚟到第七集咧，我哋讲下一啲关于展览。展上面嘅嘢，知道 Mini 你都系啊，好中意文化人嚟噶噃。
4: 系啊，我之前咧都有去过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咁其实当中都有去到一啲展览嘅、比较特别咧系睇过一个上展啦。其实见到个上展个规模咧，其实都几大嘅，而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例如系人像啦、风景啦、唔同季节嘅转变嘅相片咧都有。其实嗰阵时都几令我大开眼界嘅，因为始终喺 在香港可能未必會有咁大個展廳去擺咁多嘅相片啦，而且咧亦都會有好多嘅簡介啦，等我慢慢去了解每一張照片背後其實佢哋係想表達啲乜嘢啦，甚至係用乜嘢相機啦，拍攝手法又係點樣啦，好詳細咁樣同我去講解，嗰時都幾欣賞呢個展覽
6: 㗎。冇錯啦，作為一個觀眾啦，或者去呢啲展覽嘅人啦，識得好。enjoy 咁樣欣賞呢個展覽咧，其實對於策劃人嚟講咧，就係最好嘅禮物啦。咁我哋咧就淨係睇到 show 出嚟嗰面啦。咁到底策劃一個展覽啊，到底背後其實要做啲咩嘢，或者喺香港策劃展覽同喺大灣區策劃展覽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而今集嘅嘉賓咧，吳玉蘭咧，咁其實佢就有好多策劃展覽嘅經驗啦，亦都喺內地啦同埋香港啦，其實都有唔少嘅經驗啊。咁所以咧，今集咧就特別請到佢。嚟用佢嘅经验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到底策划一个展览，到底要留意一啲咩嘅地方，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好似头先 Mini 咁啦，哇！可以由入去嗰一刻开始就已经咁享受成个嘅展览，有晒分区，有晒计划咁样，令到你可以好投入嘅。其实咧，都系一门学问嚟噶。
4: 同埋我知道呢一位嘉宾吴玉兰咧，其实咧佢都有喺唔同地方举办一啲展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佢同艺术之间嘅渊源究竟系点样咧？
6: 哇！佢嘅范畴咧接触得好多啊，由去到琴棋书画，去到一啲可能啊茶嘅嘢啊。或者去到一啲舞蹈嘅嘢啊，其實咧佢都有接觸過噶，咁所以佢嘅工作咧就係、是、我聽節目嘅時候咧，就佢有分享到就係、是、佢要哇好深切咁樣去了解，例如嗰啲展品嘅製作人啦，佢哋嘅故事啦，展品嘅故事啦，真係每件嘅物品佢都要了解好咧，佢先至能夠去做好一個嘅展覽。所以我哋睇可能只係。个零两个钟头嘅事，但系背后对于策划人嚟讲咧，绝对唔系简单嘅事嚟噶。
4: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关于大湾区一啲艺术风气等等嘅事情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啊。咁嚟紧8月11号咧，就会去到第七集噶啦，所以大家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
6: 冇错。
4: 而今晚咧都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又是关于什么范畴的事情的呢？
6: 另外一个节目呢就是有关于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节目名呢就叫做 The EM-Powered Athlete。来到第七集呢都是今集的嘉宾呢有 Chichi。他是一个呢籃球嘅運動員嚟嘅，咁但係佢成為一個籃球嘅運動員之前咧，其實佢好犀利，佢玩好多運動，佢亦都係一個籃球嘅運動員嚟嘅。咁而且咧，雖然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佢係一個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喺香港成長，但係咧佢亦都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同埋城市，佢能夠講10种嘅語言，而家咧亦都係喺香港嘅大學入面咧，即係仲讀緊書啦嚇。咁所以喺運動員的身份和學習或者成長上面有不同的角力底下，到底他的選擇又或者他的成長故事又會是怎樣呢？其實這個節目很希望帶給大家的一個訊息就是、我們有些身邊很多少數族裔的朋友在這裡生活陪著我們一起成長，但他們的故事呢可能對於我們其實有些不同的、但是我們了解他們的故事之後，其實我們都可以從中得著很多。
4: 還有自己身邊未必有少数族裔的朋友啦，咁就可以听住节目就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故事啦。
6: 冇错。
4: 咁节目播出嘅时间咧就系8月16号星期日啊，就是、下个星期日嘅晚上8点至9点，亦都可以打开普通话台，亦都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嘅。今晚唔该晒你啊，豪辉 ，thank you，
6: 多谢晒，
4: 拜拜。

0: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弟弟，
6: 我哋今晚咧请嚟咧电视部嘅节目统筹阿 moon 啦，介绍呢个节目《飞驰人生热爱篇》啊。
5: Hello， 阿 moon。
7: Hello。
6: 你好，阿 moon。咁首先讲下啦，今次个国剧730咧推介《飞驰人生热爱篇》啦。听个名咧，以为单纯系赛车嘅热血剧啦，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咁请你简单咁样介绍下内容啦。
7: 好啊，我哋呢个剧咧，其实咧有一个黄燕林饰演嘅张弛咧，佢咧喺佢嘅赛车比赛之后咧，佢受了一个重伤，而他的灵魂呢就意外来到5年前在胡仙去饰演的21岁的林尊东身上面，而这个拥有着林尊东的身体和张弛灵魂饱朗过游的林尊东，他就使尽他的浑身解数，想办法去阻止当时24岁的张弛去重蹈覆辙。这个是一个穿越剧，再加入了另一个灵魂去那个身体里，比较复杂一点的剧情。
5: 咁我呢其实自己都好鍾意睇一啲呢，即係可能交换灵魂啊或者穿越嘅劇啊，因为自己成日都会觉得呢一样嘢喺现实生活里面发生唔到，好想试下经历其他人嘅人生啦，都好想知道主角如果换咗个灵魂之后，佢究竟会点样用其他人嘅身份生活落去，或者会点样做呢。呢、這个劇集里面呢最特别嘅设定呢，就係赛车手张弛嘅灵魂入咗21岁嘅林尊东身上㗎嘛，佢入咗去之后佢嘅行为究竟系点啊？同埋佢有冇啲乜嘢特别大嘅目标咧？都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7: 因为咧，其实我哋每个人咧，其实作为一个人咧，我哋一定喺呢一生人都犯过无数咁多个错啦。我哋咧经常都会想回到过去咧，去重新去做翻一啲啱嘅决定，去令到自己有一个更美好嘅人生。咁样呢一个主角咧，张弛都一样嘅，佢进入咗21岁嘅林尊东嘅身上面咧，其实咧佢都。

0: 係想阻止咧以前嘅自己啦，24歲嘅張子咧去做翻以前嘅錯誤嘅決定咧，去改翻正佢，即係例如幫佢贏得中國汽車拉力賽冠軍啊，去盡量阻止佢唔好斷腳啊，又或者咧會幫助佢咧喺車隊嘅隊友咧去遠離佢記憶中嘅壞事啊等等咧，其實佢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嘅。
1: 阿 Moon 你讲得冇错，其实咧真系人生咧，好多时咧都会犯错啊！你话如果真系可以穿越咧，就真系几好玩啊！我都谂下，真系好似咧好想主角咁样，可以走翻去以前啊！其实而家谂下，你系咪啊？
2: 系都系噶，但系咧有阵时咧就会，诶、哎，都系算啦。人生有阵时都可以尝试多少少向前看嘅，不过咧睇剧嘅时候咧，就好似可以弥补到自己心里边嘅少少遗憾啊！可能一世人啊，点都有几个过错，或者几件事都好想弥补翻嘅。但是就是看劇可以安慰到自己的心靈
1: 是咯，所以其實用賽車做題材又可以阻止這個悲劇，又可以逆天改命，其實很容易令到我們的觀眾很有這個代入感的。那我想問一下，其實林俊東其實發現自己醒了之後已經是過了幾天，而且對那幾天之間的事沒有了記憶，那他有什麼反應呢？
0: 是啊，林俊东呢其实呢他由第一次呢发现呢他没有记忆这样过了几天呢，其实他已经是非常之冷静。他在那里不断这样很冷静地回想自己对上一次有记忆的时间、地点、人物是什么。而且呢当他知道了他自己失去了记忆之后呢，做了很多呢他平时不会做的异常的行为呢，他都很沉住气地去呢想尽快去收拾个残局的。而且呢亦都是很理性地去看心理医生呢，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咧冇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嘅发生嘅，所以其实林俊东系一个好冷静沉着嘅一个性格嘅本身。
2: 哇！如果我咧就真系唔得啦，叫我如果咧真系突然之间瞓醒嘅时候冇咗几日嘅记忆，或者身边嘅朋友同我讲，你呢一几日咧都好反常啊，讲一啲咧平时你唔会讲嘅嘢啦，或者做啲你平时唔会做嘅嘢啦，我就会好惊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对我嘅印象会唔会从此唔同咗咧？但系相反啊，佢同我完全系一个相反嘅人，佢好理性，咦？佢又会去识得寻求一啲医生啦，或者唔同嘅人嘅協助啦，咁既然係咁樣啦，咁觀眾其實係咪都好容易就咁即刻就分辨到兩個林俊東究竟係而家係邊一個狀態，係咪好容易都睇得出咁樣嘅？
0: 佢其實係同一個演員去演繹兩個林俊東啦，但咧其實咧佢演繹兩個嘅狀態嘅時候咧，觀眾都好容易去分辨嘅，因為咧原本嘅嗰個林俊東咧，其實佢有戴眼鏡啦，而且佢嘅性格咧係比較冷靜沉着嘅，佢講嘢嘅速度啊、節奏啊都係有啲唔同，同埋佢嘅計算能力好好嘅，佢可以善用佢呢個優點去幫佢解決好多問題。而另外一個人林春東咧，即係已經入咗阿張弛靈魂嗰個咧，其實佢冇戴眼鏡嘅，佢會比較活潑開朗啦，跟住同埋佢做嘢會比較冇咁沉穩嘅，佢會有少少撞板嘅，有時可能做啲嘢，但係咧佢就會用佢嘅過去嘅經驗同直覺去幫佢解決問題。觀眾咧比較容易就係有戴眼鏡冇戴眼鏡去分，咁再唔係咧就係睇佢哋啲講嘢嘅或者行為，其實都可以分得出嘅。
1: 除咗話有戴眼鏡冇戴眼鏡咁樣分啦，同埋我知道咧係咪咧林春東咧，咦係有錢人嚟嘅，成日都受到家族嘅束縛喎，係咪咧？
0: 係啊，林春東咧，佢其實係一個集團嘅第二代嚟嘅，所以佢係有錢嘅。咁樣咧，佢媽媽咧都係個集團嘅主持人啦，但係咧佢爸爸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賽車手嚟嘅，但係咧佢應該係因為喺賽車過程中咧失蹤咗。咁咧就令到佢媽媽好傷心。佢咧以前都好中意賽車嘅，因為佢應該有爸爸嘅方面嘅影子啦。佢都好中意賽車嘅，佢都細個嗰陣時都有賽車拎到冠軍嘅。但係咧，因為佢爸爸因為賽車唔見咗之後咧，佢媽媽好傷心。咁咧，佢就覺得自己唔可以再玩呢一個賽車呢樣嘢，因為會令到媽媽傷心。咁當然啦，媽媽都話唔想佢玩賽車嘅，咁佢就放棄咗賽車嘅。佢就可能努力讀書啊，跟住去幫手管理個集團啊。咁但係咧，其實內在嘅佢咧，其實佢收埋咗一個盒喺佢嗰個房嗰度，其實係入邊有關於佢嘅賽車嘅嘢嘅。佢應該係內在係好熱愛賽車，但係佢係好努力咁壓抑自己嘅。
2: 哦，即系其实呢一套剧咧，其实都有好多个重点啊，就系咧一啲家庭嘅关系啦，个人热爱嘅嘢，即系例如赛车咁样啦，哇，仲有穿越啦、灵魂交换啦，甚至系咧个主角一啲个人决定啦嘅一啲事情咧，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套剧啦《飞驰人生》热爱篇里边啦揾到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投入呢一套剧啊，我自己觉得。

0: 得咧，其實主角穿越咗之後咧，好努力咁樣去阻止年輕嘅時候嘅自己嘅一啲決定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同我哋嘅人生咧都好似。如果俾我穿越嘅時候，我都希望自己去改變翻一啲嘢啊嘛。但我覺得過程裏邊啦，一定會有好多矛盾，甚至係可能會有啲撞板嘅事情會發生。咁可唔可以都同各位可以介紹一下，其實成個故事佢究竟會發生啲乜嘢咁樣嘅咧？
1: 是，其实这个故事呢，我觉得都很有趣的位置呢，是因为呢他们是同一个身体，但是有两个灵魂嘛，他们两个灵魂 会轮流这样使用林俊东的身体嘛。这样呢，而呢其实两个林俊中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实很不同的嘛，即例如呢他们本身有一个度假村，可能一个就希望是赛车的主题的，另一个希望就可能是一个观星的主题的。那他们呢互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他会做成这样的，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决定，我要改回他这样。跟住又话，例如咧，佢哋可能对赞助车队嗰个意见又好唔同啦，又或者对24岁嗰个张弛咧参加一啲商业嘅赛车嘅赛事嘅态度咧都好唔同嘅。佢哋咧每一次互换咗之后咧，就会话吓，点解会做出呢个决定噶？其实系张弛应该点样做先啱噶？我呢个度假村应该点样做先啱噶？点解会错咗嘅咧？咁我要改翻正佢。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好多呢啲咁嘅矛盾嘅地方，人哋就會覺得你啊，你呢个林春通点解成日都？讲一套做一套，每一日都唔同嘅佢。
2: 系啊，所以头先你咁讲咧，两位都系实力派嘅演员啊。嗱，胡先煦咧就系饰演林俊东啦，黄义林咧就系饰演张弛啊嘛。所以咧，大家咧相信对呢两位演员都好熟悉噶啦。咁啊，大家就留意翻呢套剧啦。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最后阿 Moon 你讲下啦。嗱，总结即系推介啊，无论系中意赛车题材啊、轻松喜剧定系青春励志剧嘅观众，呢部剧最值得大家追睇嘅理由系咩呢？
1: 我谂作为一个赛车题材嘅节目咧，其实佢做嗰啲速度感做得好好嘅，啲赛车做得好好，啲音乐啊，啲生意 fat 啊，个剧情其实佢嘅赛车主题系做得好好嘅。咁而因为佢有穿越啊嗰啲包装咧，其实佢就会比较轻松少少嘅，即系你佢会知道预知咗佢会遇到啲咩问题，佢点样可以帮佢避免咗呢啲问题啦，所以又会比较轻松少少喺呢一 part。咁樣青春例子咧，就是、因為佢本身佢個車隊咧，其實唔係一個好有錢嘅車隊嚟，係一個比較資源短缺嘅車隊嚟嘅，所以咧佢哋係用有限嘅資源咧去幫助嗰個24歲嘅張智咧去得到冠軍，其實都好熱血嘅，我覺得好夾雜咗好多啲好嘅因素咯，跟住同埋佢嗰啲車隊間嘅人物嘅角色嘅塑造啊，或者佢哋嘅相處咧都係輕鬆有趣嘅，咁係幾值得大家追睇。
0: 咁当然啦，听我哋介绍咧就唔够嘅。大家如果想留意住《飞驰人生热爱篇》，要留意住乜嘢节目时间呢？
1: 系啦，佢系喺8月12日起咧，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喺港台电视31度播出嘅。
0: 咁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阿 Moon，thank you，thank
2: you，
0: 拜拜，
2: 拜拜。

0: 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溫更達 39.8 度。新聞的詳細內容，政府今日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並且與施政報告發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認為收集的意見反映市民普遍認同制定香港五年規劃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動力。有市民建議成立屋宇維修處監管舊樓維修，李家超說值得多想。盧子清報導。政府

0: 勢和機遇，亦都認同政府的施政陸續見到成果，尤其在解決多年累積的老大難問題方面，並給予我們鼓勵。
1: 李家超說，目標今年九月內先發表五年規劃，同時會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0: 我是會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規劃先，但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距離的時間呢，我覺得是 越短越好，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們第一次做，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呢，是盡早同市民交代呢，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的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1: 在地區諮詢會上，不少市民關注民生議題，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成立屋宇維修處，專責監管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作。
2: 就我們一般的市民、臨案法團的人士呢，都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的，是不識去監管的。這個屋宇維修處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1: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工程的建議值得去想。
0: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而已，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1: 對於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問題，建議在五年規劃中重構具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李家超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將會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地區諮詢會上，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有人建議增設地區青年關愛隊，亦有人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可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提供實際誘因吸引人才。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黃貝文報導。
4: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5: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4: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6: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4: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今年內將會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0: 人才庫是政府是積極做的，不過我們通常這些都不會說很公開的，因為這個第一要尊重大家，第二就我們不斷物色的，不斷是壯大人才庫的。人才需求呢，我的政策是什麼呢？看看我們在哪方面的需求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裡考慮我們是要有什麼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4: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0: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咧，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了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廣益。
4: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點樣將 AI 滲入教育同日常活動係重要嘅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諮詢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說，相信市民非常關注新皇崗口岸何時正式

0: 即使用，強調他立場清晰，認為越早越好，但要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安全有序、有良好體驗，兩地政府都以盡快開通為目標。另外，李家超說現時已經簽署接受收購信件的宏福苑業主是 91.9%， 完成簽署買賣合約的業主大約 65.7%， 完成正式契約轉讓的程序正有序進行，過程暢順。他說目標是希望盡量令宏福苑居民自願接受政府的收購方案，最終是否需要動用法律手段，當局會在最後階段決定，強調會在穩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況下推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温更達 39.8 度，不少家長帶子女到公園玩水消暑。天文台預計未來兩日本港持續極端酷熱，到本週後期高温天氣將略為緩解。陳曉君報導。
1: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带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2: 本身就想住留喺冷气地方啦，唔想出嚟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喺度啦，咁啊费事佢全日喺屋企轮冷气啦，咁啊都想搵啲户外活动嚟。知道呢度有得玩下水咁啊，带佢特登过嚟玩下水，消下暑咁样咯，俾多啲水佢饮啦。爷就系都望住个情况，都唔会留太耐嘅呢啲天气。
3: 我就系因为热所以玩水咯。仲有咩消暑方法啊？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1: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4: 我们预料白海豚的外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我们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的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在高空扰动的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的骤雨就会增多，高温天气就会略为缓解了。
1: 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劳工处说今日虽然气温特别高，但是相对湿度低过夏天平日的情况，而且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今日在10个地点量度的香港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到少于32，因此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回复查询说，气温只是热压力的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因此劳工处一直提倡使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评估各种风险因素，以采取适当和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单以气温作为评估热压力风险的准则。劳工处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作进一步优化。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挨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风雨猛烈，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张子欣报道。
5: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五点半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

0: 漲至 1.8 米。水利部工作組正在浙江協助指導，加強雨水情監測預報預警。當局預料未來幾日華東地區風雨範圍持續擴大，強度升級，其中浙江、上海都處於風雨最強的範圍。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發生山洪、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氣象風險高。國家防總應急管理部組織多個部門以及浙江、江蘇、安徽等重點省份聯合會商，指出颱風登陸期間風雨猛烈，近岸風險管控、海堤水閘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城鎮洪涝、山洪和地質災害等可能多發重發，要求全力做好防範應對工作，加強避風船隻和上岸避險人員安全管理，做好風險隱患排查整改和陸上人員轉移避險，落實重點領域搶險救援力量，確保第一時間開展搶險搶通，及時開展救災救助。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陳茂波說，下半年當局將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預計將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消費額。陳樂軒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盛事活動帶動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啟德體育園舉行的3場足球賽共吸引超過12萬名觀眾入場，門票收入預計超過1億8千萬，並促進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啟德附近的食肆說，活動期間的生意增長了大約20%。他總結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為9.6%。陳茂波說，展望下半年，本港將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至於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從去年底開幕至今，已經錄得超過57萬人次到訪，大約200款相關文創產品的總銷售額突破3000萬。陳茂波認為，反映基於產品的意念創新，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话，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3: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客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貿易戰和個別地區戰事持續等緊張局勢影響下，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或者碎片化。斯客奇營銷中心總經理鄭挺說，畢竟都會帶來一些壓力，不能夠完全依賴海外供應，中國需要有自主研發和製造。
4: 貿易戰實際上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壓力，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很放心很開放的坦然的把供應鏈這個支撐完全依賴於最開放的全球化的狀態，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3: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说，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5: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

0: 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1: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运用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重申，伊美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又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海峡重开。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谈及伊朗局势，他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和美国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只是透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且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和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新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重开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强调，伊朗目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另一方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计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 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8: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9: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周末月黑风高，
11: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1: 黄子勇
12: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1: 宋食
13: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0: 海林
1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0: 周末斗兽场。
1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15: 我是苏式。
16: 我是黄子勇。
14: 今天讲这件事有点害怕。
16: 生物来的是吧？算不算了？
15: 未必害怕的。
14: 你不害怕吗？
15: 看你怎样理解这件事。
16: 一般情况下，如果真的发生见到的一定害怕。
14: 它可能会咬你的。
15: 我的睇法好科學嘅，即係嗰啲你少見嗰啲，咪怪咯。
16: 你都會驚噶嘛？見到未見過？
14: 係啊，你點知佢會唔會咬你啊？
15: 少見都可以可愛噶嘛。
14: 可愛又翻翻去幾個禮拜前嘅事啦。
16: 可愛通常我哋唔會用呢個詞嚟稱呼佢嘅。
14: 可愛的乜乜咯，
15: 少見多怪啊嘛。
16: 我哋唔會用呢個 term 嚟稱呼嗰只可愛，我哋又未見過。
15: 我一間可以舉到例，
16: 係嘛？真係嘅，未見過，但我哋又可以將佢入嚟呢個系統。
15: 冇錯。
14: 咁我哋今日讲乜嘢呢？其实
16: 怪物，
14: 我就觉得我会惊。
15: 你俾
16: 我哋阵间睇下苏轼佢点样举到一啲我哋又唔惊。
15: 你俾啲影视要魔法啊！
14: 你等我讲咗先。
16: 啊，海林介绍咗先。
10: 贤者时间
14: 有一样嘢，佢一隻大眼睛，我哋有佢嘅相嘅，因为佢咧，我哋几日都唔敢出街。你系咪以为我讲紧一个怪物呢？其实台风。又何尝不是一种怪物呢？在希腊的神话里面 Typhon 它的算法是 T-Y-P-H-O-N， 它是大地之母 Gaia 和深渊 Tartarus 生的一个小孩，它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就是盘绕的巨蛇，它的颜色是喷火的，把声音像风暴、野兽、人类惨叫的混合体。他曾经打败过宙斯，逼到众神要逃到埃及那里。后来宙斯只要用雷电将他压在 Mount Etna 这个火山下面。后来这些词语就入了阿拉伯语里面，变成 Tufan， 指的就是风暴啊、大洪水。古代的人是不懂得气象学，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气压，什么是水气凝结。他们看到海上有个巨大的即将整个村庄卷走的风暴，他们只可以想象那个在压在火山底的怪物，他在翻身，他在咆哮。中国东南沿海的航海者曾经用粤语大风去描述强烈的风暴。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航海家来到亚洲的海域，同时接触到阿拉伯语的 Tufan 和粤语的大风，两者在发音和含义上自然融合，最后在英语就定型为泰宽，用来指太平洋上面强烈的热带风暴。所以怪物是什么？怪物是人类用来解释没有办法解释的暂用名词。再向前看，到中世纪荷兰有个画家，他叫 Johannes Busch， 他的画里面充满着怪物。一个半狗半雀仔的生物穿着溜冰鞋，一个有长脚的蛋被箭射穿，竖琴变成绞刑台，恶魔坐在茅厕上面将人喊喊食晒，然后由泡泡那里排泄出来。
17: 你哋可能谂呢个人系咪癫咗啊？

但其实不是的。Bosch 的怪物不是来自外太空，不是来自深海，而是来自人类的内心。他画的是罪恶感，是诱惑，是地狱的想象。到了20世纪，有一个神秘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H.P. Lovecraft， 中国的粉丝叫他做爱手艺大人。在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沉睡在深海的城市露露爷的存在，叫做 Cthulhu。 他不是邪恶的，他不会惩罚你，他不会诱惑你，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他只是不在乎。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地方。Lovecraft 的怪物代表的是宇宙的莫言。你以为你是万物之灵，以为你的道德、你的信仰、你的爱和恨在这个宇宙上有一席之位，但你其实只是宇宙表面上的一点尘埃，随时可以被吹走，而且没人会注意到。所以怪物是什么？怪物是人类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在那一瞬间发出的惨叫。Python 在火山下， Bosch 的怪物在画布上面， Cthulhu 在海入面。人类一直尝试将这个怪物放在某个地方，我们将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放入去收纳箱，贴上标志，然后好像一切都可以回归平静。但是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望着窗外那些黑暗，你会知道那个箱其实从来都没锁好过。泰放在山下面继续翻身， Cthulhu 在你梦里面低语，而 Bosch 画入面那个戴着漏斗穿着溜冰鞋的雀，可能在你某个没开灯的房里面望着你。我们回来继续讲怪物。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舌。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
5: 通识分析素食。
2: 今集我哋讲怪物啦，咁其实怪物咧就唔完全系人嘅想象嘅，咁佢好多时咧都有一啲真实嘅起源啦吓，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啲少见多怪嘅生物啦。首先我就会讲咧大航海时代啊，喺澳洲同埋美洲发现嘅一啲物种，其实澳洲就特别多嘅，因为佢系被孤独嘅大陆啊嘛。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啊，深海有咩怪物咧，雨林又有咩怪物咧，咁亦都会提下史前嘅怪物啦，即系。一啲已经绝咗种嘅怪物啦，咁同埋都会提下，其实一啲好出名嘅都市传说，即系例如尼斯湖嘅海怪啦，或者系佢个雪魔咁样啦，到底呢啲怪物系根本唔可能存在嘅，咁啊点解呢？咁啊，小弟都对呢啲西方文学嘅啲怪物咧好有兴趣嘅，尤其是因为佢哋后来成为咗呢个游戏常见嘅角色啦，咁有史莱姆啦、哥布林啦，咁到底呢啲咁嘅怪物又系咩嚟嘅咧？咁啊，翻嚟咧就同大家详细讲下呢啲唔同嘅怪物。喂，两位拍档，现代你哋认识嘅咁多物种里边咧，边一种系最怪嘅咧？
3: 真正物种啊？
2: 系，即系你认识嘅生物里面，你觉得边一种嘅样啊，系最古怪嘅，或者系最恐怖嘅咧？
3: 其实有啲生物咧，好细只嘅，但系你见佢，
2: 你觉得曱甴？
3: 曱甴应该系所有住喺广东地区嘅人嘅，
6: 上嘅人
3: 最可怕，尤其是佢一飞起上嚟嗰阵，几大只嘅大只佬都会尖叫嘅。
2: 嗰只叫德国蟑螂，跟德国冇关系。
3: 最近有一只嗰啲叫 alien worm 啊。好細隻嘅啫，佢係得隻手指咁大嘅。但係咧，如果佢唔係得咁細粒咧，我覺得佢都幾得人驚。嗰個樣係好怪嘅，就毛毛，
2: 即係好似電影異形咁。
3: 同埋咧，佢會噴啲膠出嚟嘅，即係佢見到啲獵物咧，佢就會噴一隻膠出嚟，跟住黐住佢，跟住毒死佢，跟住就食。我覺得嗰隻嘢都幾得人驚。
2: 但係我記得一個講法就係、是，第一個食蟹嘅人好勇敢啊嘛。
3: 哦，系，
6: 即系佢系似异形噶嘛？
3: 蜘蛛咯、
2: 啊，或者其实非洲嘅有一啲土著咧，其实系会将一啲大型嘅蜘蛛落嚟食。其实只蜘蛛拆开咗之后都系好似蟹噶，因为佢哋都系去骨落嘅动物嚟。
3: 但系你见到蜘蛛，你唔会有食肉嘅感觉噶嘛？你唔会觉得哎呀，即使佢大只啲，你唔会想食佢。
2: 咁你又食蟹？
3: 我唔系，
2: 即系你习唔习惯嘅啫。其实嗱，咁、样讲啦，即系中国有个成语咧，我觉得形容怪物就好啱嘅，少见多怪。即系咧，其实我哋未

0: 见过嘅嘢咧，就觉得佢系怪兽。即系譬如有一个讲法啦，麒麟其实系咩嚟嘅咧？我觉得麒麟系长颈鹿呢个讲法咧，其实就唔系同《山海经》嗰个讲法关。其实就系后来即系有啲下西洋咁样啦，即系我搵到长颈鹿，咁大家就觉得呢只系咩嚟噶？咁唉呢只咪麒麟咯，咁啊夹硬将只长颈鹿叫做麒麟。咁其实郑和下西洋喺非洲搵到好多奇形怪状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最多奇形怪状嘅嘢嘅发现咧。就嚟自大航海时代嘅，尤其是系去澳洲。点解呢？因为澳洲咧系属于一个咧完全被海隔离嘅大陆啊，所以佢嘅物种喺上面，其实美洲都系嘅。不过美洲嘅物种，我哋冇觉得咁怪咯，都有只四不像嘅，我哋嘅草泥马啦，或者系其实个样子都几怪。咁但系澳洲啊特别多怪兽嘅。首先咧，你谂下鸭嘴兽，
1: 鸭嘴兽系奇怪。仲有一个铜钟嗰只叫乜嘢？排泄物系四方框噶嘛？
0: 哦，系，即系澳洲我哋见到好多怪嘢，就算袋鼠其实都好怪嘅。你谂下袋鼠，佢两只脚咁发达，条尾咁长，两只手咧咁短，系咪？其实好似暴龙噶嘛？即系我哋而家会觉得啊，袋鼠冇乜嘢啊，系咪？即系啲袋鼠肉都几好食啊？或者澳洲公路里边，其实你会见到好多交通意外嘅丧生嘅袋鼠啊。咁你唔会觉得佢好怪，因为我哋认识佢多咗。但系你谂下，第一次航海嘅水手或者系船长去到嗰个地方，哇，见到啲咁嘅嘢，你会唔会觉得好怪？
1: 系啊，点解有个动物会带住个袋出街嘅？
0: 系澳洲先有嘅。
1: 系咯，
0: 咁除咗袋鼠之外咧，就袋熊。啊，头先我讲，喂，有啲咩怪物系可爱嘅咧？袋熊就系我想讲。
1: 系啊，袋熊咧就系佢嗰啲排泄物系四方框噶嘛。
0: 系可爱嘅怪物咧就系袋熊啦。
2: 我觉得咁样讲嘅，当我哋定义嗰样嘢叫怪物嘅时候咧，你第一件事系会觉得佢唔能够用其他嘅生物嚟类比到佢。即系譬如话你袋熊，佢咪熊咯，又或者佢系一只细嘅狗咯，你可以类比到啊。
0: 咁鸭嘴兽一定唔得啦，
2: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佢咪一只鸭有四只脚咯。首先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怪物嘅其中一个条件就系，你觉得无论佢系栖息地啦，佢嘅饮食习惯啦，你都唔可以用其他生物嚟类比到佢。
0: 但唔一定啊，阿子玉，因为其实好多恐怖片里边咧讲嘅怪物咧，其实即系一只巨大化咗嘅，我哋日常见到嘅生物，即系例如，
2: 当然啦，
0: 巨大化嘅鲨鱼、
1: 沙丘入边嗰只沙虫，咪就是一只巨大化咗嘅
0: 幽
1: 人，
2: 系啦，幽人咁样咯。
1: 但系嗰只我以前真系好惊，
0: 或者系深海嘅八爪鱼，
1: 理论上系有噶嘛呢只。
0: 但是他不会吃人嘛。
2: 我的意思是，即我相信就算我们一些探险家去到一个地方，即去了新大陆见到澳洲有这么奇怪的生物，他的最初记录都不会说他是怪物，不会用 monster 来用他的。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多怪物的起源就是来自这些我们没有见过的物种。其实怪物几种，一种就是将一些我们日常见到的东西用叮当那支灯放大它。
1: 嗯，
0: 咁一条好大嘅鲨鱼就可以拍一个恐怖片啦，仲可以拍续集添，系咪？咁或者一个好大嘅八爪鱼又可以拍到好多套戏啦。咁另外一种咧，其实就系一啲冇见过嘅生物。咁我哋未知就会产生恐惧嘛。今时今日我哋觉得喂呢啲生物好可爱，即系无伤大雅。咁但系当你初遇见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有一定嘅戒心噶嘛。咁尤其是深海，我哋见到好多噶，即系好怪嘅形状嘅一啲生物咯，即系例如一啲透明嘅鱼啦，会发光噶啦，即系个头顶嗰度会有支灯咁样啦。因为喺深海其实
1: 其实安康鱼，我觉得几得人惊，虽然好好味，
2: 系个鱼干，
1: 系跟住嗰啲牙又好尖，跟住只眼又好大咁，其实都几得人惊。
0: 其实我想讲就系人类对怪物嗰个想象嘅起源，其实嚟自乜嘢咧？因为我哋日常生活接触到嘅物种其实系有限嘅，咁但系其实个世界好大噶嘛。当我哋去冒险去探险嘅时候，我哋会接触到好多唔同我哋嘅 isolate 即系被孤立嘅一啲区域咧。生物嘅进化嗰啲区域里边系独立进行噶嘛，例如深海啦，有啲淡水深嘅山洞啦，其实都会有啲独立发展嘅生物。其实呢啲咁嘅生物咧，系俾咗我哋好多想象嘅一个灵感嘅来源啊！
2: 我明白，即其实我哋少见或者冇见过嘅嘢咧，我哋当然系会有机会产生怪。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两面的，即比如好像刚才你举麒麟那样，它变成神兽的嘛，它不会变怪物的，即龙那样它就变成神兽
0: 咯。看你怎样定义啦。
2: 不是，即我意思它里面是有些元素，即是你不可以说、哦、我们见到是麒麟，因为我们不会称呼它做怪物，是不是、
0: 啊、应该这么说，在中文的语境不会。但是英文的语境就很简单，就是 monsters， 即是例如 Lord of the Ring 那条龙，咁它都是 一個monsters 嚟嘅。
2: 英文我就唔了解，真係要就要。

0: 林啊，即英文有冇區分？即一見到就係奇異怪獸，就總之全部即非我哋物理學上面理解都叫 monster 咧，定係佢都有區分？中文肯定有分別嘅，即中文肯定你叫得個怪物，佢通常都負面嘅。
1: 嗯，系啦，英文 monster 冇正面嘅，
0: 系啦，都系噶嘛，系嘛 ，monster 都系负面噶嘛，
1: 冇话一个正面的 monster，
0: 都冇，都系负面嘢嚟噶嘛，佢唔会有正面嘢，
1: 起码一开头唔系啊吓。
2: 现代语境里面咧，我哋较多喺我哋叫文学或者系游戏里面咧，即系同主角对敌嗰啲，咪系怪兽咯。我哋无论睇呢个特色片啦，或者我哋睇文学作品啦，或者我哋玩游戏，
1: 所以嗰个咪系一个另类文化咯。
2: 系，即系怪物嘅引用啊！怪物嘅引用就去到我哋成日讲打怪噶嘛。
1: 呢、這个就系 counter culture， 我哋叫 counter culture， alternative culture。
2: 系啊，同子庸讲妖魔鬼怪嗰种怪嘅形象唔同。我想引申出嚟讲，第一点咧就系、其实就算系《山海经》咁样，《山海经》嗰啲嘢都可能系真噶嘛，即系一啲真正嘅生物嚟噶嘛。呢啲咁嘅形象其实系真正存在嘅，而呢啲咁嘅嘢到底系点嚟嘅咧？其实喺我哋即系喺冒险探险嘅过程里边，我哋喺海底啦，即系喺啲孤立嘅大陆，其实有好多，而且其中一种咧巨大化咧喺化石里边，其实我哋人类好早就知道，喂，点解有咁大嚿脚骨嘅咧？呢啲系咩生物嚟嘅咧？其实系近代我哋对恐龙研究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或者是古生物學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我們找到一些巨大的骨的化石嘛。那巨大骨化石不是一定是恐龍的，包括有劍齒虎，即是一隻很大隻的貓科動物，有這個長毛象，長毛象不單止有骨的，因為我們在一些冰封的環境裡面，我們直頭是找了有肌肉結構的一些長毛象的遺體的，即係直頭係成隻長毛象揾到出嚟嘅，
1: 唔係同埋喺一啲好奇怪嘅話，史前嘅松鼠嘅糞便入邊揾到佢嘅 DNA 啊嘛，
2: 係咁，所以其實有啲怪獸咧，其實係即係真實存在喺啲古生物或者係一啲嚟自偏遠地區或者係我哋叫孤立地區嘅一啲生物，呢個起源其實好明顯，因為人嘅想像始終都要有啲起源噶嘛。呢次去到一半啦，咁我揀咗呢首歌咧，好經典嘅一首。特攝劇的主題曲，陳奕迅的《超人》的主題曲。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大家应该都听过啲都市怪物嘅传说啦，即系或者怪物嘅都市传说啦。最出名就系尼斯湖嘅海怪啦。
2: 嗯，
1: 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好多年前会喺山上面见到一个好巨大
2: 嘅
1: 大脚嘅 Bigfoot。
2: 佢有只雪地嘅白化咗嘅 friend， 嗰只叫 Yeti。
1: 即系动漫都会有呢啲角色出没。
2: Yeti 系啊，喺漫画喺 Tintin 啊，即系比利时漫画家嗰个《丁丁历险记》入边有一集系专门讲 Yeti 嘅。我搞咗好耐唔知道佢叫咩，点解呢？因为白化版嗰只就叫 Yeti 啦，我不嬲都知道叫 Yeti。但系咧美国咧一系叫做 Bigfoot， 即系大脚啦，一系叫 Sasquatch，
1: 系。
2: 咁所以就搞到好亂啊！我都係嗰隻嘢叫乜名啊 ？Sasquatch 啊，定係 Bigfoot 啊，定係 Yeti？
1: 唔係，都係大約講緊嗰隻嘢啦。一喺中文嘅語境，妖魔鬼怪咧，其實一般怪咧就形容一啲比較奇形怪狀嘅生物，因為妖就係由生物變成可以幻化人形嘅嘢啦。魔咧就係人入咗魔道修煉出嚟嘅，即係個魔修啦。鬼咧就係即係死咗個人，跟住有法力咁樣啦。怪咧就通常係指一啲生物。而啲生物可能有啲特殊嘅即系能力咁样啦。
2: 我头先话嗰只好得人惊嗰只嘢咧，我而家发觉嗰只嘢咧叫天鹅蚕虫，学名叫节蚕啊。
1: 其实你放大就好多小动物都得人惊，
2: 好得人惊，佢会喷胶出嚟噶嘛。佢系2025年纽西兰嘅年度昆虫嚟噶，天鹅绒虫。
1: 不过我想讲就系其实。你睇翻嗰兩個即係都市傳說，點解佢哋唔可能係真呢？其實好簡單，好容易理解嘅啫。所有生物都有一個壽命嘅極限噶嘛，佢會死，佢會老噶嘛。
2: 嗯，
1: 即係譬如尼斯湖嘅水怪咁樣，即係一條龍咁樣嘅嘢，咁一條龍咁樣嘅嘢，佢可以喺個湖裏面生存嘅時間其實係有限噶嘛。同埋咧，其實生物學嘅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最細要求族群嘅數量。就如果一个族群咧，其实少过1000咧，其实嗰只物种咧就基本上咧就会慢慢绝种噶啦，因为佢唔够足够多嘅个体，佢必须要经常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会有好多问题噶嘛，即系好多遗传嘅问题，好多遗传病会衍生出嚟，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喂得一只。嘅 Yeti 一隻嘅 Bigfoot 一隻嘅尼斯湖海怪，其實係冇可能嘅呢件事，喺生物學上係唔可能存在。一佢冇可能及長命，而佢揾唔到一個可以繁殖嘅伴侶，佢始終都會絕種噶嘛。
2: 你唔知佢成日得一隻噶嘛？我哋淨係成日見到一隻。
3: 我唔係撐尼斯湖水怪啊，即係有啲生物真係可以好長命噶嘛，即係嗰啲格陵蘭沙咁樣400-500歲噶嘛。
1: 你得翻一條啊嘛，咁啱又俾你揾
3: 知，唔知即係學海林話真係唔知。
2: Yeti 好似中文叫雪男啊，有几多人日日住喺珠穆朗玛峰嗰度？
1: 阿神雕侠侣嗰只雕兄系嘛？
2: 系啊，
1: 佢得一只，
3: 唔系撑，但有可能
1: 佢得一只，点解又咁啱俾啊？
3: 你智商我撑你嗰个观点嘅，但系实际上有机会发生。
1: 点解独孤求败同阿杨过都系嗰个雕兄咧？到底佢有几长命咧？雕兄
3: 嗱，呢个系嚟自于《蜀山剑侠传》噶嘛？《蜀山剑侠》即系主角李英琼身边跟住一只雕同埋一只忽忽噶嘛？
2: 嗯，
3: 嗰只雕其实系继承蜀山噶，唔系金庸。
1: 即系唔系金庸作出嚟噶？
3: 金庸作出嚟噶。
1: 其实啊，独孤求败就系阿雕兄或者系雕弟啦。跟住去到杨过咧，其实
3: 有绰号噶，人哋
1: 就系雕叔叔或者系
3: 降雨噶，人哋有外号噶。
1: 系佢系《神雕侠侣》嘅其中一个主角啊嘛。
3: 梗系啦，雕兄系主角嚟啊。
1: 其实大家误解咗《神雕侠》啫，主角。不过咁咧，即系其实好多咁样嘅一啲生物，大家谂就谂到啦。即系喺现实上边，佢哋存在嘅可能性系无限接近零啦。
3: 系啦，好低啦，
1: 得唔得
2: 啊？系
3: 我哋准确啊嘛，我哋
2: 系啦，
3: 系啦，啱啊，你好准确啊，今次
1: 无限接近零，因为佢繁殖唔到。咁我哋咁啱喺佢老死之前见到佢嘅机会率，咪真系无限接近零咯。即系呢个纯粹系等大家理性咁样分析呢啲嘢点解。即系科学，
2: 你咁样讲我可以接受，系

0: 但我哋唔可以话冇。
1: 系啦，
0: 系啦。即李师傅水果好多 fans 嘅，
1: 系啊 ，Ness 啊，佢叫做。
0: 我唔想得罪啲 fans， 你明唔明？
2: 咁好啦，跟住再讲下，喂，其实我玩即系主要都系《Lord of the Ring》嗰套小说啊，其实佢系引申咗好多，即系收集到咗西方嘅一啲传说嘅一啲生物啊。
1: 主要系北欧嗰边咯，
2: 系啊，但系近代咧，其中有两种咧就开始咧正面化咗。即係喺呢個遊戲或者呢個著作初初出嘅時候咧，呢兩種生物絕對係邪惡敵人、妖怪之中嘅一啲代表嚟嘅。一個就係史萊姆。
1: 史萊姆唔係嚟自 Lord of the Ring 嘅。史萊姆依樣嘢咧，頭都痕埋，我係卒之係打爛沙盤問到都，我話史萊姆邊度嚟嘅？因為咧，史萊姆係啦，佢最早唔係喺捉鬼特工隊，係一間美國嘅玩具公司，就發覺，唉，我攞啲化學品左溝右溝，溝咗一嚿咁嘅嘢咧，就攞嚟當玩具賣，賣賣下佢覺得，都係學翻阿 George Lucas 嗰個做法，係啦，等佢翻去有個 IP 可能好賣啲，所以就左左右右就去咗捉鬼特工隊。跟住先出翻嚟，史莱姆系一个怪异品，就系佢点样可以融入咗入去 Tolkien 嘅呢个 Lord of the Ring 入边嘅呢个异世界咧？
0: 呢个世界有佢一席位。
1: 系啊，
2: 其实 Lord of the Ring 冇史莱姆嘅，主要系基于 Lord of the Ring 嘅呢个世界观创作嘅一啲作品。
1: 系啦，呢个异世界
2: 史莱姆，
1: 突然间大家就完全接受咗呢样嘢，一个咁嘅生物叫
2: 史萊姆一啲都唔为和，系
1: 咪？一啲唔为和，
0: 好合理添，
1: 好合理
0: 系
1: 系啦。
2: 觉得呢啲黏翼兽同呢个。二世界非常之因为呢啲黏翼兽佢可以变形啊嘛，咁所以近代好多作品咧就会将佢白化咗嘅。
1: 你而家一个二世界嘅
2: 宠物草主角嘅宠物
1: 冇史莱姆，你觉得争紧啲嘢嘅？
2: 史莱姆系最经典嘅
1: 角色
2: 嚟嘅，即系同二世界有关嘅作品，史莱姆系一系就系最。基础嘅
0: 魔界嗰个世界系半兽人同埋哥布林啊嘛，
2: 系半兽人同哥布林，
1: 半兽人、哥布林同矮人
2: ，Ork 同埋 Goblin。
0: 我唔明啦，认真讲嘅，咁半兽人咁算唔算怪物咧？即系喺 Tolkien 嗰个
1: 系统，半兽人系怪物，
2: 怪物，佢唔系人嚟嘅，系翻译嘅问题。个人字系因为翻译嘅问题，
0: 佢系怪物啦。
1: 其实佢系好似 Frankenstein 咁样，会生物砌埋一齐嘅，
2: 跟住变咗个种族，佢系怪物嚟嘅。咁但系。哥布林呢样嘢咧，喺近代嘅作品咧，又开始将佢哋白化，因为佢哋咧系一种咧杂鱼嘅代名词啊，即系嗰啲一出场主角就可以轻松三五七只咁样咧，我要打十个咁样。
1: 以前唔知道最早嘅哥布林，我谂喺欧洲嘅小朋友。一系就喺古仔入面聽到，一系咧就喺教堂咧出面咧，教堂有啲裝飾物上面梗有幾隻咁樣。
2: 係啊，我講翻近代點解哥布林會喺啲近代啲嘅作品裏面即係、白化咗，或者會一個比較正面嘅現象啦。因為佢原本咧，佢嗰個設定咧就譬如半獸人其實係好打啲嘅，即係兇惡啲。喺主角見到半獸人就哇呢場戰鬥比較兇險啦。但係當見到呢個哥布林嘅時候咧，其實主角就係、是、喂我可以打十個一个打十个。
1: 通常你而家任何异世界设定嘅环境入面都系话，你一去到个环境入面，跟住你要适应个环境，战斗又差，咁你先打几个哥布林去，
2: 或者打史莱姆打哥布林先啦。
1: 系啊，
2: 咁所以后来啲作品咧，即系我哋叫做揾一啲角色，虽然系啲怪兽，但系原来怪兽都有好嘅一面，即系啲作品需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啦。咁所以咧，史莱姆同哥布林咧就是、最容易发展成为正面角色嘅一啲。
1: 其实佢喺哈利波特嘅世界入边，佢咪嗰几只加奴咯，
2: 嗰只加奴啊嘛，最后送嗰只物俾佢。
1: 系啊，
0: 话晒都有哥布林王噶嘛，有故事。
1: 系系，
0: 即最劲嗰系佢嚟噶啦嘛，已经。
1: 但系个哥布林王都唔系好得嘅，
0: 食脑噶嘛话佢。或者聪明而狡诈
2: 嘅，即系大家会睇到，即系一啲传统，即系喺《Lord of the Ring》传统里边系怪兽嘅角色，喺后来几十年嘅发展里边，即系创作里边，好多作家咧就慢慢将佢哋发展成咧可以系有性格嘅一个种族，或者佢哋嘅社会里边咧都有好。有壞啊！有啲哥布林咪可以同人類做朋友嘅，有一啲咧。
1: 其實最早哥布林再早少少咧，仲有一出戲叫做《Labyrinth》啊， David Bowie 做呢個男主角嘅，佢就係入邊嘅哥布林王嚟噶 ，Goblin King 係啊，佢就係 Goblin King，
0: 係佢，
1: 係啊，
2: 佢係大奸角，最後 boss，
1: 係啊，
2: 最後 boss 只係一隻哥布林王，
1: 係啊，
0: 哥布林王，哥布林係兩嘢嚟嘅，
1: 佢攞咗小女孩嘅細佬，咁個小女孩要佢救，就要打

0: 咗哥布林王咯。
1: 诶，好打有限咯，即系设定哥布林作为最后大佬，真系好打有限啦。成套片嗰个设定就系、是，
0: 嗰部片个设定嘅好有问题嘅，因为佢哋系揾咗一个 rock star， 佢要揾一个 sexy rock star， 成件事而家系唔得。
1: 但我想讲，其实就系、是、怪物，其实系可以翻身嘅。
0: 嗯、
1: 即系经过几十年，大家要发掘唔同嘅，即系除咗传统嘅正面嘅种族，即系例如精灵啊、嗯、矮人啊咁样。
0: 即系你以为精灵应该系最好啊，吓形象最正面又靓仔，系咪？
1: 但系因为故事创作嘅需要咧，我哋需要奸角变忠。
2: 但我补一句啫，即系你哥布林咧，即系好似国际象棋咁，只兵行到底咧都可以。
1: 兵嚟噶，
2: 扎
1: 兵嚟噶
2: 嘛？我哋唔可以歧视哥布林，
1: 即系兵都要变后啊，
2: 性格噶嘛，
1: 兵可以变皇后。咁好啦，咁啊拣。呢首喂呢首经典啊，郑锦昌嘅《蒙面超人》啊，咁我细个嗰阵咧，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嘅。既然人哋有一百几只怪兽，点解每一集都系揾一只出嚟同阿蒙面超人打嘅咧？咁我哋翻嚟继续同大家讲怪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

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昼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与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

0: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不知道哪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嘛。我问你，柠檬最怕什么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嘛。
9: 好旧啊，笑话来讲，我大把货。
8: 好啊，你来啊。
9: 想听笑话留下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时日快乐。
9: 不过不包好笑。
11: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2: 响呢节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一只比较应景嘅古老嘅怪物啦，呢只泰宽啦。咁讲起怪物咧，我就谂起呢个画家 Johannes Bosch 啦，佢作品令人都好不寒而栗啦。一讲怪物又点可以唔讲啊？爱手系大人咧，系咪？如果仲有时间嘅话，我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只由细到大真系吓到我有少少瞓唔着嘅怪物，就系电影《沙丘》入边嗰只巨型嘅沙虫 Shai Halut。 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呢啲怪物。
13: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4: 我系黄子勇，
12: 我系海林。夏天啊，谂下同大家讲咩怪物咧，讲下应景啲啊，讲下呢只咁样同台风差唔多名嘅泰宽啦，
13: 争个 O。
12: 爭個 O， 但係其實原來真係
10: 出嚟都同音，
13: 係翻譯叫貸款，
12: 係啦。
10: 我明啫，你會驚，
13: 即刻要講個借錢跟要還，
10: 好驚。
12: 唔係呢個係我俾佢嘅翻譯嚟，
10: 係呢個翻譯好準確，
12: 係啦，
10: 佢好恐怖，好怪物。

0: 系咪好多人惊啊？突然间，
1: 好多人惊。
0: 以前个翻译就系咁样翻译嚟噶嘛，即系等你一听到个名，
1: 心都寒啦。
0: 系啦，所以我觉得佢个中文名喺香港应该叫贷款。咁呢一只怪物咧，其实佢传说中咧真系好得人惊哦。佢系应该系怪物之父嚟嘅，佢妈系加雅啦。咁佢阿爸咧系深渊，系啦，生咗佢之后咧，可以连阿宙斯王佢都打败过嘅。咁阿宙斯王觉得哇好烦啊，即系佢哋成扎嘅神咧，系因为佢有一排要搬家走去埃及，系啦。
1: 阿贷款算唔算系巨人族咧？因为阿加雅系巨人族。即系个神话系，
0: 神话系话到佢好大只，好得人惊。
1: 佢应该系属于巨人族血统，
0: 系啦，即系佢系好大力嘅，只眼又识得喷火啊，佢系应该好打得嘅。咁所以佢个恐怖程度系几犀利，所以
2: 系希腊诸神里面系根据劇情嘅战斗力，
1: 系冇
2: 剧情需要，
1: 所以佢突然间劲咗。
0: 总之有一排劇情需要，所以佢就好打得啦，打到连啦，宙斯都
1: 惊啦，
0: 系啊，即系宙斯都输，系咪？即系起码个劇情令到佢个战绩好犀利啊！而佢系生咗几个细路嘅，咁佢个外貌系点咧？佢下面系一隻蛇身啦，跟住佢嘅膊头咧系生咗唔知100粒龙定系蛇嘅头咁样嘅，每个头都会有唔同声嘅，所以佢有时候你听到佢把声又
1: 咁，佢膊头好横咯，
0: 系啦，又有公牛嘅怒哮，又有狮子嘅咆哮，又有狗嘅咆哮啊，跟住佢只眼同口都识得喷火啊，咁佢一擘开个双臂咧，佢系会横跨东西方嘅，咁背脊又生咗个好大嘅翅膀啦，咁佢一振翅咧就会人哋系高飞，佢啊引发风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后来为什么欧洲人来到亚洲就将台风跟他、就是、结合了个名字、啊。是啊，所以他呢第一次好像他不知道怎样就跟宙斯、就是、打起上来啦。第一次交锋呢，他已经用个蛇身这样缠住宙斯了，又割断了他的手跟脚跟啊。总之他是很襟打的。佢同佢嘅配偶咧 ，Edra 呢个艾奇德拿咧，系一只半女半蛇嘅怪物啦。咁佢又生咗几多其他大家都听过嘅怪物嘅？第一个就系地狱三头犬啦。
1: 喂，呢、這个系
2: 哈利波特都有出嘅，
1: 系咯，即系冥王成日拖咗只咯。
0: 系啊，跟住佢又生咗只九头蛇啦。咁佢仲
1: 熟面嘅，
0: 系系啊，
2: 九头蛇占士邦都有出嘅，佢斩一个头会生两个头出嚟啊嘛。
0: 系啊，佢又生咗一个双头犬啦，最犀利咧，应该系呢个喷火奇美拉。
1: 喂，奇美拉得、啊，又蝎子尾又
0: 系啊，
1: 系咯。
0: 佢仲有生过一只，我唔知咩嚟嘅呢个咩。
1: 即系全部嗰啲都同佢有关喎。
0: 差唔多希腊神话入边最恐怖嗰啲怪物，好似都同佢有血统关系噶啦。
1: 嗰啲 monster 神兽级全部都同佢有关喎。
0: 系啦，咁其实佢象征乜嘢？佢象征混沌啦、啊、火山啦、啊、风暴啦、啊，所以系大自然界最得人惊嗰啲咩狂暴、好难驯服嘅力量，即系龙卷风都应该关佢事嘅。
2: 佢咪就係希臘嘅反派聯盟嘅阿媽咯，
1: 咁但
2: 係
1: 我
0: 阿爸阿爸，
1: 我都同意嘅，即係呢個神譜譜系化嘅過程咧，喺嗰個希臘神話系統裏邊，你有個 family tree 噶嘛，咁嗰啲怪物只不過要擺一個位噶嘛，咪擺曬落佢度咯，
0: 係啊，咁好打，但係佢又唔係好出名喎，我嗰陣覺得奇怪，
1: 淨係記得個仔，唔記得老豆，
0: 係啦，即係奇美拉，大家都知啊，
2: 嗰啲仔女比較有名，
0: 係啊，奇美拉個阿爸，你
2: 但係嗰啲仔女俾人收養曬啦，變咗《西遊記》嗰啲靈獸。
1: 我都覺得合理嘅，即係你諗下頭先你形容嗰個形象咧，我覺得光影文化裏邊好難呈現啊！佢一百個頭喺個膊頭，
0: 應該係話 up to now 係啦 ，up to now
1: 難呈現，
0: 因為你而家用 AI 畫一百個頭就容易啫。
1: 當年你奇美拉係易啲噶嘛，
0: 係
1: 地獄三頭犬係易啲噶嘛，
0: 即係以前如果你要畫佢一個膊頭，你都覺得好煩。算啦算啦算啦 ，cut 不著 cut 不著，系啦。咁所以我谂未来嘅呢个电影入边咧，即系奇美拉阿爸出现嘅机会，指日可待，系啦，指日可待。当然啦，我哋讲翻以前嘅怪物咧，就好多嘅。其实譬如话，经常有另外一种怪物，即系石头怪咧。其实石头怪原来系一个好古老嘅怪物嚟嘅。石头怪喺边度已经有啦？石头怪咧喺呢个 Epic of Gilgamesh 已经有一只石头怪噶啦，叫 Asgard。

0: ASAG。當然那些就更加古老一點，但我覺得即原來《山海經》啊，同埋呢個希臘神話啊，同埋 Gilgamesh 入面仲有好多好得人驚嘅怪物呢，係我哋遺忘咗，可以抄返出嚟睇嘅。其實怪物係乜嘢呢？頭先阿子庸你都問過話，其實西方怪物係乜嘢？英文其實怪物呢個字就應該係 monster， 佢個字源喺英文 monster 就嚟自拉丁文嘅 monstrum。monstrum 同另外一個動詞 moner，一個警告同埋 mutare， 即係展現同示範係有關。所以你睇個字源咧喺英文或者在拉丁文入面，佢已经俾你睇到就係、佢哋觉得呢啲奇怪嘅生物其实係即係神对人发出警告
1: 或者惩罚。
0: 係啦，你先会见到啲咁嘅嘢。
1: 係啦，咁咪正常你见唔到嘅。
0: 係啦，即係一定係做错嘢㗎啦。
1: 咁呢个神化咗之后嘅，以前係即係神人关系係紧张啲嘅。
0: 係啦，咁所以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概念，就係、一见到怪物就一定好唔妥。因为近年嚟呢，我哋呢通常呢唔知點解講起怪物咧，大家咧就會講依一個人嘅。咁佢喺中國就叫做愛手藝大人。點解佢叫愛手藝大人呢？因為佢嘅英文名咧係 Lovecraft。咁呢個 H.P. Lovecraft 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神秘嘅一個作家，因為其實佢個生平咧同阿梵高先生都差唔多，就係冇人識佢。
1: 嗯，
0: 其实他在美国的
1: 艺术仔口现象是吧，这些
2: 艺术家的宿命。
0: 他在纽约郊外一个地方叫 Providence， 他就住了在那里，他一生也不是很长命，他好像三十几岁这样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他只是投过一些稿在个杂志里，即他在世的时候是真的没人认识他，都不知道有人认识他。咁但係呢佢寫嘅嘢呢好多作家津津樂道嘅。咁好多呢就喺佢嘅作品入面呢去搵靈感添嘅。咁呢我哋聽返首歌先。聽返首有關怪物嘅歌，就係 Animan 同 Rihanna 嘅 Monster。返嚟我哋繼續講怪物。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呢个 Love Club 叔叔咧，佢在生嗰阵系冇乜人知道佢系边个嘅，但系咧，佢其实好多嘅作家咧，譬如之后边个咧，譬如 Stephen King 咁啊，好多人咧，其实咧都系去佢嘅作品入边咧去揾灵感。譬如你而家再睇翻佢嘅作品咧，可能你会觉得，咦，似曾相识。其实就系因为嗰啲作家根本就系玩佢咯，
2: 你好似魔界咁样，嗰啲经典怪兽都
1: 系，
2: 其实嚟自魔界嘅。
1: 首先系乜嘢咧？怪物咧系经常都冇出场。你根本就冇辦法形容到佢係乜啊？
3: 係唔知咩嚟嘅？
1: 係啦，呢個咧係個特徵嚟。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主角咧，通常咧都係好理智嘅，即係應該好似蘇式嗰只嚟啊。
3: 係啦，呢個世界冇怪物，
2: 即係福爾摩斯嚟啊。
1: 有好多後生嘅人好中意講 sense 啊嘛 ，sense 係 sanity， 即係佢開頭係理智嘅，
2: 幾理性，
1: 係理性嘅，充滿理性。应该同苏轼系等同嘅，
2: 即系嗰条疤嘅右手边就系现声，
1: 系
2: 即系黐线，
1: 系啦，咁就慢慢就去咗去另外一个右手边嗰度啦。
2: 即系嗰件事到底有几合理，或者几可以用科学？
1: 诶，咪开头个人啊，唔系血疤，
2: 即系个人有几理智，
1: 系啦，跟住开始跌声啊嘛，即系件事开始唔合理啦，佢开始癫啦，即系你见到个故事发展嗰阵，佢就开始越嚟越脱离呢个世界。咁同埋佢嘅作品入边咧，通常咧都系有一啲。调查员嘅，咁佢入边咧，即系佢有一个宇宙啦，咁佢个宇宙入边咧，大家公认咧最得人惊嘅怪物系咩咧？呢只叫 Cthulhu 嘅呢只嘢，咁呢只嘢咧，同我哋头先讲下 Typhon 咧差唔多，佢都系其他嘅神嘅 offspring 嚟嘅，阴差阳错就嚟到地球啦，佢嗰个生存嘅地方咧就沉没咗，唔知点解就喺个深海，但系佢咧。仲不断地影响緊住喺地面上嘅人。你最驚嘅就係终有一日如果佢醒嗰陣，佢而家喺个海底佢都而家影响緊你。佢有一日醒咗嗰陣，咁佢会点啦，因为佢根本唔 care 你㗎嘛。咁而呢个 Cthulhu 呢，佢哋想象嘅形象呢，就係你諗一个八爪鱼係一个魔鬼嘅身体咁样嘅一隻嘢。咁而家可能因为我哋睇咗好多外手艺叔叔徒孙写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未必会觉得佢写嘅嘢好得人惊，但系即系佢嗰个概念，其实你睇 Stephen King， 大家点解觉得佢啲作品咁得人惊咧？其实唔多唔少都嚟自 Lovecraft 嘅，咁而 Lovecraft 呢个概念咧，就完全系同以前嗰个 shift 好唔同啦。即系我头先讲话，其实 monster 呢个字系嚟自于当初就系话神可能俾人嘅一个警告嘛，你做得唔好。但喺 Lovecraft 呢个世界，神根本唔知道你系边个，即系其实似咩 Man in Black 咧，佢咪一集最后嗰阵咧，你见到个地球其实就系呢个一个宇宙嘅宇宙，其实系喺一个其实第二啲生物嘅一个波子入边，呢啲咁样。

0: 嘅另類嘅 creationism， 就係話你根本就係呢個宇宙嘅塵埃的一點咁樣。
1: 即
0: 係
1: 黑蘇魯係透過佢先至變成一種蔚為大觀嘅怪獸信仰啦，係嘛？
2: 係
0: 係
1: 啦，即係唔係佢寫咁，其實就唔會變成咁啦。
0: 總之驚啊！即係一諗起談黑蘇魯識變。
1: 唔係，但係從打機嘅角度嚟講 ，OK 喎，其實冇乜影響嘅喎。
0: 我覺得我哋而家已經覺得佢嘅嘢，完全我哋已經 buy in 咗，
2: 即係成為次文化嘅一部分。
0: 係啊，我哋已經接受咗啦。一講起怪物咧，我就諗起依個畫家，依、這個 Bosch Johannes Bosch 啦。其實佢係一個一四幾幾到一五幾幾嘅一個畫家啦，一個
2: 15到16世紀係
0: 荷蘭嘅畫家。咁佢畫嘅嘢咧，你諗下，即係人哋隔離，即係意大利畫緊一啲好靚啊、好美麗嘅一啲
2: 文藝復興啱啱開始，
0: 好寫實嘅一啲畫。其實佢有幅畫叫《The Gardens of Earthly Delights》，人間樂園啦，理論上可以咁講。但係你望下，你就會覺得，如果依一個係樂園嘅話，點解入邊啲嘢咁怪誕嘅咧？即係佢入邊有啲好奇怪嘅生物喺度行嚟行去啊！尤其是一邊就可能係天堂啦，因為佢依幅畫係三 part 嘅嘛。咁右邊嗰啲可能講緊地獄嗰度入邊就有啲好可怕嘅生物啊，喺度食緊人啊咁樣。即係佢嗰啲遠睇咧就覺得冇乜嘢。但近睇咧，你就覺得啊，你望落去，誒嗰邊有棵樹喎、啊，但咦點解樹入邊好似有一個怪物匿咗喺個樹葉入邊嘅咧？係咪會咬人嘅咧？咁嗰啲形體都幾得人驚，所以一講起怪物咧，我就諗起 Bosch 畫嘅嗰啲畫入邊嗰啲咁嘅生物行嚟行去，可能喺夜晚嘅噩夢可以出現。
1: 但係佢嘅影響力又唔係真係好似頭先你講啊。我手藝大人咁厲害噶嘛？
0: 中世紀其實係幾多人一諗起地獄就諗起 Bosch 嘅，
1: 係嘛？即係靠佢嚟建構一個地獄意象啦，咁樣。
0: 係啊，中世紀大家諗起 Bosch 嘅嘢，大家都會覺得
2: 即係我哋嘅十八層地獄嗰個概念啊，即係中國十八層地獄嗰個概念，都係有幾本書。
1: 即係嗰個地獄意象未必咁怪物嘅，即係佢可以係一種即係魔鬼啊嗰種咁嘅諗法嚟噶嘛。
0: 對於我哋睇嗰個恐怖片嘅人就覺得碎料啦，但係我覺得喺中世紀嚟講，呢啲係
1: 係
0: 啊勁啊，大家會驚嘅。但係你問我，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細個嗰陣驚咩？我細個嗰陣真係我好驚沙丘入邊嗰只沙蟲。即係嗰個咁嘅 Shy Halut 咧，而家呢個版本我反而覺得冇咁驚啊！但係當年即係唔知點解，想像喺一個另類嘅星球上面，跟住有一隻咁嘅充滿住尖牙嘅嘢，你行步路，如果你行錯咗，佢就會走出嚟將你一啖吞咗落肚。我當年我覺得幾得人驚咯～咁唉，即係講咁多怪物，不如聽多首歌啊！翻嚟我哋繼續講怪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話已經接收香港口岸區嘅建築物，仍需添置電腦同埋聯絡系統等設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000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嚟大約58億元嘅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嘅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升幅為9.6%。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本港將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吸引超過185,000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伊朗傳媒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與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就伊朗經濟和軍事等問題交換意見。報導說雙方在會見中詳細討論了伊朗當前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重點涉及保障民眾生活需求、當前衝突局勢和未來形勢、軍事領域最新進展，以及外匯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問題。雙方又就伊朗和外國開展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到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温32度。

0: 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周末兜收场，
7: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一啲《山海经》里边嘅经典怪物啦，包括所谓叫四凶啦，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咧，最近即系内地都好厉害嘅，即系有啲怪物 IP 嘅，即系包括有一只叫食梦魔啊。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嘅。
10: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1: 我系海林，
9: 我系黄子勇。嗱咁就因為海林又講咗好多西方嘅怪物啦，咁蘇軼又講嗰啲即係生物大航海嘅嘢啦，咁我就覺得，咁我哋講下啲中國嘢。我覺得一講中國怪物咧，大家都會諗起一本書嘅，即係嗰本書叫《山海經》，大家都唔需要懷疑啊，係咪先？嗱，即係我唔知道兩位對《山海經》
10: 中國嘅怪獸大集成嚟噶嘛，有地理有生物
9: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係嘛？
11: 呢本嘢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子用《山海經》其實喺古代大家即係譬如話。在清朝啊，或者在宋朝，大家是怎样去看这本书？因为现在我们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使啊嘛，我们觉得这本书哇十分之丰富，有人直头拗啊，它里面讲的东西完全是真的。
9: 我觉得有一样很遗憾的，我们现在见到那个样子和中古以前的人见到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山海经》本身肯定是有图的。
11: 哎呀。
9: 就是陶渊明见到的时候肯定是有图的。
11: 发生了什么事啊？
9: 是啦，它本身就是一个图鉴来的。即系咧，佢侧边嗰啲字咧，其实系用嚟解释紧嗰幅图嘅。
11: 嗯，
9: 咁我哋冇幅图啊嘛，而家。
11: 哦，即系我哋仲喺度想象中有一天，可能我哋如果可以边个墓系咪啊？
9: 系啦，
11: 再抄翻边个墓，
9: 即系生物。
10: 我举个例咧，即系如果你系近现代嗰啲，即系机甲大全咧，即系某套动漫，系啦，呢个型号咁样，佢啲战斗力系几多、几高、长阔高，有咩武器咁样，类似咁样嘅一本书啦。系
9: 个威力。明清时期曾经有人尝试过回复翻佢个图嘅，即系透过佢嘅文字咁画翻啲图啦。咁你而家见到嗰啲咩
10: 想象图咯，变咗系
9: 咯，即系《山海经》图，即系你得到嘅威力咧，同以前系远远唔一样。咁、
11: 嗯、
9: 但系阿海林问咗个好重要嘅问题。即系古人点样理解《山海经》？
11: 嗯，
9: 究竟佢系当佢系地理书咁睇啊，定系博物志奇观式咁睇佢咧？其实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讲，
11: 嗯，
9: 古人咧嘅地理学知识其实系好现代嘅啦，已经。
11: 哦，
9: 特别系知识分子，特别系统治阶层，
10: 系
9: 佢点会唔知啊？
10: 即系汉朝其实已经派大使
9: 将去凿空啦，
10: 去到呢个吕海，
9: 系好远噶啦，
10: 去到吕海知道有罗马。
9: 是啦
10: 是啦，即基本上成个欧亚非区已经是打横行咗
9: 㗎。好清楚知道呢个世界唔系好似即系东南西北京咁样咁所写㗎啦。咁、嗯、但系嗱呢个唔单止系我哋嘅，甚至乎西方都会咁嘅。你如果睇返啲古地图呢，西方都会有好似山海经呢啲世界想象嘅。
11: 嗯。
9: 因为呢其实好。
10: 对于东边话就怪兽嘛，你会睇海盗王呢
9: 真系嘅。因为嗱有两阵㗎嘛，即系知识嘅传播。一阵呢就俾一啲真系要务实地操作

0: 啲所謂叫中西文化交流嘅團隊，
1: 即係要航海，
2: 即係一係就係好似而家美國嗰啲覺得地平雪嗰陣，
0: 冇錯啦。另外一批咧就係、其實你平民百姓知道大概用一個抽象嘅理念嚟理解呢個世界，外邊很危險就夠啦。我舉啲例啦，咁嗱，我唔知大家即係早幾年有冇睇過，即係阿梁朝偉有份做咧，咪做咗《上氣與十環幫》嘅佢咪。你有冇睇到呢套？
2: 系，我知道系。
0: 咁样即系喺个故事里面有一只好得意嘅神兽叫 Morris。
2: 系。
0: 咁咧佢好似一只好肥嘅嘢，但系冇头冇面嘅，有六只脚，咁有四只翼咁样嘅。
2: 嗯。
0: 其实嗰只嘢咧就系、《山海经》里面嘅帝光嚟嘅。
2: 啊？
0: 系啊，如果 search 好简单就，大家有兴趣你上网 search 皇帝个帝。三点水长江嗰个江，你会揾到嗰个形象噶啦。咁、老实讲嗱，但系《山海经》佢冇话原本佢究竟系咪真系咁 Q 咁得意咧，咁可爱咧，咁肥嘟嘟咧？嗱，我哋唔知嘅。佢净系好强调佢就系好似一个黄色嘅布袋咁，咁就有六只脚，有四只翼嘅，冇眼冇面。咁但系而家梗系画到佢好得意啦。咁所以连真系荷里活都攞咗嚟做一只神兽嘅样板啦。咁、所以其实《山海经》有好多好多好多呢啲神兽嘅。咁但系嗱，我哋讲清楚啲先啦。嗱，即系我觉得头先苏姐嘅开始咧都讲咗个好重要嘅 point 嘅，即系我哋中国咧，我哋叫得做怪物嘅嘢咧，即系当然啦，其实怪物呢个词都系我哋后来讲嘅啫，佢一般叫异兽或者叫怪咧，直接
1: 系。
0: 咁佢通常咧，如果我哋话叫做邪恶嘅一面咧，佢有啲人类道德唔系几好嘅嘢贴落去嗰度嘅。即系例如佢中意食人啦，即系例如佢系中意听一啲谗言啦。又或者佢中意專門食好人啦，好多呢啲咁嘅怪獸嘅。諗其中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四隻最重要嘅怪獸，就叫四凶嘅，佢哋並稱叫四凶。咁啊，邊四隻咧？咁樣嗱，一隻咧就好出名嘅，就叫混沌。或者有啲書啊寫做混沌咁樣嘅。
1: 係。
0: 係啦，
1: 就係、音就係雲吞啦。
0: 係啦，係咪？咁第二隻叫窮奇。
2: 係窮奇。
0: 係啦，窮奇。第三隻咧就叫做圖鴨。嗱，圖鴨比較難寫嘅。咁、那个图字咧系木字边加个寿命嘅寿字，那个鸭字啊比较复杂啦。
1: 我睇咗呢两个字之后，我系一个字都唔识。
0: 系啊，涂鸭咁样，一都系木字边，咁就好似一个茶几嗰个机咁样咧，即系个鸭字啊，即系鸭尺嗰个鸭。咁另外咧就最出名嗰只叫饕餮啦。OK， 咁嗱，我哋慢慢讲先啦。嗱，呢四只点解重要咧？因为咧佢曾经试过将佢人化嘅，即系喺《左传》入边都有提过呢四只嘢嘅。
1: 系，
0: 但就完全变咗去做蚕神嘅，
1: 变咗系咯，一个奸臣嘅角色啊嘛。
0: 系啦，即系佢哋各自都有啲特征啦，
1: 有啲似啊《Bad Piece》嗰套《七宗罪》里边嘅一啲，即系一啲原始嘅罪恶。
0: 变咗做人咁样，
1: 系啊，
0: 我都觉得系第一个梯次嘅一种 branding 嚟嘅，即系将只恶魔或者怪兽变咗做一个人化嘅东西，然之后你系咪好容易去传播某啲道德咯？OK， 咁但系嗱呢个我哋后话啦。咁混沌咧，其实就好多地方都出现嘅。简单啲讲咧，就系、《山海经》里边出现过呢一个叫混沌嘅凶兽啦，或者叫怪物嘅。咁但系咧好得意，佢有唔同嘅记录噶嘛。除咗《山海经》啦，中古时期嘅《神异经》啦，混沌呢只嘢咧，究竟佢系乜嘢形象嘅咧？嗱，我哋睇咗《山海经》嗰个先。咁首先咧，佢就喺咩《西山经》嗰个位啦，咁就记录嘅呢件事嘅。咁然之后就话有个神啦，咁样啦，奇状即系如黄狼啊，就系、我哋头先讲咧喺《山海经》入边，其实冇实际有一只嘢咧就叫做混沌嘅。咁但系好多人咧，点解会觉得混沌就系我头先讲嗰只荷里活攞咗嚟做吉祥物嗰只帝光啊？因为混沌咧相传就冇样嘅。咁头先我讲嗰只帝光佢冇头噶嘛。系啦，咁好多人就会觉得，诶、咁系应该系呢只嘢啦，即系一个好似黄色嘅波、黄色嘅袋，咁然之后咧就有六只脚、四只翼，咁应该就系混沌个样啦。咁点解我哋会觉得混沌系冇样嘅咧？因为喺庄子咪有一个好著名嘅书嘅，即系叫作七窍而死嗰个啊。庄子里面有个故事㗎嘛，就係话呢个世界呢就有三个皇帝，咁一个呢就叫做北方皇帝啦，一个南方皇帝啦，咁中间嗰个皇帝就叫混沌。咁有一日呢，北方皇帝同南方皇帝呢就见到呢混沌呢就好惨嘅，因为佢冇眼耳口鼻嘅。咁就觉得不如咁啦，我哋帮佢开眼耳口鼻啦，即係凿啲窿。係咪即係大家有听过啦，凿七窍㗎嘛。咁就喂每日帮佢开一个窿，咁然之后佢就会对世界有认知㗎啦。咁点知作完之后阿混沌就死咗嘛。
2: 係。
0: 当然大家知道庄子点解咁讲呢，因为佢觉得一个人一开始有认知能力嘅时候，佢嘅生命就不断咁耗损嘛。咁呢个系佢嘅 metaphor, 佢嘅隐喻啦。咁但好多人就会觉得，咦，既然庄子都觉得混沌系冇眼耳口鼻㗎啦，咁就应该系山海经里面讲嘅嗰隻帝光啦咁样。嗱，所以我哋唔知道究竟喺传说当中四凶之一嘅混沌呢，喺神兽或者怪物嘅样子嘅时候系咩样嘅。 咁但係去到漢代有一本偽託嘅書，假㗎，相傳係東方朔。

0: 寫嘅，就叫神異經。咁但係神異經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應該係魏晉南北朝啲人托名東方朔寫嘅。
1: 嗯。
0: 咁而家已經散失咗噶啦。咁裏面記載佢係咩樣嘅咧？記載呢一隻混沌咧，好似一隻狗咁，長毛，四隻腳。嗰四隻腳就似熊人，但係冇爪嘅，有眼睇唔到嘢。佢有眼嘅，但係睇唔到嘢。行啊行開，有耳仔，但係聽唔到嘢嘅。嗱，大概係咁嘅樣啦。咁所以其實唔同嘅記錄咧，佢係亂咁貼都得嘅。咁但係嗱，我哋大概講咗呢一個形象先啦。咁樣我哋翻嚟繼續傾呢個怪物啊。咁我揀嘅第一首歌咧，就係陳奕迅嘅《怪物》。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怪物。

0: 周末斗兽场。
1: 咁头先我哋讲起所谓叫做即系其中一只啦，混沌啦。咁其实老实讲，四凶咧，即系虽然佢哋并列四大啊，有一只咧，譬如啊头先阿苏叔话两个字睇嚟都唔识读嗰只咧，佢冇乜内容嘅。因为你都觉得啦，其实佢两个字都唔识读，佢嘅传播系
2: 好难
1: 有限啦，系咪先？咁但系穷奇就多啲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咯，其实唔系好特别嘅。譬如话喺《山海经》里面记载穷奇咧，就话佢似一只老虎，但系有翼嘅。咁而佢最坏嗰样嘢咧，其实一只老虎有翼都唔系好怪啫。
2: 飞虎队啊，
1: 系咯，
2: 好打得噶，我要打十个噶。
1: 最大问题，穷奇系中意食人嘅。
2: 哦，
1: 系啊，佢嘅猎食对象就系人啦。咁其实都唔系好怪物啫，啱唔啱啊？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喺《山海经》里边，其中一 part 咧就记载佢似一只老虎有翼，但系另一 part 咧。又話佢唔係咁嘅樣嘅喎，就話佢外貌似牛，咁咧就係長住刺猬嘅毛髮咁樣。
3: 一有翼咧就好麻煩，一有翼嘅曱甴已經咁得。
1: 咁好驚啊嘛！
3: 何況有翼嘅老虎？
1: 諗下其實嗱，認真嘅，即係所謂並列四凶咧，有陣時即係你知嗰啲並列咧都係湊數啊嘛。
3: 嗯。
1: 咁但係嗱，最核心咧，即係呢四凶裏邊最文化利。

0: 厉害嘅一只咧就系饕餮啦。
1: 嗯，
0: 咁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饕餮噶，或者叫老饕就即系为食啦，系咪？
1: 系。
0: 点解饕餮会咁出名咧？
2: 呢两个字有好多成语噶嘛，或者有好多故事有讲噶嘛，即系七宗罪里边都有啦。为食系属于七宗罪里边其中一宗罪。
1: 我唔知道原来老饕就系嚟自饕餮啊，今日先
2: 成家嘅讲法又系嚟自呢两个词噶嘛。即系
1: 我知道而家国内有啲人会自己话我就系一只饕餮啦咁样。或者你帶埋你嘅饕餮嚟食嘢啦。
2: 即係當年做飲食節目，總有個肥得好緊要嘅主持噶嘛，嘅形象咪就係嚟自饕餮咯。
0: 嗱，但係饕餮呢樣嘢咧，大家以為即係以為佢出自《山海經》啦，《山海經》裏邊係冇饕餮呢只嘢嘅。
1: 嚇？
2: 佢其實係一個青銅器嘅銘文嚟嘅。
0: 係嗱，呢、這個都可以斟酌。嗱，我哋慢慢講先。嗱，
1: 我就話啱啱想問商朝嗰啲青銅器上面有眼有嘴噶嘛？
0: 我哋慢慢搞先啦。第一件事，《山海經》裏邊冇饕餮，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話啦，《山海經》裏邊有另外一隻嘢，就叫做咆哮。咁呢只咆哮咧，咁有好多注家啦，即係注《山海經》嘅人就話：，哎，咆哮咪即係饕餮咯，
1: 改咗名啊！
0: 係啦，點解咧？就話因為咧佢嘅樣咧就好似羊身人面，咁佢隻眼咧就喺腋下嘅，咁啊虎齒人爪。佢覺得咧，佢好中意食一啲金屬嘅，佢就覺得佢好似當時我哋講青銅器裏面嗰啲獸面啊。
1: 嗯，
0: 咁嗱，認真講嘅，大家你哋講咗一個好大重點啦。我哋一諗饕餮就好似話，誒、欸，我哋睇嗰啲博物館裏面咧青銅器咧，
1: 嗯，
0: 咪話嗰啲花紋係饕餮紋咯。
1: 係啊，
0: 嗱，最初其實我哋唔會稱呼嗰、那個嗱，特別係商代嘅青銅器就特別多呢啲饕餮紋嘅。
2: 係。
0: 大家如果你上網 search 就知咩叫饕餮紋噶啦，即係有兩隻眼，好似個口咧就有啲牙爪。
2: 通常係啲
0: 鬼啦，
2: 係 啊，即係食具上邊有呢隻紋嘅。
1: 你其實去故宮博物館入邊咧，揾一個鼎你就會見到。係
0: 商朝嘅鼎，
1: 係啦，
0: 係啦，因為去到周嘅早期都會用嘅，咁但係後來就慢慢就冇用神獸啦，咁樣即係大家都明嘅呢啲嘢。咁但係我想講嘅係乜咧？嗱，最初我哋只係叫呢啲嘢做獸紋嘅啫，
1: 嗯，
0: 唔知道嗰隻嘢叫饕餮嘅。
1: 嗯，
0: 系去到宋朝嘅时候咧，即系阿赵明诚佢哋搞金石录啊，
2: 系即系搞考古啦，
0: 系啦，先话开始觉得，咦呢、這个兽面纹咪同战国时期女史春秋叫
2: 阿习家吕不韦，
0: 系啦就话，诶嗰啲青铜鼎咧，啲人好中意铸饕餮上去噶，因为就系象征住食得啊嘛，咁、大家就联想到呢、這个咪饕餮纹咯，
2: 其实食具嗰个就系饕餮啦，
0: 系啊，但系我哋冇人知道究竟商朝人系咪真系觉得嗰个面系饕餮嚟噶？
1: 即系如果有时间机，我哋翻去商朝，
0: 系啊，佢可能
1: 呢啲咪饕餮
0: 嚟嘅，呢只羊嚟噶，可能有咁讲噶。
1: 你呢只羊，呢只系猪，你分唔到个分别咩？咁可能系咁。
0: 咁但系即系饕餮嘅形象咧，即系对于我哋今时今日嚟讲啦，佢就话为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一直以嚟喺《神异经》里边咧，记录饕餮咧系从来冇讲佢为食嘅，就系讲佢中意食。人，而且咧就话佢啦，好积财而食人嘅、嗯啊，即系佢系坏兽嚟嘅，其实系。
1: 即系佢理论上其实同英国嗰个 Beowulf 入边嗰个嗰只龙系啦，食人因为积财啊嘛，
0: 系啊贪钱嘅，
1: 系啦。
0: 咁你谂下，喂，我哋今时今日，你谂下，如果真系用紧呢个饕餮嘅形象，冇理由商朝人会住落个顶度噶嘛，
1: 嗯，
0: 即系唔合理啊！嗰件事系
2: 系
0: 唔系呢样嘢嚟
2: 嘅？即系嗰只神兽一定系同饮食有关噶啦，咁但系。就一定唔係一隻空嘅神獸，應該係一隻正面嘅神獸。
1: 起碼由我哋而家嘅理解，我哋會覺得皇宮或者屋企有個器皿，你梗係想有一隻嘢係幫你去趕邪惡，而唔係引邪惡嚟食自己啊！理論上啊，
0: 嗱你唔係好合理嘅，即係到底今時今日我哋雖然好流行就話，即係啲青銅器上面嗰個獸面就係饕餮紋啦，就係饕餮嘅樣啦，咁真定假咧？就算佢真係叫饕餮，都未必係後來附載嗰種文化形象嚟嘅、
1: 嗯，
0: 即係佢應該都冇乜可能係邪惡之獸。
1: 嗯、
0: 老实但是呢我讲这个四空呢即是你如果有兴趣你一 search 你就会发现呢它就人化了的、
1: 嗯、
0: 就后来就变成了一些上古时期那些圣王呢用来诛灭的对象来的、
1: 嗯、
0: 就是这四只东西就后来人化了最后变成坏蛋要是就喜欢听谗言要是就贪财要是就迫害忠良就齐晒的了贴晒到他们身上的了但是我想讲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因为呢我准备呢个节目嘅过程当中，我发现，咦，原来最近内地嗰啲真系怪物 I P 咧，系真系好厉害。咁我其中有一只咧，好感兴趣嘅，就叫做梦莫，或者叫食梦莫。
1: 嗯，
0: 嗱，莫咧就真系一种
2: 食蚁兽啊嘛，
0: 其实是一种传说生物嚟嘅，即系最初
1: 即系唔系食蚁兽嚟嘅。
0: 嗱，莫咧就即係大家知道點寫啊嘛，即係包字左邊嗰嚿啦，跟住要個莫須有個莫字咧。
1: 嗯，
0: 咁嗰樣嘢咧，我哋而家就覺得係食蟻獸啦，係嘛？其實早期咧，莫呢樣嘢咧，嗱，先講清楚先啊。食夢莫咧喺《山海經》裏邊係冇噶，
1: 嗯，
0: 冇一隻動物叫做夢莫噶。咁、但係呢只夢莫咧，或者莫呢個生物咧，喺唐朝咧就出現啦。咁但係唔係真實出現嘅話，即係唔係阿蘇式講啲話咩？去到西域見到一隻神奇生物叫做莫，唔係嘅。純粹幻想，哦、就話佢係幾種生物夾埋嘅一啲形象嚟嘅，
1: 即係又係麒麟嚟嘅。
0: 例如有啲虎斑啊，跟住有象鼻啊嗰啲咧。咁、當然我哋後來會覺得，係、一定係食蟻獸啦。然之後，
1: 因為佢話身體像熊，鼻子像象啊，眼像犀咁啊，尾巴像牛。
2: 唔係，因為鼻像象呢樣嘢就係同食蟻獸係好似嘅。係，所以其實而家嘅食蟻獸嗰個正式嘅中文名咧。都是叫莫
0: 的，是啦，是
2: 引用了这个字啦，
0: 冇错，引用了这个字啦，是传说生物嚟嘅，本身是。咁但是喂，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本身的存在呢是没有讲它会食梦啊。
1: 嗯。
0: 它是慢慢呢即是在一个文化过程当中不断地黏附一些。
2: 不断 upgrade 啊。不断胜利啊。
1: 因为梦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嘛。
0: 冇错冇错。
1: 咁当你个梦比较怪的时候，你一定想找到底点解呢？你去找一些即是街口的睇相佬。咁可能佢就要揾一啲方法嚟幫你排憂解難嗰陣，唉，就依只啦咁樣。我覺得係咁樣發展出嚟。
0: 而佢而家嗰個文化流行嗰個 IP 嘅建構咧，係講到呢只食夢莫係專門食噩夢噶。
1: 係啊，你諗下呢件事幾閉環地解決咗件事。
0: 解決咗啊！
1: 嗱，你發咗個噩夢，你想抌咗佢係咪？好驚嗱，依、這個莫會幫你食咗佢。
0: 喂，但系我走去 search 呢啲即系所谓叫做 IP 或者系一啲商品化嘅倾向啦，哇，我系惊为天人，
1: 系嘛？
0: 即系嗱，我哋头先讲嘛，哇，我哋细个睇《山海经》，咁你都会睇到一啲好核突嘅意象或者形象，譬如话刑天咁样啦、大家知道刑天咩事啦？即系话打仗，跟住俾人斩咗个头咁样，跟然之后就变咗用个乳房嚟做眼，跟然之后就哇，好血腥噶嘛！我見到有一個真係專賣盲盒嘅公司啦，咁佢就有一個《山海經》系列咁樣嘅。嗱、我唔建議大家走去瘋狂咁抽盲盒嘅，咁、但係我只係好佩服，即係佢嗰啲文化。
2: 大家上網睇啲圖啦，
1: 理智消費，
0: 唔係真係好佩服嗰種文化遺創。佢係連刑天都可以整得好可愛
1: 嘅。係啊，而家即係我覺得我哋中國文創好正。
0: 即係我細個諗我都冇諗過刑天係可以整得可愛
2: 的。即係 Q 版
0: 係咯。即係你諗下，帝光整得可愛，我都覺得勉強係得啊，六隻腳四隻翼咁樣。但係你刑天、刑天冇乾戚呢個咁嘅故事，
1: 我覺得而家你譬如國內有好多嗰啲嘅博物館啊，佢嗰啲周邊嗰啲文創嘅物品好多都好得意
0: 喎。即係我係好佩服嘅嗱，而且咧咁嗱，大家如果有玩過盲盒啦。咁通常都有嗰啲叫咩稀有種㗎嘛。
1: 係稀有種係。
0: 咁有啲普通抽到有啲稀有㗎嘛。
2: 即係 RSR,SSR 咁
0: 樣。RSR 咁樣。大家嗱即係我哋三個嗱你我唔開估。如果你俾你做一個文創你覺得 SSR 你會擺咩即係中國嘅怪物系統裏面。
2: 唔係擺隻食夢木㗎嘛。
0: 食夢木直情自己有八隻俾你抽咁樣㗎啦已經。
2: 我即係已經有自帶 SSR 喎。有八個唔同款。
0: 呢個俾你揀啦咁樣。海林你會揀咩如果俾你揀你印象當中。
1: 我中意饕餮
2: 混沌得唔得？
0: 嗱，海林真系有 marketing sense， 我话俾你好多饕餮都系 SSR 嚟，
1: 系嘛？
0: 真系啊！
1: 我中意饕餮，
0: 系啊，真系因为食嘢啊嘛，咁
1: 又
0: 容易搞嘅咁样。咁但系嗱，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即系老实讲怪物啦。我觉得由我哋嘅节目一开始到而家啦，我哋讲咁多唔同面向咧，咁其实怪物即系我自己用中文嘅语言嚟思考嘅话咧，其实一般咧都系负面嘅。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好正面嘅時候，即係變成而家商品化咧，我哋唔會覺得嗰隻嘢係怪物嚟㗎。即係我哋而家會變咗係一種好似叫做生物咯，即係只會當係生物。
1: 係
0: 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分別嘅咁樣。
2: 即係我覺得其實因為二創啦，嗰樣嘢喺原本即係一創嘅時候係怪物，但係因為二創再流入呢個次文化嘅時候咧，慢慢就變咗有正面嘅形象。其實好似孫悟空咁，
0: 係冇錯。
2: 孫悟空其實係馬騮精嚟噶嘛，其實一隻怪獸，
1: 好煩嘅。
2: 但係後來就變咗男主角啦。
0: 本身佢形象都幾恐怖添㗎，妖猴喎，
2: 係猴妖，係啦。咁但係佢因為即係《西遊記》實在太出名啦，所以佢而家就變咗有官又成埋佛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睇下你個形象其實嚟自邊一個作品啦。
1: 咁我覺得。怪物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商品化咗，即係有名嘅嘢你就唔會驚嘅。
0: 嗯，
1: 應該係冇名嘅嘢，你唔知佢係乜嘢。
2: 恐懼嚟自未知啊嘛。
0: 命名法則 只要你俾到個名佢咧就 OK 啦。
1: 係啦，我覺得即係起碼原本怪物呢種意義咧嘅嘢咧，係永遠都會存在，因為我哋永遠都會發噩夢，我哋永遠都會有啲嘢驚嘅。咁、但係係啦，即係當我哋驚嗰陣，第一樣嘢就係俾個名佢先，
0: 俾個名佢先就唔得啦。咁今日
1: 出隻盲盒，
0: 係咯。咁今日都好完整啦。落解啊，最後一首歌都好應景啊，係《愛怪物的你》，係容祖兒主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2: 拜拜。

5夜12點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5年嘅人口同埋嘅人才同埋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嘅人才政策系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同埋人力需求研究。佢又指政府已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同埋改善居住环境。佢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嘅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同埋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为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之下的情况进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是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加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

0: 馬斯其後發表聲明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軍撤離加沙。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昨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昨日是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是 36.9 度，是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氣温，而上水錄得最高氣温是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設置自動氣象站以來在香港境內錄得的最高紀錄。預料受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今明兩日華南天氣極端酷熱，預料一股西南氣流會在本週中期影響廣東沿岸，該區高溫天氣持續。強颱風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陸，並且減弱為颱風。在昨晚11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浙江，係並且移入內陸。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西至到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極端酷熱，隨後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是6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十一点，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2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系移入内陆。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是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6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我有一个习惯，等你哋评下究竟系咪一个坏习惯，就系、是、我放工翻屋企啦，食完晒饭，冲好晒凉之后咧，我一定系上社交媒体嗰度咧睇片，而咧只系睇一种嘅片嘅啫，就系猫猫片。仲要咧係幼貓，即係咧你點樣去拯救啲流浪幼貓，由好多虱啦，到洗佢乾淨啦，然之後開始咧用啲奶樽喂奶，跟住咧就會逐步逐步咁樣咧變大隻。
1: 哦，好温馨啊！呢個係真貓嚟噶嘛？
0: 真貓嚟
1: 噶，AI 貓噶嘛都。
0: AI 貓嗰啲都有睇，但係咧，我嗰個社交媒體咧，我唔知係咪睇過一兩次之後咧。
1: 係啊，大數據啊，
2: 好精準地
0: 俾我睇啦，
2: 即係 fit 俾你噶。
0: 而我咧睇完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好。舒压啊，
2: 好治愈，
0: 系啊，好治愈。但系咧，我发现到我自己有一种沉迷嘅状况。我冇嘢做嘅时候，就要去社交媒体嗰度睇猫片，佢冇睇到其他嘢咁滞。我都开始谂，究竟我系咪有少少手机成瘾呢？
1: 我都有类似嘅经验。你中意睇猫啦，我中意睇狗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即系我对柴犬系情有独钟，因为佢养似我老公啦。所以其实而家连我老公都会中意睇柴犬，你真系嘅，因为大数据咧，你一睇过之后，佢就不断去喂俾你，喂到你咧，其实又唔知饱嘅，即系平时我哋食饭嘅时候，你都知道都有个上限啦。咁但系你可以睇下睇下，就睇到不知时日过，跟住其实我试过，譬如近排我有一个电视节目去赶住拍摄啦，其实每次去拍摄咧系09至24嘅，即系啱放工嘅时候就系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好攰嘅，你可以谂到，但你越攰啦，哎呀，我今日好似冇拎过个电话出嚟，放下空啦，碌下啦，碌下碌下啦，碌到点几两点又唔知攰嘅，都继续碌落去嘅，所以呢个我都唔知系咪成瘾，但系其实有时系，我觉得系被牵住走或者被勾住我的情绪去一路去睇嘅。譬如睇猫狗之源，我近排呢我成日都话我老公喺度睇短劇啦，即係好兴㗎嘛，啲短劇系。
0: 咪霸道总裁
1: 嗰啲。係啊，霸道总裁啦，跟住呢即係英雄救美嗰啲好狗血嘅其实嗰啲劇情。咁我成日话鬼佢咦睇埋啲无聊嘢。跟住我一次坐低度睇。睇下睇下，我自己又睇上
2: 瘾，睇埋乜？
1: 我又睇埋一份啦，跟住又睇下，又两个钟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都系手机成瘾咯。
2: 其实咧，我相信手机就好难唔成瘾嘅，尤其是你系唔系好真系留意，原来佢会成瘾。即系我都会噶，有时唔觉。
0: 我想知喎、啊，
1: 临床心理学家会唔会手机成瘾呢？
2: 会，即系有时唉谂住唉睇多一条片啦。
1: 系啊，
2: 吓睇多一版嘢啦。
1: 我睇多五分钟啦，咁样。
2: 到你发现嘅时候，过咗50分钟。
1: 系啊，系啊。
2: 根本咧，我话呢啲系咩咧？时间黑洞嚟噶。
1: 系啊，
2: 有一跌咗落去，到你翻出嚟嘅时候咧，发觉吓。乜过咗咁耐㗎喇，即係其实代表住佢令到你嗰一刻对于时间嘅掌握同观感呢係完完全全丧失咗。而亦都即係话呢，其实佢係令到你进入一个最后失控嘅状态㗎。因为根本本身呢，你喺呢个过程入面根本就唔受控。你以为睇五分钟，结果冇咗50分钟。你以为睇三个字，结果冇咗3个钟。
1: 咁但系点解嘅咧？嗱，我平时我喺现实世界里面，我都算系一个自制能力都算系高嘅人啦。又或者咧，我已经当自己好醒啦。譬如我见人又好，或者去做啲咩都好，我设定个时间框架噶。我通常一个钟里面做晒呢一样嘢，或者呢个 project， 我顶笼俾2个钟俾佢自己去搞掂。那个 PowerPoint 3个钟点都斗咗出嚟啦啩。咁但系点解会喺个网上我会？陷入呢一个黑洞而自制唔到嘅咧，又
2: 阿 Kina， 你有冇发觉咧？

0: 先你擺出嚟嘅例子，同睇手機嘅時候嗰個狀態，根本係兩個狀態嚟噶。
1: 又係，譬如我做 PowerPoint 或者我寫 proposal 嗰啲咧，通常你都係唔係好想做啦，被逼要做啦，趕 deadline 啊，
0: 你要付出努力噶嘛。
1: 係啊，要付出
0: 努力。你錄片要付出努力噶咩？
1: 頭腦個腦啊，仲要係。
0: 係啊，但係你睇片咧，你動下個手指頭嘅啫嘛 ，fit 有一下 ，fit 有一下。fit 下 fit 下，你都唔知 fit 咗几多下，所以你会发现系咩呢？你睇片，你打机，你可以坐喺度六个钟、八个钟，甚至乎我哋久唔久就见到有啲新闻系咩啊？打机打到死噶嘛？
1: 嗯。
0: 咁但系你有几可见到有人真系
1: 做 PowerPoint 做到死？
0: 会啊，
1: 又好啊，又真、啊。
0: 因为你晓停噶，你自己会攰噶嘛？
1: 系啊，所以我老公咧，我都访问过佢，我话你点解会中意睇短剧，仲要倒埋我去睇？跟住佢话唔使用脑啊嘛，我出去劳累咗一整日，哇，又日晒雨淋咁，即系佢工种嘅关系啦，佢要好体力劳动嘅。我翻到屋企，我摊喺 sofa， 我仲要睇啲烧脑剧啊？唔会啦，梗系睇啲霸气总裁啊、英雄救美啊嗰啲，你好紧张，仲要咧一个剧，虽然你话三分钟啫，但系三分钟之后个尾声咧，肯定会有啲嘢牵引住你，好想睇埋落去。喂，究竟嗰个总裁会娶到穷家女咧？咁所以佢哋好聪明嘅都，
2: 因为佢哋系计过晒数噶嘛，即系呢一个系佢哋赚钱嘅平台啦。咁所以嗰啲片咧系已经计算过点样可以将你留喺佢哋荧光幕嘅时间咧可以最长。咁有啲做法咧就系、首先你会见到啲片好短，
1: 好短啊，
2: 越整越短添啊。以前咧啱啱有社交媒体嘅时候咧，都话系一分钟。跟住就30秒，
0: 而家十秒，
2: 真系啊！你十秒内你好出一啲可以刺激到人嘅嘢，如果唔系咧，一个手指公咁样咧 swipe 走嚟噶啦。同埋咧，佢会特登咧系一啲可能系同你意见相反啦，令到你受刺激啦，又或者令到你嬲啦，即系有一啲嘢令到你激动嘅，咁佢就可以留住你啦嘛。咁变咗睇得多之后，你陷咗入去，同埋你自己个心都会唔平静咯，好多时。
0: 即系话到到最尾咧，佢系用一个令到你好唔舒服、好唔平静、好唔开心或者好受刺激嘅方式咧，系继续留喺呢啲社交平台入边嘅。咁、结果当然啦，佢赚钱，但系咧你咪一路越用越唔舒服、越唔开心，即系你唔系做完嗰样嘢之后爽咗嘅。
1: 系啊，
0: 你系发现你做完之后咧，你一系即系发现，哎呀惨啦，我冇咗3个钟啊，你后悔噶，呢个已经系最低消费，
1: 系呢个咪会令到我越用越唔开心咯？即系因为第一，我时间又输蚀咗；第二，嗱好彩我仲拿捏到条线啊！一俾钱嗰啲咧，我就会 stop， 哎算鬼数。又或者咧，你上网睇下有冇其他平台咧，就系嗰个短剧咧会有延续落去。而家好醒啊！以往咧都会系你某啲嘅位置嗰度，你可能都会揾到一啲系延续到嘅一啲短剧。但系而家你真系所有全网啊，你都要俾钱。我啱先头先系又碌手机啦，咁我见到一个朋友，嗰个朋友系一个嘅高知识分子嚟嘅都，咁佢都话死啦！我呢排咧即系沦陷咗啊，沉咗船啊，仲要科水去俾钱去睇添啊！跟住我已经觉得，咦，肯俾钱去睇，知识分子，所以呢样嘢同教育程度系冇乜关系嘅，都系咪？
0: 原因系因为实际上你会见到呢啲社交媒体等等嘅设置，本身就系由一班最顶尖嘅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去做嘅。咁而且佢对住你嘅嗰个方式呢，佢唔系尝试去碾压你嘅知识，佢系尝试吃咗入你个大脑底层嘅一啲逻辑，所以咩人都会上瘾。
2: 我睇过一个比喻呢，我自己都睇完即刻都明多啲之余呢，亦都会冇咁批判，就系我哋而家呢因为手机嘅原因啦，所以个 attention span 嗰个注意力好低，同埋成日都离唔开个手机会成瘾嘛。咁嗰个比喻就系你唔好怪自己，因为系个 setting， 佢话即系呢好似你走咗入去一间空气好污浊嘅房，然后你要自然地 cut， 你唔會怪你自己 cut 㗎嘛。咁而家我哋走咗入去呢個科技嘅世界，呢、這個社交平台充滿住演算法，你個 attention span 俾人攞咗，其實係有少少係自然嘅反應嚟嘅。除非你有好高嘅 awareness 啊，好啦，我而家要離開呢間污濁嘅房啦，或者我要離開呢個手機啦。如果唔係咧，你就咁自己俾自己。

0: 直白咁样行入去咧，你系注定基本上你嘅注意力啦，系会俾人攞走嘅。
1: 所以呢个世界其实越嚟越追求嘅就系我哋做好多事都需要有一个自觉。
0: 嗯，
1: 你要知道你自己做紧乜，你点解要去嗰度？点解你要去呢一个实体嘅地方？嗱，容易啲嘅，因为我哋大部分人嘅成长过程入边咧，实体地方咧，我哋仲因为你要去嗰个地方啦，你要付出一啲嘅努力啦。但系虚拟空间太容易啦。
2: 方健儿有话儿 ，Athe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3: 我成日话我两老上网成瘾，但做人都要公平啲嘅，要赞下我妈嘅。我试过喺社交平台分享我妈方太擅长玩手机，系元老级、殿堂级、长者级资讯科技界 KOL， 结果引嚟好大回响。既然大家都咁欣赏我妈啦，不如等我做女嘅介绍下 IT 达人方太是如何炼成的。十几年之前，当时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嗰啲开始流行，我哋三姊妹自己围内开咗个群组，打算年轻人分享下生活无聊事，唔侵阿爸阿妈玩。因为两老对电脑、手机应用程式一窍不通，冇谂过有一日我突然之间收到我妈个 WhatsApp， 佢打字俾我，话自己都识得 send message， 哇吓我一跳啦！细问之下，佢话见到我哋有智能手机之后，沟通方法慢慢移师到去网上，家姐又移居外地多年，一家人实体见面嘅时间越嚟越少。作为妈妈，佢都好希望维系同啲女嘅感情，所以静鸡鸡去咗报读长者电脑班，学速成输入法，由初级读到高级，仲攞埋文凭添啊！三姊妹都好欣赏妈妈嘅用心。自此之后，我哋建立咗家庭群组，帮两老开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eChat 嘅账号。我妈妈亦都系乐此不疲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虽然佢每日监察我哋嘅一举一动，食过啲咩好嘢啊，去过啲咩地方啊，都逃唔过我妈嘅法眼。但系我哋好欣慰佢搵到寄托。而家妈妈比我哋仲劲啊，有两个社交平台账号，每日朝早用两个钟打麻雀、玩德州扑克，一个账号用完晒啲额度罚停赛之后，就用另一个账号补上，无缝打机，打到咁上下，熄机，落街买餸。我哋都同佢两个交流唔同年龄群组嘅网上社交礼仪，例如我哋唔系太中意收到群发信息啦、长辈图同埋讲经图嘅。两老最初都唔系好明白，同人哋礼貌咁讲声早安，以大道理劝勉一下，有啲咩唔妥呢？我哋就话冇乜唔妥嘅，只不过老土咗啲啦。佢哋即刻用一个笑到喊嘅 emoji 话明白。我经常都话同长者沟通系双向嘅，年轻人当然要孝顺同埋迁就父母，但系公平啲咧，佢哋亦都要迁就埋我哋噶嘛。父母适当嘅时候打开心扉，活到老学到老，先可以得到后辈敬重，过有质素嘅生活啊嘛。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嗰日咧，我见我朋友预备一啲工作上嘅嘢嘅时候咧，咁佢要预备啲生字，教一啲中学生咁啦，你当嗰日咧出现咗一个字啦 ，nomophobia
2: 啊，要小心啊，读啊，
1: 系 nomophobia。跟住我已經即刻諗，哇！而家啲細路要學到咁深嘅咩？初中生
3: 呢、這個字，
1: 但你又諗佢哋學下都啱啦。呢、這個字 nomophobia 即係冇手機
4: 嘅焦慮症，
1: 係啦，冇手機就焦慮，即係你冇咗手機咧，你個 nomophobia 就會出嚟，你屋企嗰個娘親咧都會出嚟咧嬲啦，開始成日話玩手機啦。點解會咁樣啦？講開 nomophobia 咧，我都幾肯定我自己有，我個電話。基本上是不可以離開我的。點解會咁樣呢？除咗嗱，你辦公時間你梗係驚公司有咩事啦。你非辦公時間，我又驚我屋企嗰個即係我娘親有咩事揾我揾唔到啦。咁佢又會敏震啦。就算冇呢啲 context 之下咧，我覺得喺我嘅經驗入面咧，我曾經係試過，擺開個電話啦，冇事嘅。點不知一出嚟咧，就彈
2: 掛係咪啊？
1: 心掛掛都不得止啊！我就即刻膽搏膽搏一次，我真係試過，點不知嗰次就真係有一啲事出嚟啦、
2: 哎。
1: 我個 friend 向我求救啦，佢話有個男仔帶咗佢去卡拉 OK， 佢想走啊，咁、佢就咧 text 我，咁跟住我嗰次就係唯一一次膽搏膽，就係、擺開手機一陣間啦。唉，點不知我就覺得冇喺佢最需要嘅時候咧，就去陪伴或者給予幫助。呢啲種種嘅事咧，都令到我而家咧。唔夠膽手機離身，我相信好多聽緊嘅人咧，發現如果一個手提電話留低咗喺屋企咧，而你出咗門口咧，至少你哋會唔會同我一樣，都會想翻屋企攞翻個電話咧？
2: 會，
4: 絕對會啊！
2: 係啊，因為嗰個電話功能而家太多啦，即係好多人都話咧，寧願留低嗰個銀包都唔好留低個電話啊嘛。

0: 一来电话而家已经做到付款的功能啦，二嚟咧就好多人即系包括我自己啦，电话咧其实系一个谋生工具嚟嘅。我都试过好似拔丝咁，我都试验过咧，就系话喺呢个放假期间把心一横，真系成个电话熄机，摆喺柜桶，狠狠地出门口。去一趟西贡咁啊，当系郊游咁先算啦。但系个前设系咩咧？个前设就系我老公要有佢嘅电话，即系我身边人，因为即系你都惊有人揾唔到我，又或者我自己有啲紧急嘅嘢要同啲工作伙伴联系，咁其实都系一个假嘅排毒嚟嘅系。咁但系有好多事嗱，譬如我去外国去旅行嘅时候，我都好想摆低手机，但奈何我需要个手机去指引我啲陌生嘅路径啦。你需要有嗰个地。如果唔系你唔识去，我已经想象唔到我以前十几廿年，唔系十几廿年，我咁三十年前我系冇手机嘅时候，我点去某啲地方去旅行嘅咧？而家翻唔到转头嗰个导航嗰样嘢啦，咁加埋譬如我嘅工作，我好需要喺社交媒体嗰度要出 post 啊，有时 mon 下睇下有冇人 like 啊，啲人留言会唔会有啲好火爆嘅，我要即时回应啊，咁所以变咗好多嘢都绑住咗，你冇可能要摆低个手机，甚至乎佢好似变咗我个 friend 或者个工作伙伴添，佢已经升华咗，唔系一个机器咁简单。
1: 嗱，我估我有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手机，确实咧我好难完全摆低嘅，即系屋企嘅门禁系统啦。
0: 哦，系喎，
1: 你好多嘅 payment 啦，基本上我可以唔带银包噶嘛，我可以唔带卡噶嘛，但我唔可以唔带部手机嘅，我可以唔带实体嘅驾驶证。
0: 哦，系啊！而家驾驶执照已经喺个电话度，
1: 我电话都有噶嘛。咁、
0: 嗯、
1: 所以咧，你好难真系冇咗部电话，因为佢已经变成你生活里边咧一啲好重要嘅 function 系一定有。但系咧，好笑噶，我嘅朋友咧，讲紧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啦，甚至再远之前咧，其实咧佢又笑过我一样嘢。佢话咩咧？打电话搵我可能唔听 message 俾我咧，我又会可能唔复。跟住呢佢就会话嘩，咁如果真係有啲咩严重嘅事件起上嚟搵我呢，咁就好大镬啦。
0: 嗯。
1: 跟住我就喺度攞嚟笑啦。我话你系咪有问题㗎？如果你有生命危险，你打电话同你 text 我做咩呢？你梗係应该打999报警㗎啦。你搵我我都帮唔到你㗎。
2: 但可能佢打嚟话想见你最后一面嘛。
0: 又啱喎、
1: 啊。无啦啦想见我最后一面，唔好吓我啦。你都系打999把啦。
0: 啊，呢、這个好有趣，我都记得有一次同啲工作伙伴联系。而家喺呢个世代咧，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得有啲人咧系会唔用呢啲通讯嘅软件。你有冇认识呢一类型嘅人啦？
2: 上咗年纪嘅人就有咯。
0: 系咁，但系嗱，好笑嗰个工作伙伴咧，有一次佢都问某一个嘅。工作伙伴啦，即系可能阿甲问阿月，我 send WhatsApp 俾你啦，咁啊，跟住阿月就话我冇 WhatsApp 嘅，跟住阿甲嗰个反应就话，哇，你冇 WhatsApp 又点同外界联系啊？咁即系已经变咗嗰个系联系咧，已经系一个嘅必需品啊。嗰、那個 necessity 啊，呢個 WhatsApp 係咁，但係你用一啲嘅軟件去聯繫嘅時候，你一定要用智能手機噶嘛都，咁所以所有嘢咧其實都係捆綁式咯。咁好多人嗰個捆綁式就係話，你如果冇咗手機或者你冇咗一啲嘅應用程式嘅時候，你就已經係脱離咗全世界了咁。咁變咗係好似係我哋嘅血液與空氣咁樣咯。而家
1: 實際上都係嘅，就算你話唔係手機嘅年代。未有即係手提電話嘅年代，你屋企點都要有部電話啩？
0: 係固網電話。
1: 係啦，咁即係你有固網電話嘅年代，你試下你屋企冇固網電話嘅，其實你都係同呢個世界好脱節嘅。
0: 嗯，
1: 所以其實係一樣嘅，
0: 換咗個形式咁樣。
1: 佢只不過換咗個形式，但係因為呢一個變成一個便攜嘅裝置，咁變咗咧就係佢好方便，但係咧亦都代表住佢好黐身。
2: 嗯。如果你话要令到个电话冇咁黐身咧，我都识得有啲方法，即系有啲人教你将你部智能电话你变当好似傻瓜机咁，即系低限度运作，你只系用通讯软件啦、check email 啦，就唔用嚟睇社交媒体啦， 就算你真係要睇啦，每日定一個鐘頭係咁多係咁多啦，咁連續30日咧，咁你個腦袋又可以重新習慣啦。
0: 連續30日添，咁長啊，
2: 係咪咁啊？因為

0: 慣
1: 一日都嫌多，
0: 但一個習慣起碼都三日啦，係嘛？
2: 一個習慣通常你三個禮拜到一個月係走唔甩嘅。咁、
0: 哦、
2: 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其實點解好多嘅一啲軟件變得咁吸引，係因為咧你唔係主動地去攞嗰個軟件去揾你已經諗咗你要揾嘅嘢，你係進入一個探索嘅模式。
0: 哦，
2: 你好似咧。唔系因为你有嘢想揾，而系啊睇下今日有啲咩睇先，
0: 就 shopping 咁啊，系嘛？
1: 系喎，
2: 系 window shopping。
0: 哦，即系行入去商场，唉、啊，冇、哎、嘢做，入去凉下冷气，睇下咩睇先。
1: 即系好似一个主导权咁样，系咪？甚至乎咧，我有观察好有趣，因为我住得比较高楼层，所以我每次搭 lift 都可能需要分几两分钟先去到地下咁样。咁有时咧入 lift 嘅时候，入 lift 一定系收唔到电话，即系我屋企嗰度系收唔到嘅网络。但系每次喺唔同嘅楼层停，嗰啲人入 lift 嘅时候咧，一定大家都会揿住部电话嘅。我喺度观察啲人，其实佢睇唔到嘢嘅。有时我装下佢，佢都系照碌嘅啫。咁但系点解都会有呢一个行径咧？我就将心比己谂下，其实我有时咧。都會係恐怕嗰種嘅孤獨感，
0: 嗯，
1: 即係俾人哋去見到，哇，嗰、那個人喂冇嘢做喎，好似好慘啊，冇人陪喎，都拎個手機出嚟碌下先啦，好似有個電話陪我，又好似扮到好忙咁樣啊，咁所以我就諗緊，其實我哋碌手機係咪都反映我哋係好恐怕嗰種孤寂嘅感覺咧？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手提電話會令到我哋孤獨啦、成癮啦，同埋頭先我講嗰個冇手機嘅焦慮，我真係唔知點搞啊！我仲有成世人流流長，個手機又唔離開得我噶嘛。
1: 咁首先你要諗諗咧，你嗰份焦慮有可能幾個部分嘅，有一啲咧係確實我哋要日常生活裏邊必須要有嘅部分，即係等於我每一日出街，我一定要去 check 我部主要嘅手機係咪新。
2: 咦，即系话你多过一步，
1: 我翻唔到屋企嘅。如果唔系，
2: 系嘛啊？你门禁嘅问题，
1: 即系我会翻唔到屋企噶。
0: 即系会 check 有冇带锁匙咁
1: 样。系啦，同你 check 有冇带锁匙一样嘅啫。咁但系我系试过咧，系唔记得带部 work phone 嘅。
0: 哦，咁点算啊？
1: 咁咪咁咯。
0: 吓，
2: 即系 let it go 咁样系咪啊？
1: 咁唔出现都出现咗啦。
0: 咁咪去攞翻咯。
1: 咁我都翻到公司，我先发现原来冇带咯。咁咪。咁咯，
2: 咁你会唔会有啲即系心痒痒啊，又好痕啊，
0: 惊啊？
1: 你问得好好啊 ，Kina， 系会噶，但系原来好得意噶。你过咗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咧，其实开始慢慢冇嘢噶啦。你慢慢会发觉，原来你嗰日咪就系 life as usual。
2: 嗯，
1: 但系咧过咗几个钟之后，突然间谂翻起，咦，好似我又唔记得嗰部嘢会有冇事噶？有事都是没事的啦，他都 out of reach 了。那我又有他啦，但是其实那段时间呢，就是那五分钟十分钟呢是很不自在的。但是原来你会慢慢体会，你过渡到了那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呢，其实又冇乜嘢嘅。
2: 系，喂，但系你嘅性质可能是可以咁样啦，但我想返阿拔斯，你是试过因为咁样而 miss 咗个朋友嗰个电话嘅时候，当你再返去嗱嗰五至十分钟你係过渡到嘅 ,ok, 完全冇问题，我都相信我都 ok。但你过后之后发现，咦，原来我冇攞到个电话係有咁大嘅或者好严重嘅后果嘅时候，嗰种嘅痒唔係痒咁简单，你係痛㗎喎，可能会。
1: 跟住你就要问自己呢一个问题啦。原来呢，我哋人呢好鍾意呢淨係睇嗰幾分鐘裏面我 miss 咗呢一個人嘅求救，最尾好似好慘。但係你再去睇一睇，咁你而家呢一個 friend 又點啊？
0: 我覺得幾好啊！
1: 佢冇俾人用咗嘛？
2: 佢揾到第二個 friend 啊！
0: 佢好彩咯，會話佢好彩冇俾人用咗咯。
2: 其實咪打電話咪得咯，突然間喂、有個 message， 喂，哎收唔到，喂咁。
0: 佢好似最後都係用咗類似嗰啲招，
2: 係啊，周星馳嗰啲方法嗰啲，
1: 即係話俾你聽，原來咧冇咗你。
0: 都
1: 一樣得嘅，
2: 即
1: 係
2: 我哋要將自己縮小，其實係咪呢？
1: 你當你自己太重要啦。
0: 係啊，我以為可以呢，你接咗個電話之後呢，就可以幫到佢㗎嘛。係啊，呢個都，咁樣講完即刻個心即刻鬆咗好多喎，真係。
1: 即係你當你係蝙蝠俠定係 Superwoman？
0: 我當我自己係 Sailor Moon 咯，我
2: 係 Sailor Mercury。
0: 而另一個呢，我要警惡情奸嘅呢，就係我男朋友啦。系时候又出现
2: 佢奸噶咯，
0: 佢系奸嘅，因为咧阿 Kina 咧就话头先你讲过话咧入去 lift 都要碌手机，
2: 系啊，
0: 就
2: 系
0: 怕有孤独感啊嘛。呢一个人正正就系我身边啦，等 lift 入 lift 出 lift

0: 去餐廳，翻到屋企唔打機嘅時候就碌，跟住除非我哋有一啲傾偈啦，即係只要大家共處一室而唔係喺一個對話咧，個手機就唔離開佢隻手。
1: 去廁所都會啦，應該係。
0: 去廁所都會。
2: 係。
0: 二，我又唔責怪得佢啊，但我又好想警惡懲奸佢，你咁樣唔得噶，但我咁樣講嘢就會好似佢娘親咁樣噶啦。你完全對住呢一個人，你簡直不能知道點樣去處理呢啲事呢，個手機係唔離開到咁。佢同而家時下嘅年青人、中學生，即係我表姐嗰啲仔呢，基本上都係一樣。佢哋都係一唔講嘢，唔 engage 喺任何嘅對話入面嘅時候，就係個手提電話。
1: 嗯，呢、這個即係總會有一個嘅惡同奸嘅喺側邊。我老公都係嘅，所以請教一下 Amos 先得㗎。
3: 其實咧，呢樣嘢就係點解即係現代心理學入邊，我哋會提倡有呢一啲 mindfulness 嘅 practice。其實咧，你就會發現咧，原來現代人咧係好缺乏，甚至係好唔習慣一個冇嘢捉住佢嘅 attention 嘅時間。
0: 嗯，
3: 好似一冇嘢做，一空咗落嚟咧，你就周身唔自在，有蟻咬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原來呢，人嘅精神啦、人嘅心理甚至係人嘅認知呢，係需要呢啲空間我哋去整理嘅。咁所以變咗實際上呢，你會發覺如果我冇咗呢啲時間、冇咗呢啲空間嘅時候，你做唔到一個靜思反思嘅過程。即係話每一日呢過咗就過咗㗎啦。你冇能力呢，亦都冇呢個空間重新去諗下、思考過我今日有冇啲嘢其實可以做好啲呢，我有冇啲嘢我 miss 咗呢，有冇啲嘢其实我未复嘅呢。咁、所以变咗有啲时间，每一日成个屋企都系習慣有返呢啲静落嚟嘅过程，或者呢我哋话有一个 undivided attention， 淨系对住真人嘅啫。而且呢唔系一定要好刺激嘅，其实好可能都好重要嘅。
1: 咁、如果啦，嗱呢一个嘅充实嘅环境啦，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对住部电脑，或者系哇，我不断睇住个手机，我唔寂寞啦，我而家咧个人咧就系、充满咗呢一个嘅生活啊。咁但系呢个假象啦，好明显就系、如果长期都系咁嘅话，即系我大个咗都 OK 啲啊，但系小朋友嘅话，佢会有啲物理性，即系譬如佢大脑发育嗰方面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咧。
3: 咁好明顯係會有影響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我哋大腦發育係需要嗰個環境嘅刺激或者個支持，即係話你唔好好地俾一個好嘅環境佢去鍛鍊，咁佢就唔會鍛鍊到去嗰個好嘅樣子，佢就會鍛鍊咗去另外一個樣。你唔鍛鍊佢嘅專注力，咁佢嘅專注力咪得三秒五秒短過金魚咁咯？你唔好好地去俾佢原來要睇本書，你起碼要靜落嚟半個鐘、一個鐘，你先知道嗰樣嘢。而係咩啊？你15秒啦、30秒啦，咁你叫佢點學習、點上堂啊？你就會發現㗎啦。而家啲學生會成日投訴係咩咧？嗰、那個老師我唔中意佢，點解？佢上堂好悶啊，都唔好聽嘅。點啊？你而家睇書啊？
1: 好聽咧，係喎。
0: 我自己出去進修嘅時候，我都會咁樣嘅，我都會好敏準嘅。如果嗰、那個教授啦，
1: 你坐喺度嗰阵时，你会掹整啦。我有时我都会 train 人咧，我都会好惊噶，因为喺最尾嗰度咪会有一啲嘅平核嘅一啲 form 嘅。有时我都会睇下咧，即系会有啲人话，哇，可能就唔对焦啊，咩位置唔对焦咧？又或者系冇咁有趣，或者唔系佢个
3: 唔够生动
1: 范围，系啦，唔够生动，唔系生动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有时你都会惊，你见到坐喺度去听书嘅，跟住突然间打喊路啊！
0: 哎哟，
1: 揿电话啊，嗰啲你都会，哎呀，系咪我个问题咧咁样？
3: 咁实际上就系而家嗰个状况就变成咁。但系你话你想唔想我哋下一代都系咁样样咧？咁似乎而家就需要落翻啲努力啦。
0: 所以有啲研究者咧，研究咗好多小朋友用手机嘅现象之后咧，呢位研究者咧，佢系会提倡咧，佢话14岁，即系高中之前咧，唔好俾智能手机个小朋友。你可以俾手机佢，即系净系傻瓜机，净系联络嘅啫，上唔到网嘅。而16岁之前咧，就唔好俾佢用社交媒体。其实你喺个社交媒体有好多 haters 啦，有好多欺凌啦，又或者成日
1: 好险恶噶系。
0: 如果女仔嘅話咧，你更加對。

0: 嗰個自身嘅形象，你點樣去塑造有好大影響啦。同埋佢鼓勵啲學校咧要有無手機嘅校園，而佢最後一樣咧就話啲父母咧唔好太怕個孩子唔出去跌跌碰碰，亦都要俾多啲時間咧，佢哋喺個實體世界嗰度去玩。佢話一啲真實嘅遊戲咧，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咧，係佢必須要學習、要進化嘅過程。而家呢一群細路仔咧，至少第一代擁有手機成長嘅細路仔係少咗呢樣嘢，以至到其實係有啲好嚴重嘅缺失喺入邊嘅。
1: 唔識同人溝通㗎，唔識面對面㗎。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久不久你會出街吃飯，你見到一對戀人拍拖坐在那裡，跟住呢各自各不講嘢嘅喎。
0: 係我咯，但我唔係嗰一代都已經咁樣啦。
1: 啊，你要改啊！
0: 我都係歸咎翻我男朋友。我見到佢咁樣嘅時候，
2: 咁你好無聊㗎嘛？
1: 會傳染㗎，係
0: 啊。
1: 咁所以咩啊？收手機。
0: 我想講一個。兩個禮拜前發生嘅真實事件，我哋去一個 food court 度食嘢啦。咁食嘢期間係有傾有講嘅。咁我未食完，佢食完咧，佢就拎個手機出嚟啦。我一路咧，我係唔拎啦，我望住佢啦，我再望周邊嗰啲人啦。周邊嗰啲人咧係冇人拎手機喎，咁啱。跟住我食到咁上下，佢玩到咁上下咧，知悔改啦，驚啦，就望住點啊？咩事啊？我哋食完酒啦，好冇？跟住
2: 好彩佢 feel 到，
0: 佢 feel 到，但佢唔知咩事，
1: 佢净系发觉唔对路，
0: 系啦，跟
1: 个气氛唔对啦，
0: 佢就走埋嚟呵下我，点样啊？跟住咧，我嗰下都有啲夸张，我就话全个 food court 入边啊，得你一个人系对住手机，冇对住张台对面嗰人讲嘢，跟住佢即刻望一望啦，点会呢？啊，好衰唔衰？咁啱嗰下又一个人开始用手机，跟住我就头先啊。半個鐘嗰度啊，得你一個係咁，得我自己望住你食飯，跟住咧，我流咗兩滴眼淚，跟住佢即刻，哎呀，咁啊喊啦，哎呀，點會咧？唔係啦，呵返啦，咁樣，我哋咧係由嗰一刻開始靜止咗十分鐘，一齊坐喺度冇講嘢，我先覺得咧自己一個人係被滋養翻，佢亦都覺得係滋養翻嘅，跟住我哋先一齊離開。呢件事咧好少嘅事，但係非常之深刻，同埋我都覺得本人有啲誇張。那個孤獨感是很大的，其實
2: 是、哦、但係個問題就是嗱，呢兩個禮拜前發生的事啦，但係佢過後或者呢兩個禮拜佢有冇改善咧？
0: 冇，
2: 哎呀！
1: 嗱，你錯過一個最佳的良機係咩？
2: 嘥咗兩滴眼淚啊！
1: 你想補償啊？
2: 得，
1: 手機俾我，
2: 收咗佢，
0: 會唔會太過？
2: 但係嗰個位係一個適當嘅事，咁咪當還
1: 嗱，我唔係懲罰你，我係手機俾我。我俾隻手你
0: 哦，
2: 啊，咦 ，OK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点解你明明已经想放低部手机，但系只手硬系就系唔听话嘅。我想同大家咧先做一个实验，只要你唔系揸紧车，将你嘅手机反转，个 mon 对住个台面冚住嘅，将你只眼咧慢慢咁望下第二啲地方，然后咧就继续听我讲。我相信等咗十零廿秒、一分钟之后咧，有一种好轻微讲唔出、唔知点样嘅，好似焦虑类似嘅嘢，嚟开始咧又有啲奇怪嘅谂法。我系咪有啲 message 未复呢？咦，我头先睇到条片又睇咗一半，咁样好手痕心痕咁想去睇一睇部手机。嗱，呢个现象咧喺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个名噶，叫做咩？手机分离焦虑。喺2008年嘅时候咧，英国系做咗个大型嘅调查噶，咁嗰阵时咧就发现咗咧有超过 50% 嘅手机用家喺冇手机喺身、冇得即刻睇下嘅时候咧，会产生焦虑。你谂下，去到2024年嘅时候，最新嘅研究系发现咩啊？呢一个焦虑已经影响到 75% 嘅人啦。即系换句话讲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其实已经咧当咗部手机作为一个情感亲密嘅依附者。咁但系点解会咁样样嘅？唔系你嘅自制力、你嘅意志力有问题，而系因为你系同紧全世界最顶尖嘅工程师、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去做紧对抗。因为喺直谷有个好公开嘅秘密

所有主流的社交媒体，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参考很多心理学的原理，令到你是会黐住部手机离不开它。你在无限 scroll 的时候，它就会突然间给一些很得意的片你看看，又不是次次条条片都这么正的吧。你估计不到几时它会给到你一条你觉得很正的片。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成瘾的源头，它是会令到你的大脑没办法预测几时会有些正东西出现，从而令到你会继续去追。人类进化历史上来讲，就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追求食物啦，我们会追求伴侣啦，我们会追求生存的资源啦，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追的感觉，它是不会真的去分究竟真的是你追紧一餐一样为你生存很重要的东西，定是一条15到30秒其实看了和没看没分别的短片。因为在你的脑里面，这一份回报，这一份奖励的感觉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不是只是你意志力薄弱的问题，而是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呢已经骑劫了你的脑子了。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原来过去10年全世界的心理学家都在追踪着同一个令人很担心的现象。有一些研究追踪了20年的了，关于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数据，他们发现由2012年开始，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孤独感甚至自杀率几乎都是同步上升。去到2017年的时候，直情有本书叫做 iGen， 形容这个世代呢就是史上最焦虑、最抑郁、最孤独一代，而这个世代亦都是最黐住部手机不放的一代。思考啦、创作啦、情感的联系啦，都需要一段连续的冇被打断的专注力才能够出现的。但是当部手机叮，它就已经打断了你这个的过程。现代平均每人每日 check 手机的次数是超过150次的。那你可以想想，你能不能够真的可以好专注。长时间呢，它是会令到我们的大脑习惯了在一个浅层处理的状态。慢慢你就会失去了深度思考和深度感受的能力。那怎算好啊？就是开始要进行一个手机戒断的过程。或者是什么？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时段设立一些手机完全接触不到的时间。这样样好可能慢慢它就会将你的人生带回去一个比较平稳的正轨上面。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嘅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大约为33亿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埋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埋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同埋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

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

0: 时事知识台。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师兄啊，那天就来落雨了，我们不是拍好架吊船入室内避一避先啊？
4: 是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的系稳物和平衡系统是不是安全先。
3: 嗯，收到了，我们会视乎情况再开工的了。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了。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問一下我兩位拍檔先，你們覺得自己是不是行動型的人呢？
1: 我是，
2: 一定是啦，
1: 好果斷啊！我係
2: 對
1: 住我老公，我已經知道我係一個行動型嘅，因為有時咧有好多人會耷懶個身啊，又或者係拖延症嗰啲，我唔係噶，我講完之後就要做噶，咁然後仲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我要做個好榜樣俾我老公睇。
0: 哦，
1: 係啊，因為佢係嚴重拖延症嘅人嚟嘅。
0: 咁啊 ，Amos 咧，佢思考型嘅，好似出嚟系慢条斯理嘅喎。
1: 但系佢好果断喎，头先又。
2: 咁思考完你都要做啊，即系同埋太多嘢做咧。如果唔系你思考完唔做咧，你有排积压完之后，你就真系唔想做噶啦。
0: 我近排咧睇一啲书本啦，因为自己都系行动型嘅人啦，就谂下有冇啲行动嘅方法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处理一下大家日常嘅焦虑啊，或者抑郁感啦。俾我遇到咧，有一个方法叫 ACT ACT， 咁但我就谂啦，究竟呢啲系自己同自己做都可以啊，定系其实唔系嘅，要揾专业人士帮你，又或者系其实如果有一啲严重啲嘅情绪嘅问题咧，呢一个方法都可以帮手咧。我相信今日呢个嘉宾咧就可以解答我哋呢个问题啦。我哋今日咧请到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灵嘅临床顾问，佢亦都系咧辅导心理学家嚟嘅。我哋有李天睿 OPPO，
3: Hello OPPO，OPPO
1: 学嘢啦，
4: 多谢你请我上嚟。
1: 系啊，因为咧嗱，譬如头先咧，我哋请教 OPPO 咧 ，ACT 系 ACT 啦吓，咁我哋话啊 ACT 系啲咩嚟嘅咧？跟住 OPPO 话强调好多次，我哋通常都唔系叫 ACT， 系叫 ACT 嘅。好多时我哋系口讲有好多口号，但系叫你做嘅时候咧，知易行难嘅。咁所以呢个 ACT 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4: ACT 其實即係接納與承諾治療啦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啦。咁佢其實係一個第三代嘅心理治療嚟嘅。咁點解佢會好著重就係、是、啊，我哋想叫自己做 ACT 唔係 ACT 咁樣咧？其實就會想同第二代嘅心理治療，即係例如係 CBT 嗰啲有少少分別嘅。因為 ACT 入邊咧，其實好講有兩個 element 啊，兩個元素啦。第一個咧就係個接納，第二個就係行動。我哋咧平時可能咧 CBT 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認知行為治療其實都好講行動嘅，但係個分別。喺邊咧？但係就可能係我可能要同自己嗰啲諗法啊，呢個係一個 irrational 嘅唔合理嘅諗法，我要同自己拗嘅啊，即係我唔好咁諗，我然之後我就去再去同行動。咁但係 ACT 入邊咧，我哋會好睇就係、是，咦，我哋係要行動係一定要噶啦，但係我哋同時間咧亦都要學習同自己嗰個想法同情緒咧去相處。我又唔係要同佢拗，我又唔係要跌

0: 咗落去情緒入邊，但係咧，我又要喺嗰度咧再去揾個空間出嚟。我睇住自己嘅情況，我睇住自己嘅諗法，我睇住自己嘅感受，然後我又唔係坐喺度，然後我同時間咧我就揾空間，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一路揾空間，我可以做啲乜？好多朋友仔可能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可能我做到兩日咯，或者我做到三日咯，我第四日我就啊，我就
1: 好攰啦，
0: 係啊，搞唔掂啦，我停咗喺度啦。
2: 但我聽落咧。好似喺嗰个过程入边都有好多个步骤，好复杂噶、哦。我又要接纳自己呢一忽啦，我又要唔好同自己嗌交咧，但系我又要揾好似好多空间咁样样啦。咁系咪即系话要读书人先搞得掂噶？
0: 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嘅，因為咧喺我經驗入邊咧，其實我覺得 S 同一啲我哋中國人一啲傳統嘅哲學咧，其實係好似嘅。但係點樣我哋點樣真係用翻出嚟？例如我諗一句好 layman 嘅啦，即係退一步海闊天空。
1: 哦，
0: 係嘛、嗯？其實好 S 嘅呢句嘢，
1: 知道
3: 點解咧？點解退一步海闊天空？
0: 即係例如我可能你平時我諗啊唔得啦，我一定要咁樣咁樣咁樣做。啊、跟住然之後可能我就會跌咗落去，或者我會逼自己，或者逼人哋，然之後發現逼嚟逼去逼唔到咧，跟住我就棘咗喺度打曬交咁樣啦。但有時你其實係要有少少個距離，就係、是、我褪翻後睇，等陣先，即係呢個情況如果棘嘅話，係發生緊咩事？即係頭先我聽到阿 Amos 都有講 mindfulness 啊，其實 mindfulness 都係 S 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即係佢有六個元素咁啦 ，mindfulness 都係其中一個啦。我點樣褪後一步，俾自己慢落嚟，其實都係其中一種心理技巧，我哋會喺上 S 入邊去培養嘅。然之後你先慢慢做就，我唔係一係就好衝動，我一係就唔做。好多時我哋就會跌咗落去呢兩個循環咯。咁當然係可能要逐點逐點去學習嘅，因為佢 S 入邊咧都有六個主要嘅元素嘅，咁我哋係咯都要，當然就需要逐點逐點學習啦。但你話係咪要好系統性咧？我自己又覺得未必咯。
1: 啊，我探討嗰六點元素之前咧，我都想問，即係一路聽下 OPPO 嗰個分析咧，會唔會係涉及到一啲 compromise 我哋叫做共識係啦，或者妥協？那個妥協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嗰個關鍵嚟嘅。頭先阿 OPPO 講到，有時有啲嘢，譬如我舉個例子，我試過訪問一個嘅藝員。他收到一份的稿件的对白，他觉得喂很棘、哦、我讲不到、哦、但是没有、啊、导演就监制要你讲讲啦，讲埋他啦，接纳了这个对白讲出来，但我不想讲的，但他就 compromise 妥协了他、
0: 嗯、
1: 但是我听 OPPO 这样说的时候呢，你似乎是在个 act 里面，我是想或者我是接纳了，我是欣然地去做这样东西，所以两者是不是有个分别呢？定或都是在同一把遮下面的呢？
0: 我自己觉得会是很不同的，因为呢我接纳呢很多时呢大家都会误会了，就是我接纳外面的事情，就是啊这个人这样对我啊都是这样的，我接纳啦。係嘛？或者啊，我硬食啦。但我諗咧，我哋講緊咧係 S 入邊個接納，就唔係外邊嘅嘢，係內心嘅嘢。即係譬如佢同我咁講，我好嬲，
1: 嗯，
0: 我心裏邊有把火，或者係有人得罪我，我有種情緒喺度。我可能平時咧就係冇乜解決方法噶嘛，我一係咧就爆佢，我一係就忍咁樣嘛。但我諗嗰種接納就係我真係充分咁去理解同埋接觸自己嗰個情緒。去感受，即係可能你嬲嘅時候，我可能個成個腦就係諗佢點點點點點咁。
1: 但係好衰下佢咁啊，又唔知道點樣做戲啊，識咩啊咁樣。
0: 但可能我就未必會諗翻，咦係啲乜嘢因素讓我自己呢件事情入邊個嬲？我可能有啲嘢覺得唔公平，或者覺得係唔應該嘅，或者我係覺得唔合理嘅。但我可能冇乜空間，即係我不停鬧佢嘅時候，我冇空間去感受我自己嘅時候咧，你就變咗我好似係就衝突，我就係忍咁樣啦。但我諗個邀請咧做 S 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我哋運用 S 嘅時候，我哋真係去感受就係、是，咦，我依刻好嬲喎。我可能再俾多少少空間，即係如果有個人陪住咧，即係有個治療師陪住，可能就易啲揾啦。再去梳理就，咦，究竟發生咩事咧？有啲咩因素咧？嗰句對白有啲乜嘢係讓我覺得咁有問題咧？可能喺嗰度再俾多少少時間自己咧，就可能會比較揾到啲雙贏啲嘅。我自己覺得未必係妥協，而係雙贏，就係、是、我夾硬呃咗自己食咧，下次你遇到同一個情況都係會出事嘅，又係會嬲啊成啊，跟住可能做多兩次就啊我唔做啦呢、這個，總之呢個導演揾我我就唔做啦。但我諗係可能就係、是，咦我如果我講到俾佢聽，會唔會有啲中間位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反而 at 就係揾個中間位，我可以話到俾佢聽，咦其實我覺得呢度有啲乜嘢問題，而我可能唔係帶做一種好 aggressive 啊好攻擊性嘅，而係可以大家。真係攤出嚟講嗰種咧，可能你有機會同佢溝通嗰個機會高啲啊。

0: 1234202.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二。你有冇试过，当你想做一啲好紧要嘅嘢，例如系上台演讲、约你嘅心仪对象食饭，又或者考试嘅时候，个大脑会突然间打沉你，有啲内心小剧场话，不如唔好去啦，你会搞弯件事噶。呢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企喺人生嘅选择点（choice point）， 喺接纳与承诺治疗入边呢一套嘅方法。

话俾你听，每一秒钟我哋面前都有两个方向，系边两个呢？第一个方向叫做 away， 背道而驰。当压力、紧张呢啲内心小怪物抛个勾出嚟，你即刻就俾佢勾住咗啦。为咗逃避呢啲咁难受嘅感觉，你会选择拖延啦、玩手机啦，或者直接逃避啦。结果系点？你就会离自己想过嘅生活越嚟越远，冇做出一个切合你价值嘅选择。第二个方向叫做 towards， 朝向目标。情况就是，就算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在这个选择点，你都仍然跟自己说，我知道焦虑在这里，但是我不要被这些想法或者感受勾住我，我就带着这份紧张继续做对我有意义、对我重要的事。那下次当我们再站在选择点的时候，怎样才不会被焦虑又或者压力勾住我们呢？第一步，停一停，觉察自己，跟自己说，我现在正正站在一个选择点那里。第二，将个情绪讲出来，向他打声招呼，你好啊焦虑，我知道你又想出来找我了。第三，做选择，就算是很害怕，问下自己，我今次究竟做什么决定先合乎我的价值观，先合乎我的人生意义，甚至是我的利益呢？然后放弃 away 背道而驰的选择，选 towards 朝向目标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有时会觉得紧张和害怕是完全正常。这个选择点的概念，它神奇之处不是要消除所有负面的情绪，而是要提醒我们，你永远都有得选择。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剛才 OPPO 呢就話 ACT 呢一個接納與承諾治療呢入面有六個元素嘅，即係逐個講呢好似講經咁，我哋就唔興嘅，我哋呢個節目我哋都係行動型實戰嘅。
2: 一男子
1: 直接你啦，即係譬如有個人我唔開心啊，咁我側邊有個人呢，我個 friend 就話你唔好咁唔開心啦，你個人思想正面啲啦，咁我真係猛㗎嘛，咁嚟到你 OPPO 啊，你個 ACT 點幫到我啊？
3: 我諗好多時候我哋慣咗咧，對朋友仔有講話我唔開心咧，通常咧就係叫佢唔好唔開心，或者叫佢諗開啲，係嘛？又或者係
1: 諗佢咪得啦，
3: 係嘛？如果我自己個做法咧，可能就係、我會認知到佢一個唔開心嘅諗法喺度，可能我會問多啲，即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究竟係有啲乜嘢內容讓你會覺得唔開心嘅？
1: 即係第一步就問清楚，是什么令到你不开心，令到你敏感先？这个是第一步，跟个哪一个元素是吻合的？
3: 因为你讲的是两个人，我觉得这里就有少少要少少。如果譬如我自己，我当我自己不开心，可能我自己内心交战的，就是我有个声音好不开心，另外声音哎呀你不要不开心啦，你想开一点啦。如果我呢，我想我就分身第三个人出来，即是好像抽到有一个我们叫观察者的。
1: 哦，
3: 嗰六個係啊，即係 S 入邊有一個六個人，有六個元素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觀察者嘅自我，我望到OK， 我自己內心有交戰啦。
1: 好好喎，嗱，我哋就當自己同自己啦，得翻一個人啦，拔絲唔開心，敏感。跟住第一個步驟咧，首先，分一個觀察者出嚟，
2: 拔
1: 絲 A， 係啦，拔絲 A 望翻個真拔絲，跟住咧就去講下，佢係咪有啲咩情緒啊？形容個情緒出嚟先，
3: 係，即係我諗可能咧，因為有時咧，我哋好容易跌咗落去個內容，就可能個心咧不停喺度講件事，有時咧會留意到越講會越嬲嘅，或者越講越無助嘅。我點樣可以頭先有講咧，退一步海闊天空咁樣咧，就係我嗰個觀察者自我會唔會望到自己？咦，真係發生緊咩事？然之後我可以就係俾自己有多少少空間，所以靜觀都好有用嘅。其實另外一個元素咧就係靜觀啦，就係個 mindfulness 啊，就係我睇到我，然之後我俾空間自己，然之後我抽開啲，再睇咦有啲乜嘢嘅嗱。跟住咧我哋就再聯繫到另外一個元素咧，我哋叫認知脱歐嘅，或者認知解離嘅，就係、我睇到諗法係諗法。我有一堆諗法，佢哋自動 run 緊嘅啦，即係可能好似聽收音機咁啦，即係我哋自己內心都有個收音機嘅。其實佢不停咁樣 run 緊咧，我哋平時冇遺意咧，就加把口做埋主持，做埋一份嘅。但係而家就可能好似真係聽各位喺度講節目咁樣啦，我自己都聽我自己嘅內心嘅收音機，去聽清。

0: 楚，咦，然之後我又俾多少少距離自己嘅。同埋對呢個情況咧，我又唔會加把口，唔會話啊好抗拒。點解我會咁咧？好多時候我哋有情緒，可能自己就會諗，點解我會咁噶？係咪我有問題啊？即係點解人人都唔係咁嘅，得我係咁嘅？即係跟住你其實就讓件事再複雜咗。
1: 嗱，好多時候我估，我想你講多少少呢個認知脫鈎啦、
0: 嗯。
1: 因為咧，其實我估正正脫鈎先就係最難嘅。當然啦，我聽人哋嘢咁啊，梗係可以脫鈎啦，因為嗰件事本身唔關我事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嗰、那個鈎本身就係勾住我忽肉，佢就係勾住我嘅情緒，佢牽動住整個人，我好難去脫鈎嘅、哦。讲紧嗰件事系我嘅事，讲紧猛嘅嗰个系我今日经历嘅猛症，甚至系我今日受咗嘅气，我点脱钩啊？
0: 系啊，好难嘅。我自己觉得，即系自己同自己咧，都系呢个系我自己都一路做 HR， 一路自己都学 HR， 系我一个自己都练咗好耐嘅。我自己啊，我 share 我自己嘅做法啦，就我会将我情绪嘅部分嗰啲谂法咧，我会嗌佢做内在小孩嘅。人哋用內在小孩咧，就佢可能佢係其他嘢啦。但我自己做法咧，就其實唔係啊，係 S 嚟嘅。即係你好似呢個技巧咧，其實喺 S 嘅其他部分都會嘅。即係譬如我哋會 name 佢係一個電台，或者佢 name 佢係一個聲音咁樣啦。但我自己就中意嗌佢做內在小孩，因為咧你好似俾佢嘅感覺就係、是、啊，我照顧翻呢個部分嗱，我唔係唔中意你嘅，但我知道你係會相對。因為小朋友嘛，小朋友諗嘢冇咁成熟啦，諗嘢會情緒化啲啦，諗嘢會可能責任會推到人哋度啦，呢啲全部都正常嘅。但我諗我自己就會當個諗法又出嚟嘅時候，我就知道哦，內在小孩你嚟啦，嗯，你有啲咩需要啊？係咯，你話俾我聽啊，我盡量去滿足啦，係嘛？或者如果要同人哋協調嘅，咁我都盡量去幫你啦，嚇、啊，即係揾一啲我自己覺得我作為 OPPO。是一个成熟的我的价值观啊，另外一个元素就是价值观啊的是许可的情况底下，我都尽量满足你需要啦，但我尽量不是抗拒啊或者拱走，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方法咯。我觉得每个人有很多不同方法的，即是我估计可能有时我们会说啊，我有个想法，然后将那个想法框住，又或者将那个想法可能写在纸度。然後我見好多而家好多朋友仔都會同 AI 傾偈啊，即係你做嘅時候咧，如果你帶住呢個諗法去做咧，可能你會 effective 啲嘅。即係我其實脱緊勾，我將我嘅諗法交俾 AI， 嗰啲就啊唔係話百分百一定係真嘅諗法咯。
2: 嗯，即係將兩樣嘢去分離，或者係將自己可能係變成兩樣嘢咁樣，我去睇一個小孩又好，當佢係一個老人家或者一個啤啤熊都好，我去問喂啤啤熊你做咩事啊？點解會咁樣嘅？其實我有時都會噶，我有時都話喂方琪點解你會咁噶？嚇、啊、你點解會做出啲咁嘅嘢？或者你點解會發脾氣？即係會同自己對話咯。咁但係我又唔會話將另外一個方言 A 咧就會變成一個唔同嘅等級。即係我都係當佢同我同等，佢照鏡咁望住對方。咁但係，譬如喺 act 裏面，會唔會有少少，即係你係一個長輩，或者係我係一個大人同個小朋友傾偈咁樣嘅角色咁樣？
0: 嗰、哦那個係我自己做法啫。其實咧，就 act 入邊咧都冇話要話啊分咩等級嘅。即係好似譬如 Kina 你頭先講咧，就係話啊，我方言 A 望住方言 B， 係、嘛？我有啲距離嘅，我自己同自己傾偈。咁其實嗰度都會有啲距離。
2: 即係照鏡啊！喂，你做咩啊？點解要咁㗎？咁樣我有時都會㗎，都
0: 係嘛？係
2: 啊，
0: 係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 act 咧，其實係一般人都會不其然，可能都會用下類似嘅心理技巧。我想我哋可能咧就喺入面再幫佢再 fine tune 少少咧，你就會發現，咦，其實我自己可能都識喎。即係譬如頭先阿方健你講嗰個咧，可能會留意到就係、是，咦，我方健 A 對方健 B 可能就係、是。咦，可能有少少嫌棄嘅喎，可能有啲、哎呀，點解你會咁嫁咁？咁、我諗可能咧就我哋喺個六角形度咧就加強嗰個接納嗰個部分啦，即係、啊，好似方健 A 對方健 B 有少少，覺得呢個情緒唔應該存在嘅喎，係嘛？咁、可能就可以自己同自己傾偈嘅時候咧，就可以再睇下情緒就一定喺度嘅，係啦，即係有時係。有樣嘢好觸碰到自己嘅重要嘅東西嘅時候咧，個情緒就會出嚟噶啦。咁、我會唔會可以再睇下啊？係咪咧？我係咪對呢樣嘢，我好似好嫌棄自己嘅情緒喎？嗰度係咪我可以有啲嘢可以再同自己傾下偈，再調節咧？係嘛？但係當然我又覺得唔係成件事就係唔係想 judge 自己嘅，所以我咁樣講啊，我有少少未係好表達到啊，但係我唔知驚唔驚。
1: 我聽你講咧 ，OPPO Act 入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係接納。 咁接納呢嚿嘢同整體我哋嗰個情緒嘅唔舒服啊、唔自在。

0: 代啊，佢重要性或者嗰个关系喺边啊？
1: 嗯。我想呢就是接下我剛才都有聽 Amos 有練 mindfulness， 我想你如果有練 mindfulness 可能都會感受到呢，就是我們情緒呢它其實是一種它會來它會走的東西來的，即本身它的性質是這樣的，即我觀察它它會來它會走，但有時為什麼會卡在這裡呢，就是我可能我很不喜歡的時候呢，即這個是很 typical 的一個 example， 你不要想粉紅色大笨象、
2: 嗯、
1: 你千萬不要想粉紅色大笨象，你絕對不可以想咁樣，咁你嗰只嘅粉紅色大笨象咧，本身你都唔諗噶啦，但係就因為我叫自己唔准諗，就反而咧就擺咗喺度嘅。
3: 嗯，
1: 咁我諗咧喺個 S 嘅世界入邊咧，個接納咧其實就唔係叫你躺平，亦都唔係叫你有啲嘢飲人踩，唔係嘅，而係我只係願意俾呢樣嘢喺度啫，即係我有個嬲嘅情緒，我願意俾個嬲喺度，我可能傷心嘅，我俾自己傷心，我睇下點。
0: 我聽落咧，好似更加多係講緊。減少嗰個我哋叫做心理嘅內耗，因為好多時候嗰份嘅情感之所以嚟得咁攞命咧，似乎除咗係因為嗰件事件所引起嘅第一個嘅情感反應，我對於呢一個情感，我可以有後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第六個嘅呢啲情緒反應，而往往呢啲情緒反應就搞到我哋內心打交啦。咁起碼就。我哋可以減省咗呢個嘅部分，
1: 好精準啦、啊、個睇法，係嘛？即係我哋本身好似你中咗箭咁樣，已經唔開心噶啦。但係我哋心理上中箭咧，你唔係啊，你插多幾把落去。但係如果你實際上個人中咗箭，你就會知啊嘛。即係我就去照顧自己嘛。
2: 嗯、
1: 我諗 H 都係咁樣。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5: 好啦，头先咧，我哋俾我哋嘅场景咧，就去到一个人如果自己唔开心啦，如果想试下 X 嘅方法，第一步咧，可以首先揾一个 observer， 揾一个观察者啦，好似自己一个分身咁，同自己讲，形容一下自己嘅情绪。做的过程可能你觉得很难静下来的，你就可以加入第二个元素了，就是 mindfulness 静观，做一些呼吸练习啊，或者一些专注步行的练习，等自己可以静下来，好好地做到观察者这个角色。如果观察者是做些什么呢，就有第三元素弹出来了，就是你可以好好地形容整套你的内心小剧场、内心舞台，又或者内心电台的那个剧本。咁成个剧本咧，好啦，而家当我又静咗落嚟啦，又知道自己的情绪啦，连个剧本嘅思路咧都知道啦。咁下一步系啲乜嘢咧？
6: 我觉得你呢个形容得好好啊，系啊。咁我谂咧，最屘尾就系你讲紧，仲有两只角啦，即系个六角形，就系、是、好啦，我唔去再去内耗啦，我接纳我自己的情绪啦，系啦，跟住点咧？跟住剩翻嗰兩個元素咧，一個叫價值觀，另外一個咧就叫承諾行動嘅。即係價值觀咧，我諗咧就有啲似係一個指南針，就係、是、咦，我個人生個方向有啲乜嘢對於我嚟講係重要嘅咧，重視嘅咧係啲乜嘢咧？即係通常係一啲形容詞嘅字眼，即係譬如我自己嚟講，可能係誠實或者係誠懇咁樣啦，諸如此類啦，又或者係關係或者係連結咁樣啦。咁然之後個承諾行動咧，就要再睇下係嗰一刻。即係如果你譬如夜晚瞓覺，可能而家聽眾係大家夜晚瞓覺，可能個承諾行動係我聽，哦 OK 合理喎，然之後我就我可能呼口氣，然之後我就俾自己瞓覺，因為呢一個係呢一刻嘅承諾行動啊嘛，係咪先？即係但去到我聽日啦，可能我聽日我面對個處境，可能我有唔同嘅情緒出嚟啦，嗰一刻咧我就要再喺嗰刻去再決定。嗰時最適當嘅，同埋最配合我價值觀嘅，係做啲乜嘢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同屋企人鬧交，平時我就哼，我冷戰，我唔理你咁樣。但可能我再同自己嘅情緒相處完之後，我可能會發現啊，可能我有啲嘢想講清楚。我唔係要認低威，亦都唔係要鬧佢，但我可能有啲嘢要攤開嚟講咁樣。即係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但要視乎個處境係啲乜嘢咯。
7: 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我就咁聽落去咧，第一。我唔知道个时间需要几耐啦，即系我当我第一次去听个 X 嘅时候，我谂下，哦，呢个真系要练习嘅，可能整成晚嘅，即系可能大家听完我哋之后，咦，我可能凌晨两点开始要去练习，练习咗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因为你要一个思绪都有少清晰嘅，我觉得系。咁同埋就系去到，譬如啊，我好啦，我承诺行动，最尾我去瞓啦，瞓醒之后，可能嗰个六角形又要再出现，要再做，不断循环又循环嘅。

0: 循環中間，其實有啲嘢會唔會變噶？譬如話價值觀嗰啲嘢。都會變嘅，承諾個行動都可以變噶嘛，係咪啊？都
1: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咧喺 Edge 入邊就講個心理靈活程度或者個心理彈性，因為你個人生係變噶嘛，即係我唔會話啊、哦，我今日決定咗。我成個人生就係咁行，我以後都一定係咁行。可能好多問題反而係咁樣嚟嘅，但反而我哋培養嗰種心理嘅靈活程度咧，就係我哋可以按住每一時每一刻你面對嘅唔同嘅情況，我都係同自己可以接觸到，我亦都有行動力嘅去做我應該做嘅事咯。即係你應該瞓覺就瞓覺咯。
2: 嗯，頭先咧 ，OPPO 咧就講到價值觀呢一個啦，我聽過一啲講法咧，就話如果你喺焦慮或者抑鬱之中，就好似你个人咧，身陷喺一个沼泽嗰度啊，咁有啲嘢咧好扯住你只脚啊，咁样噶嘛，你系咪出唔到翻嚟咧？唔系嘅，你好大力咁样搲上去咧，咁当然可以出到翻嚟啦。但系你喺当中点样令到自己大大力咁样咧？有啲人咧就话，当你知道你嘅价值观系咩，当你知道人生中乜嘢对你重要，当你有一个原因去进发嘅时候，你自然咧。就可以你個心臟大大力啊，爬翻出呢個沼澤嗰度。如果唔係咧，因為沼澤嘅力好大噶嘛，嗰啲泥土就會掹住你，所以價值觀就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個難點咧，頭先我一路聽咧，就係、是、我哋咪話知道曬接納咗自己情緒啦，知道自己思路啦，知道自己嘅內心小劇本係點啦。跟住我點樣去知道自己個價值觀咧？由呢一度咁等自己個強心臟大大力咁樣可以爬翻出嚟咧？
1: 嗯，我想如果要知道价值观呢，我自己觉得个社会比较少讲呢样嘢嘅，即係比较难我哋自己同自己呢，可能相对真係难啲。如果譬如话一般我哋会喺个治疗入面会做嘅，可能我哋会做一啲价值观嘅轮表啦，又或者係价值观嘅我哋嗰啲卡牌，即係可能你嘅朋友仔呢可能会用一啲卡牌去帮佢去厘清就係边啲嘢对于佢重要嘅。即係相对会容易啲。又或者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打呢，即係譬如你打价值观，你或者同而家最好嘅揾 AI 啦，即係你話啊，我想知道我自己價值觀係嘛？可能你等下 AI 街你咧，可能都會幫到手少少嘅。我而家覺得 AI 都幾幫到手嘅，有時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我自己要同自己諗咧，我諗你有少少難啊，因為乜嘢係價值觀咧？有時我懷疑大家都未必好講到，即係我自己做咗耐咧，我就講到啦，即係係一啲我重視嘅方向，可能係一個唔同嘅層面，可能係人際關係啊，定係家人啊等等，同埋喺嗰個範疇入邊有啲咩特質。
2: 嗯，我谂到最直白嘅方法，如果自己帮自己啦，冇治疗师喺身边，我咪话头先我哋发现咗自己嘅内心小剧本嘅，将成剧本打完之后怼落去俾 AI， 跟住就问佢，
3: 请几 hashtag 你
2: 系啦，请你分析出我的价值观，有什么是对我人生重要的？即系如果你得你自己嘅时候，就系咁样办啦。咁好啦，到知道有价值观啦。最後就係有個，因為接納與承諾治療啊嘛，就係好講個承諾有一個 committed action 啊嘛，好似頭先 Akina 嗰個故仔咁樣啦。我係嗰個藝人嘅，我個內心小劇場咧，每次一撈就係導演一逼我講唔中意嘅對白，我就會好敏感，覺得被貶低。然後我發現啊，懟完俾 AI 啦 ，AI 話俾我聽咧，又或者治療師話俾我聽，我嘅價值觀就係我好重視我嘅工作，希望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希望得到人尊重。咁跟住我做咩 action 好啊？令到自己過得好啲啊？
1: 嗯。可能我哋用翻呢個例子啦，同埋我諗可能頭先嗰個朋友仔咧，佢都幾重視嗰個公平啊，係嘛？或者係我唔知嗰句嘢對白係個內容係點？係
0: 啊，都類似㗎，都係
1: 嘛？
2: 尊重
0: 啦，
2: 係
0: 咯，係尊重或者係個工作嘅質素啦，因為始終都係對白係出自佢自己把口，唔係出自個監製或者導演把口，咁所以佢覺得嘅肯定或者嗰個認同嗰個重要性啦。
1: 嗯，我諗就係可能如果同呢啲嘢都相處咗咧，我諗。咁你有時咧，我覺得 S 咧就唔係話我自己硬食嘅，其實最後尾咧，其實佢都係促進你點樣將你個價值觀同外界去溝通，或者去用一種你覺得適合嘅方式去為自己做啲嘢嘅。即係例如就係呢位朋友仔，譬如佢消化完一輪啦，可能揾 AI 再幫下啦，佢有冇辦法理解到嗰句對白？究竟是哪一個元素可能是最刺激到他的，但是同埋他同時間譬如我都會邀請就是如果你抽開一些可能他都

0: 冇辦法理解到嗰句對白究竟是哪一個元素可能是最刺激到他的。但是同埋他同時間，譬如我都會邀請就係、是，如果你抽開啲咧，可能他都會看到個導演的需要噶嘛，因為導演叫他講，佢講導演梗係有他原因噶嘛。如果他兩邊都可能比較有啲空間，他可能冷靜啲睇到咧，佢可能佢會自己會多啲空間就諗到就係有冇得個第三嘅方案，就係、是、我嘅需要同導演嘅需要都可以近啲咧，或者可以起碼攞出嚟傾先啦，係嘛？咁就唔使話誒係我硬食。因为我发你脾气就你硬食，就对个关系又未必是他想要的东西。
1: 咁承诺是一个什么承诺呢？我是对我自己的承诺，我以后不会食人家的脾气的了。我是承诺我会对自己好一点，要尊重的。定是个承诺最后是什么样的东西的？
0: 我自己觉得那个承诺因为未必是一些说啊我很实在说啊我一定要自己對自己點點點，而係反而係可能係我有呢啲情緒，我有呢啲咁難嘅挑戰。可能對於頭先阿 Kina 嗰位朋友嚟講，佢可能吞咗佢唔同阿導演溝通咁多，唉、我咪講咯，你叫我講咪講咯，可能簡單啲嘅。但係你自己心裏邊個情緒，可能我都要消化啫嘛。但係反而就係調翻轉嗰個承諾咧，就係、是、我有呢啲情緒啦，而我亦都知道我有呢個價值觀，兩樣加埋一齊之後，我有啲乜嘢一小步嘅。我会想为自己做的，或者我做完我觉得啊我不后悔了，我甘心了，起码我为自己试过了。
2: 如果用翻嗰个例子，就系话可能嗰位演员佢讲佢 voice out， 佢尝试同阿导演去磋商，就唔系我咕一声吞咗落肚咁样倾完之后，可能都冇成果噶，可能导演都系坚持要你讲嗰句对白，但起码我做过，我努力过，系我已经系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无悔无憾咁。咁呢个都系承诺嘅阶段，系咪？
0: 可能系其中一个演绎咯，系嘛？每个人可能可以有自己嘅演绎啦。
3: 叶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4: 我唔落噶。
3: 点解啊？
4: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世界瞬息万变，好多公司都不断要变，小则转换系统，大则重组转型，关键在于怎样引导员工跟得上这些变化。当组织面临转型或危机的时候，传统的交换型领导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亦即是你做足工作，我出足粮的模式，就往往会失效。很多人会惯性地抗拒转变，不可以单靠指令硬推。组织心理学家研究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这类领袖不以控制为手段，不靠权威逼人就范，反而透过启发关怀去改变员工动机，激励下属超越自身利益，为组织愿景而奋斗。研究证实，当主管能够清晰地讲为何我们需要改变，并将组织目标和个人的成长连结，员工的抗拒心理就会大幅降低，甚至会主动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正是带领团队面对转变，试下少点讲公司要求，多点去讲这个转变对我们的团队未来价值有什么影响。如果你是员工，不妨将这次混乱视为跳出舒适圈、解锁新技能的契机。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咁我哋大概都了解咗呢个接纳与承诺治疗究竟系乜东东啦。咁首先就有正观嘅元素啦，然后又会有一个自己做自己嘅观察者啦，跟住可以用一啲方法咧静落嚟之后就睇下自己内心小剧场啦，等自己认知脱钩。好啦，搞掂晒呢啲嘢之后咧，揾到自己嘅价值观啦，然后就可以咧蒸馏一啲咧自己可以为自己做嘅事。最紧要咧就系接纳自己嘅情绪，唔好自己同自己嘅情绪打交啦。呢一套嘅系统咧，听落去咧，暂时我哋都有啲眉目啦。都用嘅时候 ，OPPO 喺你现实生活中呢一种接纳。

0: 鴨與承諾治療其實是用在什麼人身上最有效的呢？
1: 我很多時候聽譬如啲前輩講咧，都係一種生活哲學嚟嘅。所以咧，你有冇話對邊啲特定嘅人係特別有用咧？其實又冇話啊，我一定係邊種。但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如果嗰個朋友仔同自己嘅情緒已經相處咗一段時間，譬如我發現咧好得意嘅，我自己工作入邊都會有咁嘅情況咧，發現有啲朋友仔咧，佢又真係可以理性地 regulate 自己嘅情緒，嗰個情緒又真係會消失嘅。有某啲朋友仔，或者佢叫自己睇開啲，佢又真係睇開到啲嘅。咁嗰啲朋友仔咧，如果佢遇到困擾咧，佢對 S 佢可能就會好抗拒啦。即係嚇你叫我接納，你叫我去感受點樣，但佢可能淨係想知道我有啲咩事情去做。去改變而家嘅處境啫，我未必係好有興趣，我要又要話啊，你情緒就係一定要係會喺度噶啦，我要去接觸啊，嗰啲佢哋就可能會好抗拒嘅。但如果譬如個朋友仔咧，佢已經同自己嘅情緒咧相處咗好耐啦，係知道，咦，我點叫都冇用嘅喎，佢都喺度嘅喎。嗰啲朋友仔咧就會比較啱啊，即係或者好可能已經慣咗轉牛角尖，你點叫自己都唔停，點分心都冇乜用。咁嗰啲咧佢就會覺得啊，係啊，你呢個方式咧解釋到我而家。發生的情況啊，我以前怎樣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那些方法都沒用了，這個起碼比我做到過到我想過的生活的這樣咯。
2: 嗯，我在想呢，譬如在香港來說，我們經常都說我們的節奏很急促，上班有大壓力，上學有大壓力的時候經常都不開心，所以會不會是我不知道在香港這個特定的環境，你覺得 ACT 是不是都可以大派用場呢？
1: 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因為我哋比較多容易就係一係就跌咗落去，覺得做咩都冇用；一係咧就覺得唔理啦咁樣噶嘛。咁但我諗咧就係點樣同自己個情緒相處，然之後喺自己嘅可以發揮嘅範疇嗰度揾到少少嘢係，同我嘅價值觀都相應嘅，我都去俾自己去做，去俾自己去試，然之後我睇下點咯，係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即係我哋個社會節奏咁急促嘅時候咧，可能好多人好多朋友仔都可能有種習得性無助，即係覺得啊冇用，冇用㗎啦，冇用㗎啦咁樣。
2: 係啊，即係躺平咯，大家都好似係。
0: 嗯，咁喺應用呢一個 ACT 啦，接納與承諾治療入邊 ，OPPO 有冇一啲時刻係你覺得啊，真係有啲感動啊？
1: 嗯，我講我自己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我以前唔係做心理治療嘅，我以前係做 marketing 嘅，即係做 marketing 跟住練 mindfulness 搞咗好多年。咁我諗我就好明白一般香港人嘅心態，即係你覺得啊份工好似有啲嘢唔係好啱自己，但係我又要走出個 comfort zone， 我又好驚咁樣。我覺得咧，即係反而就係、是。慢慢接觸咗啦，即係 mindfulness 加 S 啊，讓我有種信心。即係雖然我而家即係都好努力繼續去發展緊自己嘅方向啦，但係中間咧，其實你係好多情緒嘅，即係譬如要走出經濟上邊啦，你要接觸一啲新嘅嘢啦，跟住然之後可能又會對自己冇信心啦，即係可能一般嘅朋友仔都會好多呢啲諗法嘅。我自己覺得咧，你就起碼有 S 你就有呢啲諗法。譬如我一方面有個諗法，覺得哎呀自己唔得嘅啦，做唔到啦。我另外一方面咧，我都做緊啊嘛。咁你始終咧，你發現咧，咦，原來我帶住呢個諗法做咧，我都會做到啲嘢出嚟嘅。即係例如今日，有機會同幾位傾下偈咁樣啦，真係好多謝。我諗呢個就係我自己覺得喺我自己身上面都感受到呢樣嘢個威力嘅時候咧，我都會好希望就係多啲朋友仔可以用咁嘅方式同自己嘅諗法相處咯。
0: 嗯，
2: 啊，同埋你话你之前做 marketing 咧，即系其实喺商业嘅运作嗰度，其实都体现到呢一样嘢噶，都因为有时你做 marketing 嘅时候，即系市场推广，你要捉个心理噶嘛。咁喺心理嗰方面，你要清楚自己嗰样嘢，或者你要同自己或者同客户对话嘅过程当中，你就会系将嗰样嘢系转化到一种嘅行动。我唔知点样可以将呢一种可能好抽象嗰个层次咧，变成一种好落地嘅一啲嘅。商業的行為又得唔得咧？
1: 所以我諗咧 ，S 應喺商業社會應用咧，我自己唔係好熟啦，但係都會有嘅。但我諗其實都係同一個類似嘅運作嘅啫。咦，你可能你啲嘢你會覺得啊做唔到，搞唔掂。其實無論人係翻工又好喺屋企都好，你都會一定有情緒噶啦。即係我點樣同嗰啲情緒相處，然之後我再慢慢揾到一啲方法咧。我諗可能大家都喺個工作上面自己唔覺，但係其實有做到。但係可能翻工易啲嘅，因為你份工好似逼住你一定要做。
0: 我即刻諗到咧，如果我係一個保險經紀咧，我點樣 sell act 咧？嗱，首先咧，你又靜落嚟，有個觀察者睇下你而家最擔心係咩啊？個客話。 哎呀，我最担心
2: 健康啊，
0: 同埋我最担心我百年归老之后，我啲仔女唔知点算啊。
2: 嗯，
0: 好啦，你有个观察。

0: 姐睇到啦，個內心小劇場就係、是、究竟我儲唔儲夠錢呢？究竟我啲嘢夠唔夠啲仔女使嘅呢？有意外離開咗呢，好啦，認清你個內心小劇本啦。好啦，個 sales 可能就會同你講話，入面呢你有啲咩價值啊？我呢就最重視我屋企人㗎啦，同埋啲仔女呢最緊要係快高長大，同埋呢保護到佢哋以後嘅生活。咁呢啲就係你 values 啦。呢、這個時候個保險經紀就可以同你講話，咁你就需要 action 啦，
1: 就簽呢份保單。
0: 咁咦，咁得唔得？
2: 最尾發現原來嚇隱藏技能係白絲，係
3: 啊，
2: 似乎
3: 你可以做保險經紀，
0: 但我覺得這有啲似詐騙嘅感覺呢、這個，但個套路大概個流程都係咁樣嘅，係咪？
1: 呢、這個幾得意啊！一個保險經紀如果用 S 都未必唔係唔得嘅，即係我可能我認清咗個 client 佢嘅價值觀，即係啊佢重視屋企人嘅，可能我就可以喺 good plan 入邊將個 plan 去真係 address 佢個 concern，address 佢個 anxiety， 可能咁樣個 client都會覺得啊，你真係明白我的需要喎，係嘛？即係我未必係真係好硬掘咁樣要你買定乜嘢，而係我真係用心去理解佢嘅需要，去諗佢重視嘅嘢，然之後我再俾個結果佢。
3: 係，但係呢個 act 就會喺保險經紀做呢個 act， 就唔係嗰個買保險嗰個人咯。因為你要灌輸嗰樣嘢嘅時候，可能都需要一啲嘅練習，好似 OPPO 話齋。
0: 好啦，最後啦，如果對呢個接納與承諾治療 act 啦，如果聽緊嘅朋友仔對呢方面都有興趣，又或者自己有啲情緒問題，想睇下呢一種模式幫唔幫到自己嘅話，係可以自己同自己做啊，定係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先至可以做嘅咧？同埋如果揾嘅話，點樣揾呢？
1: 如果自己同自己，我諗可能坊間上面都會有好多資料啊、書啊等等，咁可以去參考啦。如果係譬如係去揾專業人士做咧，其實政府嘅 DHC 嗰啲 centre 咧，佢
0: 即係地區康健中心、
1: 康健中心啦，其實佢都會同一啲唔同嘅機構去合作。咁有一啲咧係做低密度嘅 S 嘅治療嘅，咁就係俾一啲有初步嘅抑鬱同埋焦慮嘅人士咧，佢哋可以去接受一個比較有架構嘅，即係好似逐字人帶住你嘅一個服務咁樣咯，係啦，咁都可以去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可以問一下，去 search 下，睇下邊一個人。
0: 好啦，咁我哋非常之多謝曬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靈嘅臨床顧問，亦都係輔導心理學家李天瑞 OPPO，
2: 多謝你。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報道指三人分別是烏里希、艾恩、霍恩和費爾德斯坦，泄密內容來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間以色列安全決策高層內部會議。卡塔爾將這三個人獲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記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眾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FM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是指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在获取和使用资讯科技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科技普及不是只是买得起那么简单，还包括了学识用、获得维修和持续的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的家庭会优先选择将钱用在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要他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

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 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

0: 嘅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咗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咗。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
1: 南地球，邱艳撰稿。

下一个不为人知的长寿秘诀。这些呢就不是老生常谈的话，哦，吃健康一点啦，做下运动啦，咁，而是科学证实了的三大隐藏技巧，令到我们可以活得更长更健康的。第一个秘密就是行路的时候手臂摆动的幅度。没错啊，就是那个很自然地摆手的动作呢。生物力学理论就告诉我们知啦，这样能够维持平衡，减少能量的消耗，还能够提升行路的效率。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它能够预防跌倒，改善心肺功能，是健康老化的关键。第二个秘密就是笑的频率和真假。笑就不是说随便笑一下，而是真诚地笑。关键就是只眼和嘴都同时要笑。理论上它释放了内啡肽、多巴胺、减压、强免疫、护心血管。假笑效果就差一点了，真笑才可以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数据就显示了，日本研究喜欢笑的人死亡的风险是降低了 15%， 心血管病就降了 19%。 挪威15年的追踪更加证明幽默的女性长寿率就高一点，免疫细胞增加，血压低。第三个秘密就是学习新事物的时候抗挫折的能力。这个叫人性理论，就是说挫折如果当作学习的机会，能够培养成长的心态。神经可塑性就刺激大脑新连接，防认知衰退。这样不单止减压，还可以加强免疫能力，护心。蓝地球李灿荣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7: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9: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七，第三个女儿。妈妈一世人上班的时间不多，年轻时做过一段时间工厂女工，成家立室后放下工作当家庭主妇，一做便是20年。爸爸说，因为他俩有共识，其中一个要留在家里陪伴孩子长大，不想聘请外佣，更不想为了生计错过孩子成长。所以妈妈的世界很小，她没有事业，没有梦想去追寻，一辈子只有这一个家。直至我们两姐妹升上大学，漫长的癌症治疗暂告一段落。为了打发时间，妈妈才开始从头职场。她做过几个月包装员。

客串过一两天保安员，但始终没有什么工作乐趣。唯独他后来兼职当保姆车跟车依依，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天天带笑上班。原来他的兴趣和强项也离不开家庭，他很爱照顾小孩子。

有一天，他遇上小恩，化名。小恩在单亲家庭长大，刚出生不久，小恩的妈妈无能力照顾，把小恩放在婆婆马基的家里。40岁出头的马基，个子小小，脚踏3寸厚底时髦高跟鞋，玩着名牌手袋，配一头冬菇短发，加几束挑染，看起来不像一个有婆婆辈分的女士，反而像一位潮妈。马基说，当时既要经营美容院，又要贴身照顾小恩的生活，他很想找人帮忙托管。他得1岁，有很多情绪，不开心会自己扯头发，撼头埋墙，所以照顾小恩需要非一般耐性和爱心。我本身有信仰，祈祷求神帮助，同时物色相熟教会朋友，看下有没有人可以日间照顾。我当时觉得教友较大机会帮到手，点知竟然不是。一边祈祷，一边保持盼望。几个月后，马基透过客人辗转介绍，认识了妈妈。马基说，我知道妈妈有过癌症，怕她身体支持不到。她答我说没问题，好想试下抽。一抽就停不到，直至小恩要跨区升小学。妈妈花了5年多换来第3个女儿。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七，第三个女儿。马基说，他当初一直希望为小恩找一个像家的地方，有家庭温暖，有人痛爱，而非单纯地照顾小恩的起居饮食，提供一日三餐。他亦说，我在你父母身上看到，原来一个家是这样，是这么有爱。我和你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相处，都是好朋友咁。

犹记得小恩刚到家时不足两岁，经常感冒发烧，皮肤布满湿疹，小小的脚掌间中甚至会渗出血水。妈妈每天用药材煲水替她冲凉、抹身、涂药膏。又会一个人背着小恩坐三小时巴士来回新蒲岗看家庭医生。马基说，至少这件事我是阿婆都做不到，明明楼下有医生看，但新蒲岗那个医生好夹小恩，他不想小朋友辛苦，宁愿自己辛苦。

小欣小时候十分好动，三四岁时吃一碗饭至少花上一小时，因为小欣会不停来回饭桌和梳化踱步几十片。我看着妈妈耐心地一手捧着饭送，一边控着小欣喂她吃饭，陪她玩耍。半年过去，小欣的湿疹彻底痊愈，情绪都渐渐稳定下来。

妈妈当了自己是小恩的妈子，而非一位帮忙日间托儿的姨姨，所以小恩至少和妈妈甚亲昵，跟我们一起称呼妈妈做妈子。升上小学后，更一直跟妈妈保持联络，主动约她看电影、参加学校运动会、出席毕业典礼等等。小恩的幼稚园以至小学老师、校长都很熟悉这位妈子的存在。细个写母亲节张卡，佢写俾妈子，唔系写俾我噶。画一家人幅画，都会画妈子，画叔叔。马基说。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

0: 階段內容獲得全面執行，從而實現全面停火和結束衝突，亦都應該完成以軍撤出、口岸開放、人道援助物資輸送和啟動重建進程。聲明呼籲斡船方、擔保方和和平委員會應該承擔各自責任，確保各方遵守已達成的共識，防止任何破壞停火協議或者阻撓執行進程的行為，強調哈馬斯將會繼續秉持積極和負責任的態度，以保護巴勒斯坦民眾的權益，結束他們的苦難。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拒絕美國提出的加沙和平計劃，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之前，以軍不會撤出加沙。報道說，內塔尼亞胡星期日在每週例行內閣會議上表態，說以色列正與美國進行商討，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夠接受，有些就不得。以軍將會繼續挫敗針對以軍和平民的威脅，又說永遠不會接受在加沙或者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三個月內完成。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是雙方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磋商之後所達成。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颱風白海豚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在凌晨兩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偏西大約是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浙江而入內陸並逐漸減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夜幕就好像一本书的封面，

0: 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七，第三个女儿。马基想起某一次，小恩刚下课离开校园，急步冲上车上嚎哭。他心想，佢会喊成咁，一定是跟孖子有关。小恩激动地流泪，声音沙哑地说，
2: 我去不到孖子度过夜了，孖子说我100分才可以去。
1: 马基安慰他，你看错了，你考了102分，比100分多2分，孖子一定没问题的。由于小恩太重视这次约定，误以为孖子口中的100分是惯常的满分，一时忘记今次测验总分是120分，所以以为愿望落空而嚎哭。所以孖子对小恩来讲好重要，好特别。

0: 直至妈妈离世前的一星期，妈妈只准至亲上门拜访，小欣是其中一个。你想不想见妈子？但是妈子依家状态不是那么好。家姐温柔地拖着小欣，在她耳边轻声说。爸爸马上拉开姐姐说：
1: 我怕她之后发恶梦。妈子依家这样。
0: 不善辞令的小欣好像很理解当下发生什么事，他看着二人哽咽，用力点点头：
2: 我想见妈子。
0: 平躺在睡床，被厚厚被子包起来的妈妈，唇上放着输送氧气的透明猫酥，氧气机平之平之地供应氧气。他听见小欣的声音，立即用力撑起上半身。

0: 小恩不时移开目光，不发一言。妈子流着泪，用手摸摸小恩的脸，断断续续，忍不住咳嗽说：
1: 小恩要乖，要听话。妈子锡晒你，知唔知？要听婆婆话。
0: 小恩点点头说：
2: 知，我知。
0: 然后小恩捉紧妈妈的手，不过一会儿，她便离开房间。她落楼之后，冇喊，一直都唔出声，冇讲过嘢。之后翻教会，多咗揾神父倾偈。我同小恩讲，将来同妈子喺天家再见。马基忆述当时小恩的反应，被照顾的孩子一夜长大，成为妈妈的第三个女儿。最尾那段时间，其实小恩好想探妈子，佢好想帮手，于是我教佢整一啲小食，榨营养果汁俾妈子试下味。当妈妈走咗之后，佢好主动揾叔叔倾偈，有咩嘢食都谂起叔叔，好似谂起妈子咁。灵堂上有一个花牌下款，写上儿女小恩。没有正式上契，没有金饭碗套装，也没有拜神上香，这段母女关系只有爱与陪伴。妈子的地位比我这个婆婆更高，但我不会呷醋，因为这样代表妈子好锡她，不只是爱那么简单。马基说。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九，等等等，热水瓶、外套、纸巾、耳机、书本、后备电池、两至三个环保袋、零食、复诊纸、排期抽血纸、两星期指数表、生孩子常备走佬袋、照顾者一定会有复诊袋。复诊纸上写早上九点半，我通常提早二十分钟到达，让妈妈有充裕时间登记、磅重、量血压和上厕所，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这种等待不像等见工、等面试、等被召入上司房间报告，反而有点像还未有智能手机年代等巴士。你很难预测巴士何时到站，总会忍不住时时张望，期待巴士早一点到站，又或者凭经验估计何时到自己。这种无数计的等待，让病人和家属一边要找方法消磨时间，一边要专心留意广播，生怕错过叫号。复诊室外的等候位置，排满冷冰冰的颜色铝质一排三连座的椅子，他们背贴背，密麻麻列阵于整个等候区域。我和妈妈总爱挑选靠近走廊的座位，因为方便上洗手间，又可以将轮椅、氧气樽放在身旁。
2: 你好似瘦咗，减肥啊，老爷？是啊，要减下磅。吃咗早餐未啊？
1: 妈妈常常跟医院内熟悉的

面孔打招呼。个后生仔升咗职啊，件衫唔同咗。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陈大明，请到一号房。候诊人士请注意，如果你复诊时间是10:30或之后，可以先去吃午餐，再回来耐心等候。性格急躁的我，看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很不习惯。陪妈妈等候复诊，我只好坐着看书，或带电脑写稿，处理公事。妈妈和我相反，爱编织、解情结、做手工。当然，电视精最爱看电视，即使重播剧集，他也一样投入。

当我忍不住站起来，打算慢慢踱步到接待处，妈妈拉一拉我衣袖说：刘医生应该今日未巡完房，佢间房仲未叫过人。还是妈妈心水清，她示意我不要催促，然后便戴上耳机，继续陶醉在粤曲世界。一小时又过去，冷冰冰的银色椅子变暖了，却没有变舒服。有时义工会广播说，医院设有病人资源中心，提供按摩椅、梳化、热饮等等。不过妈妈说，自己还能坐，就坐银色硬椅子。梳化按摩椅数量有限，应该留给其他更辛苦的病人。她自己支持到，就继续留在候诊室等吧。每一次带妈妈复诊，必然劳师动众，至少二人陪同或轮候。有报到、看诊、取药、落针、排期，半日时间是最低消费。和其他照顾者相比，有时庆幸妈妈活动能力尚可，有能力自己上厕所、坐电梯，不用推轮椅。若她某天行动不便，我们照顾者所需要费神的事，远远比时间消磨、漫长等待来得更多更多。数数手指，不经不觉，我当了十几年贴身照顾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4: 宝石海鲜又名为雀斑海鲜，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及太平洋东部的肉食鱼类。它们在海鲜家族是属于身体较为细小的品种，成年后的体长亦都只有大约60厘米。纵然宝石海鲜体型细小，但仍然带有一般海鲜都有的凶残特性，会利用嘴里面长满又尖利又巨大的牙齿咬向猎物，几乎会食晒所有的鱼类和甲壳类动物。有时当它们被大型鱼类又或者人类干扰的时候，亦都会奋力地咬向对方，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由于宝石海鲜的黑色身体上面带有美丽的白色纹路，因此亦都成为了一种观赏鱼。饲养的时候需要注意它们并不能够同其他海鲜混养，除非尺寸差不多大并且同时入缸，而且亦都需要加上密封盖，避免它们跳出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大王乌贼一直被视为海洋传奇，过去只能够从抹香鲸的胃里面曾经发现过大王乌贼的残骸，又或者通过漂浮到海面或者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大王乌贼尸体了解这种巨大的软体海洋动物。直至到2013年1月初，日本的 NHK 电视台就同美国探索频道合作，利用潜水器下沉到北太平洋深海当中拍摄，终于拍低了活生生体型长达3米的大王乌贼。他们的眼睛大得惊人，直径大约35厘米左右，而且每隻竹蘇上面的吸盤直径都达到8厘米，在现时世界上面已经知道体型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大王乌贼生活于深海当中，日间会在深海休息，到到夜晚则会游到较浅的海处觅食。他们主要以鱼类为食，经常同潜入深海觅食的抹香鲸争斗。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椰子蟹，他们成年之后的体长接近一米长，不单止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的陆生蟹类，亦都是最大型的陆生节肢动物。他们外壳相当坚硬，而且又有一对强而有力的巨型蟹螯，除了可以用作爬树，特别是善于攀爬不直的椰子树之外，更加能够灵活地用双螯爬上椰子树，剪下椰子，然后剥开坚硬的椰子壳，以摄食当中的椰子果肉而闻名。椰子蟹分布在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一般生活在海边附近的热带树林之中。它们是杂食性动物，除了椰子肉之外，几乎任何有机物都会吃，无论植物的果子、叶子、腐烂的动物尸体，甚至体型比自己细小的同类，它都会猎食，因此就有强盗蟹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新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咁当前阶段嘅重中之重系

保加沙停火協議各階段內容獲得全面執行，從而實現全面停火和結束衝突，亦都應該完成以軍撤出、口岸開放、人道援助物資輸送和啟動重建進程。以色列有報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員報導，總理內塔尼亞胡三名高級幕僚被控曾經向卡塔爾洩露有關以色列關注埃及局勢的機密信息。報導指三人分別是烏里希、艾恩、霍恩和費爾德斯坦，泄密內容來自2024年3月至5月間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呢三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是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與發展的戰略行動計劃總體框架已經獲得委員會通過。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卡什卡維表示，相關機構與部門的口頭和書面意見已經在議會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會議上被討論和審議，相關機構代表參加了會議，最終該計劃總體框架在委員會以全票通過。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橫濱冠軍賽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同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同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同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同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

0: 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记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椰子蟹是一种巨大的陆生蟹类动物，早已经适应陆上活动，更加发展出爬树的能力。但其实它们是一种源自海洋的生物，和其他原生于大海后来迁移到陆地的动物一样，必须对抗呼吸以及水分流失的问题。因此椰子蟹的腮腔内壁就带有很多血管虫，有助呼吸。除此之外，椰子蟹至今仍然相当喜欢栖息在湿度较高、能够遮蔽日晒的掩蔽物或者洞穴之中。这些地方一般的土质将会较为松软，因此亦可以让椰子蟹自行挖洞，用作冬眠或者蜕皮。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陆上行动，只有到了繁殖季节才会回到海洋产卵。而幼年椰子蟹则会在海水中成长，及后才会移居地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非洲肺鱼是一种相当古老的鱼类，它们顾名思义主要分布在非洲、澳洲又或者南美洲的淡水水域之中。它们的身体构造、生理甚至行为上面都和两栖类非常相似。例如非洲肺鱼除了能够用鳃呼吸之外，还能够以鱼标呼吸，功能和肺部一样，因此在缺水的时候都能够直接呼吸空气。

呢種魚標結構相當精密，內裏有分支繁多的血管網和螺旋瓣，而且又有小氣室，內裏有小氣囊。由於陸上動物肺部裏面帶有肺泡和肺小泡一樣，非洲肺魚在旱季的時候會將自己深藏在淤泥之中，然後利用周圍的泥土建成一個堅固的小泥洞，並且於嘴巴附近開一個呼吸孔，一直等到雨季來臨的時候才會破洞。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位于天水围北部的香港湿地公园，在你们印象里面，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学生考察的地点，又或者只是香港家庭乐的好去处呢？究竟湿地是不是真是一个观光地点那么简单呢？究竟湿地是不是对我们真是那么重要呢？为什么香港政府要投资一个湿地公园作为教育据点呢？是不是真是纯粹为了教育、推广旅游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呢？首先要解释了什么叫做湿地。简单观察，它是水草交集的土地，是土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交界。湿地可以是一块饱和的实土地，亦都可以是永久或者季节性被水淹没的泥地。其实湿地只是一个统称，

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各有专称。湿地主要分为三大类：内陆湿地、沿海湿地同埋人造湿地。内陆湿地包括咗沼泽、树沼、池塘、湖泊、河流、河漫滩等等，而沿海湿地就有咸水沼泽、河口、红树林、石湖同埋珊瑚礁。唔讲真系唔知，其实鱼塘、稻田同埋盐田都系湿地嘅一种，只不过佢哋系人造湿地。我哋唔可以因为面积而断定嗰块地系咪湿地，因为湿地面积大细不一，小至一公顷，大至位于南美洲嘅潘茂纳尔湿地，足足横跨咗巴西、玻利维亚同埋巴拉圭，佢嘅面积等同于三个芬兰嘅国土，系世界上最大嘅湿地。其实湿地系无处不在，到底湿地对人类有啲乜嘢影响呢？湿地嘅存在同人类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呢？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

台。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对我来讲最深刻、难忘、感动的生命故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好开心，同时可能有啲朋友系例外。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外嘅故事。佢喺任何过时过节咧，佢都特别唔开心。佢系一个四十几岁嘅男子，依个男子一个人住独居，佢最唔开心嘅就系佢到而家四十几岁，佢仲系好讨厌佢爸爸，佢甚至会同人讲佢好憎佢爸爸。这个男子的妈妈过身很久了，在这个男子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已经病逝，然后他曾经跟这个爸爸相依为命，然后他发觉这个爸爸很难听，很多情绪很负面，经常骂他，经常在放负，甚至小的时候会打他，完全不沟通，极度冷漠。

所以这个男子当他出来做事找到钱之后，他就搬出来住，然后他很少跟爸爸沟通，一年见不到一两次，甚至新年他有时整个新年都不见爸爸一面，不通一个电话，最多只是发一个讯息，新年快乐四个字，什么都没有，非常冷漠，非常无奈，很恐怖，他觉得好像没了爸爸一样。

咁啱呢个男子参加我嘅一个课程，有一次佢主动去分享，佢自己都好唔中意自己，甚至佢讲下讲下佢都喊，佢觉得佢都好讨厌自己，觉得自己咁大个人，仲系活喺过去，仲系咁抗拒佢爸爸。佢唔明白点解有啲父母咁冷酷无情，对自己嘅仔女从来冇一句关心嘅说话。我问呢个男子，我话从你爸爸嘅角度，佢最

是什么，不如你试下讲给我听，从你爸爸的角度他的成长是怎样。这个男子窒了一窒，然后他是在我爸爸成长其实很坎坷，他很小个，他父母成日闹他打他，然后将他送了去姨婆家，因为当时已经是中国很动荡的时代，所以家徒四壁，结局他父母没能力照顾他，将他送了去亲戚家，所以爸爸很小个就寄人篱下，然后后来婚姻都不是他自己选择，都是家族的安排，就同了他老婆，即是个男子的妈妈结婚，但相处不来，大家关系很差，后来生了一个仔，又送了来香港，于是这个四十几岁的男子一个人来到香港又很辛苦，然后爸爸虽然跟他后来落埋来，同时亦都爸爸很不适应香港的生活，因为爸爸在国内话晒都叫做一个 AR 工程师，但香港完全不承认他在国内所有当时的学历啊，那些什么证件啊，所以结果他遮了一个校工，大陆虽然成长不开心，他话晒都是一个专业人士，落到来香港就变成一个校工，所以他觉得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爸爸就开始好多，以用而家嘅标准睇，肯定系抑郁症，好多病痛，好唔开心，经常放负，好多身心症嘅症状，经常会颈痛、腰痛等等等等。而且同妈妈相处唔嚟，妈妈又体弱多病，爸爸又要照顾，做校工人工又低，又俾人睇唔起。于是爸爸将好多情绪发泄喺阿仔身上，即系呢个而家已经四十几岁嘅男子。我听呢个男子同我讲完佢爸爸故事之后，我净系同佢讲：我好多谢你，好多谢你能够放低自己同理你爸爸，能够从爸爸的角度讲出爸爸嘅心路历程。我话你讲完之后，你自己觉得点？这个男子望住我，佢话冇啊，冇感觉。我当时好震惊，我话你话爸爸好冷漠，我话你会唔会同意你依刻都有啲冷漠？然后男子望住我，我望住佢，我话你试下两只手搭住放喺胸口，而我捉住佢嘅手，将男子嘅手放喺胸口，我话你试下眯埋眼，我想你感受翻爸爸嘅苦。爸爸对你咁负面，可能因为佢自己都好负面。爸爸唔识爱你，因为佢都唔识爱自己。爸爸对你冷漠，可能爸爸对佢自己更加冷漠。爸爸可能表面上好似好讨厌你，成日闹你，其实佢更讨厌佢自己。他更加经常骂他自己，他不断骂你，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仔，他觉得安全。他骂其他人，他会被人骂，会被人打。你是他的仔，所以他将所有情绪发泄在你身上。我跟这个男子讲，我说你的爸爸为你来讲是你成长的加害者，同时你爸爸都是他自己成长时代的受害者。其实你爸爸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所以他都不懂得爱你。他自己都伤痕累累，他都是一个受伤害的小孩，他都心灵都没有真正长大过，所以当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

力空间去承载你，去照顾你，去爱惜你。爸爸可能做了很多事做得不好，你会觉得受伤害，同时爸爸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图，尽管你有完全受伤害的感受。所以亲爱的男子，你可不可以一刻尊重自己有受伤害的感受，同时都理解回爸爸其实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图，他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讲完之后，呢个男子嗰刻好感动，我见到佢啲眼泪慢慢慢慢流落嚟，嗰刻我好感动。我同呢个男子讲，可唔可以俾个温馨嘅拥抱俾你？然后呢个四十几岁嘅男人揽实我，居然喺我膊头上系咁喊，系咁喊。

然后我再同佢做咗啲转化。我好欣赏嘅男子，跟住我同佢讲，我话你唔需要认同你爸爸，你只系需要去理解。当我能够理解对方，我哋就放低对对方嘅批判、攻击、仇恨，同埋你憎爸爸，你会唔会更加憎自己？佢话系觉得自己好失败。我话如果有一日你能够真正宽恕爸爸，你会觉得点？呢个男子嗰刻双目发光咁同我讲，我话呢刻就能够宽恕我爸爸，因为其实佢都好惨。我读咁多书，我仲带住咁多仇恨，爸爸都冇乜读过书，只系跟人学师做工程师，爸爸都尽晒力。佢嘅局限就系时代嘅局限，佢都带住好多上一代嘅局限，所以我能够理解爸爸。其实当我一刻能够理解，放低对爸爸嘅仇恨，我轻松咗好多。我唔再觉得自己受害者，我唔觉得自己好失败，我唔再觉得自己被攻击、被歧视。我好似轻松咗好多。我话系啊，当我哋能够理解同你爱惜我哋爸爸，我哋嗰种 self love 自爱嘅能力就被启动了。

嗰刻个男子好平安好平静，然后佢话：华山博士，我知点做。我好开心遇到呢个男子。后来佢同我讲，同爸爸开始沟通翻，佢开始带住爱更高嘅维度视野去睇爸爸嘅生命，佢唔再用佢嘅标准去要求爸爸完美无瑕，佢容许爸爸做翻自己。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会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男子，我们都可能带着很多自己受伤害的感受情绪，然后将这些情绪投射在对方身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正如这个男子最后，我鼓励他跟爸爸说，我说爸爸，我需要你的关心，我需要你的尊重，我收到你都不容易，我会学习好好地跟你沟通。当男子录了一段录音给爸爸之后，他在整个人很大很大的释放。而最震撼的是，当爸爸听到录音之后，第二天在家见到爸爸，爸爸居然主动向仔仔道歉，跟这个四十几岁的男子说，对不住，爸爸都不懂得爱你，不懂得关心你，爸爸都不懂得做一个好爸爸。他们终于收获。收获是生命最美丽的功课。各位自在心得星期一的听众，在这一刻给自己静一静，感受回，容许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回还有没有任何的人你还未收获的，你的前夫前妻，你的父

修和不是认同，不是颠倒是非，不是指鹿为马。你可能真的看到对方做错，而且错了，同时修和就是我不再用对方的错去惩罚对方，攻击对方，也都不再将自己绑住在对方的错里面，更加不让自己活在对方的错，或者活在自己过去的错，去惩罚今天的自己。

渴望一刻，我系带住一份嘅慈悲心，俾自己放松，试下俾自己眯埋眼啦，然后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嘅悲伤、愤怒、内疚、恐惧、自责，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再一次啊，头壳顶中间天顶百会嘅穴位。吸入来自宇宙大爱的祝福，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悲伤、恐惧、负面的能量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也是中医讲排气排毒的穴位，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咁美丽、咁感人嘅故事，都提醒紧我哋：我哋永远都唔太迟去拥有一个幸福嘅童年，我哋永远都唔太迟同生命每一个人去修和，因为真正需要改变嘅唔系对方，系我哋自己。当我哋嘅心改变，我哋经历到嘅世界，我哋睇到嘅世界就会彻底改变。至于对方系咪改变，呢个系佢嘅责任，交翻俾对方。交返俾上天，我哋唔需要背负属于对方嘅责任，同时我哋值得承担返自己嘅责任，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依刻开始，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好开心同大家有呢个分享，渴望对你嘅生命有一点嘅提醒，有一点嘅价值。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寻日下昼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寻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嘅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个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

0: 另外，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三個月內完成。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是雙方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磋商之後所達成。伊朗傳媒報道，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和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就伊朗經濟和軍事等問題交換意見。報道說，雙方在會面中詳細討論了伊朗當前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重點涉及保障民眾生活需求、當前衝突局勢和未來形勢、軍事領域最新進展和外匯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問題。雙方又就伊朗與外國開展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日下午將率領商貿代表團啟程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推廣香港營商優勢，並且協助內地企業了解當地最新發展以拓展業務。今次是商經局局長督導的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籌劃的其中一個外訪團，讓有意出海的內地企業了解海外市場情況和需要。代表團成員包括來自內地企業、香港商會和其他組織的代表，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璇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亦都會參與。邱應華將於星期四返港，在他離港期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將會處理局長職務。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已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清晨五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偏西大約是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是6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第一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6: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5: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6: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加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想你同行，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得听的了，我集集都有听的。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到嚟直播嘅地方啦，有冷气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舒服。大热天时真系喺户外咧好辛苦吓、啊，户外工作嘅人咧次次咧都喺呢个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戥佢哋辛苦啊。咁啊，另外有啲咧就唔系因为工作关系，都中意玩户外活动啊，或者中意去行街嘅朋友咧，热嘅咧都喺外边咧，真系要小心保护自己啊！要成日都话啦，天文台吓亦都即系提醒，如果呢个过分嗰个温度系好高嘅时候咧，记住要补水啊！时间5:08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寻日咧就温度系试过成30几40度，天文台就话39.8，不过咧普遍话有啲地方都成40度。

豪，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五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系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温度约莫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热呢，热得嚟，有时又想，哎，不如冻啲啊，落下雨啊，咁啊，可以降温啊。

系啊，有时喺呢个酷热嘅呢天气情况之下，喺外间咧就热到不得了，又要搽防晒啦，又要担遮啊，要不停嘅补水啊，咁样样。最好咧就快啲入去呢个室内地方凉下冷气。咁但系如果冇办法要喺户外工作嘅咧，真系要多加小心啊。咁啊喺呢个热嘅时候咧，就要随时带定啲水喺身，真系要或者照头淋先，唉，等自己身体降温。个焦头淋就外边啦，咁啊水你都要饮一饮嘅吓。刚刚嘅系张德兰嘅《四月毛毛雨》，喺听歌里边可唔可以作为降温解血解冻啦、解热啦？热嘅时候咧，见到水咧都有清凉嘅感觉啊！谂起汪明荃以前有一首歌《绿水情波》。

汪明荃的这首《绿水情波》就是在《书剑恩仇录》里面就有一场戏的。我还记得就是《书剑恩仇录》就是金庸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就有一场戏就是这个香香公主都很经典的画面。如果你又有看这个电视剧的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香香公主在湖里面就冲凉的。这场戏这一幕就令到男主角陈家洛就同香港公主第一次相遇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啊！当时陈家洛就行到去回疆的一个塞外湖泊嗰度，突然之间见到一个绝色少女在湖水入边冲凉，肌肤雪白，身上仲带有一阵清香的味道。咁香香公主咧嘅个性咧就好纯真、天真、可爱。咁见到陌生人，甚至唔识都系避忌。咁呢一幕咧就令到陈家洛一见钟情，直情觉得呢个系仙女下凡啊！咁而呢一场戏咧都好经典啊！咁所以日后咧拍到《书剑恩仇录》嘅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咧，都要有呢一幕有香香公主。而电视版76年嘅电视版郑少秋。做陈家洛嘅呢一套电视剧里面饰演香香公主嘅咧，就系当年咧都系哇好清新脱俗、好靓嘅余安安。而当时呢场戏衬托住嘅就系刚刚我哋听嘅汪明荃嘅《绿水情波》。

1976年嘅作品，嗰时郑少秋呢个陈家洛亦都系即系一绝嘅吓。咁佢呢个即系高大有型、咁潇洒嘅形象，由嗰时一路咧都慢慢连续好多套剧啊，古装剧咧都迷到好多嘅即系。呢、这個應該異性啦，女士更加中意，男士都覺得佢即係高大威猛，好有呢個英雄氣概嘅感覺。書劍恩仇錄主唱嘅就係鄭少秋，但羅文都有唱過呢個版本嘅。羅文亦都有唱喺一套台灣電視劇《八月桂花香》裏面嘅主題歌曲《塵緣》。咁呢套劇集裏面咧，雖然話係台灣，但係香港演員都有你熟悉嘅。仲要做主角嘅係劉松仁，就做呢個胡雪岩嘅。嗰陣時咧就係成四十集嘅呢個劇集，就以清朝晚期紅頂商人胡雪岩嘅生平同埋佢情感瓜葛做背景嘅一套嘅電視劇。描绘佢富可敌国，但系错失真爱嘅动人传奇。主题曲系呢一首。尘缘。无人夜半。

罗文的陈源。早晨啊，时间接近5:30啊，你听的是星期一朝的清晨爽利，现时温度31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因为今日最高温度都有36度啊。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是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果你出现头晕、头痛、一些很呕心的感觉、气促、神志不清的这些症状，就快点要即刻停止休息，还有要求助，尽快求医了。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仍然是持续，而在高空扰道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现在温度31度，湿度66%。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佢系一代鬼马田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4: 六婶，三太公。
3: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我话唔紧要，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2: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比德。

康靖村黄尔家一声 hi 一声 bye， 早晨啊早晨啊，听紧嘅系清晨省理节目，今日系八月十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一，现时时间五点搭八。星期六日大家好开心，咁可能系放假去玩户外活动啊，又或者有啲系室内啦，因为实在喺户外太热啊。咁但系有啲人都中意户外活动，去跑步啊，去游水啊，晒下太阳。但系记住，真系要几时都系以健康为重啊。咁天文台都一路不断系即系要有咩高温嘅时候都话俾市民听。寻日咧就受到呢个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咧。香港天文台的总部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打破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而境内分区更加以上水录得 39.8 度，哇，住在上水的朋友真是辛苦啊，创下这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天文台总部呢就录得 36.9 度，成为了143年来最热的一日。上水那边自动气象站就录得最高 39.8 度，是全港各区之冠。但是在港岛区的市区那边跑马地都高温，是一路即曾经一度升到这个38度以上的。哇！咁熱嘅天時，有時真係即係免得嗰度唔出街嘅，有啲人啊，即係涼下冷氣。你話即係要環保，有時喺呢個情況之下，好矛盾噶，都要顧下自己身體先啊。嗱咁啊，今日天氣情況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现时温度31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仲记得呢首歌吗？

蔡枫华呢首《高温境界》，仲记唔记得啊？佢除咗善影好听之外，呢首当时都系好受欢迎嘅歌曲啊！咁啊，呢排天气咁热，就谂起佢呢一首歌，亦都谂起叶倩文嘅一首《二百度》。《二百度》呢首歌就写词嘅林振强，咁啊改编自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咁呢首歌之所以用二百度呢个高温做题材咧，就系为咗配合原曲嘅好热闹又充满西洋动感嘅节拍，用夸张嘅高温同埋暖到爆炸，系比喻咩咧？就比喻堕入爱河嘅时候嗰种炽热啊！热情如火嘅一个身体反应。同時都突顯了葉倩文那種開朗、充滿活力、鬼妹仔的形象。寫詞的就是鬼馬都有一首的很有幽默的林振強。二百度

初出道嘅時候咧，就係、是、更加要突出咗葉倩文嘅風格啊！佢就開朗、好活潑，咁啊，直至到而家見到佢咧，就算白頭髮啦，佢一樣都係咁充滿活力，唱歌都係咁勁啊！跳舞一樣係唔會因為話年齡大咗而係有所退步。咁呢個咧，我諗佢係背後嘅辛苦，又可以或者唔係叫辛苦嘅，佢中意咧。勤练有运动咧，就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啊！喺热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谂起《大内群英》里边一首歌嘅歌词：阵阵热风纷纷吹。咁但系当然嘅意思就唔系呢样嘢啦。喺歌词里边嘅纷纷吹，其实就系黄昏嘅昏啊，唔系我哋话啊，成日都即系。这个巧思边个分呢就不是那个的。阵阵热风纷纷吹，其实这个热风和纷纷是比喻当时呢清朝宫廷在雍正年间的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充满压抑和混乱的政治气氛，也都形容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腥风血雨，导致无数人牺牲和流泪。这首歌就是卢国沾写的词，带出了剧集里面宫廷斗争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奈。唱的就唱得好，叶振棠《大内群英》。

梅艳芳的《夏日恋人》，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就远赴去巴西取景，又跳下森巴舞的这个外景，看落呢是很衬托有那个气氛啊。接近六点钟 Cliff Richard 的 Summer Holi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以及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

0: 載於一個多鐘頭之後，在溫州樂清市沿岸二次登陸。樂清市淡溪鎮至到芙蓉鎮路段，昨晚七點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隊到場之後，發現一部車被雙向倒冧架樹木夾在中間，進退不得。兩側其他樹在大風中劇烈搖晃，隨時倒冧。經過切割和搬運，斷木被清走，被困車輛按指揮脫險，車上人員無恙。到晚上十點左右，救援隊抵達樂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處橋底通道，積水已去到半個人咁高。一部中國移動車輛被困在積水中央，車內兩名工作人員及時逃生，在路邊等候。其中一人說，前往搶修設施途中經過現場，由於道路濕滑，來不及剎車，架車就這樣滑入積水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卡什卡維表示，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與發展的戰略行動計劃總體框架已獲得委員會通過。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卡什卡維表示，相關機構與部門的口頭及書面意見已在議會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會議上被討論和審議，相關機構代表參加了會議，最終該計劃總體框架在委員會以全票通過。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偏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1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

0: 现金噶。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略为缓解嘅。现在温度30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0日星期一嘅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有什么话题跟听众分享呢？
2: 航空小知识啊，
0: 嗯，
2: 暑假期间好多香港人选择外游啊。
0: 是啊，哇，暑假梗系开心啦，学生哥又放暑假，家长又得闲，就一家大小去玩，真是开心啊。
2: 有见及此，咁我就不如介绍一下呢个20世纪伟大嘅人类发明——飞机。
0: 咦，我记得咧喺大概5-6年前到，你都介绍过飞机，就讲唔同飞机采用唔同嘅引擎，佢哋点样运作啦，同埋又解释点解和谐式超音速客机虽然由纽约飞到伦敦只系需要3小时，为旅客节省1/半嘅时间。但是最终和谐式客机就被淘汰，因为载客量太少了，所以贵了，就不合乎这个成本效益。
2: 是啊，仲未坐过啊，可以话是呢我一个小遗憾。不过听闻呢有飞机制造商呢最近成功研发一部客机呢，飞行速度呢是音速的 1.7 倍啊，唔知第时有冇机会坐下啦。嗱，由纽约飞到伦敦都系只需要大概3.5小时啫。
0: 一定有机会嘅，你都成日会周围飞噶嘛。其实每一集嘅清晨爽利咧，要拣主题咧，你都总有一啲原因噶。咁啊，今集可能因为就住暑假啦，小朋友去搭飞机去旅行，你会拣选嚟讲啦。另外，仲有冇啲咩原因咧？吓
2: 啊，其实冇乜特别嘅，只不过咧有时搭飞机啦，心里面咧就浮现100,000个为什么啊。啊！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啊！有见及此，我就走去图书馆咧，揾下有冇相关嘅书啦。啊！点知俾我揾到《美中不足》咧，系呢本书咧，系佢嘅第2集啊。
0: 嗯、
2: 有啲更加基本嘅飞行常识嘅第1集，当时咧就唔喺度，唔紧要，第日有机会咧同听众介绍嘅。
0: 好啊，嗱咁啊，今日咧 ，Dan 你就带咗呢一本书嚟啦，叫做《桥手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咁作者咧就有6个人，分别咧就系冯之亮、张永明、刘柏志、陈佩龙、梁永文同埋陈浩云等等，呢啲全部都系香港机师嚟噶噃。
2: 是啊，由香港机师解答飞航问题，为大家揭开咧航机上嘅奥秘啊，讲解入面仪器点样操作。

0: 作啊，讲下佢哋每一位飞行遇到嘅经历啊。嗱，首先先讲呢本书嘅结构啊。嗱，有四大章节，分别系飞行知识、航机奥秘、仪器操作同埋飞行历练嘅。嗱，唔知曾经飞去欧洲嘅听众啊，有冇留意到有件事咧，好奇怪嘅。
1: 咩咧？
0: 欧洲明明喺香港嘅西面，点解飞机起飞咧会向东嘅咧？

0: 港以南飞行，然后咧先至会折返往东北方向进发嘅。
1: 嗱，讲起航道啊，一年前左右咧就有东涌居民投诉啊，话飞机噪音咧喺夜晚咧都好犀利噶。嗱，屋企咧唔闩窗啊，噪音嘅分贝咧系去到七八十啊。
0: 哇，七八十分贝啊，真系好影响生活噶噃。
1: 啊，希望有关当局咧正视下呢个问题啦。嗱，曾经有次咧就同朋友搭飞机啦。就嚟降落嘅时候咧，机长突然话咧要等一阵。
0: 嗯，点解咧？
1: 嗰次咧就好似咧喺上空咧盘旋咗大概20分钟啊。
0: 系。
1: 咁朋友就话啦：，喂，要架飞机不停咁飞，乜唔会仲嘥油咩？嗱，陈副机长咧就讲啦：，
0: 当天气十分恶劣嘅时候，机师有可能选择喺机场上空盘旋，等候天气好转先至降落嘅。除咗考虑到安全问题之外，仲是因为复飞的程序，即是降落和起飞比较耗油。复飞程序需要利用很大的推力令到飞机飞离地面，而且飞机的襟翼和起落架会在降落的时候放下，阻力是会很大的。
1: 陈副机长再举例，一架波音777客机每次复飞程序的耗油量相等于飞机在上空盘旋半个钟的。
0: 咁所以呢，机师宁愿保留较多的燃油，以防天气一旦持续恶劣的时候都有足够的燃油飞去其他机场。
1: 好啦，又有另一个问题。有次我有个朋友就大咗肚啦，佢想知道可唔可以搭飞机。听下陈副机长点样答啊。
0: 孕妇乘搭航机一般唔会有大问题，但系因为客舱入面氧气供应量较低，如果需要喺怀孕初期多次飞行，应该要多加留意。根据有啲航空公司嘅指引，单胎嘅孕妇可以喺怀孕期36个星期之前搭飞机，多胎嘅孕妇喺32周之后就唔能够上机。登机之前，孕妇可能需要出示医生纸，以证明佢系适合飞行。航空公司亦都建议怀孕乘客计划行程之前，先要咨询自己嘅妇科医生意见，以肯定系适合飞行噶。
1: 啊，而家夏天啦，有时打风甚至有雷暴啊，行雷，飞机可唔可以起飞呢？另一位副机长梁永文咧就咁回应啦。
0: 只要确认天气状况不会影响飞行的正常运作和飞行安全，飞机是可以起飞的。不过每当雷暴发生的时候，大多数都同时会刮起强风和落大雨，这些情况会影响空气流动，因而可能形成风切变或者是微爆流。机师就要视乎当时的天气情况决定是否预期起飞或者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有一套机场闪电警告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预测到停机坪上可能会遇上电击，香港机场管理局就会发出红色警报，通知进入本港机场的飞机之外，还会通知停泊在停机坪上面准备出发的飞机。
1: 而通告的方法呢，透过无线电和一个叫做自动航站情报系统通知机师，红色警报生效的时候，飞机的前方的红灯会着起的。大部分在停机坪上面的活动，包括燃油补充和货柜运输等等，都会暂时停止的。
0: 副机长梁永文说自己遇过一次红色警报，那次上空是雷电交加，等了一个钟，警报先至除下，地面的工作人员忙于为飞机加油，将行李和货柜装卸在飞机上。45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过，正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又遇上大塞机。咁点解呢？就是他驾驶嗰班机是被安排到第20几位的。最终再等了45分钟之后才可以顺利起飞，真是多得香港国际机场的控制和管理人员的效率非常高。
1: 不知道大家搭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呢？当你坐低了， 如果坐的位置就望到個引擎啦。

0: 有冇留意到呢？引擎嘅扇叶正中央呢，有个圆锥形嘅部件，有一条呢柳纹图案啊，好似一条白色丝带咁嘅。究竟有咩用呢？嗱，听下陈副机长点回应啊。
1: 飞机引擎中央嗰啲柳纹图案，其实系引擎制造厂刻意设计嘅，因为根据研究，呢啲图案会令雀鸟误以为有一只大鸟飞近，以致急速避开。
0: 机场呢亦有一系列措施呢减少雀鸟喺机场范围盘旋嘅，例如喺跑道旁边啊，只会种植一啲咧冇种子嘅草啊。減少呢啲小鳥喺嗰度覓食嘅機會，咁小鳥數目減少咗啦，大雀喺機場覓食小鳥嘅機會呢亦都減少。
1: 陳副機長補充，佢話好多機場都設有專門係負責驅趕雀鳥同清除其他動物排泄物嘅部門。驅趕雀鳥嘅方式一般係會利用聲音或者光線。雀鳥管制組人員会用一支雷鸣灯鸟枪发射能够发出强光同埋巨响嘅粉弹去驱走雀仔。而对香港国际机场嘅航机最大威胁嘅鸟类品种就叫做黑獾，俗称系麻鹰，每一只重一公斤嘅。
0: 嗱，如果仲未达到目的咧，就会用内藏铁砂嘅枪弹咧对付鸟群嘅。所以每次飛行的安全呢，有賴很多部門和機構的協助，甚至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事呢，背後其實有很多人付出心思和努力的。時下很多人不論男女都說要減肥，飛機都要燒脂瘦身的。
1: 是嗎？
0: 減些什麼和怎樣減呢？不如聽下陳副機長的解釋。
1: 飛機的所謂瘦身療程就是指减轻飞机重量的方法，飞机的重量减轻了就能够减少耗油量，飞机就可以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并且做到飞得更远的旅程。飞机减肥的方法主要就是集中在制造物料，以前的飞机是用木条和帆布，现在就是铝合金。铝合金比一般金属有更加的重量和强度比例，但是飞机制造商一直希望在飞机的制造材料上寻求突破，甚至不断改良铝合金的质量。
0: 就以波音777客机为例，它改用了一种高硬度铝合金制造之后，重量比起以前的材料帮飞机减了3200磅。
1: 铝合金不够轻，飞机制造商正在研究采用另一种物料取代它，就是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塑胶树脂和碳纤维的合成材料，现在一些高尔夫球棍和鱼竿都是采用合成纤维，它的好处是又轻又硬。
0: 其实部分波音777客机已经采用了合成纤维的技术，全架飞机的机身大概有1/10是用合成纤维制造的，包括部分的机尾、襟翼、扰流板、部分引擎的外壳、起落架的门等等。千万不要看小这些材料，机身会减轻2600磅，即是两架私家车那么重的。
1: 陈副机长还有补充的，合成纤维另一个优点就是制造不同的形状，相比起铝合金，这种物料可以减少数以万计将铝片连合的铆钉，更能够大大缩短装嵌的时间。以往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将数以千计的部件组合，将来可能只需要几日就将几百件不同的部分装嵌一起。加上合成纤维不似金属这样被腐蚀，相信呢是未来飞机材料的主流啊。
0: 仲有一样物料对于制造一架飞机都好重要的，就是机身的喷油啊。陈副机长再举例一架波音777-200客机喷上呢架飞机的油彩重量大概475磅嘅。
1: 哇，咁不如唔喷咪轻啲咯，系咪啊？
0: 其实咁又唔得，因为呢冇喷油的机身容易被侵蚀啊，会增加清洗和保护。

0: 氧费用啊。嗱，冇喷油彩嘅飞机咧，相对喷咗油嘅飞机咧，保养费用咧会多出大概0.3%至0.6%嘅。
1: 哇，今日咧就资料相当丰富，大家明白咗好多啦吓。嗱，咁啊 ，Dan 啊，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航空嘅小知识，由飞机起飞嘅方向啦，到点解机师宁愿喺上空盘旋都唔降落，怀孕几多月嘅妇女可以搭飞机呢？行雷会唔会影响升降呢？引擎中央嚇走雀仔嘅螺旋图案，飞机点样瘦身减磅？咁相信咧，今集嘅内容咧都可以满足到唔少嘅飞机迷啊，系咪？
0: 今集分享航空小知识，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书，叫做《翘首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啊。嗱，我出一个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三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睇下啦。
1: 我哋亦都好期待啦。嗱，今集你就讲航空小知识啦，有咩歌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0: 1921年，美国有位年轻人啊，非常赞叹当时最新嘅伟大科技飞机，佢要作一首钢琴独奏曲，透过音符同埋强劲嘅旋律咧，表达飞机引擎，尤其起飞嗰一刻啊，发出嘅澎湃动力。喺曲谱里面，佢建议乐手弹奏最头一段嘅时候咧，必须喺能力范围下弹得越快越好。由 Geoffrey Burleson 弹奏 George Enfield 嘅 The Airplane， 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咁多谢阿 Dan 嘅好介绍，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2: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咧，琴日举办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咧施政报告，听取咧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啊相继展开咨询以嚟，收到合共超过咧20,000份相关嘅意见。琴日市民咧表达对政府未来规划有啲咩期盼，以及咧当局嘅回应，阵间我哋会听听。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以来都是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就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是接近40度。随着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香港的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预计本港的酷热天气会维持到听日左右。我们亦都是访问过家庭医生，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2: 为了持续扩大内需，内地是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有本港经济学家都认为，规划提及到推动养老、托育等等的服务消费，相信可以制造到更大的商机，阵间会听到他的分析。
1: 夏天去北京的话，其中一个景点就是观赏荷花。今年北京其中一个公园就是第一次展出一棵成功由800年前的古莲子培育而成的荷花。负责的园艺工程师话，现存的古莲子数量非常之少，而且不是100%可以唤醒发芽。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报道。
2: 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早前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重要的国际奖项，成为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中国科学家，表扬他是太空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破成就。今朝早天地人都会介绍一下这位贡献中国太空天气监测的领军人物。
1: 在美国有一间的书店最近是收到一个包裹，入面有一本珍贵的书籍和一封的道歉信。事源是一个男子40年之前声称因为急着用钱而偷走了这本书，现在就希望是道歉赎罪。书店老板有什么回应呢？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大约3%，至到去近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嚟最大单星期升幅，并且系连升两星期，纳指嘅升幅最大。大市今個禮拜焦點在於通脹數據，星期三會公布7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CPI 和核心 CPI， 預料按年升幅分別回落到3.4%和2.5%，按月就微升。星期四就會公布最終需求生產物價指數 PPI 和核心 PPI， 按年的升幅估計回落去到4.9%和4.2%。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二手楼销售、零售销售同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美股业绩就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同埋应用材料等。另外，澳洲央行今个礼拜二会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利率维持喺4.35厘不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股上个星期累计跌咗超过0.8%，结束五个星期嘅升势。恒生指数喺上星期五收报25,668点。主板成交额接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上星期就升了0.6%，星期五是收报 四

0: 1858点。我哋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啊 ，Harris。
1: 早晨啊，早晨啊，嘉莉。
0: 港股咧结束咗五个星期嘅升势，你预料咧恒指喺短期之内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回调嘅压力咧？同埋系咪大市最主要都取决于即系业绩嘅表现咧？因为今个礼拜都有腾讯啊、京东、长和、长实、港铁、中移动同埋银河娱乐等多间嘅业绩咧，系会多间公司公布业绩。
1: 系啊，隔篱咁啊，讲紧个港股方面个走势，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少少反弹，我觉得唔奇怪，因为系知道转弱咗，咁但系又亦都有啲韧性喺度，咁因为大家见到星期五嘅时候咧，个港股好似都跌唔落，跌唔落咁样，咁而讲紧喺 ADR 上边咧，甚至乎都有成200点个进账咁样，咁主要其实就 ADR 嗰边嚟讲系受惠于美国个非农就职位个数据系相对转差啦，咁跟住债息方面回落啦，跟住美汇指数方面相对走低嗰个嘅带动咁样，咁但当然啦，港股其实都有其他因素，好似本身嘉莉咁讲，咁其实就例如好似嗰啲业绩数据，咁同埋啱啱出嚟个 CPI 其实本身都系麻麻地嘅，如果内地方面，咁因为见到咧吓个 CPI 方面嚟讲按月咁都仲系要跌嘅，跌 0.1， 咁而调翻转头咧，咁啊嗰个嘅按年方面嚟讲就增长翻 0.5，PPI 方面嚟讲3.5个。咁樣，咁似乎嚟講咧，唔係特別太好，不過又不至於話差得好離譜咁樣。咁因為市場都會好關注，尤其是個 PPI 方面咧，咁本身嚟講呢個代表個出廠價。咁出廠價如果要即係個增幅方面回落翻，咁大家可能有時都會 concern 嗰啲嘅企業方面嚟嗰個盈利咧，咁佢哋可唔可以加到價，甚至乎定係要減價咧咁樣。咁不過叫仲係叫做溫和增長，所以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個走勢咧，咁深信樂觀啦，其實嚇咁好差講唔上，好好又唔係咁。咁我自己預期嗰個波幅區間方面嚟講咧，介乎翻喺呢個嘅本身嗰個嘅26,600至到25,600之間咧，即係其實輕微比起啱啱過去呢個禮拜26,187點嗰個位高少少咁樣。咁低位方面嚟講就差唔多係上個禮拜個收市位咁樣。最終可能其實埋單位都係升少少，咁26,000點埋單到啦。
0: 但如果你睇翻啦，因为其实最近嚟讲啊，挨近26,200点个水平咧，呢个位会唔会话阻力都会有啲大咧？同埋即系如果再回调嘅时候，系咪都未必会去到六月底嗰个22,500点嘅低位咧？
1: 嗱，22,500点个位应该就唔会到噶啦，其实吓，咁啊，因为嗰个位22,518係因為有嗰個政策性嘅因素，當其時係打擊緊嗰啲嘅違規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已經消化咗，同埋另一方面上個禮拜嗰個嘅關於啲保單方面嚟講，個兩成嗰個收益税咧，咁其實內地都出嚟澄清咗，其實呢個不嬲都係有喺度嘅，唔係新法例咁樣。咁似乎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你見到例如好似友邦啊，或者好似匯控方面嚟講嘅走勢，相對都改善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就本身短期應該要落嗰個位就唔容易。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上翻去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26,200、26,300就好似恆生指數上一算挑戰25,200、25,300咁樣咧，其實都用咗差唔多一個禮拜時間。咁我期望住其實嚟緊都係類似嘅走勢、類似嘅格局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依家先入市嘅話，我會認為可能已經有啲高。咁未來嗰個盈利空間，我自己睇到最近就26,800度啦。其實即係呢個浪方面嘅嗰個高位啦。
0: 同埋讲埋美国方面啦，美国咧今个礼拜公布嗰个 CPI、PPI 数据咧，市场系咪都预料通胀系较大机会放缓咧？对于个加息预期会唔会有机会就持续降温咧？
1: 加息預期方面嚟講，真係有啲降温嘅。我自己亦都係成日強調翻呢個嘅 Kelvin Watch 方面嚟講，睇起上嚟好鷹，但係實際上係一隻鴿嚟嘅。如果用我哋廣東話講，叫鱷魚頭佬襯底咁樣，咁啊叫做空翻個市場咁樣。咁啊呢種 top to market up down 嘅 strategy 咧，其實喺過去方面聯儲局或者個別啲官員嚇，尤其是財政部咧都會用。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美國方面嚟講個債務咧，依家如果今年裏邊應該都去到40万亿嗰个 territory 噶啦，其实吓，咁即系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佢每加一次息咧，美国其实嗰阵就需要还多1,000亿嘅债咁样。咁呢个其实对于美国方面嚟讲，绝对唔划算。佢哋可以嘅话，一定唔想加息嘅。不过讲紧喺联储局里边咧，其实依家都政治角力都好紧要。咁大家见到特朗普都多次讲到，其实好多民主党人咧，咁包括好似 Lisa Cook 嗰啲咁样咧，其实都经常唱反调咁样，唔排除喺中期选举前咧。

0: 佢哋可能會有啲嘢做下咁樣。咁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如果喺九月尾方面嗰、那個聯儲局議息咧，講緊啲委員嘅投票，因為上一次啱啱有三票係反對噶嘛，未來方面可能更加多反對票嘅，其實
1: 好啊，唔該曬 Harris， 你頭先提過兩隻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個人冇持有，唔該曬。
1: 好，唔該曬。咁啱啱就係 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盛。俄乌战火持续，近期在黑海的袭击升级，扰乱粮食出口。另外，强厄尔尼诺现象亦都令到农作物面临减产风险。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显著增加，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讲下。
2: 财金百科。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显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小麦出口量大概占全球总量的三成。当时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国，而俄罗斯就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战争至今已经持续超过四年，俄罗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亦都是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两国近期在黑海地区互相加大对农业出口设施、商船和运油轮的打击力度，其中运输超过九成乌克兰农产品的敖德萨港口设施受到打击，部分俄罗斯主要谷物港口营运亦都受到影响。由于农产品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乌克兰正寻求替代运输路线，但是农业部长表示，相关的路线要去到八月底才能够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运力只是相当于黑海港口正常出口量的大概一半。另外，天气因素亦都带来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发生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机会率是八成一，海面温度将会达到至少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报告对45个被认为易受到厄尔尼诺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分析，估计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增加近4900万人，总数达到2亿7400万，其中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会分别增加8成3和近7成半。调查机构指，中东冲突以及同天气相关的农作物减产风险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呼吁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天气今日会继续好热下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咧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

0: 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同样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到中，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中至到甚高。
1: 今日的事，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主礼。
2: 警方今日开始会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交通执法行动，打击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规的事项。
0: 天文台昨日就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2: 至于极端酷热天气下，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行山晕倒之后不治，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都会接受《千禧年代》关注一下。
0: 科技大学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职场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情况的调查结果。
2: 玛丽医院亦都会开记者会，介绍引入亚洲第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有助前列腺癌康复者摆脱尿失禁的问题。美国有书店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包裹，里面有一本书和有一封道歉信。信中就提到一名男子40年前因为急需用钱偷走了书本，希望是道歉和赎罪，稍后会讲一下。
0: 另外，波兰有一个女子早前同屋企人去到海滩游水，期间怀疑家人发生意外。除了当值救生员之外，在场有过百个热心的游客亦都是加入救援行动。不过事后发现只是属于一场虚惊。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遇到危急关头，如果有人伸出援手，确实难能可贵。波兰一个女子同家人早前到海滩游水的时候，家人突然不见了，令她非常担心。过百个素未谋面的游客联同救生员组成人链搜索，事后得到不少网民称赞。女事主博古西亚同丈夫以及两岁半的仔仔早前到波兰北部格但斯克市附近一个沙滩玩，期间丈夫同仔仔话想去海边玩水，博古西亚就坐在沙滩上休息。博古西亚其后发现两父子去了好耐都未回来，检查沙滩上的随身物品的时候，见到丈夫连手机都没有带走，加上当时海面很大浪，博古西亚担心两人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向救生员求助。救生员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在场过百个热心游客亦都加入，他们过百人肩并肩在浅水区和沙滩上捉起人链，展开地毡式搜索，有人更加拎住扩音机协调行动。经过几十分钟的搜索，证实事件是一场误会，丈夫原来没有带仔仔落水，他见沙滩竖立禁止游水的红旗告示之后，带了仔仔去执贝壳，以为太太已经察觉他们去了第二度玩，父子两人最终安全返回同家人团聚，博古西亚才如释重负。大量热心游客伸出援手的片段被拍低并上载到社交平台，不少网民都大赞，形容他们是英雄，又有网民说这个是展现人性光辉的完美示范。犯错最重要是知错能改。美国一间书店最近收到一个特殊包裹，里面除了有一本书，亦都有一封道歉信。讲紧嘅系加州西北部洪堡县一间书店，老板麦克法登突然收到一个包裹，佢拆开发现里面有一本40年前失窃1953年出版嘅珍贵书籍，一封亲笔道歉信同一张100美元嘅钞票。 道歉信嚟自一位自称偷书嘅男子，信中表示佢当年系洪堡州立大学嘅学生，因为严重嘅毒品同酒精成瘾，急需要用钱而偷。

0: 说，后来经历心灵觉醒，成功戒毒和戒酒，重新做人。直到近期清理车库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知道书店仍然营业，非常高兴，决定还回，并为自己当年的违法行为深表歉意。信中附有电话号码，说店方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他，他愿意做更多来将功补过。麦克法登表示，同员工睇到封信之后都深受感动，唔单止原谅偷书男子，仲计划传信息赞扬对方敢于认错，希望佢可以彻底放低心中嘅重担，唔使再背负罪恶感。
1: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系举办超过90场嘅咨询会，寻日就系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6月至今，已经收到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系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嘅咨询期会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6.9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是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都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名嘅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嚟大约58亿嘅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就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名嘅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咧，会喺11月18日至到19日喺深圳举行，今日咧踏入倒数100日。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喺10月喺香港举行。本港商界人士同专家学者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香港同深圳同样系东道主，应该咧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说好香港同湾区故事，进一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至超级合伙人嘅作用。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咧，至到昨日是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一个月的适应期之内咧，系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 29,000次的巡查。

0: 系有两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六间咧系非获准食肆咧容许狗只进入，亦都系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现时咧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嘅诉求。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嘅在囚人士报考中学文凭试，合共报考83张嘅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嘅基本入学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咧69%。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增大屋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啦。而另外卫理道是仍然有水管急修的，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紧，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且系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马上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会持续，而在高温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的人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入边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喺路边等候。其中一人憶述，事發時他們正前往搶修設施，經過現場時因為道路濕滑，來不及剎車，駕車就這樣滑入積水當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浙江省氣象台提醒民眾，白海豚登陸之後將會貫穿浙江，強風暴雨範圍廣，影響時間長，可能引發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全力做好灾害防御。气象部门亦预计，今日日间上海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有可能提升至橙色，局部地区更加有可能发布红色预警。上海市交通委、公安局等部门发通告，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

0: 间另行通知。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今日亦全线停航。白海豚昨日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其中基隆港西岸部分货柜在强风之下倒冧。基隆港务分公司表示，货柜倒冧撞到起重机，损坏情况有待确认，等风势今日缓和啲再进行修复。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0: 以色列多间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正同美国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部分以方能够接受，有一些以方就接受不到。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他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涉及所有武器，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又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目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态度，以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情况很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说，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于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回到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本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 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連升14%。

0: 月，今年上半年升幅是 9.6%。 陳茂波說下半年當局會舉辦超過100項的盛事活動，預計吸引超過185萬的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消費額。陳樂軒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盛事活動帶動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啟德體育園舉行的三場足球賽共吸引超過12萬名觀眾入場，門票收入預計超過1億8千萬，並促進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啟德附近的食肆說，活動期間的生意增長了大約20%。他總結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為 9.6%。 陳茂波說，展望下半年，本港將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至於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從去年底開幕至今，已經錄得超過57萬人次到訪，大約200款相關文創產品的總銷售額突破3000萬。陳茂波認為，反映基於產品的意念創新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中至甚高。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極高。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西南偏西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今日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極端酷熱，最後一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跟住是動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同车路士星期日分别进行季前热身赛，但得曼城能够赢波啫。蓝月亮在韩国首尔踢亚洲之行第三场友赛，反胜西甲马德里体育会3-1。半场落后一球的曼城，下半场凭住马莫树三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反先，艾哲洛希在完场前锦上添花。他们下场比赛是嚟紧星期日在社区盾挑战争取卫冕英超锦标的阿仙奴，到时一众战至世界杯较后阶段的球员，好像是夏兰德、洛迪、香兰迪斯、卓基、道古等等都有望上阵。阿仙奴在酋长球场同德甲多蒙特争夺酋长杯，虽然兵工厂一度在落后两球情况下追成2-2平手，但最终仍然要输2-3。利物浦新任领队伊拉奥拿首次带领球队在雁飞路主场出战，伊萨和沃斯的入波协助球队一度领先法甲摩纳哥两球，不过红军之后连失三球，继上仗对列斯联之后再一次反胜为败。伊拉奥拿赛后说，球队上半场踢得不错的，不过未能够维持应有的水准去到完场，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车路士礼拜六在印尼踢完对 AC 米兰的赛事之后，礼拜日转到马来西亚有赛游佛 DT， 领队沙比亚朗素更换正选全部11个球员，最终蓝战士凭住前锋大纳射入两球12码，逼和对手3-3。车路士礼拜六会在史丹福桥主场同皇家苏斯达踢最后一场的热身赛。

0: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1: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嘅环节，我哋会介绍一下咧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噶。咁佢早前咧喺意大利举办嘅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获颁咧威廉诺德伯格奖章。

0: 人。
1: 气象万千，我们生活固然受到地球大气变化影响，其实就连外太空也有天气。来自太阳表面的剧烈活动不时喷发大量粒子，连带辐射和磁场等，一旦出现剧变，可以干扰到地球的地面导航、通讯系统等，情况严重一阵更加可以损坏轨道上航天仪器的精密装置，甚至威胁出舱航天员的安全。随着卫星技术多年来不断改良，科学界对相关物理原理认识加深，收集观测数据和预测的能力亦大大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经过多年努力，现时亦跻身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王敬松生于1970年，青年时代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再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在北大任教，并持续做研究。早年他曾经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提及自己是天文爱好者，由大学时期开始学习和工作都投身在涉及太空的这项爱好之中。2005年，王敬松由科研转到应用实践阶段，调到去中国气象局新成立没几耐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负责建设太空天气业务体系。王敬松说，当年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怎样由侧重研究改为侧重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服务，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資料顯示，中國早年要取得太空氣象數據，需要依賴美國和歐洲。過去20年來，經過王敬松和整個專家團隊的努力，從無到有，中國現時在相關探測技術不單止有條件自主，更在多個範疇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其中一个例子是王敬松过去一直推动国家的风云气象卫星系统发展和应用，透过早年先后发射的一系列卫星，结合地面近百个观测站，中国已经实现太阳、磁层、电离层等关键区域全覆盖，可以监测十类关键太空天气要素，探测能力和精确度大幅提升，令中国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具备太阳、地球太空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上个月，中国气象局更加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卫星综合观测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根据中国气象局上载到短片平台的访问片段，王敬松介绍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有三大优点，分别是普惠全球用户、设计简单、方便易用、不受环境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本土化。
2: 虽然它使用了中国的气象卫星为主的这些数据的支撑，并且很大程度上要使用中国气象局的算力来作为支撑和它这个本地算力进行融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把一个普惠的气象的产品和一个全球化的风云卫星的这个观测的东西交给了本地，让它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把这种一种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能够变成一个本地化非常普惠的便捷的使用的这么一个技术。
1: 早前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举办的第46届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王敬松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这个奖项自1988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今年获奖的也包括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西贝克。内地传媒报道，王敬松今次获奖标志着中国太空科研实力获得国际顶尖认可。
3: 跟住我哋嘅焦点系去到北京啊！北京咧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咁俾市民咧喺赏花嘅同时，感受一下咧背后深厚嘅中华文化。当地有公园咧，今年系第一次展出咗咧，系一株有800年前古莲子培育嘅荷花，重现翻当年荷花嘅形态。
0: 有学者指出，中国荷花的种植和食用历史都可以追溯去到几千年之前，至今仍然经常被视为

0: 和諧和順等的文化象徵，亦都會出現在不同的外交場合。由新聞天地記者趙家俊在今集的透視大中華和大家報導。
1: 透視大中華，
2: 每年嘅盛夏都系观赏荷花嘅季节，喺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嘅荷花市场等多个景点同公园，都会举办大大小小嘅荷花文化活动。全市一共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展示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吸引大量市民同游客前嚟观赏。有当地居民认为，在繁华的城市见到一大片荷花是难得让人可以休息的地方，亦有家长带埋小朋友一同赏花，感受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
3: 在西客站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能有这么一片这么大一片公园，并且有这么一个一个的小水面种着不同种类的荷花，我觉得对城市里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片休息的地方。它不能叫净土，就是闹中取静。
4: 觉得开得很好，也可以带小朋友学很多知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今年荷花活动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官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呈现了800年前荷花的原始形态，和现今见到的其他荷花品种比较，别具古朴的韵味。
5: 我们培育出的这个官复古莲呢，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飞舞状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就呈现了800年前这个荷花原始的样子。经过育种家们各种人工杂交或者离子注入育种呢，现在的荷花就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还有很多重瓣的品种。这个古莲和现在重瓣荷花的这个气质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比较古朴的气质。
2: 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李开宇说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同时内部的组织也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亦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条件苛刻，所以现存古莲子的数量非常稀少。李开宇说，出土的古莲子并非百分百可以唤醒发芽。
5: 出土的地点呢，点位还是比较少的，整个出土的量也是比较少的。就像圆明园出土的古莲子呢，是11颗，量比较大的呢，就是普兰甸儿和这个梁山的，可能也只有几百例，就是据我所知。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拿出了8例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是6例培育出来了。我们2024年培育这个官复古莲的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60%左右。
2: 北京民族学会会长高毅指出，中国荷花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未诞生的时候，荷花已经被用作观赏和食物入赞。
6: 荷花种植的历史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农耕文化呀，或者说养殖文化的这个产生历史都要久远的很多很多。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那个荷花的那个种植啊，去作为一种欣赏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食品来源去享受了。大家看到现在拿那个莲子做淀粉，其实变成一个主要食物，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么去看的话，应该说荷花的养殖也好，欣赏也好，或者是食用的历史也好，至少有3-4千年的历史，甚至比这可能还要再悠久一些。
2: 荷花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别具意义的角色，因为荷花的荷和普通话的和发音一样。高毅说，荷花和和谐、和顺等含义紧密相连，因此在外交等的场合摆放荷花，能够释出一种文化暗示，有利各方达成共识，相互合作。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的天气会持续。

0: 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1: 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就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0: 本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就认为，内地经济量非常之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要达到有关目标并不困难。至于入境消费方面，他就建议当局放宽入境政策，并且增加直航的数量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过林朝基，听下他的分析。
2: 第二產業，即是我們生產方面，以往不嬲都是很主導的經濟增長的。第三產業，即是那個服務業方面，是一路提升。過去的例如10年、20年裏面，做了很多出口啊，或者很多生產啊、外需的東西。我們的市民呢，亦都在個人工方面呢，亦都慢慢上升。個人的質素亦都是改變了。例如生活的質素啊，或者是不同類型的消費方面，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質素提升裏面呢，有個商機在這裡。消費亦都是一个慢慢发展中，或者是再已经发展的国家，是很需要去带动的经济的。咁我相信咧，可以提出呢個數字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未來5年裏邊，我哋會見到嘅就係消費方面繼續會提升，亦都喺不同類型嘅服務業方面咧，佢係會繼續提升嘅。
3: 五年多10萬億人民幣呢個目標係咪都係可以觸及到，定係話有啲遠喎咁咧？
2: 睇落去咧，就好似個數好大啊！但係你睇下內地而家嗰個經濟嗰個量啊，係非常之大下嘅。你見到網上消費啊，或者好多不同嘅服務啊，亦都可以喺嗰、那個例如喺撳一個手機。已經可以攞到，咁所以呢個情況咧，亦都係繼續會加快質量方面嘅消費咧，我諗繼續會提升。增加咁多錢嘅話咧，我覺得唔係話難達到。
3: 睇下啲細項啦，規劃都有提出要促進服務消費、發展銀髮經濟啊、擴大一啲育兒產品等等。點睇呢一個政策方向嗰個潛力咧？
2: 銀髮經濟亦都係配合翻而家嘅人口嗰個政策啦，同埋個人口個結構啦。咁我相信咧，都係有一個比較上好嘅一個勢頭嘅。好多嘅老人家越嚟越健康，咁佢亦都有服務需求。小朋友啦，咁未見到生咗出嚟，好多亦都係好需要一啲小朋友相對嘅服務。咁而家越嚟越多嘅，而家係喺服務業方面咧，有一樣係非常之好嘅，就係服務業係可以製造一個商機，同時間製造就業。
3: 促進消費都要有錢才行，規劃那裡說提升消費能力呢，方案就是說透過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增加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你認為這個表述呢，個針對性強不強？
2: 過去那幾年我們那個外地那個房地產市場調節都挺厲害，大家我看到已經是尾聲了，即是說我們繼續下去叫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是比較上一個健康的發展。你如果是買層樓來自己住沒問題的，亦都是一個合理價錢，買些樓來可以租給人，亦都是一個合理的去收租。咁呢個我相信咧，亦都令到好多嘅服務業啊，或者係一啲例如你想喺一個投資方面咧、收入方面咧會穩定翻啲。咁呢個咧亦都係可以帶動到少少嗰個例如係跟住落去喺呢方面帶動嘅整體個經濟嘅。無論城或者鄉咧，其實你見到有好多嘅層次可以改變。咁我會覺得咧，嗰個機遇咧，相對於最緊要就係整體嗰個投資嘅，如果可以投入。中央亦都喺嗰個資本市場裏邊咧，好多做好多嘢咧，就係投入落去，希望佢哋可以咧就通過個資本市場攞到嘅一個融資，跟住去發展。咁呢個我覺得咧係跟住我去會見到嘅比較多嘅。最緊要咧就係中央去支持先。
3: 另一方面就是入境消費啦，都是其中一個近年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啦。規劃提出呢個政策方向，你覺得個幫助有幾大呢？
2: 今年都是多了很多的外國人入去內地旅遊，公幹是易了很多，同埋係會做多好多嘢，即係一個無煙工業可以叫做係可以揾到更多嘅機遇啊！遊客消費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哋唔會話太介意食得多，最介意咧就冇嘢睇。咁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就越整越靚。咁我相信咧依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產業嚟嘅。咁我希望咧跟住落去，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易俾佢入嚟。而家見到咧都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國家已經係即係開咗綠燈俾佢哋入嚟，好易咯。擴大嗰個入境消費咧，咁我相信咧都要做多啲少宣傳，更加可以令到佢哋會開心啲。見到我有啲新嘅景點可以過嚟喎，航班方面可以多啲，非常有幫助。暫時嚟睇咧，都係唔係話太多，即係唔係太密都可以話。咁有啲遊客咧就希望都係可以直航過嚟一啲主要嘅城市、一線城市。咁點知其實咧都係比較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系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喺一个多小时之后喺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嘅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话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確保各方遵守共識，防止任何破壞停火協議的行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30日宣布，和平委員會已就哈馬斯和加沙地帶其他武裝組織全面解除武裝達成協議。和平委員會之後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點內容的和平計劃。根據計劃，哈馬斯應該解除武裝，以色列就會分階段從加沙撤軍。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翌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曾經接種2025-20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沒有外遊，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病徵。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咁刚才新闻都听到白海豚啊，受到咧呢个风暴啊，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嚟啦极端酷热，天文台咧。

0: 琴日系录得啊破纪录嘅最高啊，36.9度，上水嘅最高气温咧更加达到咧39.8度。
1: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由于白海豚嘅环流广阔，将内陆嘅热空气带到本港，加上风势微弱，冇办法散热，多重因素叠加底下，就引致到破纪录高温。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梁荣武，听下佢嘅分析啊。
2: 呢个白海豚本身系一个好强嘅上升气流啦，佢嘅下沉气流咧就会喺几百公里以至千几公里以外都会受到影响嘅。咁我哋香港咧就大概1000公里以外啦，都会受到呢个下沉气流影响啦。仲有其他嘅因素嘅，白海豚嘅环流好大啦，我哋个风向咧因为白海豚嘅关系咧。是会吹北至西北风或者有时吹西风的，主要是由内陆那里吹过来。这排除了香港热之外，其实内陆更加热的，所以如果气流由内陆吹过来的话，那就会额外令到香港的温度再上升了。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虽然白海豚那个环流是影响着我们，但它来到我们一带那个风力是相对弱的，散不到热了，那我们的温度又会再进一步上升了。咁所以其实香港历史上边好几次破纪录嘅高温咧，都系一个强嘅台风，距离我哋大概1000公里以外咧，系受到下沉气流影响，同埋讲有两个因素咧，令到我哋嘅气温系破咗最高嘅纪录嘅。
3: 咁随住白海豚登陆并且减弱啦，呢一种嘅极端酷热天气，你预计仲会维持几耐啊？
2: 白海豚嘅上升嘅气流同个下沉气流，即系影响我哋香港咁热嘅气流咧，系互相关联。所以当它登陆的时候，它是会减弱，它上升的气流都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下沉气流的强度。所以当它登陆之后，这个下沉气流那个令到香港热的因素已经逐渐会减弱的。我们受到白海豚残余还会继续令香港吹内陆的风，大概维持到星期二左右。预计白海豚会不断地向西行的，咁去到星期三咧，当佢行到个经度同香港差唔多嘅时候，即係东经114度嘅时候咧，我哋香港就会开始转西南风，即係话咧就唔会再由内陆嗰度吹过嚟㗎啦。天气就冇咁酷热，但係都唔会期望係天气转凉啊，即係冇咁热啫，都係32啊、33咁之类嘅。
1: 我哋亦都系访问咗家庭医生林永和，佢近日就收到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求诊嘅个案增加2至3成。林永和就强调，热衰竭若果未有及时处理嘅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听下佢点样讲。
4: 如果你話因應熱衰竭或者輕微中暑嚟求診咧，我哋都覺得多咗嘅。咁佢哋通常可能係發覺自己血壓高咗啊，或者唞氣啊，有啲可能唔順啊，或者心跳快咗啊，譬如一啲長者咁嚟求診嗰陣時，咁我哋後屘發現佢係熱衰竭啦，或者都有啲做完運動或者喺户外耐咗好疲倦啊、頭痛啊咁。咁我諗都多咗，我諗2-3成嘅市民，即係唔同年紀嘅都因應一啲熱病嚟求診咯。
3: 熱衰竭啊、中暑啊呢一類嘅情况主要会有啲咩嘅症状？
4: 热衰竭典型嘅症状咧，开始咧就系可能好口渴啦、头痛啊，或者疲倦啊、手脚冇力啊，或者会作呕啊咁样咯。初期中暑或者系热衰竭，你继续晒啊，或者排唔走啲热咧，心跳会加速啦、呼吸困难啦、脚步浮浮啊，会跌低咁。咁如果再冇人理咧，可能就会昏迷啊，冇话得到合适嘅治疗咧，就会猝死啦。咁所以我哋见有啲个案，譬如可能一个人行山啊，或者可能身边人唔为意咧。可能過咗可能10多分鐘，咁如果冇人理嘅話咧，一路惡化咧，咁就有生命危險啦。
3: 咁如果針對一啲高危人士，特別係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咧，如果佢哋近日要去到户外嘅地方咧，有冇話啲咩預防措施要做定咁樣咧？
4: 高危群組就更加擔心啦，但係都提翻就係健康嘅年輕人咧，都係好多中暑嘅風險嘅。譬如話咁熱嘅，我哋盡量避開啲户外活動啦，即係一般行路啊、行山啊呢啲，除咗話盡量避免之外，我諗會。3至半個鐘可能都要飲半杯水500cc 到咧，等自己排汗嗰個機制，唔好話因為缺水而影響到啦。著啲快乾衫啊、薄啲啊、淺色嘅衫啊，減低焗住啲汗啊。如果你話異常地口渴啊，開始好疲倦啊、頭痛啊，或者作嘔啊，咁你就要即刻停噶啦。同埋如果有需要咧，就召喚救傷車啦。同埋身邊人希望有啲急救意識，大家即係可能唔好單獨一個人出去啦。如果有人去照應。

0: 如果有需要咧，就盡快求助咯。
1: 特区政府一连两个礼拜日是举行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昨日在咨询会上面，有市民是提出成立屋宇维修处监管旧楼维修，亦都有市民是关注到青年置业计划是比较困难，亦都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嚟，系收到合共超过两万份相关嘅意见，目标今年九月之内系会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咁距离施政报告发表日期咧越近越好。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3: 昨日举行的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大约两个钟，有大约120人参加，包括基层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等。不少人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处，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4: 我们一般的市民、临案法团的人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如果有这个部门去帮手就会更加好的，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俾啲承建商啊、contractor去搞啊、即使去搞。呢、這個屋宇維修處咧，係負責去監察督導呢個發展，然後出呢個入伙紙俾佢哋。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認為，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樓宇維修嘅意見值得多考慮。
5: 如果只需要我哋啲市民咧擔心夾錢夾幾多嘅啫，需要嘅支付嘅費用咧係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3: 有不少參加者都關注青年發展，包括置業難、怎樣參與更多地區及公共事務等。
6: 我們經常都聽到在香港呢，想靠自己買樓先要有一個的富爸爸，超過七成的青年人上車是需要靠父母的首期。更加令人心痛的就是在公屋輪候冊上面呢，咁有不少的大學生畢咗業之後，為了保留資格呢，就不敢加薪，亦都不敢升職啊。
7: 雖然呢現時是有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等的青年倡議計劃啦，但地區仍然有大量細碎並且重要的一些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覆蓋。因此呢，我建議由民政事務處可以牽頭啦，在18區全面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吸納中學生、大專生和青年的創業者啦。
3: 有參加者認為，工程和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8: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3: 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他又认为企业升级转型有助创造新岗位给青年人。至于人工智能 AI， 他说既要发展亦都要管控好风险。
5: 由加 AI 变成 AI 加，将 AI 它怎样令到我们更有效率做事呢，产业的升级转型，整个社会运作呢，都是一个既要发展又要管控好风险的一个重要议题。這一方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的一些做法，集思廣益。
3: 李家超在諮詢會結束之後見記者，提到自六月相繼展開公眾諮詢以來，政府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和五年規劃相關的意見，和施政報告有關的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他說目標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內先公布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5: 因為五年規劃是我們第一次做，縱然大家很支持，但對於五年規劃的認識畢竟是第一次，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是盡早跟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關係，以及它能夠帶給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3: 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市民和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7:00生效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极端酷热，随后嘅1-2日咧系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系会有系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亦都会略为缓解。留意翻啊，今日天文台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天文台都建议啦，强度话属于极高。咁天文台都建议咧，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咧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系本港5年规划将会制定政策，持续助力青年置业，创造就业。东方日报本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六旬行山男子性命不保。星岛日报头版亦都系吹热天气挂最低警告，户外工人执生防中暑。大公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
0: 文汇报的头版是讲到过百项盛事连珠爆发，下半年预料吸引185万旅客。商报深圳 APEC 倒数100日，当好东道主，光耀双子城。明报公开资料守则投诉，申诉署调查归零，拒绝披露涉及部门。署方话年报数字反映整体情况。信报离岸信托难避税，本港咧系未见有撤销潮。经济日报嘅头版就引述咧股票分析师刘敬津认为咧，环球投资者关注纯内需 AI 股。
2: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嘅咨询会，寻日就系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6月到而家，已经收到13,800份同5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5年规划嘅咨询期会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亦都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名司局长咧，琴日系到九龙塘一家学校出席第二场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青年置业同埋就业咧，仍然系热门嘅话题。有市民就话咧，喺香港靠自己买楼嘅关键咧，唔系在于努力，而系咧要先啊有一个富爸爸，期望政府重构具流动性嘅房屋阶梯，好似系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资助首置衔接机制。李家超就强调，政府一直致力系丰富置业阶梯，北都提供机会增加单位面积同埋活动嘅空间。信报报道。
2: 而明报相关报道就话，有市民寻日在地区咨询会提议建立屋宇维修处，负责监察同埋督导维修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时候就话，如果有独立专业的代办机构协助业主处理维修，业主只是需要夹钱支付专业合理的费用，就不会被人腐败剥削。在设立独立的代办机构方面值得多些考虑。另外，特区政府正是收购大埔宏福苑的业权，今个月31号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李家超在咨询会之后向记者表示，已经有91.9%的业主是签署了并且交回接受收购

0: 建议信件，大约 65.7% 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他形容正式契约的转让程序是有序进行。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 36.9 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的代表就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就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天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闽。中央气象台系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是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应变。多个地方都是停运停航，上海机场有近六成的航班要取消。另外，根据福建省防汛办通报，全个省合共是要撤离转移99,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咧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咧系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今年10月，香港是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0: 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今日是踏入倒数100日。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10月在本港举行。本港的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接受访问时候都说，香港和深圳同样都是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讲好香港和湾区故事。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去年香港是批出超过31,000宗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五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签证亦都升至到2022年以来的新高。报道说，受惠于中资和大型企业来港上市，香港 IPO 活动大幅反弹，外资投行和金融企业积极扩充，外籍专才亦都纷纷来港发展。有代理是透露，港岛南区外籍专才的租客咧，比去年是激增30%。另外，近日有外国媒体是报道，有美国招聘顾问咧是放弃在纽约年薪150,000美元嘅职位，系减人工咧都要嚟香港工作咁话。亦都有专才系预计未来几年香港咧将会系全球专业人士首选嘅城市。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兒童感染流感之後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說，一個有長期病患的5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後，目前仍然在屯門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症。防護中心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禮拜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另外，政府為2026-2027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的採購工作已經完成，正是積極籌辦各項疫苗接種安排。《東方日報》報道。
0: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咧，至到昨日系满咗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喺一个月适应期之内咧，系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嘅巡查，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咧系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指出，获准食肆嘅数目系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到咧，而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系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诉求。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合共系报考83张嘅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其中一个应届考生在铁窗入面苦读了10个月，最终考取到5科最高合共22分的成绩，其中中国语文和旅游与款待更加是摘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重新出发的起点。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护士伦理及专业守则事隔11年是提出大修订，增加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要求，尤其强调确保尊重服务对象的私隐和保密性。东华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是分析，今次更新确实调整比较大，针对社交媒体部分，他就提及现时学生跟6至8年之前是不同，因为是生于数码化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年代，账号就不单止是私人生活的部分，亦都是学习人际互动、展现自我形象的载体，日常学院教学亦都要培训他们的数码专业素养。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说，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为主导，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

0: 划的制定，正是将人才政策由广纳转型为精准加留用的关键契机。香港的人才策略必须要严密对接产业的发展，和北部都会区等等长远规划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同时以大湾区融合思维打破地域壁垒，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好多青年都关注置业困难，咁好多青年人置业咧需要靠父母俾首期，亦都有研究指出喺现行轮候公屋机制下，单身年轻嘅申请人获分配房屋嘅机会系极微。评论认为，睇嚟政府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给予青年信心，俾佢哋有上进置业安居嘅阶梯，而唔系咧遥不可及嘅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0: 信報的社評就說， AI 扼殺大量人類的初級職位，年輕人即使大學畢業，也都是陷入了求職困難的困境。政府和商界實在應該攜手合作，令到年輕人找到第一份工。大學畢業生本身亦都要調整心態，務求先取得投身事業的入場券，然之後再謀取長遠的打算。信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入境事務處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香港一共批出了超過31,000份外籍人士的工作簽證，比起五年前大幅翻倍，證明香港在國安法護航之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斷提升。外籍專才選擇來香港發展，除了有競爭力的稅收政策和營商環境，更加是看重的是香港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是作為進出內地龐大市場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報社評。
0: 商報的時評就說，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深圳非正式會議今日進入倒數100日，香港亦都会在10月举办 APEC 财长会议，各项的筹备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展开。香港作为湾区东道主的一员，应该发挥好一国两制底下的独特优势，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把握国际盛会带来的交流契机。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上半年的成果，盛事带动本地和境外人流和经济效益。评论说，人流增加，下一步是怎样将它转化为持续消费的效益。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10月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评论认为，这些固然就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6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